0: 无不知百行通吗？
1: 无不知百行通，那我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一二可以吗？
0: 您可以问
1: 啊。这个前两天呢
0: 啊，
1: 我在水上公园那儿碰见一怪物，
0: 嗯，
1: 可把我吓坏了。这怪物
0: 啊，
1: 好，这么大个儿，绿色的，金眼圈，一叫哇哇哇，
2: 怪物的，
0: 连这都不知道
1: 啊？这什么？这是？
0: 这是蛤蟆呀，学名叫青蛙。
1: 哦，青蛙，
0: 哎，
1: 太奇怪了，
0: 怎么着？
1: 你说的青蛙这么点儿，它怎么叫出这声音就这么大？这不是怪物吗？
0: 你不懂啊？
1: 啊，
0: 因为它嘴大，脖子憨，肚子大，叫的声音就大。
1: 哦，嘴大，脖子憨，肚子大，叫出声音就大。
0: 哎，万物是一理儿。
1: 哦，万物是一理。
0: 嗯，
1: 凡是嘴大，肚子大，脖子憨，叫声音都大。
0: 那是，
1: 是吗？
0: 哎。
1: 哎，那我问你，我们家那个纸篓子也是嘴大肚子大脖子憨，怎么一回都没叫过呀？
0: 那叫不了。纸篓子
1: 啊，
0: 它是竹子的，它不叫唤。
1: 竹子的不叫。
0: 哎，不管不叫唤，连声都不出。
1: 连声都不出。
0: 哎，
1: 竹子都不出声吗？
0: 竹子都不出声。
1: 那个笙管笛箫那个吹起来，它不也是竹子吗？怎么一吹嗡吧嗡吧怎么出声啊？啊，
0: 这笙管笛箫它不是有眼儿吗？
1: 哦，
0: 有眼儿它就响，
1: 有眼儿就响。我们家那竹筛子那么多眼儿，为什么不响？
0: 竹筛子是扁的圆的，扁的圆的它不响，
1: 扁的圆的就不响吗？
0: 哎，
1: 哈，那戏台那个锣一敲，咚咚咚咚咚，那扁的圆的怎么响？
0: 这戏台那锣它不有琴儿吗？有琴儿就响。
1: 那食堂那铁锅这么大球砸的为什么不响？
0: 铁锅是铁的，铁的不响，
1: 铁的不响。
0: 哎，
1: 是吗？
0: 哎，
1: 庙里那钟也是铁的，一撞咚咚咚怎么响？
0: 庙里那钟不是挂起来了吗？它挂起来就响，
1: 挂起来就响。
0: 哎，
1: 我们家那秤砣挂了八年了，一回没响过。
0: 那是响不了，秤砣是实心的，实心的不响。
1: 那炸弹也是实心的，为什么响啊？
0: 它炸弹里头不是有药吗？有药的才响呢。
1: 那药铺这么多药，为什么不响？
0: 不是，药铺的药是吃的，入口的不响。
1: 泡泡糖入口的怎么一嚼，怎么响？
0: 这泡泡糖啊，它不有胶皮吗？有胶皮屑才响了。
1: 那我这双胶皮鞋为什么它不响？
0: 胶皮挨着地了，挨着地的不响。
1: 三轮放炮不也挨地吗？为什么这么响？
0: 三轮放炮，三轮它不是有气儿吗？有气儿它就响。
1: 那你这肚子这么多气儿，它为什么不响？
0: 你到那边溜溜吧。跑这儿抬杠来了。
1: 哎，你不说你有学问吗？有学问。
0: 当然有学问呢。你问点有知识的，跑我这抬杠来了。
1: 问点有知识的。
0: 哎，
1: 那好，咱们这都不算啊，问有知识的啊。我问您张先生
0: 啊，
1: 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
0: 这都不知道。
1: 嗯，
0: 我告诉你
1: 啊
0: 阴天呢是老天爷的公事。
1: 完了，
0: 完，
1: 老天爷的公事
0: 啊，
1: 好罢了。你看遇见明白人了，今天这个话不再多呀，说的多简单呢，老天爷的公事。
0: 哎，
1: 老天爷你认识？你跟老天爷见过面啊？老天爷在哪儿住啊？门牌多少号？他有公事呢，他办公室在哪儿啊？啊，老天爷他成家了没有啊？啊，他跟这个老天奶奶俩人多么结的婚呢？他们两个人是自由恋爱呢，还是父母包办呢？啊，你说说。
0: 不知道，不知道，
1: 不知道怎么说老天爷的公事啊？啊，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一张嘴老天爷的公事，这对吗？
0: 我不知道啊。
1: 啊，
0: 没人知道。
1: 你哈，你不知道，没人知道啊？
0: 哎，
1: 告诉你，我就知道。
0: 我，你知道？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说说，我听听。
1: 啊？我说说，你听听。
0: 嗯。
1: 我凭什么给你说说呀？
0: 不，你不知道吗？
1: 哦，知道，我就给你说说，你还得听听。凭什么呀？啊？你虚点心。受人一字便为师，师徒如……那咱就甭说了。我是你的老师，你得尊重我嘛。
0: 嗯，
1: 你甭说你这个问题不明白，你向人请教，你就是打听道，你都得跟人客气。你要打听道，你。

0: 就得这样啊。老您家监狱怎么走啊？
1: 可我去这地方，
0: 你的态度就不对啊。来，鞠个躬，鞠个躬，
1: 鞠躬。
0: 杨凳还点头呢，你这个啊，你这对吗？你这个好好的鞠个躬，
1: 好好的鞠躬，
0: 对，
1: 好好的鞠躬，行了吧？
0: 你看谁该你钱是怎么着？你看这模样，你看你乐着点，你不会乐着点啊？
1: 还得乐着点。
0: 当然了
1: 啊，跟您乐点。
0: 要咬人是怎么着？你
1: 不乐点吗？
0: 你把态度端正了，告诉你啊，你这个乐不行。
1: 这怎么？
0: 你得发自内心的啊，你得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这个乐纹在肉皮里这么横着。
1: 哦，我得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又乐不出来，小文的肉丝里横着。
0: 我不会，不会了，鞠躬得了。
1: 哎，鞠躬得了。
0: 哎，带点小模样。哎，今天为什么难为你？为什么问你阴天怎么回事？你知道吗？打一上来你这个态度就不端正，往这一站啊，还都说您有学问。
1: 哎，无不知百行通嘛。
0: 有这样吗？说你胖的就喘。要说你有学问，你得谦虚。哎，不行不行，越有学问的人他越谦虚，有学问的人从来不说自己有学问啊。你看我多次说过我自个儿有学问。
1: 您为什么不说呀？
0: 眼睁他我真有学问呢，是不是？
1: 他比说都厉害。
0: 记住了啊，
1: 嗯，
0: 告诉你这是能耐，别这耳朵听那耳朵忙。
1: 哦，是是，
0: 这说完了之后了，你学会了，将来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啪，人家问了阴天怎么回事，当时啊鸦雀无声都不知道。这时候你大胖子张金玉往这一站，今天说的真好，大伙佩服。那时你露了脸了，你可别忘了这能耐是我教给你的
1: 啊。是是是，
0: 记住了啊。嗯，再鞠个躬。
1: 哦，再鞠个躬。
0: 你知道我有能耐啊？
1: 啊，知道您有能耐。
0: 嗯，我有什么能耐呀？
1: 你有尿炕的能耐。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
0: 费了半天念全文，你这不行，这个啊，这不行啊。你问阴天。
1: 啊，是是，
0: 阴天怎么回事吗？
1: 对对对，是。
0: 再鞠个躬。
1: 还得鞠躬。
0: 哎，对了，求我来了
1: 啊。求您来了。
0: 知道我有能耐。
1: 知道您有能耐。
0: 你想问阴天怎么回事是不是？告诉你可记住了，
1: 嗯，
0: 别这耳听那耳朵冒。这个阴天呢
1: 啊，
0: 就是要下雨。
1: 这晴天呢就是出太阳。
0: 能耐见长。
1: 我就长这能耐呀。
0: 不是，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告诉你这个阴天的晴天的，这属于气象学。
1: 嗯，
0: 你这个知识你不够，你学不了这个。
1: 我还学不了。
0: 先学简单的。
1: 简单的我
0: 今儿教你点真能耐啊。看着啊，我教你个啊。
1: 嗯，
0: 万物一理必须都有阴阳金木水火土，这你要学会了。你行了。你
1: 我这打这开始学。
0: 你学吧。
1: 万物是一理。
0: 对了，
1: 什么都有阴阳和金木水火土。
0: 哎，都有这个。
1: 我随便问点东西行吗？
0: 随便问。
1: 我问了啊，
0: 问吧。
1: 就这桌子，
0: 桌子，
1: 这桌子哪为阴哪为阳？
0: 你这马上就告诉你，桌子面为阳，桌子底儿为阴。
1: 为什么呀？
0: 太阳一出来晒着面。
1: 嗯，
0: 没听说太阳怕能照桌子底儿的。
1: 这倒是。
0: 阴阳这就分出来了，多简单。
1: 哦，阴阳有了。
0: 学啊。嗯，
1: 金呢？
0: 金。
1: 嗯，
0: 这桌子哪来金
1: 啊？对呀，
0: 这个桌子从前它是桌子吗？
1: 前它木头。
0: 那木头它怎么变的桌子呢？
1: 木匠师傅做的。
0: 拿什么做？
1: 奔凿斧锯。
0: 奔凿斧锯是什么的？
1: 铁的。
0: 铁字怎么写？
1: 一个金字牌。
0: 怎么样？你看怎么样？
1: 不，我说那铁字是金字牌。
0: 对对对对，沾金就算。
1: 沾金就算。
0: 对。
1: 呵，
0: 这就为金。
1: 哦，
0: 金有了
1: 啊。这有金了。
0: 嗯，
1: 木呢？
0: 木。这桌子什么的？
1: 木头的。
0: 长能耐了吧？你看他知道桌子是木头的，
1: 这不废话吗？
0: 这就叫木。
1: 嗯
0: 嗯，
1: 水
0: 水。我说来人，给放杯水。
1: 放杯水不行。
0: 放杯水不行。
1: 哎，不行，你说的是水。
0: 水
1: 是。
0: 他桌子，他这个，他原先是木头啊。
1: 对呀、
0: 啊。木头原先是什么呀？它是树啊。
1: 那是。
0: 这树怎么长起来的？
1: 这浇水呀、啊，一长就浇水、啊。
0: 浇水吗？
1: 哦，浇水也算。
0: 当然浇水算了嘛。
1: 嗯。
0: 金木水。
1: 火呢？
0: 火
1: 啊，
0: 火呀。
1: 火。

0: 你把这桌子劈了上火。
1: 劈了上火呀？嗯，我败家子儿啊，不行
0: 不行啊，
1: 不行。
0: 这个桌子是木头，
1: 对呀，
0: 钻木取火，
1: 钻木取火，
0: 木能生火，这怎么样？
1: 哎，这行，这挨着。土呢？
0: 土。
1: 哎，
0: 这个桌子原先它是树啊。
1: 对，
0: 树在哪儿长着？
1: 地上啊。
0: 什么地？
1: 土地。
2: 金木水火土。
1: 哦，金木水火土，
0: 长能耐去吧您。
1: 都有了，
0: 都有了。
1: 我赵先生
0: 啊，
1: 我再问点别的行吗？
0: 啊，可以。
1: 哎，我呀，看马路上卖那个大苹果，大苹果，
0: 苹果，
1: 那个哪儿为阴哪儿为阳？
0: 这个
1: 啊，
0: 苹果也要找。
1: 哎，
0: 你记着
1: 啊，
0: 这个苹果是红的为阳，青的为阴。
1: 怎么红的为阳，青的为阴呢？
0: 这个苹果在树上长着
1: 啊，
0: 太阳一出来，啪，照苹果了。
1: 嗯，
0: 照这面红了，没照着呢，青了，阴阳有了。记着你的啊，红的为阳，青的为阴
1: 啊，照得着为阳。照不着的为阴，
0: 对，
1: 阴阳都有了。
0: 对，
1: 金呢？
0: 金，
1: 哎，
0: 这个苹果肯定有金的
1: 啊。哪金呢？
0: 苹果在哪儿长着？
1: 在树上。
0: 它熟了以后怎么办呢？
1: 摘呀。
0: 摘。
1: 嗯，
0: 拿什么摘？
1: 拿剪子一个个往下搅。
0: 哦，拿剪子搅。
1: 哎，
0: 这剪子是什么的？
1: 铁的。
0: 铁字怎么写？
1: 一个金字牌。
0: 怎么样？
1: 又有金了。
0: 哎，剪子一搅，金出来了。
1: 啊，
0: 金啊。
1: 木呢？
0: 木。
1: 嗯，
0: 这个苹果在哪儿长着？
1: 在树上长着。
0: 苹果树什么的？
1: 木头的
0: 啊。木啊。
1: 嗯，
0: 木。
1: 嗯，水
0: 水。
1: 哎，
0: 苹果。
1: 嗯，
0: 你哗得拿水洗干净了。
1: 洗干净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不行，是吧？
1: 不行，得找它本来是水。
0: 对，这本来就有水啊。你苹果一咬它就得有水，
1: 咬出水也算。
0: 当然了。
1: 嗯，
0: 对吧？
1: 火
0: 火。
1: 哎，火
0: 火呀，
1: 钻苹果取火，对吧？不，苹果烧火，对吧？火呀，
0: 多可恨！你说这啊，就这个太太，这取火，我说了，我说钻苹果取火了，啊，我说了，可气，火，
1: 嗯，火，
0: 当然它得有火呀，
1: 火，咱火火哪儿了？火，
0: 是啊，
1: 嗯，
0: 你为什么吃苹果？
1: 拜苹果
0: 啊，对，火拜火吗？
1: 拜火也算，
0: 对，真火就算。
1: 啊，土
0: 土。
1: 嗯，
0: 这个苹果在哪儿长着
1: 啊？在地上
0: 啊。对，
1: 是什么地？土地。
0: 哎，你还行啊，你还啊，还行。要是你跟我在一块儿，你长能耐。你
1: 我就长这能耐。
0: 你看你看，金木水火土
1: 我琢磨出来了。感情这话呀都得打我嘴里说出来。我呀这回注点意，我不给他说，我看他怎么办。张先生
0: 啊，
1: 我再问一件东西行吗？
0: 可以。
1: 我呀，
0: 嗯，
1: 前两天买点红果。
0: 哦，红果。
1: 红果啊，这北京叫山里红。
0: 山里红。
1: 哎，
0: 嗯，
1: 您说那个东西哪为阳哪为阴？
0: 告诉你
1: 啊，
0: 这个红果啊，红的为阳，青的为阴。
1: 不，您
0: 刚才我已经说了，
1: 您先等。
0: 太阳它一照照
1: 不照样？不对不对
0: 啊，
1: 这红果啊，它整个都是红的，它没有青的。您说这是太阳围着红果转呢？还是这红果围着太阳转呢？嗯，
0: 红果都是红的，
1: 哎，
0: 都是红的，全为阳，
1: 都是红的，全为阳，
0: 全为阳。
1: 那阴呢？
0: 掰开里边什么色？
1: 白的，
0: 里边为阴。
1: 嘿，他外边没遮，跑里边去了。
0: 你看，这阴阳有了吗？
1: 啊，行行行，
0: 啊，
1: 阴阳有了。
0: 对，
1: 金呢？
0: 金，
1: 哎，
0: 金。你吃红果你不得镶金牙吗？
1: 嗯
0: 嗯，这个不镶也能吃啊，是吧？
1: 这不废话吗？
0: 啊，这个金，
1: 嗯，
0: 金，这红果在哪儿长的？
1: 树上长的。
0: 在树上长着，它熟了你得往下摘呀。
1: 那是啊。
0: 你拿什么往下摘？
1: 我不是拿那个竹竿棒吗？一棒就下来，哗都下来了。
0: 拿竹竿棒
1: 啊，
0: 全棒烂了。
1: 我爱吃烂红果，你管着吗？
0: 对，他当然了，他也有的这个掉地他不烂的，这
1: 多新鲜了。
0: 那是我们小的时候看见这个卖红果的，他不是论这个金卖，
1: 嗯嗯，
0: 他是拿着这个绳穿着在北京，
1: 哎，
0: 一挂
1: 大挂山里红嘛。
0: 对，大挂山里红，这你知道了啊。他这个馅是软的呀。
1: 对，
0: 他怎么才能把这个红果穿过去？
1: 我不是拿那个竹签捅，我记得吗？不说真竹签
0: 竹签筒。
1: 哎，
0: 竹签它得有尖儿啊。
1: 有尖儿。
0: 那个尖儿你是拿什么修的呀？
1: 我不是拿那个水泥地上蹭的，一蹭就出个尖儿。
0: 哦，一蹭就出个尖
1: 儿。
0: 啊，对，是这样啊。他这个还有这个卖这个糖葫芦的。
1: 对对对，
0: 北京叫糖葫芦。
1: 对对对对，
0: 天津叫糖墩儿。
1: 哎，
0: 是不是？
1: 哎，
0: 那个糖墩儿啊，做糖墩儿有意思啊。
1: 哎，
0: 那个糖墩儿这红果得拉口，
1: 豆口。
0: 那个口你是拿什么拉的？
1: 我是拿那个线勒的，一勒一个，一勒一个，不使刀。
0: 拿线勒的。
1: 哎，
0: 它里面那个糊你是拿什么拨出来的？
1: 我是拿那个手指头往外抠，都抠出来了。
0: 你人可太脏了，没
1: 见着
0: 啊，没见你这么脏的人。我告诉你啊，啊，对，反正你得蘸糖啊。
1: 这糖都是嘛，不蘸糖行？
0: 对啊。
1: 哎，
0: 这个糖你是使什么蘸的？熬的糖使什么？
1: 我是拿那个沙啊勺熬的，沙勺不使锅。锅有金字牌，沙勺，
0: 沙勺，
1: 哎，
0: 沙勺了，这个蘸完了你得卖呀。
1: 那当然，多了得卖。
0: 你卖多少钱呢？
1: 我是卖一元，哎，票，一元票，
0: 一元票，一元票啊！这个一元票是哪儿出的？
1: 那是中国人民财政部。
0: 完了，真悬，太不像中国人民财政部。
1: 哎，
0: 这财政部他不出票子，
1: 有工厂印呢。
0: 啊，工厂拿什么印呢？
1: 拿机器印呢。
0: 机器什么的？
1: 那
0: 钢字怎么写？
1: 一个金字牌。
0: 哎，
1: 哦，这儿挡着我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赵伟洲、张金玉合说的相声《五红图》。咱们老话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凡事啊，这众人拾柴火焰高。但是呢，也有些事啊，得要亲力亲为才行。比如相亲，这相亲要是也请朋友来帮忙，这恐怕会弄巧成拙了，说不定啊，帮成倒忙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海洋、王莹、庄勇、邵文义等表演的小品《自信哥帮倒忙》。
1: 大哥呀，你到哪儿了呀？你再不来呀，我这相亲都过点了。
2: 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
1: 自信呐。
2: 自信呐。
1: 大哥你咋才来呢？
2: 刚到乐器店就打电话干啥呀？这是
1: 啊，我这家里啊给我安排个相亲，我这心里没底儿啊，我合计找我自信哥给我壮壮胆吗？
2: 找对人了呗。
1: 哥啊，听说他是个海龟。
2: 妈呀，咬人不啊？
1: 咬啥人呢？留学回来的叫海龟啊。哈，
2: 不管是海龟还是甲鱼，那不咬我就行呗。走吧，
1: 走走走
2: 走走走走。
3: Hello，
1: 你好，我叫小郭。这位呢？
2: 哎，海龟回来的，你不象征似的整点英语啊？
1: 我也不会。
2: Hello，My name is 孙海洋。What's your name？
3: I'm Grocer。
2: Yes。
1: 大哥啊，他说啥呢？
2: 他说他叫狗剩子。
1: 狗剩子
2: ，Nice to meet you。
3: Nice to meet you too. I came from Canada,、
2: yes.
3: and now I study in a university here.、I'm a student.
2: Okay.
1: Yes. 大哥，这啥意思啊？
2: 他说那个你好啊，
1: go.
3: Where to?
2: Yes.
1: Yes， 大哥，那这句啥意思啊？
2: 他说他为了相亲，他打车来的，走到一半堵车了，又坐的地铁，后来饿了，上火锅店吃的火锅，吃了八盘肥牛，三盘水晶粉，一盘茼蒿，两盘海带，又一盘厚百叶，喝了三瓶矿泉水，
1: 那这啥意思呢？
2: 没吃饱啊！
1: 大哥，这就一个吐，你咋翻译这么长呢？
2: 我翻译的是上一句，那个狗剩妹子、初次见面，咱就别用英语交流了，他听不懂，我还跟他解释，费劲。坐下聊啊，坐下聊，初次见面啊，你俩先聊，先聊。
1: 说话呀，
2: 这完蛋的玩意儿，
1: 自信呐。
2: 那个你好，我叫恭喜。
1: 你真漂亮。
3: 谢谢。
1: 哎，我就喜欢笑起来会发光的女孩。
2: 你可拉倒吧，一笑会发光那是如来，你接起来没用的。
1: 那个
2: 咱俩正经，
1: 开玩笑，
4: 开玩笑。
1: 文艺啊，像你这样的女孩业余爱好一定不少吧？
3: 也还好。我平时呢就喜欢看看书，听听音乐，还有旅游旅游。
1: 你喜欢旅游？
3: 是啊。
1: 我也特别喜欢旅游。
3: 是吗？
1: 我特别喜欢去海边。
2: 一提到海边儿。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去大海，龚老弟带我去的，去那个厦门那个波浪谷吗？
3: 波浪谷啊，
1: 不是鼓浪屿，哥。
2: 哎呀，不管下什么雨啊，咱就说大海，龚老弟是真喜欢大海呀、一到大海是兴奋呐，触景生情，看见啥能唱啥，
1: 比较感性，
2: 看着天张嘴就唱，
5: 蓝蓝的天。
2: 大海啊，张嘴就来词儿，
1: 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
2: 正唱呢，你说巧不巧，海里边就排出一个小王八。我龚老弟憋懵了呀，这王八我能唱啥呢？憋了一脑门的汗呢，到最后他把这王八捧起来了。 夸夸我，夸夸我呀、啊！
1: 那个，唱歌都不是他的强项，游泳游的才好呢。
3: 是吗？
1: 速度啊，唰一个猛的人进去，泳裤飘上来了。啊，他们前边游五圈啊，那泳裤搁后边追三圈没追上，后来裤衩子又丢了。你这大叔没找着。
3: 哥哥幽默，
2: 哥幽默。
1: 那个，哎，要不我们点点喝的吧？
3: 好。
2: 不渴。
1: 那个，我们点点吃的。
3: 好。
2: 不饿。那个、
1: 不是哥，你咋的呀？
2: 哎呀，来个电话震动。我的天哪！这震动有点大啊！
1: 那你
2: 你俩先聊，我去接个电话啊！在家还震呢，你说说。
1: 那个春哥打电话，我多跟你说几句。
2: 你别叭叭了，瞎叭叭啥？一天老叭叭叭叭叭叭的。
1: 啊，你说啊，
2: 那个其实吧，我特别孝顺，我对父母
1: 那一点都不好。
2: 那好不好，我还不知道吗？啊，
1: 就这么说吧，我觉得你也挺好的，要不我们俩试着交往一段？
2: 你可拉倒吧，你别坑人家了。你自己啥样你不知道啊？
1: 那不是我说你，你说
4: 大哥你说啥呢？在这儿
2: 不是你炒股都啥时候往里投？你这不坑人一样吗？
1: 你在这坑我呢。
2: 不，大哥你要不你就办事儿去。办完了，
1: 够上门啊！吓一跳啊！
2: 来，你俩继续，
1: 没哥不成席，这是啊，
2: 继续。
3: 其实啊，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外表不重要，主要看内在。看你长得这么斯文，我就觉得吧，你
4: 我特别注重内在修养。
3: 是吗？
4: 我平时会看看书啊。哎，对了，我写诗还行。
2: 哎，那哪是还行啊？那是相当行了。
1: 公老弟出身都不一样，书香门第，宦官之后啊，
4: 宦官那不太监吗？
1: 那个官宦之后，不光自己写诗，还能改诗呢。
3: 是吗？
1: 前两天改一个叫《咏鹅》，改成《咏鹅新赋》。
2: 哎，
1: 这个鹅，鹅鹅鹅，
2: 掐脖
1: 用刀割。
2: 拔毛浇开水，点火盖上锅，
1: 呼呼冒热气，铁锅炖大鹅。
2: 就来吧，
4: 哥，这个吧是我那阵喝多了，我这即兴在桌上创作的。
2: 看见没？看见没？
3: 挺好的。
2: 喝多即兴都能改这么好，改完之后火了，旁边一个药房开业，也找他写，写副对联。
1: 这个
2: 用上一联。十年生死两茫茫，喜羊羊灰太狼。下一联，老夫聊发少年狂，治肾亏不含糖。
1: 你说有才没啊？
3: 有才。
2: 其实那个公老弟有才，都受他大哥
1: 熏陶。
2: 大哥有才，
3: 一看就有才。
2: 那初次见面，大哥没给你带什么礼物。刚从乐器店回来啊，哥就给你展示一段小才艺，好，给你吹一段。
1: 不是哥，你这在这吹不合适，
2: 是你来一段啊。
1: 哥，
2: 这个
1: 这不我相亲吗？
2: 要不你来，你会吗？
4: 我不会呀。
2: 我会呀。
1: 那个妹子，这个吧比较难，正常人吧他都用嘴吹，今天哥给你来一段小才艺，用气球吹啊。
3: 这个气球都能吹啊。哎呀，哥，你太有才了！
1: 听好了啊，预备。
2: 哥，
1: 哥，
2: 我是哥，
1: 这。
2: 哥呀，那你俩好好玩啊。
3: 教教我呗，
1: 教教你啊，这玩意儿比较难呢、啊，这得哥手把手教、啊。
2: 来，扶住啊，那个，扶住，
1: 摁住啊，注意啊，背。
2: 儿的。
3: 哎呀，哥，你太有才了，你不应该叫孙海洋，你应该改名叫孙有才。
2: 不行啊，孙有才是我爸。
4: 其实我也喜欢一笑会发光的女孩。
3: 我就喜欢有才的男人。
2: 其实这都不算啥才，哥也会自己写诗。
3: 是吗？
4: 那可不，你看看啊，就哥把这随便一个小兜往我脑袋一戴，你看像不像文化人啊？
3: 哥啊，太有范儿了。
4: 那可不，像不像有文化人？
3: 像。
4: 哥给你来个自己原创的笑里藏刀诗。
3: 好。嗯，
4: 刀。
3: 完了。
4: 没明白啊。没明白，没事，那个就是笑里边藏个刀，叫笑里藏刀。哥再给你来一遍啊。
3: 明白，
4: 明白，跟哥一起学一遍啊！
3: 好，
4: 笑里藏刀，预备，一、二，
3: 嗨。

0: 到。
1: 干啥呢？
0: 相亲呢。
1: 什么玩意
0: 儿？那个我替龚老弟相亲呢。
2: 我嫂子没我事儿啊，你说。
1: 你行啊你呀、啊、孙海洋啊，小眼睛吧唧搁这跟我撩妹呢是不是？我你怎么回家了？
3: 他是谁呀、啊、他为什么打你呀、啊、
2: 哎呀，他是我嫂子，我哥老婆。
0: 不，那叫打呀？哎，那就叫摸啊。这
2: 你妈在家都吊起来打。
3: 你有媳妇儿你还摸我手？哼。
2: 哎呀哥呀、啊、那一笑会发光的那是如来呀、啊、哎呀老弟呀、啊、媳妇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海洋、王莹、庄勇、邵文义等表演的小品《自信歌帮倒忙》。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李立山合说的相声《老戏台》。
1: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当然再热烈一点就更好。哎，
2: 不应该啊，你还要掌声？
1: 别误会啊，不是跟您要掌声。您不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情。
2: 什么心情呢？
1: 我往台上一站，看见亲爱的观众，我感到格外的亲切。
2: 哦，
1: 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2: 一样啊。
1: 是吗？
2: 我往台上一站
1: 啊，
2: 见着观众，我这个也是感到特别的亲切。
1: 跟我一样。
2: 一模一样。
1: 您听见了
2: 吗？
1: 这就叫遗传。
2: 那个咱俩怎么还遗传呢？
1: 不是不是，您理解错了
2: 啊。
1: 我说这个遗传呢是跟您的家庭有关系。
2: 跟我的家庭？
1: 大家不知道，
2: 李
1: 立山先生他们家几代人跟这舞台跟观众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2: 他了解
1: 远的甭说，
2: 就
1: 说你爷爷吧。
2: 我的祖父。
1: 他爷爷大家没见过，阳光，时尚，那是真正的90后。
2: 我还有一小爷爷，您看见没有？90后。我爷爷是90后。
1: 90多岁的人嘛，90后嘛。
2: 哦，90多岁，
1: 哎，年近100了嘛，
2: 对，
1: 多岁了嘛，
2: 对。
1: 哎呦，我听老人们给我介绍过，就说你爷爷
2: 啊，
1: 年轻的时候不得了啊，
2: 是吗？
1: 你爷爷年轻那个年头，那个年头，甭管是多大的腕儿，多大的角儿，没你爷爷，他们就没地儿演去。
2: 我爷爷就这么大本事？
1: 当然了。
2: 哦，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2: 您说。
1: 马连良你听说过吧？
2: 我太知道了，那是京剧大师啊，
1: 四大须生之首，
2: 马派嘛，
1: 唱腔俏丽，台风潇洒，
2: 哎，
1: 一张嘴是满堂的才。
2: 您给我们来来。
1: 我学不像啊，
2: 我们爱
1: 学不像就学几句啊。
2: 您来来。
1: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满咋，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左手拉直了李左丞。

0: 我学不像。
1: 好，
0: 人家唱得好。
1: 嗯，
0: 唱得这么好，没你爷爷
1: 啊，
0: 他这好就要不下来。
1: 我爷爷就这么大

0: 本事。
1: 有个叫老白玉霜的，你知道吗？
0: 那我当然知道了，那是评剧皇后啊，
1: 30年代就唱红了大江南北。
0: 对，
1: 一张嘴底下叫好声不断，
0: 都爱听啊。
1: 我给你学两句。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对。
1: 呀、你本是宦门后。

0: 恨死个人呐！可以鼓掌了。啊！我唱这几句就应该把我拦住。
1: 不是，我们都爱听。
0: 你打算让我把这出戏唱完哪儿行啊？
1: 是是。
0: 人家唱的好，我学不像。
1: 嗯，
0: 唱的这么好
1: 啊，
0: 没你爷爷，他这好也要不下来。
1: 也要不下来。
0: 当然，
1: 这我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我爷爷呀，
0: 啊，
1: 肯定就是这老戏台的老板。
0: 不不不，不是老板。
1: 不是。
0: 嗯，不是。
1: 闲师。
0: 哦，不不，不是闲师。
1: 古老。
0: 哦，更不是古老。
1: 那我爷爷是？
0: 木匠。
1: 啊，我爷爷是木匠。
0: 哎呦，好手艺，老木匠了。
1: 这木匠还离不开他。
0: 你想啊，你爷爷是干嘛的
1: 啊？
0: 木匠啊。
1: 对呀、
0: 啊。他要不把这台搭好了，他们上哪儿唱去啊？
1: 哦，他没地方唱戏。
0: 没错，你爷爷手艺好啊，奔走斧锯全用上，拿那锯，推刷刷刷钉，嚯
1: 嚯，怎么着呢？
0: 嚯，
1: 嗯，
0: 单眼掉线。
1: 他这倒方便了，这倒，
0: 嗯，行嘞，
1: 嗯，
0: 行嘞，太打好了，
1: 嗯，
0: 你们上去耍着玩去吧，
1: 怎么这耍着玩呢？
0: 到舞台上耍刀舞枪唱大戏，
1: 哎，文戏武戏一块唱。
0: 你爷爷这戏台搭得太漂亮，
1: 是吗？
0: 飞檐翘角
1: 啊，
0: 木雕精美，雕梁画栋是五光十色，
1: 讲究。
0: 就你爷爷搭这戏台，
1: 嗯，
0: 当年敢跟西太后后宫那古戏台相媲美。
1: 哎呦，
0: 特别是你爷爷搭这戏台的两厢立柱上，
1: 嗯，
0: 有一副对联写得太好了。
1: 这个对联怎么写的呢？
0: 上联是“古往今来，顷刻间能演千秋时事”，
1: 下联呢，“
0: 天涯海角，方寸地可走万里河山”。
1: 你看看。
0: 这就叫人生大舞台。
1: 嗯，
0: 你爷守这个戏台守了一辈子。
1: 哦，
0: 应该说你爷对这舞台是情有独钟，
1: 有感情。
0: 对，
1: 嗯，
0: 因为你爷在这个戏台上，
1: 嗯，
0: 认识了你奶奶。
1: 哦，他们俩在这儿谈的恋爱。
0: 对，
1: 哦，
0: 你奶奶是曲艺世家，
1: 没错啊，
0: 从小学的是西河大鼓。
1: 对，
0: 看上你爷爷了。
1: 嗯嗯。
0: 为人忠厚，特别是你爷爷弹了一首好三弦，
1: 是
0: 两个人在这个戏台上配合默契。
1: 嗯，
0: 结婚以后一口气连生了三个儿子。
1: 嘿，
0: 给这仨个儿子起名有特点。
1: 起的什么名字？
0: 老大叫李立。
1: 哦，那是我的父亲。
0: 老二叫李根。
1: 那是我二叔啊。
0: 老三叫李楞。
1: 你看这仨孩子
0: 哥仨搁一块
1: 叫什么呢？
0: 李根楞。
1: 那就找地方一块儿耍去吧。那
0: 耍吧，
1: 耍里根楞啊。那
0: 不是这个你奶奶职业有特点
1: 啊。
0: 你奶奶在这个戏台上唱西河大鼓，你爷爷伴奏，你听爷爷这前奏，听这三弦这点儿，就是这哥仨的名字。
1: 这点儿是哥仨名字。
0: 注意听，当的里根楞啊，里根楞根里根楞，当里根楞根里根里根楞根楞根里根楞根里根楞根里根里根楞啊，里根楞根里根楞。
1: 我奶奶叫这仨孩子回家吃饭去，这是。
0: 你奶奶一唱，底下叫好声是连续不断。
1: 哦，
0: 马走悬崖失了一跤，里根楞根楞，
1: 还叫这仨孩子
0: 里根楞。

0: 响，是牛是羊，石头吊桥，擎天柱望天后，奋力在左右，雨打的碑文字儿难敲，用袍袖掸去了背上土。
1: 真好啊，
0: 唱到这儿，
1: 嗯，真的好，
0: 谢谢。有人叫好，
1: 有叫好的吧？
0: 你听这叫好，听那么别扭，
1: 叫好还别扭，
0: 好啊，好嗓子，好旗袍，好大腿，
1: 好流氓，这是个什么人呢？这是
0: 这人惹不起，
1: 怎么呢？
0: 当年他是有名的汉奸恶霸，
1: 哟，
0: 人送外号叫不够做。
1: 怎么叫这名字？
0: 就是不够做人的材料。
1: 你说这是个什么东西？
0: 他仗着日本鬼子给他撑腰，他是欺男霸女。
1: 嗯，
0: 他看上你奶奶了，
1: 哟，
0: 非要霸占你奶奶。
1: 他敢？
0: 怎么样？
1: 他要敢动我奶奶一手指头，
0: 嗯，
1: 我就跟他死磕。
0: 你先别上火。
1: 怎么着？
0: 你有劲儿使不上。
1: 我为什么使不上？
0: 你爸爸那年才六岁，
1: 这还没我呢。这
0: 为了躲避这不够做的纠缠，逃进了深山。
1: 你看，
0: 在一座破庙里藏身。
1: 哎，
0: 由于缺食少盐，时间不长，你奶奶头发可就全白了。
1: 是啊，
0: 不忘练功喊嗓子。
1: 嗯，
0: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1: 我奶奶白毛女，您看见没？
0: 你奶奶的命运比白毛女还惨呢，
1: 苦啊！
0: 你爷爷为了救出你奶奶，
1: 嗯，
0: 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奋勇抗战，是英勇杀敌，带领大部队杀回了家乡，活捉了不够做，就站在老戏台上开了公审大会，把这不够做是就地正法，
1: 出这口气。
0: 你奶奶这才又重新回到了老戏台。
1: 嗯，
0: 一转眼你爸爸长大了。
1: 哦，长大成人了。
0: 你爸爸是文工团的团长，
1: 对，
0: 从你爷爷手里接过了老戏台。
1: 嗯，
0: 他对老戏台比你爷爷还要情有独钟，
1: 也有感情。
0: 因为你爸爸在这戏台上
1: 啊
0: 认识了你妈。
1: 戏台感觉是个谈恋爱的地方。这是
0: 你爸爸文工团团长，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1: 没错，
0: 特别是笛子吹得好。
1: 哎，
0: 你妈妈年轻漂亮，担当的是报幕员，
1: 那时候就是主持人，
0: 现在叫主持人。
1: 对，
0: 那个年代刚解放，生活比较困难，
1: 嗯，
0: 吃不饱，粮食定量，所以全团的演员就盼着晚上能有一场演出。
1: 怎么呢？
0: 因为演出结束以后有一顿丰盛的晚餐，
1: 改善改善伙食，
0: 夜宵。
1: 哎，
0: 你妈妈刚入团也盼着晚上那顿饭，
1: 嗯，
0: 结果第一天报幕就报错了。
1: 这怎么能报错了？
0: 我给你学学。
1: 嗯，
0: 大幕徐徐拉开，你妈妈款款走上舞台。观众同志们，大家晚上好，大型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1: 晚饭？
0: 你爸爸在编舞台那儿听着了。
1: 嗯，
0: 哎呦，丫头，您饿晕了吧？
1: 嗯。
0: 晚会。
1: 提醒提醒。
0: 你喊什么呀？我更正一下就完了吗？你耍什么流氓？
1: 哎，怎么耍流氓啊？
0: 对不起，更正一下。
1: 嗯。
0: 大型文艺晚会现在开始。
1: 嗯。
0: 第一个节目，你爸爸笛子独奏。
1: 什么曲子呢？
0: 扬鞭催马运粮忙。
1: 哦。
0: 你妈一紧张又报错了。
1: 又报错。
0: 第一个节目，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流氓。
1: 嗨。他把这穿一块儿去了吗？这是
0: 你爸一想，先别上去了。
1: 嗯，
0: 上去变流氓了。
1: 他误会了吗？这
0: 你妈妈到了后台就哭了。
1: 嗯，
0: 你爸没批评他，俩人从此可就产生了感情。
1: 哦，
0: 一转眼，
1: 嗯，
0: 可就有了你了，
1: 生了我了。
0: 你在老戏台上一点点长大了。
1: 嗯，
0: 特别喜欢文艺。
1: 对呀，
0: 你考上了部队的文工团，
1: 哎，
0: 一干就40多年。
1: 是，
0: 如今你是我们相声界军衔比较高的一个少将的军衔。
1: 是，干40多年。
0: 这不是国庆节期间吗？李老师带领全团又回到了老戏台，为大家演出。他们家几代人全去了。
1: 哎，
0: 你爷爷别看90多岁了，
1: 嗯，
0: 非要上台给大伙唱首歌。
1: 他也要唱。
0: 唱得好。
1: 唱的什么呀？
0: 嘿嘿哈咦，都使用双截棍呢。嘿嘿哈，嗯，
1: 我爷爷都唱了双截棍了。
0: 紧跟着你给大伙唱了一段快板，博得大家热烈掌声。
1: 没错，
0: 你唱一遍。
1: 我给唱唱，嗯，来。我那天我就这么唱的。打竹板走上台，高 高兴兴唱起来，面对着观众一排排，祝你们生活幸福乐开怀。
0: 好，好，
1: 哎，
0: 这孙子唱真好。
1: 哎，怎么这孙子？
0: 你爷爷喊的。
1: 是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施胜杰、李立山合说的相声《老戏台》，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机智问答》。
1: 别人都说您这个相声演员啊都很聪明，
2: 我聪明透顶。
1: 一般人都认为相声演员这个脑子非常好，
2: 我反应就特别快。
1: 是吗？
2: 哎，
1: 向您请教个问题啊。
2: 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尽管问我。
1: 好，我向您请教请教。
2: 你说，
1: 您说这个人啊，
2: 嗯，
1: 从头到脚有多高？
2: 从头到脚有多高？
1: 对。
2: 哎呀，那得看你问谁了。
1: 我不问谁。
2: 哎，不问谁我也得问谁呀、啊、
1: 我不问谁干嘛问谁呀、啊、
2: 他不问谁也得问谁，要不然我知道问谁呀、啊、哎，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
1: 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2: 是那看你问谁了。
1: 我不问谁吗？
2: 不是，人跟人他不一样，你知道
1: 不？我不管一样不一样，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2: 我呀、啊、不知道。
1: 吹呀、啊、
2: 吹什么呀？
1: 吹呀、啊、啊，刚才我说这脑子聪明啊，我脑子就聪明透顶。你说脑子好啊，我脑子就好。问你了吗？问你了吗？
2: 你不提到这儿才说呢吗？
1: 脑子好聪明不能自己说，不能自己吹，得靠别人去说，别人承认那才是脑子真好呢，对不对？有自己吹的吗？我脑子好我聪明，我什么时候跟别人说过？
2: 你现在跟大伙都说完了。
1: 说了半天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学问学问，什么叫学问？连学带问。
2: 那好，我问问你
1: 啊，
2: 问问你，这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1: 告诉你
2: 啊，
1: 记住了，
2: 说
1: 一个人从头到脚
2: 多高啊？
1: 也就是一人来高。
2: 哎，一人来高啊。
1: 人嘛可不都一人来高吗？谁都这么说，没有这么说的。您多高？
2: 我呀，
1: 嘿嘿，比垃圾桶高半头。
2: 哪有这么比的呀？你这不像话。
1: 怎么了？
2: 你出的这叫什么题呀、啊、
1: 不知道
2: 啊。
1: 告诉您，这叫机智问答。
2: 机智问答
1: 又叫脑筋急转弯，
2: 听着耳熟。
1: 哎，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智力游戏了。
2: 是吗？
1: 玩这种游戏可以开发智力。
2: 哦，
1: 三五个朋友坐在一起玩啊，不但能够开发智力，而且增进朋友之间的友谊。
2: 是啊，
1: 而且还是越玩越高兴，是越玩越开心。
2: 那今天没什么事，咱哥俩在这儿玩一把。
1: 嗯、
2: 啊，
1: 咱俩玩一把
2: 啊。
1: 你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
2: 这人狗眼看人低。
1: 说话呢，
2: 告诉你，刚才我没注意
1: 啊，
2: 我要注意了，就这些问题难不倒我。
1: 是吗？
2: 哎，
1: 那咱们先试试。
2: 你说
1: 出一道简单的题猜一猜。
2: 行，
1: 厅长。
2: 嗯，
1: 问您这个雀斑，雀斑知道是什么吗？
2: 雀斑
1: 啊，
2: 雀斑就是脸蛋上生产的茶叶沫。
1: 这意思对了。听着，
2: 嗯，
1: 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2: 雀斑长在什么地方？
1: 注意急转弯，急转弯，
2: 美观，
1: 急转弯。
2: 哎，这我猜着了，猜着了，
1: 猜着了。
2: 告诉你，记住了
1: 啊，
2: 说这个雀斑呐。长得嘎着窝里头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雀斑有长嘎着窝里头的吗？
2: 这雀斑哪儿都开花结果。
1: 你听题，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2: 你说长哪儿啊？
1: 长在别人脸上。
2: 长别人脸上？
1: 这雀斑只有长在别人脸上才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2: 废话，长别人脸上碍你什么事儿了？不就叫你这题我也会。
1: 你也会？
2: 我也会。
1: 你出道题我猜的。
2: 我考你一个啊。我问问你啊，

0: 狗老师说，过去老艺人们是拿着纸梅子练，就是用土活纸卷个细细的筒筒，在黑暗中点着，把那点光亮移向哪里，眼睛就转向哪里。说好多老艺人的眼睛就是靠这个练出来的。一清额新实诚，还真到街上的门市部里偷偷买了活纸，关起门来猛练起来。开始不习惯，看着点亮的纸梅子老流眼泪，甚至还害了红眼病。时间一长，练习惯了，镜子里的眼睛也的确越来越活泛了。打交赞里，狗老师就专门安排了一节耍灯的戏。那是在第二回合，把交赞打得一败涂地时，杨排风就高兴得跟孩子一样耍起了那对灯。先是呼呼呼的左转八圈，又苏苏苏的右转八圈，再滴答滴答的左右慢慢的移动八下，又滴滴答答的右左移动八下，然后扑扑愣愣的上下快速翻飞八次。那天四个老艺人看到这里都情不自禁地鼓了掌，就连裘火管都说，
1: 成了，这娃算是成了，这娃可是我伙房的人才，将来还得给我伙房记头功嘞。
0: 然后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就商量着怎么把打交赞混全地立起来。现在毕竟只是一清额一个人在走戏，连交赞孟良都还没有呢。听他们这个口气，是想先把这个戏立好后再请朱继如副主任看，再然后让全团的人都看，看看他们老艺人抓戏的本领，尤其是要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二道毛们都睁开大眼瞧瞧，这些牛鬼蛇神是不是钻出洞来，只能兴妖风作妖孽跳大绳糊弄鬼嘞。他们当场定下，焦赞由周存仁扮演，孟良由裘存义扮演，戏由古存孝、苟存忠两个同时拍，还约定拍戏的过程要低调再低调，把一张王牌死死地压住，绝不能轻易往出亮。上一次牌逼上梁山，就是出手急了点儿，让一些人看了笑话。其实是整个团里基础太差，还反倒说他们几个老家伙没能耐。这次戏一定要排到咱四个老家伙自己都满意时再朝出拿，但见出手就要把一团人都吓个半死。古存孝很严肃地对大家说，
1: 吓就要彻底地吓死他们，连脚趾头都让他动弹不得，吓个半死，留个半身不遂的，弄啥嘞？
0: 几个老艺人的话把一清额都惹笑了。苟存忠说，
2: 娃呀，我们四个人可都是在你身上压着宝嘞，你可要给我们争气长脸呀。
0: 一清额连连地给他们点着头。这以后甚至连烧火都让裘火管安排了别人，一清额那段时间就一门心思圈在剧场里跟几个老艺人琢磨戏了。老艺人们有时意见也不统一，常常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闹得最厉害时，扮焦赞的周存仁和扮孟良的裘存义差点没用各自手里的兵器打起来。焦赞把两根鞭一扔，孟良把两板斧也一扔，都赌咒发誓地说，这辈子要再跟对方配戏，就不是娘生爹养的。周存仁还倔巴得很，让大家都滚出去，说不能在剧场排戏了，要排都滚回你们剧院团里排去吧。弄得古存孝和苟存忠来回撮合，最后是狗老师把大家拉到街上的饭馆里，破费了一顿酒水，才把两个人捏合拢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二十七集。大概是在四个月后，四位老人把朱继如副主任悄悄请到剧场看了一次，真把朱副主任吓了一跳。戏走完，停了半天，他才想起鼓掌来。他起身挨个跟人握着手，一个人都握过两三遍了，他还像第一次见面一样，特别热情地握着、摇着、拍着，并且使得劲还挺大。易清娥在被他握到第三次时，手背都有点疼的感觉了。朱副主任很激动，
1: 哎呀，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做梦都没想到啊，戏能被你们捏马成这样。细腻，有活，好看，十几年都没过过这样的戏瘾了。我说你们是咋把这个娃娃给发现，而且调教琢磨得这么好嘞？我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啊！哎，你说咱们差点就把这个娃给埋没了。当初让娃去学做饭，我这心里边就有些别扭，但是没办法嘛。那时候我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能保全得了别人？要不是有你们几位伯乐，这娃一辈子不就完了？成了，戏成了，娃成了，你们都成了。哎，但是这个事啊，我还是得给黄主任汇报，人家毕竟是一把手嘛。尽管让我管些事了，但是大事还是人家拿捏做点子着嘞。比如这娃唱戏了，那就是大事，人家不做点子，我硬是要拿捏着往台上推，那不麻烦大了吗？不过你们放心啊，锥子装在布袋里，那尖尖子迟早都是要戳出来的，谁挡也挡不住，捂也捂不住。我尽量朝成的运作，让全团看，而且要尽快看，立个杆杆，树个榜样，也好把积极性调动起来，让宁州剧团来一次脱胎换骨的业务大提升嘛。再不敢朝下混了，再混连人家业余戏班子都不如了。哎呀，我这个着急呀，急得头上的毛一抓掉一撮，你们看，哎，你们看这是不是一葫芦一大把啊？说着，朱副主任还真将稀稀慌慌的头发捋了一把，拿到大家面前看，果然是撸下来好几根来。大家都等着朱副主任的消息，结果半个月过去了，也还是没动静。他们这边排戏倒是没停，有一天还反倒有了不好的消息。裘火馆传话说，黄主任说了，再啥岗位就做啥岗位的事情。黄主任的原话是这样的，
2: 这个易清啊，是炊事员，岗位嘛在伙房，就不能到排练场去瞎搅和。哎，就像我的岗位是剧团革委会的主任，我就不能到隔壁五金交电公司去插人家书记经理的行。

演林冲的作，大家也没啥意见，年龄大些，又算得上是硬邦邦的主角。可米兰作，意见就多了，都问业务股长凭啥，就林冲娘子那点戏，还演得扯的、烂的、臭的，也配做驾驶室？那充其量也就是个配角嘛。胡彩香老师先不服气，胡老师是被安排在卡车上边坐着的。在易清娥的印象中，胡老师坐的那个地方就是那次枪毙时战死刑犯的地方，照说也是个显要的位置。胡老师自打上车就气呼呼的说，他虽然没有演林冲娘子，可也主演着好几个小戏的，论分量不比他谁差，凭啥别人坐了司机楼要他坐上头？有人知道他是跟米兰扯瓶子呢，就说米兰再比不成了，人家找下有钱的主了，还在省城物资局呢，说米兰这回下乡都不想来了，还是朱副主任硬做工作才来的。大家就又议论了一番物资局，说天底下再没有比物资局更好的单位了，要啥有啥，连县物资局的人一个个都把自己的婆娘收拾得跟省城的女人一样洋货翘板了。车开了，一眼望过去，演员们都戴着奇形怪状的帽子，围着五颜六色的围巾，是怕太阳把皮肤晒黑了，怕风把脸吹皴了。尤其是车一走一停的，公路上的灰尘就像刚放过炮的炮灰一样一蓬一蓬的，有时候都能把整辆卡车给吞进去。一些人干脆脱下外衣，把整个头都包了起来。易清娥过去没有发现她的同学竟然都有了这样好的行头。出了门，个个都换掉练功服，穿的戴的跟大演员们也不差上下了。楚家河甚至穿的比大演员们还好一些，尤其是那顶白帽子，周边还有一圈纱网，戴在头上不仅好看，太阳晒不着，沙尘飞不进，而且还能看见外面的景色呢。而易清娥仍是那身练功服，头脸没啥遮挡，大灰一蓬就用双手捂一会儿。尤其让他难堪的是，宋四和廖耀辉两个人，一人脑壳上搭一条白毛巾，然后戴上帽子，车一动，两片毛巾在两边脸上忽闪着，就像电影《地道战》里那几个偷地雷的日本鬼子，惹得一车人笑了一路，都让快看伙房那几个偷地雷的。易清娥就只好一直背着大家坐着，守着柳条筐，也看着车厢最后边的那条槽子，因为那里边还放着一根打焦赞的烧火棍，她怕车厢缝子宽，把棍给溜下去了。当卡车开到演出点的时候，易清娥已经成了一个灰泥人了，只有嘴和眼睛还湿湿地蠕动着。一路上他一直有些晕车，但死忍着，直到从车上跳下去才哇的吐了一茅草窝。演员乐队下完车都到小学教室休息去了，炊事班还得找地方支锅支案板，下午四点大家就要吃饭，五点化妆，晚上还有戏呢。演出的地方是一个回民镇，与两个县都交界着，这里有个集市，前两年割尾巴也没割断过，现在有人承操着要恢复集市，就想到了县剧团，说要唱三天大戏聚人气来。在剧团们来以前，已经有人帮着盘了两口大锅的灶，虽然灶洞湿些，火不好烧，但易清娥还是很快把火烧着了。柴都是长柴，还没剁短，易清娥就开始拿弯刀剁。廖耀辉看他剁得很难，想帮忙，但易清娥故意用长柴一扫，就把他走近的双腿扫得退了回去。自那次事情以后，廖耀辉一直都躲着易清娥，连正眼看都没敢看一下。

0: 演员也走出了教室，看得大家有些傻眼。一个不起眼的烧火娃竟然能玩出这样枪挑不入水泼不进的棍花，宁州县的剧团算是出了奇事儿了。关键的关键是被当地拿事的人看见了，当下就要剧团安排娃这场戏，并且就要娃耍棍的戏。朱继如后来才给人暴露说，他当时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暗自高兴说，锥子尖尖总算从布袋里戳出来了。朱继如当时就让裘存义悄悄把易清娥的打交赞给人家透了风，当地拿事的立马就要这折戏，可几个老艺人没来，戏还是演不成，拿事的当即拍板进城接人，来回的班车票他们全报销。这样易清娥的打交赞就在一个乡村土台子上把相亮了。苟存忠、古存孝和周存仁老师是下午六点到的，三个老汉也是挤在班车的屁股上，到地方一下车被灰迷的就只能看见一对灯和一张嘴了，三个人都不停地呸呸吐着满嘴的沙灰。古存孝还开了句玩笑说，
1: 把他家的一路的好招待呀，不过没把咱当唱戏的，是把咱当成点泥土的蚯蚓了。
0: 让易清娥觉得好笑的是，他们三个都跟宋死和廖耀辉一样，是用一条手巾从头顶拉到下巴捆扎出一张老婆脸来，也活像是偷地雷的。周存仁老师背着焦赞的两根鞭，苟存忠老师烧着孟良的那两把板斧，他们都用包袱把兵器悉心包着。古存孝老师还是带着助手刘四团儿，四团儿年轻，是挤在前边站着的，身上倒没落下多少灰尘。一下车，他就拿毛巾给古存孝老师细细打着灰。易清娥是跟着裘存义老师一起到村东头临时车站来接他们的，安排先洗一把脸，然后吃饭，吃了饭早点休息，力争明早把打交赞过一遍。古存孝和苟存忠老师几乎不约而同地说，不行不行。苟老师说，
1: 这么大的寺吗，娃从来没上过台，一上去都是主角，咱还能把娃晾到舞台上，这就跟打扮闺女出嫁一样，咱要把娃打扮得排排场场的才能朝出送来，你不能把一个豁豁子嘴烂眼圈子就当新娘给塞出去吗。
0: 易清娥知道这些老艺人说话总是爱打一些稀奇古怪的比方。古村孝老师说，
1: 那这样吧，都先磨一把老脸，吃了饭就找个地方梳洗打扮咱闺女去。
0: 几个人看上去都很兴奋，易清娥的心里感到一股暖流，一下把浑身都暖遍了。晚上舞台上再演出几个小戏，他们几个找了一个场子，借了老乡一只马灯，就排起了打交赞，把戏整个过了一遍。几个老师都很满意，但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没解决，那就是戏还没跟乐队结合过呢。文乐都不怕，戏里一共就八句唱，易清娥是请胡老师一个字一个字，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反复抠过的。另外就是一个大开场，一个收尾的小唢呐牌子曲，中间还要吹几次大唢呐，有牌子曲耍孩儿，还有三眼腔，再就是马叫声。抬过了逼上梁山，抬过了逼上梁山，抬过了逼上梁山，这些问题都不大，关键是舞场面太复杂。古存孝老师说，

这是遇见宁州剧团这些无能鼠辈了。要是放到过去的戏班子，只要把戏一排好，敲鼓的看一遍，晚上就请上台演出了。演员我手势一到，敲鼓佬就知道要干啥了。敲鼓佬明白了，手下的就把脑波、饺子、小锣都喂上了。唉，可这是个好大锤呀、啊！这帮吃干饭的啥都不懂，手上也稀松，人还不谦虚，商量都商量不到一块儿。苟存忠老师说：“哎呀，要是胡三元在就好了，我家伙手上有活儿，你一点就到了，顶球用了。关键是眼下咋把这个坎儿给过了。”大家商量着，还是得请朱主任出面，由组织上给郝大锤做做工作。晚上的戏演完，就请司鼓看戏，先有个印象。明天再带铜器好好的排上几遍。正式演出的时候，有古存孝盯在舞场面旁边，随时给郝大锤提醒着，估计戏就能敲个八九不离十了。裘存义老师把朱主任从舞台上请来，古存孝把他们的意思说了，谁知就连朱主任也有些怯火好大锤，听完半天没反应，古存孝就急了：“哎呀，老朱，团座，团座！”

0: 主任狠狠地把后脑勺拍了一下，说：“哎，我咋就没想到这一层还要让郝大锤敲鼓嘞？”顾村笑说：“那你的宁州大剧团就只剩下这一个敲鼓的二球货了吗？你主任不求他咋的？”“哎呀，试试，我试试啊！你们都知道，这个郝大锤可是团上的一块白火石，只有黄主任才能压得住，别人谁碰烧谁的脸嘞。”“哎呀，朱主任，戏班子还能磨个规矩嘞？你给他郝大锤把话上拧些，看他敢不来，张个还没个王法嘞。”朱主任晚上果然没把郝大锤叫来，听说郝大锤后来喝醉了，在教室里骂人呢。“
1: 老子累成这了，敲完戏还要提着夜壶去伺候他们嘞。几个老坟堆里钻出来的牛鬼蛇神，给个烧火做饭的丫头片子捏嘛出个烂戏来，还让老子去伺候嘞。你都等着，把豆腐打得老老的，把香火烧得旺旺的，等着，都疯了。胡三元，一个在押的刑事犯嘛，还急得你们，哎呀，去舔摸他外甥女儿嘞！啊呸！亏你八辈子先人了不是？打交战，打他妈个扁葫芦子！”
0: 实在闹得没办法，戏看来是演不成了。朱主任就让裘存义去给当地拿事的回话，也是希望那个拿事的能出面再将一军。一来他也好再给郝大锤做工作，二来让全团都形成一个阵势，不严打交战，人家就不给包场费了。事情闹大了，谅他郝大锤也不敢再朝过分的做，这钱毕竟是大家的血汗钱。事情最后果然按朱主任的意思走了。第二天吃过早饭，郝大锤就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提着鼓槌骂骂咧咧来了，勉强把戏看了一遍，又跟舞场面搞磨了一通，就说台上见。临走了，他还给易清娥撂了几句话：“
1: 火烧得美美的嘛，咋想起要唱戏了嘞？真是跟你我烂杆子就一样，一辈子瞎折腾嘞，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0: 易清娥得忍着，他知道郝大锤是恨他舅的。苟存忠老师还专门给他说了一声：“娃呀，唱戏就是这样，除非你红火的跟铁匠炉子里的铁水一样，流到哪里哪里着火，流到哪里哪里化汤，要不然拉大木的都给你找别扭嘞。”这天晚上，易清娥的妆是胡彩香和米兰两个人给画的，苟存忠一直在旁边坐着指导。第一次演《逼上梁山》里的群众若干人时，妆很简单，每晚都是大演员们流水线作业，一人给脸蛋上涂点红，再把眉眼一抹就成了，一个妆大概用不到10分钟。可这次演杨排风，胡老师给他整整画了2个小时，近看看，远看看，左看看，右看看，还是不满意。米兰老师又拿起笔来，修不来修不去的，两个人就像绣花一样，直绣到苟存忠老师说：“哎呀，把娃都画成花片了，还花了。”他们才喊叫其他人来看，问妆画得怎么样。他们同班的女同学里立即就有人尖叫起来：“呀，这是易清娥不？”胡彩香很是得意地说：“这不是清娥是谁？”大家就议论纷纷起来，说没想到易清娥还这上妆的，平常看着干瘦干瘦的，就是个黑蛋子嘛，咋画出来还这漂亮的。易清娥照照镜子，几乎也认不得自己了。

0: 没想到演员能把妆化得这美丽的。柳叶眉被拉得长长的，她的眼睛本来就大，再让老师一画，把眼神就更加突出出来了。尤其是嘴，米兰老师画完后还给青青涂了点芝麻油，润泽鲜亮的，就跟早晨才开的太阳花一样红嫩。狗老师直喊：“
1: 行了行了，画到这个份上就行了啊！哎，包头，立马给娃包上大头。”
0: 包大头是旦角化妆里最重要的部分。旦角把脸画好后，才仅仅是完成了化妆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是把整个的头发都要包起来。观众看到的是做了特别装饰的假头发。包头用的是黑纱网，有一两丈长，拿水闷湿后，在头上可以捆扎好多圈。米兰早早就把他演林冲娘子的黑纱网子拿来了。纱网不仅要捆扎住演员自己的头发，而且还要扎住十几个提前做好的鬓片，让你紧结有型的好看起来。紧结有型的好看起来，
2: 贴出来，娃的脸立马就变成了十分饱满的瓜子儿形。
0: 狗村中直接喊着：“
1: 好，太好了，戏还要娃们办咧，你看娃办起来多心疼人的。”
0: 然后狗老师就要求胡老师他们把娃的头使劲朝紧的勒，先是用提眉带把眉梢和眼角提起来，提成丹凤眼。米兰说：“还是松一点，要不然娃一会儿头就晕了。”谁知狗存中老师凶神恶煞一般冲上来，端直抢过提眉带说：“
1: 胡说啥嘞？你看那林冲娘子演的扯的，就招了没把眉眼提起来的祸。我给你包的大头，你转过身就偷偷把水纱的提眉带都松了，眉眼掉了下来，哪像个80万禁军教头的夫人，就像个拉娃过场子的宋代妇女嘛。你还给娃也讨这巧来。我告诉你们啊，唱旦第一就是要过好包大头的关，这头要是包不好，眉眼提不起来，演文戏一扑他，演武戏几个动作脑袋就开花了，你信不信啊？你们演惯了赤脚医生、铁姑娘队长啥的，崩两个羊尾巴刷刷子就出去了，还不知道旦角是咋唱嘞。哎，你们好好学点东西哦，你们学不学我也管不了，可绝对不能让好好的娃再跟你们学偷。

飘了。当狗存中觉得已经勒得万无一失时，才说：“上泡泡吧。”泡泡就是插在头上、鬓上的各种装饰品，行话叫头面，也有叫头搭的，有金钏、银珠子，有玛瑙、祖母绿，还有红花绿叶的。听狗老师讲，过去大牌名演的一副头面能值好几十万呢，现在都是用玻璃制成的，奇形怪状，五颜六色的，闪闪发光，但戴在头上立马就能使演员神采飞扬起来。虽然烧火丫头杨排风头上那些金的、银的、玛瑙、翡翠戴的少些，可依然还是花枝烂漫，凤眼如炬的。一青娥直到很多年后上妆，感觉都再也打扮不出那一次的俏丽模样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山药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材，有健脾益气的功效。它营养丰富，可以补肾益精，增强人体抵抗力。山药的食用方法很多，比如可以先用大米煮成粥备用，再取山药30克，白糖少许，蒸熟碾细，然后调入凉水，再加入之前做好的大米粥，边煮边搅，烧开2到3次，酌情再加入少许白糖调味就可以了。这样做出来的山药粥啊，可以健脾补肺，强身健体，滋肾益精。如果再加入红枣一起煮，滋补效果更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看来，药物治病是以其偏性来纠正人体的体质，越是功效强的药物，偏性越大，如果运用不当，反而问题越多，相当于现在我们常说的毒副作用越大。食物则性味平和许多，方便运用，而且比较稳妥，食用起来口感也更美味，所以自古有药补不如食补的说法。这里建议朋友们，总体来讲要养成饮食清淡、荤素搭配、种类多样、饥饱适宜的饮食规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多不健康，主要就是肥甘厚味的食物吃得太多，所以血脂异常、高血压、糖尿病就找上门了。建议朋友们日常饮食尽量清淡，以素食为主，适当吃谷类、豆类、薯类和新鲜蔬果。当然，饮食清淡并非指纯粹的吃素，您仍然可以配合一定量的肉、蛋、奶类食物，只是这些动物蛋白相对减少而已。清淡的饮食有益身体健康，凡长寿之人大多都饮食清淡。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

0: 那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3: 这大儿媳妇怀孕了，那就是要给她生孙子或者是生孙女啊，啊，见第三辈人了，老头能不高兴吗？好啊好啊。这是丫鬟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这包怀了，包怀呢马上把这个信息告诉自己的夫人，来到自己的住室之内，一见这周氏夫人，
4: 夫人，告诉你个喜信儿。
3: 什么喜信儿啊？刚才丫鬟跟我说了，老大家里的有了喜了，咱们要见三辈人了，
4: 是吗？
3: 那可不，嘿，老婆子高兴不高兴？周氏夫人一听，高兴，怎么能不高兴啊？我跟你说呀，袁米爷，还有个喜信儿，你还不知道呢。
4: 什么喜信儿？
3: 我问你，我今年多大了？老员外一听，你有病啊？啊？哦，我跟你过了一辈子了，你今年多大我都不知道？你今年多大了？你五十了，虚岁五十。
4: 是啊，我都五十了。
3: 袁伟爷，跟您说呀，我有了。
4: 啊，你有什么了？
3: 你看看那个老东西，我也有了喜了。
4: 什么？
3: 你也有了喜了？
4: 啊，谁的？
3: 废话，谁的？我在这院里边从来不出去，还有谁的？就是你的呗。哎呦，我说老婆子，他这事儿不对呀。
4: 那怎么不对呀？
3: 人家都说够不够四十六，你五十了，你还有了喜了，是真的吗？
4: 这还假得了吗？我都找大夫给我号了脉了，人家大夫说了，这是喜。
3: 你不是有了病了？
4: 不是，
3: 人家大夫说我什么病没有，已经上了脉了。
4: 哦，
3: 这喜是喜呀。我说老婆子，这玩意儿大儿媳妇儿那刚有了喜，接着你这也有喜，到这时候要是你这婆婆跟儿媳妇儿一块儿生孩子，这可够乱的啊，这传出去这不让人家笑话吗？啊，再者说了，真要是一块儿生了孩子，你说他就是办喜事儿，他这也麻烦的，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什么时候生还不一定呢，你就等着吧。
4: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包怀心想，这事儿可真绝，没想到我老婆子五十岁还能怀孕，这体格真够好的。嗯，打这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天包员外正在这客厅里边坐着，小丫鬟又进来了。进屋之后，员外爷，我给您报个喜。
3: 报什么喜呀？
4: 跟您说呀，大奶奶那边生了， 给您生了个大小子，您得了个大孙子，是吗？好啊好啊，这老员外他能不乐吗？当时乐得满脸都是褶。老头是高兴，老头心想，我见了三辈人了，而且还是个小子，用今天的话说是接户口本的。老头这不是高兴吗？本来想去看看，但是呢，作为老人，那不能随便进产房，得过了满月以后，把这孩子抱着到他这儿来给他看，那才能行。过了满月了，可是刚一过满月，这一天，这老头在这客厅里边坐着，正在那儿喝茶，闲着没事拿过一本书来，打开在这儿瞧，看着看着书啊，这眼皮就发沉，眼皮这一发沉呢，这包怀就觉得要打个盹儿。上了岁数的人往往有这种情况，看着看着书他困了，哎，真就睡着了。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哎呦，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包怀一看吓了一跳，一瞧这个人直接就进了屋了。这个人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手中拿着一支笔，还蹦蹦跳跳的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拿着这个笔呀，就奔着这包怀的脑门子上来点。这包怀一看往旁边就一闪，他往左边一闪，就这个人就往左边撵他，他往右边一躲，这个人又奔右边扑他。这个包怀左躲右闪，最后闪不开了，就瞧这个人往他身上一扑，一把就抓住他的前胸了，呜的一下子整个身子就扑过来了。这包怀当时一害怕，哎，醒了，一看呢是一梦，大白天做了一个梦。哎呀，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包怀心想，这是个妖怪呀，要不然的话怎么能长得那么丑啊？这妖怪他扑我什么意思？这不是吉祥之兆，我要倒霉。本来这包怀呀就生活得很累，老担心自己这个产业要败了家，结果一做这一个梦，他就往坏处想，哎呀，找个明白人给我批断批断，这到底是主鸡呀，还是主凶啊？啊！他正琢磨这个事儿的功夫，小丫鬟进来了。员外爷，给您先报个喜。嗯，什么喜？跟您说呀，我们家夫人呐，她呀，生了。啊，生了？对，给您呐又生了个三公子，是个大小子。哦，是吗？哎，不过有一样，袁伟爷，我们家夫人呐生了这三公子之后啊，她可能是失血过多晕过去了，现在我们家里人已经把大夫给找来了，在那正给她号脉呢。袁伟爷，您快到产房里边去看看吧，夫人在那昏迷不醒。嗯，是吗？好，我去看看。这包怀马上站起身来，跟着丫鬟就来到了产房。这一路上走着，这包怀心里就合计呀，这是怎么回事？我做了这么一个梦，那么一个妖怪似的人物扑过来了，把我扑醒了。我刚一醒，我这三儿子就降生了。我这三儿子是不是跟那妖怪有什么关系呀？啊，可千万别是这样啊。想着想着到了产房这儿的。包怀进到产房一看，这医生啊正在给他夫人在那号脉呢。他夫人昏迷过去了。怎么给他号脉啊？那个时候男女授受不亲，所以得拿一个帘挡着，
3: 把这手啊又到帘

0: 去伸出来，这边高一个凳，上面放一枕头，手脖子放到枕头上。这医生呢，伸出三个手指头按住了寸关尺，正在那号脉，一边号着脉，闭着眼睛。这员外一进来，先是给这个大夫打了个招呼，接着就问：“怎么样？他怎么样？跟您说吧，您这位夫人失血过多，她这叫虚症，现在昏迷不醒，我得需要给她抓两副药，立即补一补。我开个方子，您马上派人就到县城里边去抓来，立即把它煎好了，就让他喝了，不然的话，时间拖长，恐怕有生命危险。
1: 您快开方子，我马上派人去抓药。”
0: 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
2: DNA 呀、所以包怀瞅着这黑小子，就心里合计，他又想到那妖怪了，是不是我做那个梦妖怪投胎呀？
3: 不敢多想，所以
0: 包怀马上转身就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客厅里边，他想冷静冷静，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儿呢？他刚坐到客厅里边，外边这二爷包海进来了。包海进来一见包怀，
2: 爹，听说我娘给我又生了个三兄弟，是吗？
3: 是啊，是啊。
2: 那您能高兴啊？
3: 我高兴？我一点都不高兴。
2: 为什么呀？您怎么不高兴啊？
3: 我现在呀，有好多事儿在心里边掰扯不开。
2: 什么事儿啊？这包怀就把刚才做这个梦的事儿给说了。他把这个事说完了之后，这包海接着又说了：“爹，
3: 您要不说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事儿也不能说。前三天我还有个事儿呢。
2: 什么事儿？前三天呢，咱们家这院门口来一老道，这个老道站在门口这儿，左瞧瞧，右望望，我就问他：您有什么事儿啊？这老道说：他说你们家这宅子要出事儿啊。”我说出什么事儿？他说你们家这宅子房顶上有妖气。我说我们家这宅子哪来的妖气？他说不信你看着，我估算着不出三五天，你们家这宅子里边要有一个人降生，降生的这个人就是妖怪投胎，这个人落生以后，你们家不出百天就犯重丧，要死人。我当时就说你胡说八道，我说你这是江湖术士，拿这个话呀要挟我们，让我给你钱。这老道说了，不信咱们走着瞧，我也不找你要钱。转身他扬长而去。 包怀一听这句话，他又往心里去了。包怀心想，看来这一切都应验着这个孩子是妖怪投胎。
3: 这包怀信迷信，听到这里，这老头半天没言语。这包海站在旁边，直瞪着俩眼瞅着他，说：“包海说的这话有这事儿没有？全是他瞎编的。为什么呀？因为包海跟他媳妇儿这两口子这些天来一直在闹心，闹什么心？就因为他娘要给他生个三兄弟。”
0: 本来包家这个财产是好大的一份，要跟他大哥将来要分家的话，二一天做五，这一生这三兄弟这就三一三十一了。他那个媳妇李氏一劲儿说，瞧见没有，分家产的要来了，本来咱们是半匹，结果三份，怎么办吧？这包海说，你别忙，咱慢慢想主意。今天包海到这儿来，他就给想出来这么一个主意。他这一番话没想到在老头的心里边真起了作用了。老头听到这里皱着眉头瞅着包海，要不把这孩子咱扔喽。老头这句话说完之后，包海站在那儿，表面上没有动静，心里边按着乐。爹，那我三兄弟呀，把他要扔喽，那您舍得吗？他是个妖怪呀，留着他将来是我们家的祸害。爹，那谁去扔去？您能去扔吗？我不去扔啊，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你去扔。好嘞。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员外包怀要把自己新落生的这三儿子给扔了，
3: 其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个梦，
0: 再一个呢，就因为他这二儿子包海跟他说了一番话。其实包海说的这番话都是自个儿编的，但是跟这包怀他做的那个梦有机的结合到一起了，所以包怀决定要把这个三儿子扔了，而且要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他这二儿子包海。
3: 包海啊，这个事儿就你办，你把他扔了，你要记着，一定要办得谨慎，不要让外人知道。
0: 包海说，爹，这我要把我三兄弟扔了，我娘要是醒过来之后要问怎么办？
3: 他要问呢，就说这孩子一落生就是死的，留一死孩子干什么呀？所以就让你把他扔了。
0: 哎，那好，那这事儿可都您跟我娘说啊。
3: 对，有什么事儿有我盯着呢，你就去把这孩子扔了。
0: 那我到那儿去扔啊？那个我到那产房里边，那家里人能让我拿吗？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哎，好。就这样，包怀跟包海这爷两个离开了上房屋，就奔着产房来了。到了产房这屋，进来之后，这包怀呢就把这孩子抱起来了。此时此刻，这收生婆还没走呢，就问说：“袁文爷，这么点小月孩子，你也把他抱哪儿去？”“
3: 这个你们甭管了，给他钱，你走吧。”
0: 这收生婆一听给钱，那行了，给了钱自然他就走了。收生婆是走了，孩子怎么着他是不管了。这包怀把这孩子

0: 这孩子往里一放，你提溜着就走了，把他扔到你山上去。咱村东边不有个锦屏山吗？就把他扔在那锦屏山上就得了。好嘞，这您就放心吧。此时此刻，屋子里边的这位周夫人呢，还在昏迷状态，还没醒呢。家里边人里里外外、出出进进都在忙活着，抓药的刚回来，熬药的呢刚把这个药倒到锅里头。这大夫告诉他们怎么熬之后，这大夫也走了。家里边在忙乱当中，这爷俩呢就出来了，就单独做这件事儿。包海拿一蒲包，把这小黑小子放在这蒲包里边，拿一绳拦了两道，他拿手一滴漏，你看刚出生的个孩子没有多大分量，他滴漏着就出去了。包海出了自己这个宅院的大门，脚步可就加快了。为什么？他乐呀，心里想，嘿，我这老婆子整天在我耳根台旁边嘀嘀咕嘀嘀咕，老说你说你妈啊，那么大岁数了，都五十了，她还怀孕，她也不要个脸，跟她儿媳妇一块生孩子，生了这么一个三兄弟，跟咱们分家产，你说这咱们倒多的没呀，这笔家产她能分出老大一块去，老了钱了。可是今天我要把这三兄弟给扔了。回去跟我这老婆一说，我老婆保证就得乐得给我包饺子吃。他这脚步快，很快就来到了锦屏山上。他走到山尖上去了，生怕靠下边啊被人家发现了。走到山尖上去，这包海就把这蒲包就扔到小路旁边的乱草丛中。在乱草丛里边，他走出老大一块去，把这孩子就撂那儿了。这孩子一撂那儿啊，他转身就走。转身刚走出来没有那么十几步，忽然听见这孩子在那草坑里边就哭。孩子这一哭，这包海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哎，不行，我这么走了不行啊！我这么走了，这孩子一哭，万一……要在山脚下有走道的，听见这山上边有孩子哭，顺着声音倒到这儿，一看有这么一小黑小子，他捡到家里去，把他拉着长大成人。谁要是走漏风声，说这是老包家的三公子，这长大了再认祖归宗，这不还是得分家产吗？啊，这怎么办？包海想到这里，他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我呀。一不做二不休，我干脆我把他掐死吧，掐死之后我就放了心了。对，就是这主意。您瞧这包海，这是什么心呢？啊，跟的是亲兄弟，他现在为了财产他要把他掐死。转过身来他就奔这孩子来了。可是就在他产生了这个想法奔着孩子走过来的时候，忽然间他就觉得周围这个树木和杂草一阵风吹的响动，风声一响，这包海就一愣，怎么突然间起风了？紧接着就听见有一个声音，这是一声虎叫。这包海转身往这个声音传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
1: 一瞧有打对面
0: 来了一只老虎。这只老虎踏着草丛穿着树林子奔这就来了。这包海一看见这只老虎过来了，可把他吓坏了，他还有功夫去掐那黑小子吗？早忘了，扭转身形就跑。包海心想，我的天哪，这老虎要看见我是非把我给吃了不可，撒腿如飞，由打山上边往下就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他媳妇李氏在旁边看见了，怎么的了？你这在哪儿来呀？怎么这样啊？干什么去了？跑这样？你等着，你等着，我咽这口气再说。你咽了这口气，你就死了。你还说什么说？啊，是啊，你等。哎呀，我倒过来，倒过来。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天，好悬呐，差点没让老虎吃了。你上哪儿去了？差点没让老虎吃了啊！怎么的了，老婆子？我告诉你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跟我说。我告诉你，我今天办了一件大事儿，去了你一块心病。去了我一块心病。什么心病？这些天你老跟我叨咕叨咕什么来着？什么呀？你不是说那3亿31分家产的来了吗？对呀，来了，我听着都生了。我告诉你，他就把刚才在上方屋里边怎么见着他爹，他爹说什么，他自个儿又编什么，把这一番话整个背诵了一遍。讲完了之后，最后跟李氏说："我就干这事儿去了，我把他扔在那山顶上。"回身，我想把他掐死，没想到来了只老虎，吓得我就一口气跑下来了。那你也没把他掐死，嘿呦！我说你怎么少心眼儿啊？还用我把他掐死吗？那老虎干什么来了？找食儿来了啊？县城的放一小孩儿，他正在那儿哭呢。那老虎能饶得了他吗？啊，一口就把他给吃了。他现在已经变了老虎粪了，这日后啊，嘿，还什么根据都找不着了呢。嘿，这就剪草除根，天助我也，老虎险胜，是吗？哎呦，我说你吓得这样的，我告诉你呀，包海呀，你这事儿办得可太棒了，是吧？啊？这两口子在屋子里边说得非常得意，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说的这番话被窗户外边有个人给听着了。窗户外边这人是谁呀？正是大奶奶王氏。咱不说嘛，这王氏刚出满月，这女人生孩子出了满月呢，就可以出来了。王氏今天是出了满月第二天，她刚才要出来透透风，上了趟厕所，这厕所就在这个院儿的角落那个地方。上完了厕所，她这脑袋上还罩着一个头巾，走道都不敢快走，所以就没有什么声音。她走到这包老二的窗棂前边，就正听见包海在那说了一句话。你不说有个心病吗？我把你这心病给除了。他一听这句话，他奇怪，心想这二奶奶有什么心病啊？这大奶奶站在窗外边，就这么一听，接着就听着包海说了以后的这一番话，把这三兄弟给扔到锦屏山上喂了老虎了。哎呦！大奶奶听闻这句话之后，转身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边，坐在那儿，这心里边是久久不能平静啊。大奶奶王氏那是个善良的人呐，心里想啊，哎呦，老天爷呀，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啊，这是亲兄弟呀！这二哥把这三兄弟提溜着扔到那锦屏山上，把他喂了老虎了。心想：我们这老公公你也想不开，你糊涂啊！这孩子头爹头娘来的容易吗？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啊？大奶奶是个善良人，在这想着，刚落生的一个小孩子，扔到那山上去，那老虎来了，过去一口。就把这孩子给叼走了，把那孩子嚼吧嚼吧就给吃了。哎呀，不敢想。想到这里，大奶奶那个眼里边都含了泪了。善良人往往是这样啊，有同情心，有怜悯心，这才是
一个善良人的基本。大奶奶正在这里边眼里边转泪想这个事儿呢，外边大爷回来了。大爷包山呐，出外要账去了。这一去呀，就去了两三天。今儿个是刚回来，这大爷包山一进屋，大奶奶一瞧包山怀里边抱着一孩子，嗯，你这是从哪儿来啊？他哪弄一孩子来？大爷包山抱着这小孩瞅着自个的妻子就说了，哎，家里的，我跟你说，我呀捡一孩子来。嘿，咱家有一个了，你怎么还捡一个呀？乱不乱呢？我告诉你呀，这个小孩啊太可惜了。我呀刚才呀回来要走近道，走近道我先从咱们东边那个锦屏山顶上过来，那有个小道，结果我从那个小道上走过来的时候，我就听见草坑里边有个小孩哭。我过去一看，嘿，就这小黑小子，你看这小黑小子多有意思啊，油黑油黑的，你别给黑呀，长得可挺漂亮，还浓眉大眼的。我一看这小孩这一哭怪可怜的，我心想这谁家这么狠心呢？嗯，瞅这意思，这孩子是刚生下来，刚生下来的孩子就扔到这个山上去了，这是人吗？你说，嗯？但是我又一琢磨呀，十有八九啊，这孩子是个私生子，不定哪家大姑娘跟谁呀有了事儿了，怀了孕了，生下来了，没脸见人，偷着把这孩子扔到山上去了。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条性命啊，哎。所以我就把他抱回来。我一想呢，你看正好你这刚生一孩子出满月，还有奶，哎，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你就一块都喂着他不就得了吗？哦，大奶奶一听是在锦屏山上捡的，那就甭问了，肯定就像包海说的那个，这就是那包老三，是不是呢？真就那包老三。那么也许您说了，说不是老虎来了吗？怎么没把它吃了啊？可是这个包海他不知道那个老虎捡哪儿来，只有说书的知道，这个老虎啊不是这当地的虎，这老虎啊是只旅游虎。说他妈旅游虎啊，对啊，老虎他也愿意转悠转悠啊，这老虎是外地来的，在这路过，在那个锦屏山上一路过的时候，这老虎就先看见那包海了。因为包海他是大人呢，目标大呀，所以这个老虎一看有个大人在面前挡路，所以这老虎一声吼叫，那告诉你躲开，我来了。他这一声吼叫呢，把这包海吓得叽里滚蛋的又打山上跑下来了。这老虎那三窜两蹦就过去了，小孩在那草壳里边他根本就没看见。老虎走了，那么这孩子呢，还在那草壳里边躺着。后来大爷包山要账回来，抄了个近路，越过锦屏山，结果就被他发现了，他把这孩子抱着就回来了。所以大爷包山一说这整个经过，大奶奶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个小黑小子就是他三兄弟呀。大奶奶当时就乐了，好啊，我跟你说呀，你可办了件积德的事儿，是吗？当然了，这孩子扔在那我捡回来，这本身就是积德。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这孩子是谁？包山说，这孩子是谁呀？我告诉你，这孩子就是你兄弟。包山说，那是你大爷。怎么弄出一我兄弟来？大奶奶一听，我说是你兄弟，这可不是开玩笑，这是真话。大奶奶当时就把她刚才在老二家窗户外边听到的那一番话跟大爷就说了。说完了之后，大爷包山一听，这脸上马上就严肃下来了。包山也奇怪呀，心想老二，你们两口子可不能办这个事儿啊，就是咱爹老头糊涂想要把这孩子扔了，你也应该劝阻啊，你怎么能

0: 这一哭啊，把这老员外包怀也给惊动了。包怀闻声而来，说：“这怎么的了？这怎么哭起来了？”王氏就把这个事情跟老员外这么一讲，接着包山过来之后，把这个事情也就这么一说，真相大白。老员外包怀听到这里，心想：“哎呀，真是苍天有眼呐！当初我做那么一个梦，我就怀疑我这三儿子是妖怪，结果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什么映照啊。再者说了，这老二愣说有个老道在门口看着，说我们家里边要生下一个孩子来，不出100天犯重丧。现在6年都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一切平安，这就说明很多事情并不可信。这包怀马上告诉这包山：“快点把我那亲孙子从朋友那儿接回来，咱们给人家钱，拿出30两银子来表示答谢。”包怀拿出钱来交给这包山，包山到那儿见了张永禄，一说这话，张永禄说什么不要这钱？张永禄是咱们不是朋友吗？当年咱说的好啊。我就替你养着这孩子，钱我一个子不要，要这钱咱俩就不是朋友了。这包山一看实在不行，怎么办呢？就让这孩子干脆认张永禄为义父，叫干爹；对张永禄的妻子叫干妈。说将来你们夫妻两个要是没有后代的话，百年之后就让这个孩子给您顶灵下葬。扛幡摔盆儿，咱们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就这么定了。这就是好人对好人呐。所以这个人在生存当中，对事物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好人有好人的做法，恶人有恶人的做法，要都一样，就构不成五彩斑斓的社会人生了。结果把这孩子也领回来了。重新跟爷爷奶奶见面，打这儿开始，事情原委全都大白于天下。整个这包家大院里边，大伙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众朋友，京剧名家杜近芳的嗓音甜美，圆润清纯，京剧《谢瑶环》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就请大家一起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近芳演唱的京剧《谢瑶环》。越剧名家吕瑞英有越剧界抒情女高音的美誉。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她演唱的越剧《穆桂英挂帅》中《出征》选段。

人王刚住县营去路脚印，他是出身屯儿不怕虎。

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吕瑞英演唱的越剧《穆桂英挂帅》中出征选段。越剧名家方亚芬的唱腔质朴自然，婉转细腻。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越剧《西厢记》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方亚芬演唱的越剧《西厢记》选段。沪剧的曲调优美，富有江南乡土气息，擅长表现现代生活。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毛善玉演唱的沪剧《金丝鸟》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毛善玉演唱的沪剧《金丝鸟》选段。昆曲名家张敬贤的扮相端庄秀丽，他的表演更是细腻传神。昆曲《牡丹亭》是他的擅演剧目，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牡丹亭》选段。京剧《赤桑镇》是一出花脸老旦的对儿戏，也是裘盛戎和李多奎经常合作演出的剧目。下面就为大家播放两位艺术家演唱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实况录音。

0: 为车辆车后，
1: 夫人去不得，
0: 不得多口。

0: 吃鹰，
1: 吃。

为定量好无情，多蒙兄嫂抚养成人，如今养育之恩未报，谁知老命贪赃枉法，我怕难容深情难遇，万万

娘。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和李多奎两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赤桑镇》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00。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0: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复彩医院怎么走？
1: 您右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挥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 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 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刘邦在与西楚霸王项羽的楚汉争霸中强势胜出，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多年的宏伟基业。他的一生是一部从草根到帝王的史诗，更是一幅战国余晖与秦汉初兴交织的壮阔画卷。 那么，刘邦的性格底色与帝国霸业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关联与时代密码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布衣天子路，讲述人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秦始皇37年冬10月，大家注意啊。 秦始皇37年冬10月，大家注意啊，秦始皇三十七年的第一个月，秦始皇开启了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巡游天下。这一次啊，他带着左丞相李斯、少子胡亥，先是往南到了云梦，又沿江而下，过丹阳，到钱塘，临浙水，上。 会稽，在会稽山祭祀完大禹之后，秦始皇一路向西，靠近今天南京这个位置，渡过长江，然后呢，并海北上，北至琅琊、知府，又沿着渤海湾向西。当车队走到平原京的时候，这已经是大半年过去了。 7月的丙寅日，秦始皇死在了沙丘的平台。秦始皇死后啊，密不发丧，车队一如既往的向西行走，沿着秦人新筑的直道，一路飞奔到咸阳，然后发丧。9月。 秦始皇被安葬在了他生前就已经开始不断修筑的骊山陵墓。秦始皇走完了他 波澜壮阔的50年人生。就在这个时候，千里之外的沛县丰邑中阳里，有一个担任亭长的小吏刘邦，还在过着他斗鸡走狗这种消闲的日子。刘邦啊，丝毫没有察觉到一场巨大的危机即将到来，而对他来说，这场危机同时也是一个亘古未有的机遇。当时的沛县有一个小地方叫丰邑，说它叫邑啊，是因为它有一个小的城郭，它相当于是沛县的一个乡。后来因为这个地方出了汉高祖，是刘邦的老家，就由丰邑升为了丰县。所以在当地的民间有一种说法叫丰生沛养汉刘邦。刘邦的大半生就是在沛县的丰邑这样一个地方度过的。邑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乡。在秦始皇建立的国家体制当中，这是一种不同于此前周朝的全新体制，从中央到地方，通过一级一级的行政机构，把百姓纳入到这个国家权力的管控范围之中，故而啊，这个郡县乡里这四层机构就成为迅速锁定一个人该由谁管辖的基本的社会单元。所以啊，我们可以迅速的锁定刘邦是哪里人呢？是泗水郡啊，也有地方说是四川郡啊，泗水郡沛县丰邑中阳里人。中阳里的这个刘姓人家有一对老夫妻啊，四个儿子。老头的名字呢，名叫刘湍啊，就是这个火字旁一个祥瑞的瑞的半个啊，这个字呢读作湍，被尊为刘太公。他的生活还不错，他有一个老太婆，就是他一个妻子，史书上呢称他的名字叫刘媪。这个媪呢，在秦汉时代就是对老年妇女的一个尊称啊，大概就相当于我们喊这个人是刘老太太。刘太公和刘媪他们的大儿子早死，留有一个寡妇和一个小孙子。二儿子名叫刘喜，是一个埋头耕作、胸无大志但是勤勉怕事的这样一个农民。虽然说这个老二刘喜啊没什么建树，但是他有一个本事，他持家有方啊，能够添植产业。所以呢，作为这个老农民的刘太公，有这么一个能给他赚钱养家的儿子，老太公非常喜欢这个二儿子。老三名叫刘邦啊，字季啊，季节的季。因为中国古人啊，把这个排行叫做伯仲叔季啊。刘家呢有刘伯，就是老大，有刘仲，就是刘喜。刘邦呢是老三，但是他不叫刘叔，他叫刘季。刘邦呢略通文字，却又游手好闲。他做了一个亭长的这种小吏。这个亭长的小吏啊，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身份，我们且放在一边，过会儿再说。史书上说刘邦这个人，仁而爱人，喜施，亦豁如也，常有大度，不是家人生产作业。这几条我们一对就能看到刘邦的一个形象啊。用今天的话说，刘邦平日里待人乐善好施，慷慨大方。虽然他不是产业，但是呢他在乡里人缘还可以， 因为他喜欢周济别人，所以别人呢觉得这个人还不错。但是另外一方面啊，他是一个游手好闲，行走乡里啊，不事产业啊，有点像今天我们老百姓嘴里说的这种败家无赖子的这样一个形象。这是说的刘邦老三啊，他们家呢还有一个老四啊，这个老四啊姓刘，名娇，自由。刘娇这个人不得了，也可能刘太公人到中年得子，对这个小儿子啊就特别珍视，不但让他读书，还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刘娇的老师伏秋伯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晚年在兰陵这一带教授经学儒术。不仅如此，刘娇的同学啊，有什么穆生啊、白生啊，还有申公啊，都是秦汉之际的大儒。通过这样一个描绘啊，我想大家心里可能会发现，刘太公这个人啊，就是刘邦他爹，是一个很会经营的人。他的儿子当中，有人负责赚钱养家，有人负责读书治学啊，做学问，也有人游走乡里行侠仗义。所以如果我们再总结一下，回过头来说，刘氏家族在当地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一则这个家族啊，他们的家境殷实，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富裕啊。第二个我们要注意，他们不仅富，而且家里有读书人，家里有小吏。这个家族啊，别看他没有太大的名声，但是在当地他有些势力不太好惹。我们可以说，刘邦出生的这个刘家虽说不是什么豪门望族，但是生活也是不错的，这种小康之家。一些史料当中还曾经提到，刘邦的祖先是战国时代的魏国人。梁惠王把首都从安邑迁到了大梁，刘氏家族呢就跟着迁居大梁，后来移居到丰沛一带。提到魏国，我们要注意，刘邦跟魏国的一位名人关系匪浅。这个名人他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魏无忌，就是信陵君啊。魏无忌是魏安西王的一亩地。这个人的特征，他礼贤下士，招养门客，在战国历史上演出了切符救赵的一幕大戏，可以说啊，是战国时代以王侯卿相之尊而行侠仗义的这么一个代表人物。信陵君魏无忌被《史记》当中记载是公子天下无双啊，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语说公子世无双，就是指信陵君魏无忌这样的人。刘邦在他的青年时代经常听说魏无忌的故事，仰慕魏无忌的为人。后来当他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后，每次路过大梁都要去祭祀魏无忌，直到汉高祖的十二年，他打完这个九江王秦布回来的路上，专门为魏无忌的墓这个设置了五户人家给他守墓，世世代代四时奉祭魏无忌。我们要明白刘邦为什么这么仰慕魏无忌，这还有另外一层关系，就是在刘邦的好朋友、刘邦的亲朋故旧当中， 有一个人就是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这个人叫张耳。刘邦不但跟他关系好啊，有的时候自己这个犯了错被别人追，刘邦就躲到张耳家里一躲，躲好长时间。刘邦后来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张耳的儿子啊，就是把鲁元公主嫁给了张耳的儿子张敖。那么刘邦结交张耳，仰慕魏无忌，是他纯粹出于个人对于英雄人物的这种倾慕喜好。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刘邦的这种仰慕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如果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细细的数一数刘邦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他的性格、他的思想、他的观念是被什么时代给塑造出来的。如果我们去考据刘邦是什么时代的人，我们就要算一算刘邦的年龄啊，也就是我们要扒一扒刘邦的出生年月。汉书注引证史料说，刘邦是42岁即位，即位12年而没啊，也就是说刘邦的一生活了是53岁。而史记集解呢引证皇甫谧的说法，说刘邦就是高祖以秦昭王51年生，至汉12年，刘邦的年龄是62岁。也就是说史记的注和汉书的注两者史料呢有一点点差异，相差了9岁啊，一个呢年龄偏大，一个呢年龄偏小。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是南宋末年有一个叫胡三省的人，他在注《资治通鉴》的时候引用并赞同了汉书注的说法，认为刘邦过世的时候应该是53岁。但是观众朋友们注意，我对于刘邦的年龄有自己的看法，我不同意胡三省的这种见解，我更支持史记集解所引皇甫谧的说法。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同时也帮助大家搞明白我们如何考据历史上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啊，一边说是53，一边说是62，现在有了差距了，我们怎么去判断哪一个说法可能更接近历史的史实。刚才我们提到刘邦有一个至交好友，同时是儿女亲家，名叫张耳。张耳在他年少的时候曾经是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我们注意信陵君死在公元前243年啊，也就是说信陵君死后20年多一点的时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那么张耳作为信陵君门客的时代，他的年龄最小也应该在20岁上下。由此我们往前推，张耳至迟应该出生在信陵君过世之前的20年，也就是公元前263年以前。大家注意，刘邦与张耳交好，刘邦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张耳的儿子，在年龄上刘邦跟张耳的年龄应该相差不会太大啊。我想两个人如果年龄差距至多在10岁上下，否则啊刘邦跟张耳就不是一代人，不是朋友，而是两代人，类似于这种父子的关系了。 通过这种比对，我们要注意刘邦的年龄应当偏大啊，不然他跟张耳的这一段交集有很多疑问就解释不了。所以啊，以我的读书的经验，我更加倾向于认为刘邦的卒年62岁之说更加合理，也就是说刘邦的年龄偏大。那么我们考证完了刘邦的年龄是62岁，我们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刘邦是哪朝人？当然啊，这个问题最好回答，但是大家注意，同时也是最难回答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刘邦叫汉高祖，他的传记被列在《汉书》当中，那还用说吗？刘邦就是一个汉朝人，整个汉朝都是他建立的，他怎么能不是汉朝人呢？但是大家注意，如果按照我刚才的这种考证，刘邦生于秦昭王的51年，也就是公元前256年，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26年，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战国时代结束。我们掐指算算，刘邦可是在战国时代生活了整整36年，在秦朝生活了12年，在秦末的农民大起义当中和楚汉战争当中，刘邦生活了7年。在汉朝建国以后，刘邦又生活了7年。所以啊，我们用时间的比重来看，不难看出刘邦的一生当中最长的一段时期，也是他性格养成、衣食无忧、生活闲散的这个时代，是战国的最后36年。而他在自己亲手缔造的汉朝仅仅生活了7年。所以大家注意，刘邦是哪朝人？如果我们再问这个问题，大家还会这么坚定地说汉高祖刘邦是汉朝人吗？我想啊，刘邦的性格是在战国时代被塑造的，他的底色、他的性格养成都向我们昭示，刘邦的本质，他是一个战国时代的人。那么顺带说一句啊，刘邦和秦始皇他们的生活空间、生活年代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刘邦是出生于秦昭襄王的51年，而秦始皇嬴政是出生于秦昭襄王的48年正月。因为秦始皇是正月所生，所以他的名字呢叫嬴政啊，嬴政这个政和正月的正是谐音。虽然一个是建立秦朝的秦始皇，一个是建立汉朝的汉高祖，但是嬴政和刘邦他们的年龄只差了多少岁呢？他们的年龄只差了3岁。故而啊，大家知道，当秦始皇的车队威武雄壮的出行的时候，在一旁观看的刘邦对着这位同龄的皇帝发出了由衷的羡慕 这个谢幕后来也化成了一种对秦的权威的巨大的挑战。我们刚才先讲了刘邦的生活背景，又考证了刘邦是什么时代的人。注意我说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啊？现在我们要再问一句，汉高祖刘邦是哪里人？你刚才不是已经告诉我们说刘邦是沛县丰邑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的丰县和沛县的人，怎么还要问我们刘邦是哪里人？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要带着一种历史的眼光看历史。我们在考证刘邦是什么地方人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从周平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770年，周王室东迁，礼崩乐坏，王纲节纽，列国兼并，诸侯分起，直到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始皇26年，秦统一天下，分崩离析，列国割据，经历了约550年的时间。在乱离的战国时代，各国都不断地重塑自己的政治文化形态，不断地革新，列国又都有着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和文化传统。故而啊，我们知道战国时代不同地方的人，他的文化面貌，他的心理特征，以及他养成的人格性格的特点，是有着鲜明的不同的。刘邦所生活的丰沛一带，位于今天江苏的西北一角，在我的家乡徐州市区北面100多公里的地方。丰沛之地啊，东临微山湖，北接山东的鱼台、荆襄、单县，一条大河给这个位置，给这块地方带来了勃勃的生机。这条大河就是古泗水。泗水发源于今天的山东，向西南流，流经曲阜、济宁、邹城，又流过沛县，从沛县又折向东南，经徐州啊南下，注入淮河。我们想到泗水，就会想到孔子，想到孟子啊，因为孔孟之乡又被称为朱泗，因为孔子的家乡啊有一条河叫朱水，有一条河叫泗水，所以这是一条非常有文脉的历史河流。可惜的是，元明以来，古泗水或者因黄河泛滥而淤塞为平路，或者被借用为大运河的河道啊，已经和刘邦所看到的古泗水迥异旧观，就是刘邦生活的年代。泗水不仅滋养了一方水土，还是来往交通的一个重要的交通线。正因为这里的地理环境非常重要，秦朝在这个位置设过一个郡，叫泗水郡啊。大家注意，今天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地方应该叫泗川郡啊，我们不做定论，我把这个说法先放在这儿。 总之，我们按照《汉书》的说法，刘邦生活在泗水郡这个位置，而刘邦所在的县沛县，由于它接近山东的一个巨大的湖泊沼泽，当时叫巨野泽，这里水草丰茂，而且沛县本身也有大泽，被称为叫沛泽。进入春秋时代，这里呢已然成为，大家注意，是宋国的势力范围，所以分配之地啊最早属于宋国。可是到了周赧王29年，也就是公元前286年，这是刘邦出生之前的时间了，齐、楚、魏三国联合，把这个老牌的诸侯国宋国给瓜分了。宋国灭亡之后，楚国就得到了分配一带的土地，设为县。大家注意，参与灭亡宋国的是什么人？这就是另外一个战国的名人，楚怀王的儿子楚顷襄王。到了楚顷襄王的儿子楚怀王之孙楚考烈王时代啊，当时楚考烈王迫于秦的军事压力，先把首都从淮阳迁到了巨阳，又把首都迁到了寿春。可以说啊，楚国就是在河南的东南部和安徽的北部，尤其是在寿春寿县度过了最后的几十年的时光。我们回溯楚人800年的历史，楚人的势力由江汉流域逐渐迁徙到淮河流域，而且不断的壮大，故而今天的鲁南、苏北、豫东、皖北这一带，就成了战国秦汉时期的西楚文化圈。我讲这么多，老师，你是在讲历史地理吗？不是，我其实是想跟大家交代一个背景。刘邦的少年和青年的时代生活，恰恰是在楚风弥漫的社会空气里度过的。直到刘邦登上帝位之后，仍然自称楚人，热爱楚歌，喜欢欣赏楚舞。不但如此，向秦朝发起挑战的陈胜，楚人，巨鹿之战一战大败秦军，最后分封18路诸侯，自称西楚霸王的项羽，楚人，推翻秦朝，扫平项羽，建立汉朝的刘邦，楚人。所以说啊，在秦朝灭亡、汉朝勃兴的历史舞台上，主角一直是楚人。为什么是楚人啊？留待我们以后来思考和交代。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刘邦是战国人，刘邦是战国时代的楚人，刘邦是战国时代楚人当中的游侠，这个定位恰恰与他人而爱人，喜诗亦或如也，常有大度，不是家人生产作业的性格十分吻合。他脾气火爆，乐善好施，宽容大度，但是不积累财富， 说明什么？刘邦不仅是不

0: 积累财富，在他的性格当中，他还有把财富、把所得、把占有看得很轻的一面。正是因为刘邦的这个豁儒、大度、开放的性格，使得刘邦在秦末到汉兴的这十几年当中，一次一次能够直面人生的黑暗，走出人生的低谷，最终成就帝业。刘邦称帝，开了中国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布衣天子之局啊。一个小亭长，一个游走乡间的农民，最后成为继承秦帝国疆域版图政体的大汉天子，这不吃鱼是一场改天换地的神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布衣天子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
1: 人到中年的拉伟和爱人沈林带着一家老小安稳地生活在北京，怎奈世事难料，同一天夫妻俩双双陷入失业困境，丈夫拉伟更是倒霉，背上了80万的债务，一番创业折腾之后也不见起色，一家人决定离开北京的房子搬到燕郊生活，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心理专家钱伟、媒体人常雷、律师桂芳芳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一起拆解剧情。
2: 怕你们吃不好。
3: 朱哥哥，接你一下。从我们决定要搬到燕郊，又找房子，这个那个的好多事儿，你跟哥帮了我们太多忙了，谢谢啊！以后我做大餐，招待你们。
4: 好。
5: 沈林一家搬到燕郊，亲戚志国哥帮了不少忙。尽管在燕郊摸爬滚打多年，干点粗活，志国哥好歹闯出一点成绩。
2: 在外头都不容易。
5: 看到那位失业，他也想着提点建议。
2: 好吧，莲儿。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更不要在乎面子。面子到什么时候，他也不能当饭吃。你像妹夫，咱是读过大书的。
6: 哎呦，
2: 哎，妹夫在我心里边，那绝对是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有的时候吧，他清华北大不如脸大。
5: 钱是我。志国哥的一番话，明里暗里说给那伟听。原来就在搬到燕郊前，失业的那伟也尝试过自己创业，怎奈人走茶凉，昔日撑腰的兄弟们根本不领情，创业窟窿越捅越大，没赚钱反而借了不少高利贷。
6: 对，
2: 丽儿，好好琢磨琢磨，是吧，妹夫？
6: 对，
2: 我是个粗人，我就认一个死理儿。有活我就干，干不好呢，我想办法；实在干不了，咱大不了就换一行，从头再来。
7: 大家整个家庭都在面对适应，还没准备好呢。
8: 是，毕竟他们已经是中年了。
7: 嗯，
9: 走另外一条了
8: 啊，
9: 姐，姐夫，我觉得你们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想想这个未来的新方向。
2: 其实就别想了。咱家本身就有车，咱现在就可以开网约车。
7: 关键是这个换还不是往上换，是往下换。你看大伟的表情，对吧？害笑，这个叫做。
9: 其实人家是真心的建议。
2: 我提一杯哈，提一杯。哎，辛苦大伙啊，现在从头到尾帮着我们搬家，感谢感谢啊！我那你们先吃着，我去歇会儿。明儿你招呼一下大伙啊。
7: 就这种时刻特别考验夫妻俩。
9: 是。
7: 太不容易了。
3: 他这两天搬家太累了，不管他，让他歇一会儿，咱们喝吃。卷卷快吃啊。
2: 嗯，好。
5: 那伟听了志国哥的一番建议，却高兴不起来。他想到自己几个月前还是指挥别人的公司高管，这次却被干装修的亲戚教育起来，心里很不是滋味。
3: 收拾出来还行啊。
9: 嗯，
3: 晚两天咱俩还是得好好打算一下，不然的话你说就这么坐吃山空的。
8: 现在沟通的不是事情，都是情绪了。
3: 嗯，
2: 可笑，这么一说还当真了。

0: 是没有撞人什么的，你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没意思，不是没意思。
2: 眼见那伟还无法接受自己跌入谷底的生活，沈林也没多说什么。他想着，也许时间能慢慢解开丈夫心里的疙瘩。
3: 其实那伟自己会有一些羞辱推定，就是我在跟你商量一个方案，给你一个建议的时候呢，你就自己推定，这个对我是一种人格上的羞辱。
4: 还有一点哈，提建议这个人，对吧，在纳伟心里头，因为这个人以前是不如他们的，
3: 是是是，
4: 现在你反过来我降级了，然后你
5: 站在一个制高点上，
4: 你成为我的人生导师了，他是不认可的心理。那你比如说，你假如说他是王睿智呢，就他公司的那个老总呢，跟他说，他可能他的心态又有一些不一样。
5: 那还是老王先把钱还了吧。
3: 啊，这个叫现实。所以说，我们可能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一定程度上用一些相对明确的词汇，比如说不要说是不是你可以考虑一下做什么，而是说我们可以商量一下你现在适合哪些工作，我们一起来想个办法，让他觉得哦，你是在帮我，而不是在帮我做降级选择。
4: 但是我觉得纳伟这时候已经玻璃心了，说啥啥都
6: 他听不进去，
4: 听不进去。
5: 就是换我是他的家人，这时候我觉得就不要说这些了。我觉得你可以真的陪他在附近走一走，或者真的是吃一顿涮羊肉，吃一顿烧烤，说一点别的。
4: 没钱吃，
5: 对，我请，家人请吧。还有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你说的时候，我觉得尽量是一对一，在人家挚爱亲朋面前是一点面儿也不给人家留，这个就有点没有这个必要了。好心办坏事。
7: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纳伟来说，他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你从心理学角度看，你觉得发现他是在一个就是一个退行跟防御里面。
8: 感谢感谢啊，我那你们先吃着，我去歇会儿。
7: 那个退行是什么？就是外边压力太大了，大到我得一直退到一个最低能耗状态，就跟那个手机没电了，强制进行安全模式一样，
4: 自我封闭。
7: 我觉得他与其说逃避开网约车，不如说是他在逃避再一次的面对自己的失败，然后确认自己的失败，
4: 扛不住了。
7: 我们能不能允许他歇一会儿？
9: 允许的，
4: 应该要允许的。但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几位有没有面临过换工作的问题。
5: 我有，我之前做了一份工作做了10年，然后我特别想改变，当时有3个工作要约，说我说我这个工作可能还要再到3到4个月的时间，你们可以等我吗？当时他们说可以等，没问题，我们等你。但等我到3、4个月这个工作真正结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等我，所以就变得我其实是失业了。所以我刚才特别理解，就是那个纳伟的那个角色，那一段时间其实是人生很迷茫的，就整天失眠。
7: 这种时候我觉得与其说他知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都知道，
4: 都知道。
7: 为什么知道做不到，中间缺了什么？他缺了心力的部分。怎么能长出那一点点心力？他真的是在一段好关系里面能够重新长出一点心力来的。
4: 来，我们往下看。
2: 看着丈夫纳伟整日一蹶不振，沈林决定自己先找门路赚钱养家。经过市场调查，她决定卖老婆试试。这一做法得到婆婆的支持。
10: 妈支持你。那些年我摆摊的时候，市场上就属吃的最好卖。你别看俺这小生意不起眼，你只要自己勤快，东西味道好，这来钱嗖嗖的。妈帮你，帮你吆喝。
11: 你觉得行吗？
10: 行啊。嗯，
11: 纳伟，
8: 啊，
11: 你的意见呢？
8: 嗯，
11: 我说我要卖个货。
8: 啊，没有。
11: 他这么说对家长来说就是挺难的。
3: 嗯，挺难的。
11: 没意见哈。那这个事儿我想了一下啊。我可能早上很早要去进货，然后上午卤，我趁着中午之前出摊，估计得晚上才能回来。所以你看看你是跟我出摊还是在家看孩子？
8: 我看孩子，
5: 逃避嘛。
2: 纳伟对于沈林的新提议无动于衷，
11: 行，
2: 甚至不想参与半分。尽管沈林觉得失落，还是咬牙决定自己单干。但是纳伟即使在家待着，也还是遭到埋怨。
10: 哎呀，你看看你啊，这么大的人，你怎么这点活都干？
5: 沈林真的很棒。
12: 我说你用完了锅，你就应该放里头，你那么碍事儿吧？
10: 行，我来吧，你看。

0: 我这啊，自己做的。就当你心情燥的时候，你觉得你做什么事儿都不顺。
1: 行，你歇着去，我来，哎，吃。 真是的，哎，哎呀。

0: 没事，没事。那这个差不多。这搁在，我觉得一般情况下都会窝火，对吧？我出了一天摊了回来。
1: 那伟的消沉，沈凌看在眼里，但他选择理解。他知道，原来自己在家当全职太太的时候，这个家全靠那伟在外喝酒谈客户撑着。那你一个人能行吗？要不明天让那伟一起跟你去市场？
2: 不用，我现在还忙着过来。
1: 不行，咱家不养闲人。
3: 那伟，明天跟你老婆一块去市场啊！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啊？你老婆为了这个家，都出去摆摊卖卤货了。
4: 开始骂他了。
3: 你不能啥也不干啊！
5: 亲妈来了。
1: 妈，妈，
4: 没事儿，我现在忙得过来，让他再缓缓一阵。
1: 绝世好儿媳啊，这个婆媳关系很多人羡慕的。
4: 尽管在外卖卤货累了一天。 沈凌无怨无悔，但是面对家庭生计的压力，那伟还能消沉多久？
1: 这消沉了，你就，这好多人看到这儿，这太不是个东西了。要是持续消沉，你想你妈在家里照顾孩子没闲着，对吧？你老婆起早贪黑去卖卤货摆摊儿，你老婆也没闲着，你一个人在家，你躺着你还嫌不舒服了，对吧？
2: 但这会儿就是纳维，我觉得他心里是已经开始有动摇了。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4: 对对对，
2: 他已经没有像刚开始一样完全的抗拒了。
6: 我也觉得有一点松动，但这个松动还不够，他还不够到一个行为的反转。其实你知道，压力之下就是三种反应：你要么跟压力对抗打，你要么就逃。
2: 纳维打不过，打了那么多轮，一败涂地，对吧？逃没地儿逃，
6: 他没地儿去，
2: 没地儿去，所以他就剩下第三种，他就僵住了。然后他手不是被烫了吗？他烫了之后，他说不管了，不管了。
6: 怎么吃个面都这么难，不吃不吃不吃。
2: 啊，这个其实外人看着挺招人烦的，但是那一刻我就想问，他不疼吗？
6: 他疼，他
2: 非常疼，但是他精神上的疼，可能远远超过了他手上的那个被烫。
6: 因为他有更疼的事儿。
2: 这个王潇扮演的这个角色，我是有一点点不太认可他的。
6: 纳伟，
2: 对，那段时间是完全靠他的太太在撑着的，就是一段时间没有履行男人的责任。
6: 但是他之前也一直在履行男人的责任，家里的买房买车也都是靠他，所以你要允许他有一些低落期。
3: 有一个问题啊，他们的家庭啊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现实问题等着他们去解决呢。
6: 对，
3: 嗯、
2: 房贷呀、啊，孩子的学费啊，生活开支那么大，那怎么办呢？
1: 对，但是他摔伤了。我们说伤筋动骨还要一百天呢。
2: 就是你在起来干活之前，你有没有允许你身边的这个人躺一会儿？
6: 是，
2: 这恰恰好是他能不能在暴风里面站起来的那个制动点。
6: 对，那刚刚钱老师讲那个我特别赞同。我们剧中看到的这一段，最后大家说完了以后，完他也完全根本就在这个厂里坚持不了。他说我提一杯，我感谢大家，但我有点累了，我先歇一会儿。
7: 我提一杯哈，提一杯。
2: 辛苦大伙儿，这个从头到尾帮着我们搬家，感谢感谢啊！你们先吃着，我去歇会儿。没错，其实你看以前我们说心理学里有个小实验，就是用一个罐子装一个小蚂蚱进去，你封上盖儿，小蚂蚱开始会跳跳跳，碰到盖子就落下来很多次以后，你把盖子打开，
6: 它不跳了，
2: 它不跳了。我们说这个就是那个习得性无助。大伟曾经经历过的打击多少轮了？
6: 对对对，
2: 对他来说这段时间的人生就像是有一个隐形的盖子，你发现没有？现在我们真的不忍心说你为什么不能再跳一次，人已经跳了许多次，我能不能休息一会儿，急需心力再来尝试？
4: 对，就是家人可能会关心一个问题啊，就是说。
2: 到底你要僵多久？因为我办了很多的离婚案件，我就会发现，当遭遇中年危机，比如说失业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时间久了，我怕他会成为惯性，就你不起来了，然后这个家就毁了，可能就走向离婚了，然后孩子也就逃学呀，各种问题就产生。就这个是我们很害怕的，到底要多久？
4: 确实就有可能像您说的，他一路滑下去，然后就陷入到争吵或者是越来越远。
2: 是的，就是我们很怕，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发生了次生灾害，这个次生灾害比它本身来讲，可能数量要多得多。虽然小，但它多呀。所以，如果说就是有条件的。
0: 你可能真的去一次婚姻咨询，
1: 嗯，
0: 然后去帮助一下自己，哪怕搭个手脚手架，相当于就是受伤的地方你有个拐棍先拄着、
1: 嗯。
0: 那如果没有这个经济条件的，那两个人可能多看看咱们节目，你多提前储备点心理健康知识。
2: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家人跟亲人就是你最大的底气，
3: 嗯，
2: 你能够走出来最大的勇气和底气、
0: 嗯。
3: 当然我们说，如果说你面对这样的中年危机的这种所谓的暂时失败者，只是暂时啊，失败也要加引号，我觉得咱们不单单是要鼓励啊重振信心的个体，咱们更要建立一个比较包容的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体系。
0: 嗯，确实也是，就是如果说社会能够给到这样的一个暂时遭遇挫折的中年群体一些缓冲的或者是透口气儿的这样的机制、
3: 嗯、
0: 对于人们重新定位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
3: 来，我们往下看，来，大家伙来看一看啊，这个肉可脏了，我昨天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还不承认。
4: 哎，你们俩的菜，
5: 哎，不要了不要了。
6: 沈林的卤货摊开张没几天，却引来同行嫉妒。几个男人把沈林团团围住，开始大声污蔑自己。
7: 这是他的竞争者故意找茬儿。
8: 我觉得
0: 哦，这是个小
7: 卖卤货，在这个市场，
4: 嗯，要支棱挺难的啊、哦，解决可多问题。
9: 你有什么证据啊？你们叫污蔑懂吗？
10: 哇，他好勇啊！
11: 哎，我说，你一个新来的敢这么嚣张啊？
12: 我们来这卖了多少年了，你说来就来，你懂不懂这规矩啊？你知不知道什么规矩啊？啊，
0: 哥哥来了，
12: 你告诉我什么规矩？
11: 他
12: 啊，
11: 规矩，
6: 一个人在外摆摊卖货、啊、没有经验，
12: 来来来过来，
6: 沈林被人欺负却百口莫辩
12: 啊。
6: 然而在家待业的那位却不怕吐苦、嗯、看不下去的志国哥决定当面找那位质问。
12: 哎呀，周哥哥，哎呀，志成看看、
13: 嗯、啊，他去接我嫂子，完了送孩子。
12: 你哎呀，你这来了
13: 你一个人，
12: 啥一个人？
13: 喝成这
12: 什么玩意儿？你这哥来了。

0: 有什么指示？
1: 哥，说。
2: 没什么指示。
0: 嗯。
2: 但是呢，就是想把今天发生的事儿跟你说一下。
3: 哥，你这
0: 陈翔
3: 不说了，吃饭吧。
0: 怎么了？
3: 啊，
2: 今天在大市场，玲被人给下黑手，使绊子了。
0: 哦，
2: 你是不一直在家自己跟自己就这么喝着呢？
0: 不是，
2: 喝得挺开心的吧？
0: 怎么？
2: 没法。
3: 就这一段，那个这个哥哥真的说得非常恳切。
4: 看到那位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日宿醉，治国哥也不免担心起来。一蹶不振的那位要如何重新撑起这个家呢？
0: 我跟你一个意思，哥，我跟你一个意思，我明白，就不去了吧，就是不去了，是不是？
5: 不去谁养家？靠你啊！
6: 他妈也听不下去了。
5: 你看你现在什么德行啊？家里的忙一点帮不上，真是，别给我丢人。
0: 说完没？这就是我的亲妈，我就是什么。我不想出来，我就想在里头待一会儿。出来，你这又是说了一些很刺激人的话，我就不想听这些，不想有摩擦。但是哥，我跟你说实话，我最近我确实想通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是人性法则。
3: 讲人性法则了都，嗯。
6: 他开始往一些极端的方向去想了。
0: 你谁往家里头拿钱，谁就是家里的王。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说啥是啥，就是王。
7: 他这哥听懵了，你这是
0: 有过，我八万十万的有过吧？啊，有过吧？往家里头拿钱的时候，那一个个非常听话，那吃的喝的就不用操心，非常听话。现在完全不一样，大反转。今非昔比，今非昔比说的就是我亲妈，就让我闭嘴了。要刚才说我什么废物了什么？哎，妈妈，亲娘，哎，我就挑一个理，就挑一个理。我昨天说，我说什么？我想吃什么？炒饼，炒饼呢？有吗？就是这地位现在，我败了，我能认。就你想吃个炒饼，不一定有，就这么难。我就是想吃个炒饼，很难。
6: 我感觉他亲妈要打他了吧？嗯，应该会给他一巴掌，让他醒一醒吧。
0: 很难，哥，你听我发誓，我不跟他们藏啊。吃吧。
4: 看到那位对家人的付出没有一丝同情，反而将气撒在别人身上，沈凌内心失望透顶。
6: 我觉得沈凌这时候是有点绝望的。
7: 对，绝望了。

0: 这一句经典台词来了。
1: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0: 他得有多绝望？
2: 哎，我放弃你。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实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

0: 绝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酸奶中含有丰富的益生菌，对于改善肠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您可能会问，酸奶什么时候喝最好呢？是餐前喝、餐后喝，还是两餐之间加餐喝好？我来给您说道说道。有人说饭吃得太饱了，赶紧喝点酸奶帮助消化。实际上，酸奶并不能帮助消化其他食物，还可能会让您有更多的饱腹感。有人说感觉饿了，先喝个酸奶来充充饥。实际上，空腹时酸奶会对胃产生刺激，对于胃不好的人来说尤其要注意。而且空腹时乳酸菌容易被胃酸杀死，保健作用会大大减弱。最后告诉大家，两餐之间喝酸奶是最好的，这时候胃酸的分泌相对较少，益生菌通过胃到达肠道的几率会更大，能最大程度发挥益生菌的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生，胃损则不能纳，脾损则不能化，脾胃俱虚，纳化皆难，百邪易侵。我们从出生之后逐渐成长，学习、工作、娱乐等都需要大量的能量，这些能量都要通过饮食而来，饮食又必须由脾胃共同工作，才能正常转化为气血能量。脾胃受损，不仅仅会引发胃炎、肠炎、腹泻等脾胃不适的疾病，更包括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甚至肿瘤等许多疾病。您看看，脾胃功能正常对我们的身体有多重要，所以养生保健离不开调理脾胃。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当脾胃功能减弱时，很多人都关心这时候吃点什么最养生呢？这就来告诉您，喝粥是个不错的选择。自古就认为养生离不开粥，粥有利于养脾胃，营养容易被吸收，所以也有人说会喝粥的人更容易长寿。下面也给您推荐一款适合经常食用的粥，山药百合红枣粥。您取适量的大米，再配一些糯米、山药、红枣和百合，清洗干净，加清水放入锅中，先大火煮，再改文火慢慢炖煮。这款粥有润肺健脾补气的功效。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一青娥有了时间，戏的进步就更快了。有一天，苟存忠老师把古存孝、裘存义全都请到了剧场看门老汉周存仁那里，然后他让一青娥把他教过的戏走了一遍，请他们看看。几个人一看都吓了一大跳，顾存孝竟然说：“哎呀，不咋咧，宁州剧团有人咧啊！没想到一个烧火的娃娃还是这样好个戏坯子。我说老狗啊，你立功咧！”顾存孝还给苟存忠老师眨了个大拇指。周存仁老师说：“这娃娃接受东西慢，但是扎实啊，你看腰上、腿上、膀子上都有力道，是个毫无担的料。”苟存忠老师摇了摇头：“不信都得再朝后看嘞，这娃只要嗓子能出来，就不仅仅是唱武旦的，表演也活泛着嘞。你看看那一对灯，棍到哪儿灯到哪儿，就是演几十年戏的人还有不会耍灯的嘞。哎，这娃关键是听老师的话，你说个啥他就下去练个啥。就说这灯哦，娃是一边烧火一边练，哎，你看看现在灵活的是不是出活了。”苟老师说的灯就是眼睛，老艺人把眼睛都叫灯。苟存忠老师但

凡排练就要强调，演员的表演全靠一对灯来，灯不亮，演员满脸都是黑的，在台上也毫无光彩。灯亮了，人的脸盘子就亮了，人物也亮了，戏也就跟着亮了。演员登台，手到哪儿灯到哪儿，脚到哪儿灯照哪儿。你拿的烧火棍，棍头指向哪儿，灯射向哪儿。只有把灯、棍、身子揉为一体了，戏的劲道才是浑的，观众的灯也才能聚焦到你这个目标上。所谓角儿上台不动都是戏，就指的是一对灯放了光芒了。既然灯这么重要，易清娥就按照苟老师的指点，躲在灶门口偷偷练了一年多的灯。苟老师说，过去老艺人们是拿着纸梅子练，就是用土火纸卷个细细的筒筒，在黑暗中点着，把那点光亮移向哪里，眼睛就转向哪里。说好多老艺人的眼睛就是靠这个练出来的。易清娥心实诚，还真到街上的门市部里偷偷买了火纸，关起门来猛练起来。开始不习惯，看着点亮的纸梅子老流眼泪，甚至还害了红眼病。时间一长，练习惯了，镜子里的眼睛也的确越来越活泛了。打交赞里，苟老师就专门安排了一节耍灯的戏。那是在第二回合，把交赞打得一败涂地时，杨排风就高兴得跟孩子一样耍起了那对灯。先是呼呼呼的左转八圈，又酥酥酥的右转八圈，再滴答滴答的左右慢慢的移动八下，又滴滴答答的右左移动八下，然后扑扑棱棱的上下快速翻飞八次。那天，四个老艺人看到这里，都情不自禁地鼓了掌，就连裘火管都说：“成了，这娃算是成了。这娃可是我伙房的人才，将来还得给我伙房记头功嘞。”然后，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就商量着怎么把打交赞浑全地立起来。现在毕竟只是易清娥一个人在走戏，连交赞、孟良都还没有呢。听他们这个口气，是想先把这个戏立好后，再请朱继如副主任看，再然后让全团的人都看，看看他们老艺人抓戏的本领，尤其是要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二道毛们都睁开大眼瞧瞧。这些牛鬼蛇神是不是钻出洞来，只能兴妖风、作妖孽、跳大绳糊弄鬼嘞？他们当场定下，焦赞由周存仁扮演，孟良由裘存义扮演，戏由古存孝、苟存忠两个同时排，还约定排戏的过程要低调再低调，把一张王牌死死地压住，绝不能轻易往出亮。上一次牌逼上梁山，就是出手急了点儿，让一些人看了笑话。其实是整个团里基础太差，还反倒说他们几个老家伙没能耐。这次戏一定要排到咱四个老家伙自己都满意时再朝出拿。但见出手就要把一团人都吓个半死。古存孝很严肃地对大家说：“下。”就要彻底地吓死他们，连脚趾头都让他动弹不得，吓个半死，留个半身不遂的，弄啥嘞？几个老艺人的话把易清娥都惹笑了。苟存忠说：“娃呀，我们四个人可都是在你身上压着宝嘞，你可要给我们争气长脸呀。”易清娥连连地给他们点着头。这以后，甚至连烧火都让裘火管安排了别人。易清娥那段时间就一门心思圈在剧场里，跟几个老艺人琢磨戏了。老艺人们有时意见也不统一，常常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闹得最厉害时，扮焦赞的周存仁和扮孟良的裘存义差点没用各自手里的兵器打起来。焦赞把两根鞭一扔，孟良把两

他说，黄主任不同意这样做，意思跟求火馆说的差不多，就是让易青娥尽快回灶房去，好好的烧火做饭来。他还说，黄主任说了，唱戏的团上根本不缺，现在最缺的就是炊事员。不过，朱继如还是那句话，追楚囊中脱颖而出。你们看，这娃现在已经是放在囊里的锥子了啊，那尖尖迟早都是要露出来的。让娃听话，先回灶房去，咱们一边做饭，一边等机会。这个地球啊，是动弹的，不是死的，转一转就能把啥都转得不一样了。娃把火烧了，饭做了，再练练戏，谁也不能说啥吧。你们看，郑大同志下班以后，不也是对着墙要甩半个钟头的手，还要学鹤喝水点头做做运动吗？那他能够甩手，能学鹤点头，娃就不能耍棍，性质是一样的嘛。他们四个就这样出来了。周村人说，朱继如这个老滑头，树叶子掉下来怕把脑壳砸个洞啊，说的都是屁话，看让黄正大吓的，大半辈子了都没拉过一角硬的。求火馆说，哎呀，人在矮檐下，他能不低头吗？他要是能低头，前些年他都不会挨打跪砖靠边站俩。顾存孝说，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咱还得拿窍打嘞。哎，村中，你不是跟米兰熟吗？又给他排过林冲娘子的戏，让他去跟黄正大的老婆说一下，看黄正大还能不能抬点手缝缝子出来。苟存忠老师说，这要不灵了，人家米兰最近谈对象了，好像是啥省上的物资局的，黄主任的老婆出面阻止没起作用嘛。米兰这阵儿早出晚归的，班都不好好上了，连黄正大的老婆都骂米兰，说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诱惑，可能是要叛逃了。看来一切都没指望了，易青娥只好又回到灶房烧火去了。很快剧团下乡，易青娥就跟着炊事班先走了。易青娥是跟着剧团第一次下乡，两辆大卡车，每辆上面摆三排服装道具的箱子，然后坐四排人。因为要演《逼上梁山》，人就特别多，东西也多。演员和乐队是裁了又裁，东西也是剪了又剪，可还是摆不下坐不下。最后总算摆下了，但伙房的东西却咋都摆不上去。伙房的东西真不少，一早他们几个就朝出班，摆了一盒摊。易青娥一直看着摊子，说要去的地方穷得要命，连口够十几个人吃饭的大锅都找不见，还别说一去就六七十号人了。因此团上带了两口大锅，菜刀案板瓢盆筛箩也是一应俱全，细末零碎都用两个大柳条筐装着。最后好不容易在一辆车的后边腾挪出一个地方来，但人挤来挤去的，长擀面杖和两根小擀面杖还有水瓢舀菜勺几次都被挤了出来。易青娥把一个柳条筐护着，廖耀辉护着另一个，宋四和求火馆护着两袋面，还有一些辣子洋葱白菜啥的。两口大锅是用笼布包着，本来由宋四经管，结果廖耀辉另要拉到他的面前，说宋四护着两袋面已经够累了。有人看笼布包着的大锅能坐，就把屁股试着朝上挨，廖耀辉一擀面杖过去，那人朝前一折就跪到人窝里去了，惹得一车人哄堂大笑起来。虽然都在一辆卡车上坐着，但人还是分

0: 成了369等的。两辆大卡车的驾驶室里，一辆坐着敲鼓的郝大锤，郝大锤旁边坐着的是演林冲的男演员，另一辆车上坐着朱继如副主任，旁边挨着米兰。黄主任没来，说是县上要开啥会，平常下乡一般也都是朱副主任带队，黄主任要带队，除非是重大政治演出，或者到地区省上汇演，才会在大会上宣布领队黄正大。坐在驾驶室里的人自然是要被议论一番的，朱继如坐没啥说的，人家是团领导，郝大锤坐勉强些，据说司鼓也该搞点特殊化，但郝大锤实在敲得不怎么样，并且年龄也不算大，车上还有比他年龄大的人嘞。不过坐了也就坐了，谁让人家手中掌握着鼓槌呢？演林冲的坐大家也没啥意见，年龄大些又算得上是硬邦邦的主角，可米兰坐意见就多了，都问业务股长凭啥，就林冲娘子那点戏还演得扯的烂的臭的，也配坐驾驶室？那充其量也就是个配角嘛。胡彩香老师先不服气，胡老师是被安排在卡车上边坐着的，在易清娥的印象中，胡老师坐的那个地方就是那次枪毙时战死刑犯的地方，照说也是个显要的位置。胡老师自打上车就气呼呼的说，他虽然没有演林冲娘子，可也主演着好几个小戏的，论分量不比他谁差，凭啥别人坐了司机楼要他坐上头？有人知道他是跟米兰扯瓶子呢，就说米兰再比不成了，人家找下有钱的主了，还在省城物资局呢，说米兰这回下乡都不想来了，还是朱副主任硬做工作才来的。大家就又议论了一番物资局，说天底下再没有比物资局更好的单位了，要啥有啥，连县物资局的人一个个都把自己的婆娘收拾得跟省城的女人一样洋货翘板了。车开了，一眼望过去，演员们都戴着奇形怪状的帽子，围着五颜六色的围巾，是怕太阳把皮肤晒黑了，怕风把脸吹皴了，尤其是车一走一停的，公路上的灰尘就像刚放过炮的炮灰一样一蓬一蓬的，有时候都能把整辆卡车给吞进去。一些人干脆脱下外衣，把整个头都包了起来。易清娥过去没有发现她的同学竟然都有了这样好的行头，出了门个个都换掉练功服，穿的戴的跟大演员们也不差上下了。楚家河甚至穿的比大演员们还好一些，尤其是那顶白帽子，周边还有一圈纱网，戴在头上不仅好看，太阳晒不着，沙尘飞不进，而且还能看见外面的景色呢。而易清娥仍是那身练功服，头脸没啥遮挡，大灰一蓬就用双手捂一会儿。尤其让他难堪的是，宋四和廖耀辉两个人，一人脑壳上搭一条白毛巾，然后戴上帽子，车一动，两片毛巾在两边脸上忽闪着，就像电影《地道战》里那几个偷地雷的日本鬼子，惹得一车人笑了一路，都让快看火房那几个偷地雷的。易清娥就只好一直背着大家坐着，守着柳条筐，也看着车厢最后边的那条槽子，因为那里边还放着一根打焦赞的烧火棍，她怕车厢缝子宽把棍给溜下去了。当卡车开到演出点的时候，易清娥已经成了一个灰泥人了，只有嘴和眼睛还湿湿地蠕动着。一路上他一直有些晕车，但死忍着，直到从车上跳下去才哇的吐了一茅草窝。演员乐队下完车都到小学教室休息去了， 炊事班还得找地方支锅支案板，下午4点大家就要吃饭，5点化妆，晚上还有戏呢。演出的地方是一个回民镇，与两个县都交界着，这里有个集市，前2年割尾巴也没割断过，现在有人诚操着要恢复集市，就想到了县剧团，说要唱3天大戏聚人气来。在剧团们来以前，已经有人帮着盘了2口大锅的灶，虽然灶洞湿些，火不好烧，但一青娥还是很快把火烧着了。柴都是长柴，还没剁短，一青娥就开始拿弯刀剁。廖耀辉看他剁得很难，想帮忙，但一青娥故意用长柴一扫，就把他走近的双腿扫得退了回去。自那次事情以后，廖耀辉一直都躲着一青娥，连正眼看都没敢看一下。但这次下乡，他又想给一青娥献点殷勤，明显是有赔罪的意思在里边。可一青娥坚决不给他任何机会。就连在卡车上，廖耀辉见没人注意，偷偷给他递了一方遮头灰的手帕，他也是端直扔到车底下去了。不过廖耀辉对送死的态度的确是彻底改变了。就在快吃饭的时候，朱副主任来检查伙食的准备情况，廖耀辉还在给送死争取待遇。他说，
1: 朱主任啊，我有个意见哦，不知当提不当提。
2: 意见还有啥不能提的？难道我朱继如也是让你们迟早都活得害怕的人？
1: 哈哈，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谁不知道朱主任厚道嘞？我的意思是说，团上以后考虑坐车呀、休息呀的地方，也要把伙房考虑一下。哎，就说宋司在部队都是立过功的人，到了咱们这里还担任着上百号人吃饭的大厨，要掌座嘞，车坐不好。再休息不好，咋当大厨？咋掌座了嘛？哦，那演戏固然是大事，我吃饭就不是大事了呀。饭不吃好，哪能把戏唱好嘞？那主角儿敲鼓的都跟主任平起平坐，在司机楼里享福嘞。那好歹把我们的宋大厨也安排到车厢前边坐坐，总是可以的吧？每次都让我们压车尾。车尾巴都快让炊事班给做戏做折了，你看我们一来就上灶了，宋司忙的放屁都砸到脚后跟的嘛，别人都住下了，连那些跑龙套的脸洗了，身子抹了，床铺铺好了，都下河弄铁丝去钓鱼去了，我们炊事班几个人铺盖卷子还跟叫花子一样扔在我堆烂柴火上啊，我无所谓了，我绝对不是给我争啥了，你就是让我去做司机楼，我也是不做的。我知道我的半斤八两，我就是给人家宋司打下手的。哎，可你们总不能让光祖做了饭累一天，晚上找几根硬棒棒柴，把我铺盖卷子一摊就睡吧。大厨休息不好，明天咋工作嘞？这几天可是一天要开3顿饭了，你磨见灶房的难产，这里是要啥磨啥，搞不好明后天还得煮我跟宋司的腿杆子吃了。那宋司是在想方设法的调剂呀，那不比唱林冲、唱林冲娘子的轻松，主角都被照顾着嘞。这次演出咱们宋司还算不上个主角，恐怕比哪个主角的戏都重都累吧。哎，你朱主任无论如何也得给他弄个像样的窝嘛，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可怜可怜我们光祖同志。我是配角，心甘情愿的睡柴火垛子，咱跑个龙套嘛，哈，也是该睡。可是光祖同志不能啊，他在我们这里是主角，他是我们的林冲啊啊啊！这个还都怪我多嘴哦，还请朱主任原谅。我是怕炊事班保证不了这次艰巨的 工作任务。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

0: 第28集。朱主任认真听完廖耀辉的意见后说：“你说的都对着嘞，以后下乡我坐上边，让光祖坐驾驶室。”
1: 主任大人，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哦。你大主任不坐，谁还能朝驾驶楼里坐嘞？你看，你一个人坐两个驾驶楼都是应该的嘛。哈，我的意思是说，厨房的大厨也是一种主角嘞，好歹要安排个好一点的地方啊，让晚上好好的睡上一觉，这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0: 廖耀辉双手拢在围裙里，一直把朱主任从灶棚里追了出来。
1: 哎呀，老廖啊，不说了啊，那今天晚上要不让宋四跟我搭脚睡？哎呀，那不敢不敢，主任，大概你还不知道嘞，光祖晚上打鼾嘞，能把房顶给掀起来。
0: 呵呵呵，真的？不怕吗？房顶掀起来，我明天给人家盖。说完，朱主任就走了。廖耀辉给宋四争取这些待遇的时候，宋四一直在烙着锅盔，一个小鼓风机把火鼓得呼呼呼的响，宋四大概啥也没听见。晚上演完戏，吃完了夜宵，宋四还是在舞台上打了地铺，朱主任咋都没把他叫去。他说他喜欢睡舞台，宽宽展展的，现在又是春夏之交，睡着舒坦。廖耀辉就说了，
1: 哎，光祖这个人阶级觉悟和思想觉悟始终都是很高嘞，哎，没办法嘛。
0: 廖耀辉也就在舞台的一侧打了个地铺，躺下算了。宋慈要求火管把易清娥安排到女生宿舍去睡，易清娥咋都不去，说也要在舞台上住。宋四就让他在离自己很近的地方打了地铺，并且还拉了几口箱子给娃挡了挡。他看廖耀辉住在离娃很远的地方，才放心地躺下了。快睡着的时候，他给易清娥交代：“
1: 娃，睡觉警醒些哦，有事你就泼住命地喊我，听到了没？”
0: 易清娥点了点头。第二天一大早，易清娥就被一群鸟儿的声音叫醒了。她发现舞台前后都还没有人，烧火又有些早，就拿出棍到舞台前的平场子里练起来。谁知不一会儿就聚拢来了好多人，易清娥一动作，旁边就有人鼓掌喊好。易清娥平常都是在灶门口练，在别人没起床的时候练，在剧场关起门来练，而在这么多人的面前练还是头一次，人都吆喝个不住，她也没经见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有些人来疯。越是人来疯，武艺就越发的好，练着练着就聚起了小半场子人。她没想到的是，剧团来的那六七十号人就住在小学的两个教室里，而教室的门窗正对着舞台前的平场子。场子里一吆喝起来，大家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就都伸出头来看。当发现易清娥竟然是这样的身手，这样的武艺，挥起棍来简直是如风如电时，就有人爬起来看了。宋四和廖耀辉先起来看，接着胡彩香和米兰也来了，然后又有好多学生爬了起来，再然后好多大演员也走出了教室，看得大家有些傻眼。一个不起眼的烧火娃竟然能玩出这样枪挑不入、

0: 水泼不尽的棍花，宁州县的剧团算是出了奇事儿了。关键的关键是被当地拿事的人看见了，当下就要剧团安排娃这场戏，并且就要娃耍棍的戏。朱继儒后来才给人暴露说，他当时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暗自高兴说，锥子尖尖总算从布袋里戳出来了。朱继儒当时就让裘存义悄悄把易清娥的打交赞给人家透了风，当地拿事的立马就要这折戏，可几个老艺人没来，戏还是演不成。拿事的当即拍板进城接人，来回的班车票他们全报销。这样易清娥的打交赞就在一个乡村土台子上把相亮了。苟存忠、古存孝和周存仁老师是下午6点到的，三个老汉也是挤在班车的屁股上，到地方一下车被灰迷的就只能看见一对灯和一张嘴了，三个人都不停地呸呸吐着满嘴的沙灰。古存孝还开了句玩笑说，
1: 把他家的一路的好招待呀，不过没把咱当唱戏的，是把咱当成点泥土的蚯蚓了。
0: 让易清娥觉得好笑的是，他们三个都跟宋死和廖耀辉一样，是用一条手巾从头顶拉到下巴捆扎出一张老婆脸来，也活像是偷地雷的。周存仁老师背着交赞的两根鞭，苟存忠老师烧着孟良的那两把板斧，他们都用包袱把兵器悉心包着。古存孝老师还是带着助手刘四团儿，四团儿年轻，是挤在前边站着的，身上倒没落下多少灰尘。一下车，他就拿毛巾给古存孝老师细细打着灰。易清娥是跟着裘存义老师一起到村东头临时车站来接他们的。接上了人，裘存义老师说安排先洗一把脸，然后吃饭，吃了饭早点休息，力争明早把打交赞过一遍。古存孝和苟存忠老师几乎不约而同地说，
1: 不行不行。
2: 苟老师说，这么大的寺吗，娃从来没上过台，一上去都是主角，咱还能把娃晾到舞台上？这就跟打扮闺女出嫁一样，咱要把娃打扮得排排场场的才能朝出送来。你不能把一个豁豁子嘴烂眼圈子就当新娘给塞出去吗？
0: 易清娥知道这些老艺人说话总是爱打一些稀奇古怪的比方。古村孝老师说，
1: 那这样吧，都先磨一把老脸，吃了饭就找个地方梳洗打扮咱闺女去。
0: 几个人看上去都很兴奋，易清娥的心里感到一股暖流，一下把浑身都暖遍了。晚上舞台上在演出几个小戏，他们几个找了一个场子，借了老乡一只马灯，就排起了打交赞，把戏整个过了一遍。几个老师都很满意，但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没解决，那就是戏还没跟乐队结合过呢。文乐都不怕，戏里一共就八句唱，易清娥是请胡老师一个字一个字，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反复抠过的。另外就是一个大开场，一个收尾的小唢呐牌子曲，中间还要吹几次大唢呐，有牌子曲耍孩儿，还有三眼腔，再就是马叫声。排过了逼上梁山，这些问题都不大，关键是舞场面太复杂。古存孝老师说，
1: 这是遇见宁州剧团这些无能鼠辈了，要是放到过去的戏班子，只要把戏一排好，敲鼓的看一遍，晚上就请上台演出了，
2: 演员我手势一到，敲鼓佬就知道要干啥嘞。敲鼓佬明白了，手下的就把脑钵、饺子、小锣都喂上了。嗨，可这是个好大锤呀！这帮吃干饭的啥都不懂，手上也稀松，人还不谦虚，商量都商量不到一块儿。苟存忠老师说：“哎呀，要是胡三元在就好了，我家伙手上有活儿，你一点就到了。”顾村孝老师说：“现在说这话顶求用了，关键是眼下咋把这个坎儿给过了。”大家商量着，还是得请朱主任出面，由组织上给郝大锤做做工作。晚上的戏演完，就请司鼓看戏，先有个印象。明天再带铜器好好的排上几遍。正式演出的时候，有古存孝盯在舞场面旁边，随时给郝大锤提醒着，估计戏就能敲个八九不离十了。裘存义老师把朱主任从舞台上请来，古存孝把他们的意思说了，谁知就连朱主任也有些怯火好大锤，听完半天没反应，古存孝就急了：“
1: 哎呀，老朱，团座，团总，朱大人，
2: 你总要给个硬话呀，如果跟舞场面搅和不到一块儿，这戏就演不成了。你看给人家地方上都咋交代嘛。”
0: 朱主任狠狠地把后脑勺拍了一下说：“
2: 哎，我咋就没想到这一层还要让郝大锤敲鼓嘞？”
0: 顾村孝说：“
2: 那你的宁州大剧团就只剩下这一个敲鼓的二球货了吗？你主任不求他咋的？”“
1: 哎呀，试试，我试试啊。你们都知道这个郝大锤可是团上的一块白火石，只有黄主任才能压得住，别人谁碰烧谁的脸嘞。”“
2: 哎呀，朱主任，戏班子还能磨个规矩嘞？你给他郝大锤把话上硬些，看他敢不来，张个还没个王法嘞。”
0: 朱主任晚上果然没把郝大锤叫来，听说郝大锤后来喝醉了，在教室里骂人呢。“
1: 老子累成这了，敲完戏还要提着夜壶去伺候他们嘞。几个老坟堆里钻出来的牛鬼蛇神，给个烧火做饭的丫头片子捏嘛出个烂戏来，还让老子去伺候嘞。你都等着，把豆腐打得老老的，把香火烧得旺旺的，等着，都疯了。胡三元，一个在押的刑事犯嘛，还急得你们，哎呀，去舔摸他外甥女儿嘞！啊呸！亏你八辈子先人了不是？打交战，打他妈个扁葫芦子！”
0: 实在闹得没办法，戏看来是演不成了。朱主任就让裘存义去给当地拿事的回话，也是希望那个拿事的能出面再将一军。一来他也好再给郝大锤做工作，二来让全团都形成一个阵势，不严打交散，人家就不给包场费了。事情闹大了，谅他郝大锤也不敢再朝过分的做。这钱毕竟是大家的血汗钱。事情最后果然按朱主任的意思走了。第二天吃过早饭，郝大锤就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提着鼓槌骂骂咧咧来了，勉强把戏看了一遍，又跟舞场面搞磨了一通，就说台上见。临走了，他还给易清娥撂了几句话：“
1: 火烧得美美的嘛，咋想起要唱戏了嘞？真是跟你我烂杆子就一样，一辈子瞎折腾嘞，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0: 易清娥得忍着，他知道郝大锤是恨他舅的。 狗存中老师还专门给他说。

了一声：“爸呀，唱戏就是这样，除非你红火的跟铁匠炉子里的铁水一样，流到哪里哪里着火，流到哪里哪里化汤，要不然拉大幕的都给你找别扭嘞。”这天晚上，一清娥的妆是胡彩香和米兰两个人给画的，苟存中一直在旁边坐着指导。第一次演《逼上梁山》里的群众若干人时，妆很简单，每晚都是大演员们流水线作业，一人给脸蛋上涂点红，再把眉眼一抹就成了，一个妆大概用不到十分钟。可这次演杨排风，胡老师给他整整画了两个小时，近看看，远看看，左看看，右看看，还是不满意。米兰老师又拿起笔来，修不来修不去的，两个人就像绣花一样，直绣到苟存中老师说：“哎呀，把娃都画成花片了，还花了。”他们才喊叫其他人来看，问妆画得怎么样。他们同班的女同学里立即就有人尖叫起来：“呀，这是一清娥不？”胡彩香很是得意地说：“这不是清娥是谁？”大家就议论纷纷起来，说没想到一清娥还这上妆的，平常看着干瘦干瘦的，就是个黑蛋子嘛，咋画出来还这漂亮的。一清娥照照镜子，几乎也认不得自己了，没想到演员能把妆画得这美丽的。柳叶眉被拉得长长的，她的眼睛本来就大，再让老师一画，把眼神就更加突出出来了。尤其是嘴，米兰老师画完后还给轻轻涂了点芝麻油，润泽鲜亮的，就跟早晨才开的太阳花一样红嫩。苟老师直喊：“行了行了，画到这个份上就行了啊！哎，包头，立马给娃包上大头。”包大头是旦角化妆里最重要的部分，旦角把脸画好后，才仅仅是完成了化妆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是把整个的头发都要包起来。观众看到的是做了特别装饰的假头发。包头用的是黑纱网，有一两丈长，拿水闷湿后，在头上可以捆扎好多圈。米兰早早就把他演林冲娘子的黑纱网子拿来了。纱网不仅要捆扎住演员自己的头发，而且还要扎住十几个提前做好的鬓片，让整个头发密集、整齐、紧洁、有型的好看起来。这十几个鬓片也都是米兰平常用的，通过贴鬓片改变演员的脸型，让长脸变得短些，让宽脸变得窄些，让瘦脸变得丰满些，让胖脸变得轻盈些。一清娥的脸稍有点偏瘦，胡老师跟米老师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贴鬓位置。一贴出来，娃的脸立马就变成了十分饱满的瓜子儿形。苟存中直接喊着：“好，太好了，戏还要娃们办了，你看娃办起来多心疼人家。”然后苟老师就要求胡老师他们把娃的头使劲朝紧的勒，先是用提眉带把眉梢和眼角提起来，提成丹凤眼。米兰说：“还是松一点，要不然娃一会儿头就晕了。”谁知苟存中老师凶神恶煞一般冲上来，端直抢过提眉带说：“胡说咋嘞？你看那林冲娘子演的扯的，就招了没把眉眼提起来的祸。我给你包的大头，你转过身就偷偷把水纱的提眉带都松了。眉眼掉了下来，哪像个80万禁军教头的夫人，就像个拉娃过场子的宋代妇女嘛。你还给娃也讨这巧来。我告诉你们啊，唱旦第一就是要过好包大头的关。这头要是包不好，眉眼提不起来，

演文戏一扑塌，演武戏几个动作脑袋就开花了。你信不信啊？你们演惯了赤脚医生、铁姑娘队长啥的，崩两个羊尾巴刷刷子就出去了，还不知道旦角儿是咋唱嘞。哎，你们好好学点东西哦。你们学不学我也管不了，可绝对不能让好好的娃再跟你们学偷懒、学讨巧。来来来，你看你看，我这是咋提眉的，你看我这是咋勒水沙的。只听一青娥哎呦了一声，狗村中喊道：咋了咋了，痛了？不痛还能学成戏？胡彩香忙说：哎呀，你勒得太紧了，你把娃都快勒晕了，一会儿咋演呢？演不成就不演嘛。狗存中说着还在往紧了勒。一青娥说：不要紧，哎呀，狗老师，我能行。但是声音明显已经有些发飘了。当狗存中觉得已经勒得万无一失时，才说：上泡泡吧。泡泡就是插在头上鬓上的各种装饰品，行话叫头面，也有叫头搭的，有金钏、银珠子，有玛瑙、祖母绿，还有红花绿叶的。听狗老师讲，过去大牌名演的一副头面能值好几十万呢，现在都是用玻璃制成的，奇形怪状，五颜六色的，闪闪发光，但戴在头上立马就能使演员神采飞扬起来。虽然烧火丫头杨排风头上那些金的、银的、玛瑙、翡翠戴的少些，可依然还是花枝烂漫，凤眼如炬的。一青娥直到很多年后上妆，感觉都再也打扮不出那一次的俏丽模样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

0: 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是小暑节气，防暑成为咱们养生的头等大事。希子要提醒您，夏天不光大太阳会让人中暑，贪凉引发的阴暑更难恢复，大家千万别大意。很多人白天出汗满身，回家立刻猛吹冷风，冲冷水澡，或是长时间待在低温空调房，还大口吃冰西瓜、冰饮料，这都容易诱发阴暑。中医所说的阴暑和高温暴晒导致的中暑不同，典型表现为浑身发沉、头疼乏力、怕冷鼻塞，还伴随拉肚子、肠胃难受，和普通中暑燥热的症状完全不一样。日常建议大家出汗后先擦干，进屋休息十分钟再开空调，室温别低于26度，少空腹吃生冷食物，夜间睡觉盖住肚子、关节，

0: 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小暑》。小暑暑气渐盛，养生大智慧告诉您，防暑是头等大事。高温高湿的天气，肛肠疾病也高发，防病有重点提醒您要当心。冬不坐食，夏不坐木，谷雨润生活，和您说说这句老话中的养生智慧。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节气养生宝，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养生讲究顺应四时，提倡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时令变化保养身体。今天是小暑节气，特别节目《节气养生宝小暑》，和您聊聊夏至养生侧重点和防病保健方法，带您探寻健康长寿的密码。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1: 养生大智慧，
0: 小暑暑气渐盛，真正炎热的天气到来了，咱们该怎么做才能安然度夏呢？小暑有哪些重要细节中医专家要提示给我们？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全龙方，中国中医科学院

0: 西苑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炎性肠病、痔疮、肛周脓肿、直肠梁恶性肿瘤、便秘等疾病。
1: 欢迎全龙方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的全龙方。
1: 非常欢迎全主任。那今天是小暑节气，咱们呢还是先请全主任跟我们说说小暑节气，这个节气我们大自然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2: 小暑啊，它刚好是咱们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个节气。这个节气呢刚好是开启咱们夏天的开端，它具有高热、高湿又少风的一个特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吃东西呀，还有就是在饮食上面，还有就穿衣服上面也都要非常的注意。高湿呢，就说明外面的就是一个是雨水多，还有就是这个湿气重，所以呢，就是我们吃东西可能需要吃一些去湿的这些食物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可以喝些茶，喝些花茶。还有呢，就是像高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起居就要注意了，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晚睡一会儿，早上早起一点，刚好避开这个暑气。还有就是呢，白天还是要适量的去晒一晒太阳，还有就是像少风，少风呢就是我们不要穿紧身的衣服，像有些小姑娘她喜欢穿一些什么打底裤啊、打底袜，还有鲨鱼裤啊，这种特别紧绷的，其实对女性是很不友好的，就是一个会容易引发就是像痔疮啊，还有泌尿系的感染啊，所以夏天穿衣服还是要穿一些宽松的这种透风的会更好一些。
1: 就是说到了小暑节气，咱们天是真的开始热了，也开始湿了，所以呢我们其实防暑防湿可能是我们小暑的养生重点，是吗？
2: 对对对，是的。
1: 具体的在小暑这个节气，那我们在饮食啊、运动啊、起居啊等等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2: 像在这个小暑的时候啊，就是多湿，一个是天气的就是外面潮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总是出汗，这个时候呢，如果出汗多啊，就会耗气伤筋，我们就容易就是感觉到疲劳啊，像口干呀，像有些人就是还会出现这种乏力，就是如果说出汗太多啊，它会低血钾，也会低血钠，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多喝水，但是呢，也不能只喝水，可以如果说出汗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喝一些电解质水，就是里边补充一些盐呐、或糖啊这些，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会更好。
1: 就是说到电解质水，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词儿好专业啊，到底啥是电解质水啊？
2: 其实电解质水就是里边含有钾钠氯，钾离子、钠离子和氯离子，就是我们平常像有些小孩或者我们拉肚子了之后，医生就会说你去喝些口服的补液盐，这个就是电解质水。但是呢很不好喝，又咸又甜。就是我们有一些功能饮料是可以就是做到补充电解质的，
1: 就是那些运动饮料。
2: 对对，
1: 其实它里面是含有这些
2: 电解质的，
1: 就是有盐啊，有一些钾离子啊，什么钠离子啊。
2: 对，
1: 然后我们其实喝这个也是可以的，就是看您出汗的情况，是吧？
2: 对对对，
1: 不是说提倡您小暑去喝甜水，
2: 对，
1: 而是如果您出汗很多那可能光喝水是不够的，
2: 对，
1: 我们可以喝一点这种运动饮料，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出汗的。
2: 对对对，是的。还有就是像外面的湿气很重，这种湿气呢容易困脾，像在湿热的环境下我们就容易出现像食欲不振啊，还有就是腹胀啊、大便黏腻这些情况，那我们平常就是可以吃一些清热的这些饮食啊，比如说像一些冬瓜呀还有绿豆呀、苦瓜呀、莲子啊这些清热祛湿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喝一些粥里面放些荷叶其实我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像我们平常说的代茶饮，就是平常有人说的是花茶，就是我们有一味叫做金银花。金银花呢在古时候其实有一个故事，就是中药名的来源，就是说在很久以前呢，就是有一对老夫妻，他有一个孪生的姐妹，一个叫金花，一个叫银花，但是呢后来这个金花她生病了，生了热症，然后起疹子，然后后来银花也得了这个病，两个小姐妹呢就相继就人就不行了，就要去世了，然后跟父母说就能不能把我们俩葬在一起，将来我们就是可以想办法去治疗相关这个症状的人，然后他们父母就把这两个小姐妹就葬在一起了。之后呢在他们的坟里边就长出来一个青藤的一个蔓枝，就在夏初它就会开出

那种纯白的一种花，再到过几天就会变成一半是金色一半是银色，这个就是金银花。然后这个金银花呢，它就具有的是清热解毒的一个特点，但是呢它清热解毒又不伤胃，很多那种清热的一些药的话它会比较寒，它会对人有人吃了就会说胃痛啊什么的，但是金银花呢它有清热解毒，它却不碍胃，还有它是花嘛，所以它是芳香透达的，而且它会恶邪，它就会让那个邪气不入内，所以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喝一个金银花，又可以清热解毒，又可以让邪外出。所以像我们有一些后来就是说我们确实有些热症的病人，比如说像一些夏天感冒或者说有发热的病人，你看

0: 可能在药店或者是超市也能买到一些含有金银花的功能饮料，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去药店买一些这个金银花，我们自己泡水的话，说实话味道是不错，但还是苦的嘛。那我们可不可以配点什么感觉口感更好一点的东西呢？
1: 我们可以放一些大枣，就是把枣掰开，那个枣就是它热水浸泡之后，那个枣的水是非常甘甜可口的。你就是光喝水的话，它是比较甜甜的，而且干。所以说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一个方子叫做甘麦大枣汤。就是用就是甘草麦冬加大枣泡在一起，就很好喝，是生津的。所以说有些人像张老师，你就觉得那个中药比较不好喝，那我们就会在汤药里边或者就是我们泡的这个水里边就会加一点大枣或者加点麦冬。麦冬它是有那种醇香，然后大枣它就有甘甜，所以就是想调味道的话可以加点麦冬和大枣，就会喝起来更可口一些。
0: 金银花在小暑这个节气呢，是一个很好的驱暑的一个代茶饮嘛。那我还是想具体问一下，比如说我如果用一颗大枣或者两颗大枣的话，我配多少金银花呢？
1: 就是这个无所谓，就是喝这个的话，如果你觉得你口重，就跟喝茶一样，你口重就可以多抓一点，你口淡呢就可以少抓一点，就是根据自己口感就行。但是别一抓一半杯，那个可能就太寒凉了，就是适量就行。
0: 这个还是根据我们的情况，但毕竟是药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先少来一点试一试哈，不要一下子太寒凉了，是吧？
1: 对对。
0: 刚才说到了给我们推荐的这个代茶饮就是金银花，然后我们可以配一点大枣，这样口感也好，而且中和了它的这个苦味，是吧？
1: 对，
0: 是不是也能中和一点寒性？
1: 那可以用热水去泡就会好一些。
0: 对，
1: 我还可以再推荐一个就是食物在夏天吃的，它叫蓟草。这个蓟草呢，其实听起来好像不是很熟悉，它有一个来源，就是它是在那个就在春秋战国时期，是越王勾践，他呢就是当时在卧薪尝胆了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一直想报仇，但是他们国家当时就出现了大旱，然后呢他就带着老百姓去荒山上去找以食物，而且那个时候他的老百姓不光是出现了饥饿，还出现了生疮的这种问题，所以他呢就当时带着老百姓一个山一个山的去找食物和找治疗的药物。然后呢有一天他们到了一个在一个树林里边是阴暗的一个地方，在地上就发现有一个在地上匍匐的一种草，而且这个草呢是一节一节的，每一节下面都生了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草去吃，然后煮粥吃，吃了之后呢，哎，大家确实一个是不饿了，第二呢他们身上的疮也都好了，而且这个草还有个特点，就是把它割掉之后它又长，割了之后又长，所以这个草这个蓟草就帮助他们去度过了这个饥饿。蓟草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叫它饥饿的饥，蓟草，后来呢就叫蓟草。我再说一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了，这个草呢还有一股特殊的腥味，一个鱼腥味，所以呢它其实也叫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就大家就比较熟了，其实在南方有些餐馆里边也都会叫折耳根，所以在你看夏天的时候，就尤其是就小暑一过这个节气，大家就开始吃这个折耳根了。不光是要凉拌，而且就是把它煮到粥里边一块去喝，都可以去解暑，所以在夏天的时候用折耳根煮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暑的一个饮食。
0: 我们再具体的说一下，就是我们在小暑这个节气生活起居方面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像在小暑的这个时候啊，就是高温的情况下，我们的血管会扩张，很多人这个时候呢血压会稍微降一点，但是呢我们的心率会变快，因为太热了。而跟我们的这个心肌耗氧量有关的，一个是血压升高，还有就是心率加快，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心脑血管的人就一定要注意了，当你的心率过快的时候，你的心肌耗氧量就会增加，这个时候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荷，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平和，然后我们一定就是不要易怒啊易躁啊这些。还有呢就是这个时候暑气比较重，可能会有失眠呀就是这些情况，这我们就是给大家也是一个小的一个小建议吧，就是在小暑开始之后呢，我们要开始夏天，就是要开始养心气，所以推荐中午的时候要睡 20到30分钟。

0: 钟，是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之间，这个刚好是心经循行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睡觉对我们会养护我们的心气。就是所以在起居方面就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中间呢能够休息小会儿，其实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1: 那小暑节气天已经很热了，而且湿气很大，那我们在运动方面要注意些什么呢？
0: 进入小暑了之后就暑气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在活动的时候，一个是最好是在晚上傍晚的时候，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清晨的时候，就是避开我们的暑气，还有就是要避免在烈日下去剧烈活动，如果是出汗了之后一定要及时擦干我们的汗，还有就是要更换衣服，千万不要立即就去冲凉水或者是吹冷风，这样子也会容易引起像面瘫啊或者中风啊或者其他容易感冒啊或者是胃部着凉就是拉肚子这些情况。
1: 全主任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啊，我们虽然很热，但是咱们别贪凉，不要一下子让自己处在那个特别热到特别凉的这个变化当中，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有风险的，是吧？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像咱们老一辈有说法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要在夏天的时候去吃姜这种热性的东西呢？其实是因为啊，咱们在夏天的时候人很热，咱们的阳气是外越的，阳气外越之后我们的内里是其实是虚寒的，所以就有些人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总是吃冰棍啊，喝冰啤酒啊，喝冷饮，吃就是喝冷的水啊，其实是最伤脾胃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看老祖宗都说了，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的时候你去吃生姜去补充你内在的阳气，这样子才是对你的脾胃更好的一个养护，而且就是在一年之中对于夏天之后对你身体的这种补阳气啊，就这种养护啊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得到了这个温养，你冬天的时候就不容易这种感冒啊咳嗽啊这种其他的一些就是呼吸道疾病了。
1: 那我们再问一下，就是我们小暑节气我们在防病方面需要注意什么？
0: 像因为小暑啊它是高温高湿的这个特点，就是越来越热，这种痔疮就诊的病人就会越来越多，最典型的是痔疮，其实还有其他一些高发疾病，比如说像肛裂呀、肛周脓肿啊、肛周瘙痒啊。那为什么会这四大疾病会特别的高发呢？第一就是像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然后呢就是咱们肛周静脉曲张，然后有一些就是流汗啊什么的比较捂，假如说那个衣服啊如果通风不得当啊什么的，然后这个地方啊就是容易闷到，容易滋生这种细菌，所以呢就是一个是痔疮它会疼痛瘙痒会脱出，还有就是肛周出现湿疹皮

0: 染，就会引发像肛瘘啊、肛周脓肿。所以在就是一进到这个小暑节气以后，我们这个肛周脓肿的病人就尤其的多了起来，比平常能多三倍。而且就是得了肛周脓肿，它一个是疼痛，而且它必须得手术，所以呢，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就大家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
1: 我听全主任讲这一段啊，我就想到了暑热的天气哈，咱们除了防暑哈，可能我们肛肠的疾病是需要特别小心的。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全龙芳带来的小暑节气养生保健方法。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防病有重点，夏季我们的养生重点在防暑，在养心护心，在调理脾胃。可能您忽略了肛肠问题，其实高温高湿的天气也是肛肠问题的高发季节。稍后防病有重点将和大家说说小暑时节如何预防肛肠疾病。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节气养生宝，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5: 防病有重点，
1: 小暑时节暑湿偏重，很多朋友只关注防暑养心，却忽略了肛肠疾病。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全龙芳带大家科学预防夏季高发的肛肠疾病。我们在这个暑热的天气腹泻都有哪些原因引起的？还是天气热本身就容易腹泻？还是说我们可能容易吃了不洁净的食物？
0: 像这个腹泻的话，因为咱们小暑之后呢，高温高湿，在这种高温高湿的这种情况下，其实食物特别容易的变质，还有就是像细菌这种滋生啊，什么饮食不节是占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像有一些老年人，他这种喜欢吃剩菜剩饭。还有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有些人就不热，就想夏天这个食物我就可以直接吃。总而言之就是饮食不节，就是吃了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之后，会诱发这种就是像细菌性的一个肠炎。还有像有一些人呢，他着凉，比如说像特别热，一进来空调直接对着自己的吹，然后吹的肚子疼，这种会引发一些胃肠的感冒啊，就也会就是上吐下泻。还有就是像有一些病毒性的这种腹泻，像这些呢，就是我们还是也管住自己的嘴，然后调理好我们的这个冷热，千万不要贪凉，也千万不要吃这种剩菜剩饭，还有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东西。还有啊，就是像我们那个有些人到夏天了，就是白天比较长，大家都是比较开心，喜欢熬夜玩游戏啊、追剧啊，这些觉得白天太热了，晚上玩的话更开心一些，觉得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或怎么样。这种熬夜的话也会让我们的就是肠道功能紊乱，像晚上了追完剧了或熬了夜，哎，突然想吃东西了，然后这个晚上吃夜宵的习惯也不是特别好，这种会导致我们的胃肠道功能的一个紊乱，还有就是免疫下降，就会增加这种感染的风险。所以一系列的原因都会导致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出现了这种腹泻的情况。
1: 那全主任刚才说到的一系列的原因哈，我们还是请全主任给我们详细的来分解的说一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最多的一类是我们吃了不洁的食物，
0: 是，
1: 但这种不洁的食物可能包括比如说有细菌的，有病毒的，有寄生虫感染的。我们能不能给大家举例子说一说在这个季节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不洁的食物，就是比如说剩菜剩饭，还有就是像我们吃完饭的时候要及时，一个是放到就是包起来， 保鲜，然后放。

0: 到冰箱里边去储存，还有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一定要去加热了之后才能去吃，还有就是放的时间久的食物不要吃，因为在夏天就是滋生细菌的时间会非常的快，就是放一会儿，就比如说两小时三小时，它的细菌就已经翻好几倍了，不像冬天天气比较凉，可能放的时间五六个小时吃都没有问题，但是夏天放久了的食物就千万不要再吃了。
1: 这是夏天因为天气炎热，所以呢各种细菌病毒寄生虫都是容易滋生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要这方面要很小心，但同时其实可能寒凉的食物本身可能也会引发腹泻，比如说过食冷饮啊，
0: 对，
1: 或者是你看我之前有一个听众朋友跟我说，说我吃西瓜没事儿，我就不能吃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
0: 对，
1: 那西瓜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再吃我就会腹泻，但是我们夏天天热呀，肯定贪凉也是我们的人之常情，我们怎么来调节凉性的食物，一方面我们要达到消暑的目的，一方面呢又不要让自己的肠胃带来损伤呢。
0: 像在消暑这个时候咱们吃东西呢，就是叫做行苦增辛，适当酸碱。行苦增辛就是说咱们这个时候应该吃清淡为主的，就咱们夏天的时候消化功能其实相对是较弱的，我们要吃清淡一点，多吃像蔬菜水果啊杂粮，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像苦瓜呀，像刚才说的莲子呀，这些就是清心火的可以适量吃，但是吃多了之后它会就是克肺气，所以我们就是吃苦，就是这种清心火的东西，寒凉的东西要吃，但是要省着点吃，就要适量着吃，要多吃一些增辛呢。增辛的话就是辛就是热辣，但是并不是说我们要吃辣椒，而是说像吃一些温性的，比如说像刚才咱们所说的像生姜啊这一些，去维持我们的这个平衡。还有就是像适当的要酸咸，就是我们可以多汗的时候可以吃一些酸味的东西，比如说像西红柿，像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吃一些凉拌的西红柿啊这一些，还有就是像适当补充一些盐分，因为我们经常爱出汗，所以适当的要吃一些有含盐的食物，而不是总是喝水啊，或者是吃的可以吃一些咸的饼干呀或者什么的去补充我们的盐分。在夏天虽然炎热，刚才张老师也说了要避免过食这些冰镇冷饮和生冷的食物，因为他们会伤我们的脾胃。冬吃萝卜夏吃姜，在做菜的时候有些人啊，他早上有一个习惯，就是嘴里边会含几片生姜，这也是有一些老年人教我的，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刷完牙他就会含几片生姜，然后去做自己的家务啊干什么的，然后之后呢再把生姜吐出来，他觉得这一天他的胃啊还有全身啊都是暖洋洋的。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只是我个人就是含生姜的时候觉得有点辣，但是呢有些朋友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对脾胃可以生阳的一种好的方法。
1: 那我们不是有句俗语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吗？那在这个小暑这个节气哈，我们适度的合理的吃这个姜，其实对我们的脾胃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0: 是的。
1: 刚才说到的是不要贪凉这件事儿哈，但是实际上可能在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刚才全主任说到的不仅是我们吃的东西过于寒凉，可能我们直接从很热的外面然后到这个非常寒凉的这个室内
0: 空调
1: 空调屋，可能都会引起腹泻，那这个又是一个什么原因呢？我们该怎么避免呢？
0: 像在这个小暑的时候，暑气慢慢的增强了，在那个我们叫说要不厌阳光，不厌于日，就是说我们不要太怕热，总是躲在空调屋子里边，因为就是在外面一寒一热，毛孔一收缩，尤其是像有些风扇直吹着自己或者空调直吹着自己，有些人就会出现比如说部分的肢体的麻木，我们也经常遇到，就有些人吹了风扇或吹了空调，过一段时间脸就是出现了面瘫，还有呢就是一些人一吹空调他就拉肚子，这些都是外在环境对咱们身体的这些影响，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其实夏天毛孔是这种大开的，这种寒气特别容易乘虚而入而引发不适，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是从一个特别热的地方到特别寒凉的地方，最好是穿件衣服先适应一下，夏天了还是要适应节气，不要说就是在特别凉的地方，肯定对我们的膝盖呀我们的这个肠胃啊都是不好的，还有些人 人就会引发头疼，因为寒主收涩，它就是不通则痛，就是我们吹了这种寒凉的气之后，它气机阻滞，就会出现一些头痛或者其他身体关节的一些疼痛，甚至还有寒和湿，它一般都是相伴随的，所以它就是寒湿凝结的时候，像有些人他吹空调就会出现一些肢体的一些麻木，或者走路就是膝盖就是疼，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1: 准准说到我们不要让自己处在温度太低的空调房哈，那这个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呢，我们确实推荐大家我们的空调不要开得太低哈，有个26、27度就可以了。

0: 不受这样的一个寒凉的环境的伤害呢？
1: 这个很简单，其实我给我们家人都会常备一个围巾，就是围巾的话，就是像有风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打开裹起来，或者哪个地方就是比较冷的时候，把某个地方裹起来，大家都可以常备一个围巾，就是那种丝巾吧，女性的，出去比较从热到凉的地方，像公交车、地铁，啊，我们就可以把这种丝巾披在身上，然后隔绝一下这个风，等到出来热的地方，把丝巾再收起来。把它放在，我就推荐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出去的话，可以常备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丝巾，又可以挡风，然后又可以避寒，然后像比较热的时候可以扇扇风，都可以。
0: 就是随身带一个丝巾啊，或者薄衫啊，就是我们其实还是要对自己珍爱自己一点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对于不同的环境，我们要随时的保护自己。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吃东西的尺度吧，比如说西瓜呀，冷饮啊，凉菜呀，这肯定我们夏季常吃的，但是我们要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既能帮我们解暑，但是又不会让我们的脾胃受到伤害呢？
1: 嗯，首先就是吃西瓜的话，夏天吃肯定就是特别的爽口，而且咱们现在咱们的西瓜越来越甜，就越来越好吃。但是呢，一般的话我们就吃两三块就可以了，不要再吃太多。吃的像西瓜有利尿的作用，吃太多呢，就是身体其实也是容易缺水。还有就是咱们西瓜现在太甜了，其实吃多了这种果糖对我们的脂肪肝啊，还有对我们的血糖呀、啊、都是不好的。所以就是一般的话，我们就大概就吃两三块，就是解解暑就行，千万不要说我一个人吃一个西瓜。

0: 冷饮啊、冰啤酒啊、冰水之类的。像我们就是一说到寒凉，这种都算是邪气。如果遇到寒呢，就是容易就出现这种凝和瘀。我们像来那个大姨妈的那些，就是之前如果吃了凉的东西，这一定会血块多。所以呢，这就是寒对我们身体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像一般呢，就是一定要就吃上一两块，不要多吃，吃上两三个是最多了，就不要再多了。
1: 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您门诊当中遇到的因为饮食不当造成的脚暑时节引发的一些肠道疾病的病例吧，我们讲讲故事。
0: 其实一到夏天的时候，我最多遇到的就是因为就是潮湿湿热引发的肛周的这个湿疹。就一到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门诊来的病人一定是这个，觉得说一来就是大夫我最近肛门有点痒，这种病人特别多。以前有一个就是学生，他像学生的话，他这种其实不良的习惯会比较少，不会说吃辛辣的东西、喝酒啊这些。他来了之后，当时他妈妈说：“你看我那孩子只有7岁，说小姑娘，说一看哦，这屁股怎么一大片都是红的？然后呢，就是他既往也没有别的什么皮肤的病史。后来我一问，他奶奶特别心疼他。”让他穿了特别厚的裤子和衣服，就是我们就说嘛，小暑季节之后我们要因为少风，所以要透气通风，但是呢他的长辈的害怕他冷，所以给他穿了特别厚的衣服，结果小女孩就是一活动一运动就出汗，然后屁股这儿就红了一大片，然后我一看，我说这没什么，你就回去了，把衣服少穿点，这个病自然就好了。那个小姑娘来了之后，其实我就是让她把衣服脱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用药，她过了一周过来复查就完全好了。其实她呢之前还去了很多医院，用了激素类的药或者很多药都擦，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后来呢她来到我这儿，我就看她穿的衣服脱得很费劲，我就说你把衣服脱了，让她穿比大人少半件，之后这小姑娘没有用药，她这个病就好了。还有就是到夏天了就开始吃烧烤了，也是一旦吃烧烤了，我就知道我们要有急诊了。就是像只要一来，我们就会就是这个病人屁股疼，我一检查有脓肿，我们就要问前面他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就说你是不是前段时间吃辣椒了，或者是喝酒了吃烧烤了什么的。他说大夫我都蘸了。前几天就门诊上就来了个小伙子，然后一来他就是说他屁股疼。他说他是突然之间出现的，然后我就检查就发现他就是肿起来了整个，然后他还有点发烧。哎，我说你之前是因为就是他之前是没有过的，也没有什么家族史，我说你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前几天有吃什么吗，或者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就说我前几天有就是出去跟朋友一块出去吃饭，然后就是喝啤酒啊，然后吃那种烧烤啊，而且他喜欢吃辣椒啊，所以吃的都是那种叫做变态辣。然后吃了这些饮食了之后呢，他就出现了拉肚子，拉了肚子之后他就开始觉得肛门疼了，然后越来越重，甚至出现了发烧，然后才拉到门诊上来看。然后其实这一类的病人就这段时间就会特别的多，我们就一定要注意饮食，千万不要因为贪嘴然后去引发一些肛肠里的疾病。
1: 因为腹泻引发了他的一个肛周脓肿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肛周脓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给我们具体的来讲一讲。
0: 肛周脓肿其实是一种急性病，它是突然发生的，一般呢就是跟就是一般就是像就是腹泻有关。咱们在肛门口这块它有一个叫做肛窦的一个地方，这个肛窦呢就像一个小口袋一样在肛门口，如果我们大便成型的时候它一次就排出去了，肛窦是不会有残留的一些粪便和一些污染物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是就是排的是稀便，它就会藏在这些小口袋里边，而且你会反复的这种排便，多次排便之后会使这些小口袋损伤，这种损伤之后这个就会引起感染，然后沿着我们这个肛窦就往里就肛线就到我们的肛门周围，这个感染就会一路的窜着沿着我们这肛周的间隙，像细菌它就会不断的发酵然后繁殖，然后使我们就生成了脓有气，然后肛门就出现了这种感染，然后就会引发我们全身的发烧啊，还有肛门的疼痛啊。如果说表浅的话，就是肛门上有一个小包， 这个时候又疼痛，一定要及时来医院，不然的话它会诱发像一些坏死性结膜炎，或者说一些感染性休克。

0: 这些都是可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健康的，甚至会就有一些新闻报道，就是因为肛周脓肿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肛门感染，然后居然引发就是感染性休克而引发的一个死亡，这都是非常可怕和痛心的。所以就是但凡我们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出现肛门疼痛，赶快到医院让医生看一看我是不是有肛周脓肿，一定要去判别一下。
1: 肛门疼痛本身它有可能是一个肛周脓肿，那这肛周脓肿可能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腹泻，就是我们的大便不成形，然后造成的这个肛周的一些
0: 感染，
1: 就是病菌啊病毒的残留，然后造成的感染。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顺便问一下，就是我们肛门疼痛除了肛周脓肿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的原因？
0: 像如果是排便的时候出现疼痛，还有血，然后呢排完便之后还会再疼一段时间，这种呢就是肛裂。就是一般这种肛裂就是像大便干燥会撕开，然后我们又没有及时的去清洗它，还有用药。很多人就觉得说肛裂，因为夏天的时候因为喝水少啊出汗多也会容易大便干燥，就会这种疾病也是蛮多的。像有一些人我门诊上也遇到一些肛裂的年轻人或者老年人都有，就是因为大便干燥，他往往首先就是说我大便干燥之后出现了疼痛，然后呢偶尔有出血，但是这种疼痛呢越来越重，越来就是我现在都不敢排便了啊，就是后我一检查其实他肛门后面有一个裂口，就这个肛裂很多人就觉得说我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其实如果你不经过治疗，肛门上的这个裂口它只是暂时的平稳，当你一使劲，就是比如说擦的纸比较硬或者擦的比较使劲，或者说再次遇到大便干燥的时候很容易再裂开，这种疾病反反复复发生它会容易形成溃疡深达肌层，就这种就必须得手术了。但是如果在早期的肛裂的时候我们出现有疼痛有出血，赶快来找医生，其实给你换换药，然后呢用些药水去清洗，它才能彻底的痊愈。当你再次遇到说大便干燥的时候或擦的使劲，就没有那么容易裂开了。
1: 这个肛裂也给我们讲个具体的病例吧。
0: 就是之前门诊上我碰到有一个小姑娘，她就是因为大便干然后出现了一个疼痛，然后她去了好多地方去看，然后后来到了我的门诊上，她就说她疼的都已经就说不能睡觉，她已经请假了，就是工作都已经请了，就是因为她这个反复疼了已经有2个月，而且她越来越疼，就是她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她已经就是疼到怀疑人生了。然后我就让她躺下来检查，我发现其实她比较特殊，一般的肛裂啊她是在6点和12点就是前后，她比较特殊，她在3点位，所以她去看了好多医生都没有看到他这个肛裂，而且还给他做了好多检查都没有发现。我当时发现其实他的肛裂是在3点位，是一个不常见的位置，他其实自己也在用药，然后也是在放栓啊或者清洗啊什么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因为肛裂这个位置啊它比较深，由医生才能去把它清理到位。我当时看到这个3点位的肛裂的时候，我就给他换了药，然后呢给他其实就是开了清洗的药，而且我告诉他你洗的时候就洗你左侧这个位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洗到位就没事了。然后过了一周过来，他就明显疼痛减轻了，然后又给他换了一次药，然后给他开了洗的药，再过了一周回来他就痊愈了。这个折磨了他都快要辞职的一个疼痛，就是一定要到医生这里来看，千万不要说啊我等一等忍一忍他会好，其实不是的。肛门这个疾病很特殊，就是第一他有创面的时候他不会结痂，它不会有疤呀什么的。第二就是有一旦这个肛门上面有疮面的时候，你不去用药不去护理它，它不会好的，它不会自愈。所以说肛门疾病很特殊，它是虽是个小病，但是它特别折磨人，但是你不去治疗吧它完全不会痊愈的。
1: 这里我先有个问题问一下，刚才您说到6点位12点位3点位，对，这个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怎么个一个概念。
0: 像说点位的话，就是我们肛肠医生所说的一个位置，它是叫做膀胱结石位，3点位6点位和12点位，就是以我们人体就是前侧 位看是12点位，尾巴骨的方向是6点位、我们的左侧是3点位，右侧是一个9点位，这样的一个钟表盘。我们就是肛门，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圆形的，然后以这个时间的点，就是钟表的这个点位去确定我们这个创面呀或者受伤的位置是在哪个位置。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肛周脓肿和肛裂这两种肛门疼痛了，还有吗？
0: 有的，就是还有一种叫做血栓外痔。血栓外痔呢，它也是一个突发的，就是像久坐的人特别容易出现，像有些喜欢做家务蹲，只要久蹲，比如说蹲到那儿摘个菜呀、蹲到那儿打扫卫生啊，或者是像久坐，就坐在那儿趴着那儿写文案呀，或者趴那儿玩游戏啊，前倾式的这种久坐特别容易引发这种肛门周围的这个血栓的形成，一旦形成它会特别的疼痛。像那个我也是前两天也有一个病人，他一瘸一拐的走进来了，他是大老远到了门诊，当时我说你坐下说，他说医生我坐不了，我得站着跟你说，然后他就说我就前两天，因为就是他是也是久坐，因为要写东西，然后坐了大概12个小时之后，他发现他肛门上就长了个东西，然后越来越疼，他洗澡的时候还摸了摸，后来就越来越疼，甚至还出现了有一次出血，就是坐到那儿裤子上全都是血，所以他就害怕了，赶快到就是门诊上来看。我一检查发现他其实是后侧就是6点位那儿长了一个大血栓，而且已经磨破了。血栓性外痔它一个是疼，还有就是如果你活动比较多的话，它磨破了它的出血也会非常多，而且它那个血栓它如果因为是比较大的，所以它不会自动出来，你的血液会顺着这个血栓然后破出这个表皮，就流了一裤子都是，其实也是很危险的。然后呢就是它就其实这个血栓外痔也很好治，就做个小手术把它剥离就好了，这个小姑娘就当天住院把血栓一剥离就没事了，然后就出院了。所以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久坐，还有就是一定要透气，如果肛周这块不透气又一捂，然后呢血液循环不好，它就容易生血栓，就会是一种特别剧痛的，也算是我们肛肠科一种急诊的一种情况。我们提手术，一个是肛周脓肿，一个就是这个血栓外痔，就立马就得提手术，不然的话它疼的是受不了的。
1: 给我们讲了这个血栓外痔，那就是说到痔疮的各种类型了，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朋友会说，哎呀，我一便秘好像诱发了痔疮的发生，那久坐其实也是哈，而且是急性的一个痔疮的一个诱因。那我们再来聊聊便秘，那我们在这个湿热的天气，便秘引发的痔疮也会增多吗？
0: 会的，就是只要咱们的排便，很多人就说要有好的排便习惯才会就是减少肛门疾病。很多人说那什么是好的排便习惯呢？其实就是我们要有个好，就是大便一定要成型，就是香蕉便，就是还有就是呢大便的次数不能多，还有就是如果太多呢就是腹泻，太少呢就是便秘。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排多少次大便是合理的呢？就是1天2次到2天1次它是一个合理的次数。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每次排便排的都是成型的香蕉便也不要焦虑，就是只要它是成型的而且性质很好的大便就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都是大便不成型，很多人觉得说我排的稀便，或者说我5天排一次大便什么的，这样子可不可以呢？就而且我长期都是这样子其实是不好的。像这种就是很久才排一次大便，大便很干，或者说一天排很多次都不成型的这种人，我们做肠镜，我们科室可以做肠镜的，我们就发现这类人做肠镜肠道里边是炎症，还有就是这种息肉是发生阳性率最高的一群人。但是如果说大便很顺畅的，而且都是排香蕉便，基本上就是肠道里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可能很多朋友就说了，我也不是不想让我自己排便不好啊，比如说我这个便秘，我时不时的我一不留神就便秘了，或者我一不留神就拉稀了。我们请全主任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吧，就是怎么让我们大便更好一点。
0: 比如说像大便干燥的这些病人，我平常会建议他们，其实大便干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饮水量不够，正常人的饮水量一天是2000毫升左右， 就是像我像有一些便秘的病人会告诉他说，你看正常饮水量是2000左右，那你呢就是大便还偏干，一定要喝的量要比别人要再多一些，而且呢就是尽量把饮水的时间要在越早越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好能

0: 喝300到500毫升的这个温热水。很多人说我不爱喝水，没有问题，你在水里边加一些蜂蜜也行，当然没有糖尿病的，加一些秋梨膏啊，或者是加一些你喜欢喝的东西，口味好的，就是喝300到500毫升，早上多喝一些。很多人说每天喝8杯水匀着，其实在下午或者是晚上最好是少喝一些水，因为会比如说起夜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晚上喝水多会对肾脏其实是有负担的，所以最好就是早晨起来多喝水，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结肠黎明反应，就是一个是起床我们肠子会动一阵，还有就是我们吃完饭半小时肠胃也会动一阵，这个时候我们早上一起来多喝一些水，水到了我们的肠道，再配合上我们吃饭呀或者是起来活动，肠子一蠕动，然后这个时候就比较潮湿，就是这样的话就会推动我们的大便往下走。还有呢就是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很多说那我们水果到底吃什么，水果的话就是我推荐大家就是吃一个苹果加一个梨，或者吃一个苹果加一个香蕉，或者吃一个苹果再加一个橙子，就是苹果加某一个食物，这样的吃就对于便秘的病人会比较好。像平常的大便比较好的人呢就是随便吃什么水果都行，但是对于便秘的病人就是一个苹果再加一个水果，这样子的量对于他们来说会促进他们的排便，而且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些像中医的外治法，像我们科有个叫做穴位贴敷，就是在肚脐眼上面，就是叫神阙穴，在这个穴位上面，我们去给一些药，就不同的药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就是给一些我们叫助便贴，就里边就是做成药饼之后敷在我们这个肚脐上面，然后它会促进我们肚子，就会促进我们的肠子蠕动，然后过一会儿呢就是它就会容易就促进它排便。像有一些老年人专门就是他就是吃的药太多了，他不愿意吃药，那他就贴我们这个助便贴，也可以帮助他排便。还有就是像大便不好的人，就是一定要平常饮食一定要注意，就是生冷陈燥一定要注意。像生的，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水果其实都是生的，我们就是像这种容易拉肚子的人，我们就会建议他这个水果煮了吃，或者蒸了吃，或者是微波炉打热了之后再吃，他们这种就是肚子疼这种大便不成形的情况就会减少很多。还有就是像一些像那种沉的东西，很多人觉得说剩饭剩菜是不是沉的，是。还有就是像香肠，还有这种榨菜，就这类其实也算沉的，它这种还有腌制的东西，这种都是算沉的东西，就是肠道功能正常的人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这种容易腹泻的人稍微吃一点哦，那就能拉好几天，甚至会引起发烧，就这一类沉的东西不要吃。还有就是像燥的东西，就是像辣椒啊这种刺激性的，就是像这种肠胃不好的人也是要避免，就是刺激性的东西不要吃。所以就是饮食对于这种肠道功能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全主任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出现肛门的疼痛一定要及时就诊，因为肛周脓肿和肛裂很难自愈，一定要及时治疗。再次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全龙芳的防病提示。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就和您聊到这儿，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谷雨润生活。
3: 谷雨润生活，
1: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有句名谚叫冬不坐石，夏不坐木，为何夏天不要坐在木头上？接下来谷雨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0: 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全龙芳和您说说下不作目中的养生智慧。
1: 古语啊，叫做冬不作石，夏不作木。就是在古时候，就为什么是就是冬天的石头特别冷，一坐呢人体就是寒气会入体，所以冬天不要做石头，夏天不要做木的，是因为小暑的节气它是高热高湿的。就是夏天古时候说不要做木头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时候又湿又热，这个木头啊它就是容易有湿气，还有呢可能木头里边就是会有一些虫子啊或者不干净的东西，所以夏天不要做木头。但是现在呢我们遇到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夏天的时候不要再坐在特别湿热的地方，就比如说坐皮的凳子或者是捂的凳子啊，或者是穿特别厚坐在一个特别湿热的地方，这样的话肛门就出现一些像湿疹啊、痔疮啊或其他一些疾病。最好在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坐的时候放一个垫子啊，像凉席的垫子呀、竹席的垫子啊，或者是中空的垫子啊，这些就是夏天的时候让我们这个就是肛门这块要透气一些就会好一些。
0: 夏不作木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养生防病提示，简单总结就是夏季木材存大量潮气，久坐容易受湿气影响损伤脾胃。今天也给大家支个招，如果遇到户外木椅，做个坐垫就能做好防护。今天的古语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全龙芳为我们带来的小暑节气的养生防病知识，希望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健康长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去哪儿？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为什么夏天特别适合吃点苦，听听健康专家详解4种苦味食物，帮您清泻心火，平肝和胃，利咽消疹，清爽过夏天。一度春风得意的男子，为什么最终会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呢？今天的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进入夏天之后，相信不少朋友都会出现这样的感受，白天出门走几步就大汗淋漓，回到了空调的房间又觉得浑身发紧发沉，对着一桌子的饭菜没什么胃口，嘴里还总是发苦发黏，到了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心里还总是莫名的烦躁，甚至眼睛还会干涩难受，咽喉肿痛，脸上冒痘。有人说这就是夏天的特点，特别容易上火，所以啊，应该多吃些苦味的食物去去火。当然我们也听过这样的俗语，叫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那么为什么夏天适合吃点苦的呢？不同的苦味食物又有哪些养生功效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主持人舒东将和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贾立群深入探讨夏季吃苦的话题，为大家解锁其中的养生之道。而在饮膳有方这个环节当中呢，高级药膳制作师张宝林还将指导大家烹调苦味食材的美味佳肴。
2: 贾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贾医生。我们经常听到这么一句俗语哈，叫做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那意思就告诉大家进入夏季后

0: 也是一个小宇宙，随着天地的这样一个运转，体内的阴阳也发生不断的变化。我们说的春夏秋冬，实际上呢，也是我们说的阳气升降沉浮的过程。那么春天到了，那么地下的阳气呢，开始往上升，到了立夏，那么地面的阳气就足够的充足了，万物生长。这时候呢，人体感觉非常的这个精神饱满，阳气这个也非常充足，啊，这个精神也很好。但是同时呢，这个由于阳气从下往上走，那也会引起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比如说有的会引起心火过旺、肝火过旺这样一些变化，比如我们说的这个心火上炎啦、肝火这个上亢啦等等啊这些表现，啊，所以说这就是到了夏季以后，那么我们身体发生的一些改变。这就是说，为什么要说吃苦味呢？我们中医讲呢，叫做什么呢？辛开苦降。辛开苦降就是辛辣之品可以这个散发，那么苦呢是往下走啊，引火下行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夏季，吃一些苦味的食品，从我们饮食这样调理，对身体是非常有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些益处。
1: 明白，所以也是和季节的特性相结合，和我们人体这个时候的一些特征相结合，对吧？用苦味食物它一个降的作用来帮助我们调节。
0: 是的，苦呢，我们讲这个，它既能够去火，也能够燥湿。这个时候呢，在夏天呢，对于脾胃不适的人，那么这样通过一个食品的苦味啊，也可以健脾和胃，达到这样一个有利于健康的一些好处。
1: 另外，我们知道哈，中医有这个五行的理论，是吧？五色、五味对应五脏，这个五味苦就是其中的一味。所以从这个理论上讲，是不是夏天也适合吃一些食品，专门应对于某些脏器的一些变化？
0: 五味对五脏，那么苦对哪呢？苦就对心
1: 哦，对心。
0: 啊，我们常说的心火嘛。到了夏季呢，由于这个阳气上涨，很容易引起呢，就是心火上炎。那么恰恰的呢，苦味呢可以使心火呢下降，这达到了这样一个阴阳平衡的这样一个目的。
1: 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讲，咱们夏季确实

0: 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而且针对这些原因这些症状，请贾医生给出一些指导，我们该吃一些什么样的苦味食品是有助于帮助大家缓解和调养的。先来说说第一个，心烦失眠。其实这个症状非常常见，贾医生，对吧？很多人夏天到了会觉着晚上时间短，白天时间长，这个睡眠就是不如平常那么熟那么香了，而且还经常出现睡不着觉，或者是很早就醒过来一看，哟，天都大亮了，你看表才五点，就早醒了，失眠。然后心里呢也经常的烦躁。所以请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这种症状的朋友背后是什么火更旺了。
1: 这个心烦失眠特别在夏季更容易出现这样一个表现，主要是我们说的叫心火，心火上炎。那我们平时呢，我们讲这个睡眠呢是需要阴阳平衡的，阳入阴则眠嘛。那么到了夏天呢，特别是我们再加上熬夜啊，思虑过度啊，会引起什么呢？心火上炎。心火上炎出现的就是烦躁，然后心肾不交，阴阳失去平衡了，这时候就是到夜里呢睡眠发生很大的这样一个障碍。然后实际上我们也研究了这个心火上炎，我们常常会看到什么呢？说伸舌头看看，舌尖是红的，为什么呢？舌为心之苗嘛，由于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再加上这样一个心火，那么会引起什么呢？这样一个舌象也发生变化，就心火上炎。这时候烦躁，实际上烦躁是什么呢？也不是心脏的烦躁，后来我们发现呢，

0: 食品。实际上这个中医讲药食同源，
1: 药食同源，
0: 哎，平时我们很多的食品呢都可以起到中医的这样一个调节阴阳平衡的这样一个作用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到苦味的食品当中哪一种是针对于我们这种心火上炎可以起到调理作用的。莲子心，这个其实大家很熟悉哈，因为夏天大家就会采摘到一些新鲜的莲子。这个莲子心是莲子里面的
0: 一说莲子呢确实是特别是这个季节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非常好吃的食品。很多老人也说到就是莲子羹，想到莲子羹，
1: 对，
0: 放点莲子，放点百合，放点银耳啊，非常适口，也非常有利于这个人体的脾胃啊，既这个补肾又健脾，是吧？那么莲子心呢是莲子其中的一个发绿色的，那么它和莲子虽然同在一体，但是作用就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个莲子我们在开中药的时候说莲子肉，
1: 莲子肉是那个白白的果，
0: 对，白白的，也有养心的作用，也有健脾的作用，也有固肾的作用，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莲子羹主要是用这个莲子肉，
1: 吃这莲子肉，
0: 这个莲子心呢苦涩的，咱们说的苦味嘛，特别是对于心火有起到一个降火的作用，我们比喻它什么的，像一个灭火器，吃上几粒就可以把心火给降下来，起到一个清心安神的作用。
1: 这是莲子心啊，
0: 对，
1: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白的莲子肉，把它掰开啊，您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小绿心，是吧？
0: 对，
1: 就是它啊，其实个头不大，但是它的作用跟外面那个白白的果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有些人啊喜欢吃莲子，特别怕吃这个苦味儿，因为莲子是甘甜的，
0: 对，
1: 所以往往掰开以后把这小绿心莲子心扔掉，我不吃，我只吃莲子肉。当然这用的是刚才贾医生说到的，比如说益肾呀，这个补脾的一些作用哈。但是这莲子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想来发挥它降心火的作用，是不是我们就不吃莲子肉，专门吃里面的小绿心？
0: 实际上莲子肉呢有固肾的作用，莲子心呢是有这个清心的作用，达到这样一个心肾相交，中医讲心肾相交，有时候失眠都是说我们说的心肾不交。实际上这个莲子呢我们平时吃的也是莲幼在心一起吃，但是对一些心火过旺的人，我们特别要什么呢，单独把一些莲子心呢拿出来，然后起到一个灭火的作用。
1: 就是如果您症状不太明显哈，一起吃，别单独把这心剥掉扔了，咱们其实就能达到一定的作用，心肾相交。但是如果您的症状确实比较明显，还是建议您单吃这个小绿心儿哈。但是这个小绿心儿啊，虽然它个头小，但是我吃过，苦味十足。如果直接嚼，确实有时候太苦了，难以下咽。所以贾医生，您这儿有没有推荐？比如说我们怎么吃才能让它不那么苦，又能发挥它的功效，又更适口一点？
0: 实际上，莲子心的这个是很苦的。我们一般用的话也用3粒5粒就足可以了。那么如果觉得确实是特别苦，作为一个泡茶饮来说确实难咽的话，我们可以调剂一下，我们就是说可以配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品，比如说可以放这个几粒甘草啊，放3到5片甘草。甘草是甜的，大家都知道，也起到和胃的作用，也可以起到养心的作用，这两个呢是相辅相成的。还有一个呢，心火过旺呢还常常出现一个问题啊，也常见的症状就是口腔溃疡
1: 啊。对，
0: 是吧？有的说我嘴上就起泡了，
1: 对，
0: 这几天这个天气热又加上上火，我的这个满口这个起泡，这时候一定要吃莲子心。但是这个心你说又太苦，再配一个什么药呢？配个麦冬
1: 啊，配点麦冬。哦，
0: 麦冬大家知道是有这个什么呢，有清心养阴生津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口腔溃疡呢有一个很好的止痛，有促进愈合的这样一个功效。麦冬是甜的，所以这两个在一起泡茶呢也非常适合。所以这样的话就这两种呢，就是根据我们每个人出现的表现，是吧？比如说这个我就是心烦失眠，我就莲子心加一些甘草。如果我这有口腔溃疡，嗓子也不舒服，我就莲子心加上麦冬， 哎，这样的话就。

0: 是不同的搭配，既可以解莲子心的苦味，又可以事半功倍。那么在我们这个泡茶当中，还有一个应该注意的一些技巧，就是我们不要用100度的开水，最好是80度的。
1: 哦，
0: 那么这个80度的这样一个热水呢，能够充分的把莲子心的这样一个功效发挥出来。
2: 那贾医生，如果有些朋友可能这样的症状不是很明显，他说我想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我就怕我晚上睡得不好，怕我心火上炎，我有必要喝这种代茶饮来做一个提前的预防吗？
0: 这样的话我都建议呢，就不要单独吃这个莲子心了，你就莲子心在莲子肉再加一些银耳，我们说的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再放2枚大枣，这样的话既清火又补脾，是吧，又固肾，这样达到去火扶正都兼得的这样一个食品会更好一些。
2: 好，说完了清心火的莲子心，我们再来看看下一种情况是什么，口苦食少。确实这个大家在夏天也非常的常见，有的时候啊，这个夏天我们这个食欲会下降，觉得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但是不吃东西吧，你嘴里反而也挺难受的，经常有口苦甚至有口气的情况出现，对吧？所以想问问贾医生，那这种情况为什么在夏天这么常见，本因是我们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呢？
0: 好多人呢，一到夏天呢，不用特意的去减重都能掉几斤，为什么呢？就是脾胃不好。那么为什么脾胃不好呢？到了夏天，炎热之气加上呢，它影响了这样一个脾胃的功能，我们叫做湿热啊。由于阳气的这样一个上升呢，影响了肝气的这样一个疏泄的功能。我们知道肝脏的这样一个疏泄功能呢，它是一个我们脾胃啊上下气机调理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环节。
2: 嗯，
0: 哎，如果这个脾胃功能这个失调了呢，就会引起我们说的浊气不降，清气不升。
2: 哦，
0: 啊，常常会出现什么呢？口苦，然后厌食，
2: 嗯，
0: 是吧？然后出现这个乏力，
2: 嗯，
0: 体重下降，
2: 嗯，
0: 是吧？这一系列的症状。就是由于什么呢？夏天湿热内困脾胃，导致什么呢？脾胃不和引起的这样一系列的症状。
2: 那湿和热加在一起，我们能这么理解吗？就是我们的脾胃既有湿气的困住，同时胃火也上升。
0: 是这样。
2: 嗯，
0: 所以这部分病人我们看的舌象呢，舌苔是比较厚的，舌头是红红的，就不像刚才我说的心火，心火是舌尖红。这部分病人呢，舌头都是一种非常这个红红的，然后舌苔也偏黄，这部分人那所以是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就会乏力，厌食，我们说的少食纳呆啊，体重下降，这夏季呢常见的一些症状，季节性的一些表现。
2: 所以您这么一解释哈，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对号入座了。哎呀，没错，这就是我夏天的一些症状。对着镜子一照，一伸舌头，也是像贾医生说的这种情况出现了。所以大家现在想要急需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苦味食品来进行调节呢？哎，这是大家更熟悉的了，苦瓜
0: 啊。这苦瓜呢，是我们平时餐桌上最常见的一味苦味的，大家也非常喜爱的一个食品。
2: 对，蔬菜。
0: 哎，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说的这个药食同源，那苦瓜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也说的是凉瓜也叫苦瓜。那么这个苦瓜呢，能够清胃火，而且还有生津的作用，还有这样一个刚才我说的什么呢，可以这个调理肝气的作用还有凉血的作用。所以苦瓜我们说的清心降火。那么现代医学呢说建议呢，就是一些糖尿病人也建议多吃苦瓜。为什么？它有降糖的作用，它就改变和调节我们平时的这样一个特别是痰湿的湿热体质的一个代谢。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苦瓜呢，虽然味苦，但是呢确实是苦中有甜，给全身的人的代谢呢带来很多的这样益处。
2: 现在营养学也可能分析苦瓜的一些成分哈，比如说大家知道里面有一些什么苦瓜皂苷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不是对我们身体的保健也有相关的作用？那哪些东西我们尝上去就特别苦，带来这个苦味的呢？
0: 有苦味的，实际上这个它的成分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苦瓜皂苷。
2: 皂苷，
0: 还有一个奎宁。
2: 哦，奎宁。
0: 哎，这两位成分是非常偏苦的，所以但是这两位也是发挥我们这样一个

0: 在您看来，这种生吃和熟吃，在它这个营养成分、功效方面，会不会有很大的差异啊？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大部分这样一个药材，就是生者优良。什么叫生者优良呢？就是生吃啊，它的力量作用更大一些，
0: 更大一些
1: 啊，要比这个炮制以后啊，要强的很多。那么苦瓜也是这样，就是你要生吃呢，它的去火的力量，更强一些，是吧？那么什么时候生吃呢？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两天，哎呀，这什么事儿不太顺顺，我感觉这个胃火火气太大，我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年轻力壮的人，可以生吃两顿，这是完全可以。那么煮熟了有煮熟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苦瓜呢，一般来说夏天我们作为保健来说，我们常常或者炒着吃，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炖汤
0: 啊，煲汤
1: 啊，苦瓜排骨汤啊，苦瓜就即便是这样一个就是苦味的食品，但是我们吃起来实际上也是苦中有甘的，所以说这要煲了汤了呢，我们特别是和排骨在一起，既有泻火的作用，又有这样一个补益的作用，两者兼得，充分的补充蛋白质的同时，我们又能调理脾胃，增加它的食欲，汤嘛容易吸收，
0: 对对，
1: 然后我们在门诊当中呢，经常看到一类人群，他说总冒汗，然后这个口也苦，牙也疼，但是呢，我两个腿两个脚发凉，这个季节也经常出现的，就为什么呢？它是这样一个就是什么阳气啊从下往上走，所以头上呢出汗，脚底发凉，这个对于一些特别是一些老年人群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阳气上浮，下面呢这个阳气匮乏，那么这样一个就是群体，就刚才谈到了苦瓜配排骨降火呀，
0: 降，
1: 从上面的这个过剩的阳热之气往下走，
0: 往下降，
1: 然后同时呢排骨又有补益的作用，所以说一道苦瓜炖排骨呢特别适宜这个时候一些老年群体，一道养生药膳。
0: 好，谢谢贾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一道非常好吃又富含营养的苦瓜排骨汤。这道药膳怎么制作呢？
2: 咱们今天制作这个苦瓜炖排骨呢是比较经典的夏季传统养生汤。咱们今天这道排骨汤呢跟以往的方法呢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咱们今天的排骨啊不焯水，把它放到清水里边给它浸泡，浸泡完放入适当的盐，利用这个盐的渗透压，然后把这个排骨里的血水逼出来。咱们这个砂锅中呢加入适当的冷水，把咱们刚才清洗过的排骨加入锅中，烧开之后呢咱们撇去这个排骨产生的浮沫，加入适当的姜和咱们准备好的玉米段。咱们为什么要加这玉米段啊？是因为咱们这个玉米呢会有一种鲜甜清香的口感，一会儿咱们加入苦瓜的时候它会有一部分中和的作用。炖煮上大约半小时，咱们再加入适量的冬瓜。冬瓜呢非常适合夏天食用，有一部分清火利尿的功效，非常适合和苦瓜搭配着一起吃。大约五分钟左右加入咱们刚才准备好的苦瓜和枸杞，再炖煮五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0: 好，介绍完苦瓜降胃火的功效，我们再来看看下一种大家在夏天经常碰到的情况是什么，目赤易怒啊。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有些人经常啊在夏天眼睛会不舒服，可能也跟我们平常啊现在大家看手机啊看屏幕太多，用眼过度，但是到夏天特别明显，就感觉这个火已经要从眼睛里冒出来了，眼睛通红，还有些灼热不舒服，这碰到什么急躁的事儿啊，或者是过不去的坎儿啊，哎呦这个怒气上升啊，哎呀这个脾气马上就要发出来，尤其夏天天气热脾气燥，这种情况就更常见了。所以也想问问贾医生，像这样的一种症状是我们什么火过旺了？
1: 从中医角度来说就是肝火，肝开窍于目嘛，目为肝之窍，所以肝火上炎呢就会引起什么呢，两个眼睛发红，我们说的冒火一样，
0: 对，
1: 是吧？人的情绪呢也很激动啊，所以这个就是肝火啊，脾气很大。
0: 所以大家也能理解哈，就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肝气不舒郁结也容易导致我们情绪的激动和烦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 来疏解我们的肝。

0: 火啊。用什么样的食材呢？又是一个大家很常见的啊，苦菊。哎，这个菜市场上我们经常可以买到，家里的餐桌上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哎，所以问问贾医生，为什么我们降肝火要选择苦菊呢？
1: 苦菊呢，它的这样一个归经呢是肝经，所以它对于清肝火是特别有效的一个食品啊。我们说的这个刚才莲子心清心火，苦瓜清胃火啊，那么这样一个苦菊呢，实际上清肝火。所以刚才谈的这个目赤，目赤呢就是这样一个肝火上炎的一个表现。那么通过苦菊的调节，这样一个降肝火可以缓解这样一个目赤的症状。还有肝主情志，那么肝火上炎肯定是易怒，
0: 暴躁，
1: 经常这个情绪不稳定，那么通过苦菊这样一个平肝的这样一个作用呢，降肝火的作用也可以调节我们的情志，我们平时这样一个可能易怒啊，情绪这个烦躁啊，这种症状呢得到缓解，当然这个就是对于一些轻微的这样一些表现，我们通过食品苦菊调理应该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食品。如果再严重了，可能就要看医生，吃一些中药的一些调节的一些方子，可能会更有效一些。
0: 在夏天我们也非常常见这道时令的蔬菜，但是说到做法，大家可能马上想到的就是凉拌菜啊，这也很常见的。我们拌一盘苦菊哈，加点醋啊，加点调味品啊，也非常的适口。那除了凉拌之外，我们请贾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做法吃法，能够更好的发挥苦菊的功效？
1: 苦菊呢，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生吃了，有的拌菜，我们加点这样一个调汁儿啊，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豆皮卷苦菊，把一些其他的像黄瓜条啊、胡萝卜条啊，包括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蔬菜切成丝，和豆皮呢，卷在一起，我们说的这个苦菜豆皮卷儿，这样的话呢，就是营养更加丰富，也不失呢苦菊呢这个降肝火的这样一个功效，而且呢更适口，
0: 贾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创新的吃法啊，苦菊豆皮卷儿，该怎么制作呢？
2: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道药膳呢，是苦菊豆皮卷儿，所用的食材呢，除了咱们的主料苦菊之外呢，还有豆皮儿以及黄瓜、胡萝卜，紫甘蓝、罗马生菜和鸡蛋。首先呢，咱把这个鸡蛋呀打成蛋液，给它烙成一个鸡蛋皮儿，然后咱们把其他的辅料和这个鸡蛋皮儿呢也一块切成细丝儿。下面呢，咱们把这个豆皮儿给它进行一下焯水。焯水的最大作用呢，是让咱们这豆皮儿啊会有一个更滑嫩的口感。咱们就把这个辅料和苦菊一起呢，放入咱们刚才准备好这个豆皮上，给它进行一下卷制，给它稍微改下刀，修改一下形状。最后呢，咱们调一个夏季常用的万能汁儿，酸甜适口，比较开胃。咱这碗中呢，加入蒜蓉、小葱、香菜、小米辣和白芝麻，接下来加入咱们调味料，酱油醋的比例呢大概是1:1左右，咱们再加入适量的香油和少许的蚝油，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3: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更多保健养生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男子在即将结婚之际，突然有另外一个女人要倒贴50000元嫁给他，男子是左右为难。但是啊，男子还是为了挣这50000块钱娶了那名女子，他的未婚妻竟然还答应会等他离婚。然而这位一度春风得意的男子最终却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这是为什么呢？十年之后突然冒出来的儿子又会给这个男子带来怎样的麻烦？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浙江省律师协会律师张义南就将以案说法，为您讲解男人贪心丢婚姻。
3: 北方某城市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像往常一样到楼下的早餐店吃早餐。这家店价格实惠，用餐的大多是周围的老邻居。赵建国跟大家打了声招呼，刚要吃饭，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连忙接起电话，没听几句，情绪就激动起来，大声对着电话说：“胡说八道，我这一辈子就没结过婚，哪来的儿子？老邻居们都能证明，你们不能这么做，这是在要我的命。”电话没听完，赵建国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上。店里的邻居们都吓坏了，赶紧把赵建国送进了医院。
4: 救护车走后，邻居们议论纷纷，大家都知道赵建国一辈子单身，晚年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儿子？这个电话又是谁打来的？该不会是诈骗电话吧？
3: 等赵建国醒来时，他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邻居老白夫妻俩守在他的身边，正关切地看着他。见他醒了，连忙给他倒了一杯水，说道：“老赵啊，你别担心，医生说你是一时情绪激动，加上又没吃早饭，低血糖导致的晕倒，没什么问题。”哎，刚刚谁来的电话呀，把你给气成这样？赵建国一听，刚刚平复的心情又激动起来了，他气哼哼地说：“是民政部门打来的电话，哎，非说我有个儿子要取消我的特困补助金，这还讲不讲道理了？”听赵建国这么说，老白夫妻俩瞪大了眼睛，齐声说道：“这怎么可能？肯定是他们搞错了吧？”原来啊，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一辈子单身，但是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频频出现了问题，多年的积蓄眼看也就要见底儿了。于是啊，他在几年前申请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现在每个月都能从民政部门领到特困补助金补贴家用，日子还勉强算过得去。但民政部门最近更新系统数据后发现， 赵建国有个儿子，所以啊，他并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要取消他的资格，而且啊，就连以前发的补助金也得全部退回来。老白夫妇听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松了一口气，说：“肯定是民政部门弄错了，我们这些老邻居啊，都能给你作证。这么多年，你可都是一个人生活，哪儿冒出来个儿子呢？”老白甚至还开起玩笑说：“哎，老赵啊，你会不会当年真有段风流债，留下了一个大儿子吧？”
4: 老白万万没想到，他一句无心之语，竟然让赵建国陷入了沉思。难道事情真的另有隐情吗？而赵建国又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单身呢？
3: 原来啊，赵建国初中毕业之后，十几岁就进了一家工厂做工人。他身材矮小，性格木讷，不太会和人打交道，更不要说和女性打交道了。父母亲戚不知给他介绍了多少对象，都因为他的长相和性格，处了几次就黄了。这让赵建国对结婚成家之事越发心灰意冷。之后，他一个人打点零工，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日子过得倒也自由自在。可在他将近60岁那年，父母相继离世，对赵建国的内心触动很大，他不免开始担心起自己将来的晚年生活。这时，有位好心的邻居给赵建国说了个对象，名字叫邓阿美，比赵建国小了10岁。邓阿美中等身材，圆盘大脸，性格开朗，做事利索，人长得也干净喜庆。赵建国一见就觉得很有眼缘。难得的是，邓阿美并不嫌弃赵建国的外貌，他更看重人品。于是两人在一起接触了几个月，赵建国发现邓阿美不仅性格好，而且对他也很体贴，心里啊很是欢喜，想着自己终于遇到了知冷知热能相伴到老的人。一天晚上，两人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散步，赵建国鼓起勇气对邓阿美说：“阿美啊，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觉得你人特别好，我想和你啊把证给领了，咱俩踏踏实实过日子，你愿意吗？”邓阿美听了，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微微低下头说：“我也觉得你是个老实人，我愿意。不过结婚可不是小事儿，咱得好好准备准备。”
4: 大龄男子自身条件差，单身多年，终于找到知心爱人。
3: 以后啊，咱就相互扶持，好好过日子。
4: 男子即将结婚之际，竟有另一个女人出50000元要嫁给他。
3: 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
4: 男子跟另一女人结了婚，爱人竟同意等他离婚，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正在播出。
3: 就在赵建国和邓阿美谈婚论嫁之际，赵建国远房表妹的一通电话却彻底改变了赵建国的命运。一天，多年未联系的远房表妹突然给赵建国打电话说，有个赚大钱的活，非常轻松，问他愿不愿意接。原来啊，远房表妹家住外省，她有位30多岁的朋友，名叫李兰兰，单身离异，带着个10来岁的儿子。李兰兰是一门心思扑在了儿子身上，想让儿子到大城市念书，一来接受更好的教育，二来大城市教育资源丰富，同样的成绩有机会上更好的大学，从而改变人生。可李兰兰这一来没当地户口，儿子就没有办法念当地的公办学校，二来啊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到当地民办中学读书，所以李兰兰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打算找个本地人假结婚，这解决了户口问题，也就解决了儿子上学的问题。远房表妹自然就想到了单身多年的赵建国，表妹说和李兰兰就是办个手续的事儿，先办结婚登记，再凭结婚登记给李兰兰和她的儿子办好户口，等李兰兰的儿子顺利入学之后， 两人再办离婚登记就完事儿了。为了这个事儿，李兰兰愿意出50,000元给赵建国。赵建国听了心里有些动摇，这钱赚得多容易啊，况且50,000元对他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有了这笔钱，他和邓阿梅以后的生活啊就能宽裕不少。赵建国把事情是一五一十的跟邓阿梅说了，邓阿梅听了皱起了眉头，犹豫地说，咱俩都快结婚了，你现在跟别人结婚算怎么回事儿？这事儿传出去多不好听。赵建国连忙解释说，阿梅你别担心，这事儿顶多半年就能办好，到时候白拿50,000元，咱们以后的日子

0: 就能过得更好了。钱一到手啊，我先带你去旅游。你不是还没去过海边吗？咱们也坐坐豪华游轮。而且我保证，跟李兰兰啊，只是假结婚，不会有别的事儿。邓阿美听了，心里还是不太舒服，但看着赵建国一脸期待的样子，又想到那50,000元的确能让他们的生活轻松不少，最终啊，还是没有坚持反对，默认了赵建国的决定。于是，赵建国在60岁那年和30多岁的李兰兰登记结了婚。为了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两人还在结婚前签署了一份书面协议，明确双方婚前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赵建国呢，不承担李兰兰儿子江明明的抚养义务，并且李兰兰需支付50,000元作为补偿，一次性先支付40,000元，另外10,000元待离婚登记完再行支付。拿到结婚证的当天，李兰兰痛快地付给了赵建国40,000元。赵建国拿到钱开心极了，带着邓阿美到一家豪华餐厅吃饭，可看着一桌子的好菜，邓阿美却显得有些闷闷不乐。她说，老赵，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赵建国却不以为然，他还从来没一下子赚过这么多钱，心里啊早就乐开了花。他一个劲儿地给邓阿美夹菜，盘算着两个人接下来去哪里好好玩玩。
1: 赵建国怎么也没想到，跟李兰兰结婚容易，可是想要离婚却多次遭到对方拒绝。这李兰兰不会是爱上赵建国了吧？否则他为什么要3番5次地拒绝离婚呢？
0: 一个月后，李兰兰顺利地把她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了赵建国的住址，手续一办好，赵建国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办离婚手续。没想到李兰兰却说，这可不行，我儿子明明刚刚到公办学校读书，他前脚刚入校，我马上就跟你办离婚手续，要是被学校查到咱们是为了孩子假结婚，那明明是会被退学的，我这40,000元可就打水漂了。赵大哥，你再等半年，半年一到咱们就办手续。赵建国觉得李兰兰的话在理，想着这40,000元已经拿在手里了，等半年也无所谓。好不容易熬到了半年之后，赵建国按照约定再次向李兰兰提出了离婚，可他万万没想到李兰兰还是不答应。他可怜巴巴地恳求说，赵大哥，求你再等等，我儿子明明他们学校里上个月查出来有个家长假结婚，孩子都被劝退了，现在学校正在不定期地做家访，要是咱俩这时候离婚被学校发现了，明明啊八成也得被退学，我不能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呀，你就当帮帮我再等一段时间吧。赵建国听了虽然有些无奈，但是也理解李兰兰的担忧，只好答应再等等。这边赵建国半年都没能离婚，邓阿美那边可等不及了。他找到赵建国生气地问，咱俩的婚事你是怎么打算的？跟李兰兰拖了这么久，你该不会是看上了她年轻不想跟她离婚了吧？赵建国着急地摆摆手说，这怎么可能啊，阿美你别急，这不是李兰兰那边有难处吗？总不能真让他儿子被退学了吧？为了让邓阿美放心，赵建国带着他四处旅游散心。
1: 几个月后，赵建国再次向李兰兰提出离婚，这次李兰兰竟然很爽快地同意了，两人约好第二天一大早去办手续。谁知这次婚最终还是没有离成，难道李兰兰又现场反悔？
0: 当天赵建国特意早到了半个小时，他远远地看着李兰兰骑着自行车来了，可就在李兰兰就要骑到门口的时候，一条大狗突然从自行车前窜了过去。李兰兰车子骑得很快，一个躲闪，狗倒是没撞到，他却连人带车摔了个结结实实。赵建国赶紧过去搀扶， 可李兰兰捂着腿

0: 疼得满头冷汗。赵建国见状，只得叫救护车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显然当天的离婚手续是又办不成了，因为这次意外摔倒，李兰兰骨折了，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虽说李兰兰摔伤不是赵建国造成的，可人就摔在赵建国面前，赵建国也不好不管。这前后送医办入院手续都是赵建国忙前忙后，因为同情李兰兰人生地不熟，他还给李兰兰买了牛奶和苹果。邓阿美听说后赶了过来，偏巧看到了赵建国正坐在病床前给李兰兰削苹果。邓阿美看到后醋意大发，把赵建国拉到走廊说：赵建国，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人家有儿子，轮得到你来削苹果吗？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那你明着跟我说，我成全你们。赵建国一听是哭笑不得，说：这不是我赶巧了吗？他一个女人家不容易，我就是买点吃的东西安慰一下。解释了半天，邓阿美才消了气。可事情还没完，李兰兰因为摔伤了，行动多有不便，医院护工又比较贵，她主动跟赵建国说愿意每天付100块钱，请赵建国来陪护几天。赵建国想着李兰兰早点治好，也能早点跟自己办离婚手续，也就同意了。没想到邓阿美知道后大发雷霆，说：你眼里是不是只有钱？为了这点钱，你一次次的迁就他一个外人，你跟他孤男寡女天天待在一起，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和我结婚了？赵建国觉得很委屈，说：阿美，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我是贪点小钱没错，可我不过是想把李兰兰照顾好，尽快办离婚，好跟你结婚。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不明事理呢？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闹得很不愉快。当天邓阿美就从赵建国家里搬了出去。木讷的赵建国给邓阿美打了几次电话，邓阿美不接，赵建国只能暂时先放上一放，想着等拿到了离婚证，邓阿美肯定就原谅他了。
1: 男子为了5万元娶了一个陌生女人，想离婚却屡次遭拒绝。
0: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
1: 男子终于离婚后，昔日爱人却已经另嫁他人。
0: 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
1: 10年之后，男子突然多了个儿子，还为此被取消了特困补助，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正在播出。
0: 终于又过了2个月，赵建国啊和李兰兰办好了离婚手续，也拿到了这最后的10000元钱酬劳。可当他满心欢喜地再去找邓阿美时，却得知邓阿美回老家了，并且已经在老家结婚了。赵建国听到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心中充满了悔恨和失落。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可是他跟邓阿美既然没有结婚，那么节目一开头民政部门提到的儿子又是哪里来的呢？接到民政部门的电话，赵建国心里别提多着急了。他接连几次上门，工作人员解释说，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名单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一是无劳动能力，二是无生活来源，三是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赵建国年满60周岁以上，无劳动能力和无生活来源这2个条件都是符合的。但民政部门在系统更新后重新核对申请人条件时，发现赵建国10年前曾与李兰兰有过一段婚史，名下有个儿子名叫江明明。江明明在赵建国和李兰兰结婚当时只有15岁，尚未成年，在法律上与赵建国 就形成了继父子关系。现在继子成年了，在法律上是有义务赡养他的。也就是说，赵建国是有法定赡养义务人的，因此并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现在唯一解决办法是让法院出具生效判决文书，明确继子江明明对赵建国没有赡养义务。眼下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起诉李兰兰的儿子江明明。走出民政部门办事大厅，赵建国傻了眼。他万万没有想到，当年因为贪图这50,000元，他不但错失了爱人邓阿美，如今啊，连晚年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于是赵建国翻出了李兰兰的电话打了过去。李兰兰听说赵建国要起诉他的儿子江明明，十分生气地说，赵建国，你搞搞清楚，当年我和你本来就是假结婚，咱们可是白纸黑字签过合同的，合同上清清楚楚写了我儿子江明明不需要你赵建国管，财产也写好了，各归各的，关键是我还付了50,000元钱给你，我不欠你什么了，你起诉我儿子要求赡养也太厚颜无耻了。
1: 李兰兰的话似乎也有道理，她跟赵建国的婚姻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江明明上学，10年前两个人就已经完成了交易，且有合同为证，如今赵建国说要起诉江明明给自己养老，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那么赵建国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0: 不管李兰兰愿不愿意自家儿子惹上官司，赵建国也只能硬着头皮起诉李兰兰的儿子江明明，要求已经工作了的江明明每月支付2500元的赡养费，直至自己百年之日止。如果法院认定江明明无需承担赡养义务，那大家皆大欢喜，凭着这份判决书，赵建国仍然可以领取特困补助金。如果法院认定江明明承担赡养义务，赵建国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那也是因为当年与江明明的母亲李兰兰假结婚给江明明上学所致，不能享受领取特困补助金的损失当然应该由江明明来承担。案件很快开庭审理了，江明明完全不认可赵建国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李兰兰和赵建国根本是假结婚，江明明根本没有和赵建国生活过，可以说是不认识，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那么法官到底会不会支持赵建国的诉讼请求？江明明又是否需要承担赡养义务呢？这就涉及到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继父母与继子女抚养关系的认定。我国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在司法实践当中，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三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共同生活基础是指继父母与未成年的继子女需要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稳定的家庭关系，比如继子女未成年时与继父母共同居住，如果未共同生活仅提供经济帮助的，一般不认定为抚养关系。持续性经济支持只需长期承担继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基本开支，持续性的生活照料包括日常起居照顾、学习辅导等等。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只通过陪伴、教育、引导等方式建立情感联系，比如辅导学业、参与子女成长活动等。由于法律未明确对未成年继子女最低抚养年限，司法实践当中通常认为需持续3年以上时间体现稳定抚养意愿，短期或断续的抚养行为可能不被认可。回到本案中，李兰兰和赵建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完全是为了把李兰兰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赵建国处，目的是让江明明能在这座北方大城市读中学。无论李兰兰还是江明明都没和赵建国一起生活过， 双方还签署了协议。

0: 明确赵建国不承担抚养义务，也就是说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的三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而因为这个三个条件无一符合，江明明与赵建国之间仅仅是名义上的继父子关系，不能认定两人之间存在抚养关系。因此依据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的规定，赵建国与江明明没有形成实质的抚养关系，不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因此江明明成年之后也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赵建国的诉请，赵建国和江明明认可这份判决，都没有提出上诉。赵建国拿着一纸民事判决书来到了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收到了认定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的法律文书，认为赵建国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可以享受领取特困补助金。压在赵建国心里的这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但赵建国却笑不出来。当初为了赚点外快，赵建国和素昧平生的李兰兰假结婚，却使他错失了与邓阿美的一段好姻缘。如今70岁的赵建国孤苦无依，追悔莫及。婚姻是人生大事，请务必慎重对待。假结婚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可取，这不仅是对婚姻的亵渎，还可能会埋下隐患，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生活版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息。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传统相声五红图又叫阴阳五行，在表演的过程中呢，涉及到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庞杂的，所以呢，这个作品对演员的叙述技巧要求非常高，要求演员呢有较全面的表演能力，否则呢很容易把这个段子给说散了。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由赵伟洲、张金玉合说的这段五红图，得到了相声爱好者的肯定和喜爱。好，我们一起来欣赏。
1: 这回该您表演。
2: 哎，该我说。
1: 哎，我认识你啊。
2: 是吗？
1: 这是相声演员张金玉。
2: 哎，是我。
1: 老相声演员都说您的这个学问特别大。哎，
2: 无不知百行通吗？
1: 无不知百行通，那我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一二可以吗？
2: 您可以问
1: 啊。这个前两天呢，
2: 啊，
1: 我在水上公园那儿碰见一怪物。
2: 嗯，
1: 可把我吓坏了。这怪物
2: 啊，
1: 好，这么大个儿，绿色的，金眼圈儿，一叫哇
2: 啊啊！怪物的，连这都不知道
1: 啊？这什么？这是？
2: 这是蛤蟆呀，学名叫青蛙。
1: 哦，青蛙！
2: 哎，
1: 太奇怪了，
2: 怎么着？
1: 你说的青蛙这么点儿，它怎么叫出这声音就这么大呢？这不是怪物吗？
2: 你不懂啊？
1: 啊，
2: 因为它嘴大、脖子憨、肚子大，叫的声音就大。
1: 哦，嘴大、脖子憨、肚子大，叫出声音就大。哎，
2: 万物是一理儿。
1: 哦，万物是一理。
2: 嗯，
1: 凡是嘴大肚子大脖子憨叫声音都大。
2: 那是。
1: 是吗？
2: 哎，
1: 那我问你，我们家那个纸篓子也是嘴大肚子大脖子憨，怎么一回都没叫过呀？
2: 那叫不了。纸篓子
1: 啊，
2: 它是竹子的，它不叫唤。
1: 竹子的不叫。
2: 哎，不管不叫唤，连声都不出。
1: 连声都不出。
2: 哎，
1: 竹子都不出声吗？
2: 竹子都不出声。
1: 那个笙管笛箫那个吹起来，它不也是竹子吗？怎么一吹嗡吧嗡吧怎么出声啊？啊，
2: 这笙管笛箫它不是有眼儿吗？
1: 哦，
2: 有眼儿它就响。
1: 有眼儿就响。我们家那竹筛子那么多眼儿为什么不响？
2: 竹筛子是扁的圆的，扁的圆的它不响。
1: 扁的圆的就不响吗？
2: 哎，
1: 哈，那戏台那个锣一敲，咚咚咚咚，那扁的圆的怎么响？
2: 这戏台那锣它不有琴儿吗？有琴儿就响。
1: 那食堂那铁锅这么大琴儿砸的为什么不响？
2: 铁锅是铁的，铁的不响，
1: 铁的不响。
2: 哎，
1: 是吗？
2: 哎，
1: 庙里那钟也是铁的，一撞咚咚咚怎么响？
2: 庙里那钟不是挂起来了吗？它挂起来就响，
1: 挂起来就响。
2: 哎，
1: 我们家那秤砣挂了八年了，一回没响过。
2: 那是响不了。秤砣是实心的，实心的不响。
1: 那炸弹也是实心的，为什么响啊？
2: 它炸弹里头不是有药吗？有药它才响呢。
1: 那药铺这么多药，为什么不响？
2: 不是，药铺的药是吃的，入口的不响。
1: 泡泡糖入口的怎么一嚼，怎么响？
2: 这泡泡糖啊，它不有胶皮吗？有胶皮屑才响了。
1: 那我这双胶皮鞋为什么它不响？
2: 胶皮挨着地了，挨着地的不响。
1: 三轮放炮不也挨地吗？为什么这么响？
2: 三轮放炮，三轮它不是有气儿吗？有气儿它就响。
1: 那你这肚子这么多气儿，它为什么不响？
2: 你到那边溜溜吧。跑这儿抬杠来了。
1: 哎，你不说你有学问吗？有学问，
2: 当然有学问呢。你问点有知识的，跑我这抬杠来了。
1: 问点有知识的，
2: 哎，
1: 那好，咱们这都不算啊，问有知识的啊。我问您张先生
2: 啊，
1: 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儿？
2: 这都不知道
1: 啊。
2: 我告诉你
1: 啊
2: 阴天呢是老。

0: 这个话不在多呀，说的多简单呢、啊。老天爷的公事，
1: 哎，
0: 老天爷你认识？你跟老天爷见过面啊？老天爷在哪儿住啊？门牌多少号？他有公事呢，他办公室在哪儿啊？啊，老天爷爷他成家了没有啊？啊，他跟这个老天奶奶俩人多么结的婚呢？他们两个人是自由恋爱呢，还是父母包办呢？啊，你说说，
1: 不知道，不知道，
0: 不知道怎么说老天爷的公事啊？啊，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一张嘴，老天爷的公事，这对吗？
1: 我不知道啊，
0: 啊，
1: 没人知道。
0: 你哈，你不知道，没人知道啊？
1: 哎，
0: 告诉你，我就知道。
1: 你知道？
0: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说说，我听听。
0: 啊，我说说你听听。
1: 嗯，
0: 我凭什么给你说说呀？
1: 不，你不知道吗？
0: 哦，知道我就给你说说，你还得听听。凭什么呀？啊，你虚点心。授人一字便为师，师徒如，那咱就甭说了，对不对？我是你的老师，你得尊重我嘛。
1: 嗯，
0: 你甭说你这个问题不明白，你向人请教，你就是打听道，你都得跟人客气。你要打听道，你都得这样啊。老您家，监狱怎么走啊？
1: 可我去这地方，
0: 你的态度就不对啊！来，鞠个躬，鞠个躬，
1: 鞠个躬。
0: 杨凳还点头呢，你这个啊，你这对吗？你这个，好好的鞠个躬，
1: 好好的鞠躬，
0: 对，
1: 啊，好好的鞠躬，行了吧？
0: 你看谁该你钱是怎么着？你看这模样，你看你乐着点，你不会乐着点啊？
1: 还得乐着点。
0: 当然了，
1: 啊，给您乐点。
0: 要咬人是怎么着你啊？
1: 不乐点吗？
0: 你把态度端正了，告诉你啊，
1: 嗯，
0: 你这个乐不行。
1: 这怎么着？
0: 你得发自内心的啊，嗯，你得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这个乐纹在肉皮里这么横着。
1: 哦，我得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又乐不出来，笑纹在肉皮里横着。
0: 我不会。不会了，鞠躬得了。
1: 哎，鞠躬得
0: 了。哎，带点小模样。哎，今天为什么难为你？为什么问你阴天怎么回事？你知道吗？打一上来你这个态度就不端正，往这一站啊，哎，都说您有学问。哎，吾不知百行通嘛。有这样的吗？说你胖的就喘，要说你有学问，你得谦虚。哎，不行不行，越有学问的人他越谦虚。有学问的人从来不说自己有学问啊！你看我多的说过我自个儿有学问。
1: 您为什么不说呀？
0: 验证他我真有学问呢，是不是？
1: 他比说的都厉害。嗯，
0: 记住了啊，
1: 嗯，
0: 告诉你，这是能耐。
1: 嗯，
0: 别这耳朵听那耳朵冒。
1: 哦，是是。
0: 这说完了之后了，你学会了，将来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啪，人家问了阴天怎么回事，当时啊，鸦雀无声都不知道。这时候你大胖子张金玉往这一站，今天说的真好，大伙佩服。那时你露了脸了，你可别忘了，这能耐是我教给你的。
1: 啊，是是是，
0: 记住了啊。嗯，再鞠个躬。
1: 哦，再鞠个躬。
0: 你知道我有能耐啊？
1: 啊，知道您有能耐。
0: 嗯，我有什么能耐呀？
1: 你有尿炕的能耐。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
0: 费了半天念全完，你这不行，这个啊，这不行啊。你问阴天。
1: 啊，是是，
0: 阴天怎么回事吗？
1: 对对对，是。
0: 再鞠个躬。
1: 还得鞠躬。
0: 哎，对了，求我来了
1: 啊！求您来了。
0: 知道我有能耐。
1: 知道您有能耐。
0: 你想问阴天怎么回事，是不是？
1: 啊，
0: 告诉你，可记住了。
1: 嗯，
0: 别这耳听那耳朵冒。这个阴天呢，
1: 啊，
0: 就是要下雨。
1: 这晴天呢，就是出太阳。
0: 能耐见长，
1: 我就长这能耐呀。
0: 不是，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告诉你这个阴天的晴天的，这属于气象学。
1: 嗯，
0: 你这个知识你不够，你学不了这个。
1: 我还学不了。
0: 先学简单的。
1: 简单的我
0: 今儿教你点真能耐啊。看着啊，我教你一个啊。
1: 嗯，
0: 万物一理必须都有阴阳金木水火土，这你要学会了，你行了。你
1: 我打这开始学。
0: 你学吧。
1: 万物是一理。
0: 对了，
1: 什么都有阴阳和金木水火土。
0: 哎，都有这个。
1: 我随便问点东西行吗？
0: 随便问。
1: 我问了啊，
0: 问吧。
1: 就这桌子，
0: 桌子，
1: 这桌子。

0: 的哪为阴哪为阳。
1: 你这马上就告诉你，桌子面为阳，桌子底儿为阴。
0: 为什么呀？
1: 太阳一出来晒着面，
0: 嗯，
1: 没听说太阳怕能照桌子底儿的。
0: 这倒是，
1: 阴阳这就分出来了，多简单。
0: 哦，阴阳有了，
1: 学啊。嗯，
0: 金呢？
1: 金。
0: 嗯，
1: 这桌子哪来金
0: 啊？对呀，
1: 这个桌子从前的是桌子吗？
0: 咱这木头，
1: 这木头它怎么变的桌子呢？
0: 木匠师傅做的。
1: 拿什么做？
0: 奔凿斧具。
1: 奔凿斧具是什么的？
0: 铁的。
1: 铁字怎么写？
0: 一个金字旁。

0: 嗯，
1: 木呢？
0: 木，
2: 这桌子什么的？
1: 木头的，
2: 长能耐了吧？你看，他知道桌子是木头的，
1: 这不废话吗？
2: 这就叫木。
1: 嗯
2: 嗯，
1: 水
2: 水，我说来人，嗯，放杯水。
1: 放杯水不行，
2: 放杯水不行。
1: 哎，不行，你说这
2: 是
1: 水
2: 水是，他桌子他这个他原先是木头啊。
1: 对呀、
2: 啊，木头原先是什么呀？它是树啊。
1: 那是，
2: 这树怎么长起来的？
1: 这浇水呀、啊，一张浇水、啊。
2: 浇水吗？
1: 哦，浇水也算。
2: 当然浇水算了嘛。
1: 嗯，
2: 金木水。
1: 火呢？
2: 火
1: 啊，
2: 火呀，
1: 火，火。
2: 你把这桌子，
1: 嗯，
2: 劈了生火。
1: 劈了烧火呀？
2: 嗯，
1: 我败家子儿啊，不行，
2: 不行啊，
1: 不行。
2: 这个桌子是木头。
1: 对呀、啊，
2: 钻木取火。
1: 钻木取火，
2: 木能生火，这怎么样？
1: 哎、啊，这行，这挨着。土呢？
2: 土。
1: 哎，
2: 这个桌子原先它是树啊。
1: 对，
2: 树在哪儿长着？
1: 地上啊。
2: 什么地？
1: 土地。
2: 金木水火土。
1: 哦，金木水火土，
2: 长能耐去吧您。
1: 都有了，
2: 都有了。
1: 我赵先生
2: 啊，
1: 我再问点别的行吗？
2: 啊，可以。
1: 哎，我呀，
2: 嗯，
1: 看马路上卖那个大苹果，大苹果，
2: 苹果，
1: 那个。哪儿为阴哪儿为阳，
2: 这个
1: 啊
2: 苹果也要找。
1: 哎，
2: 你记着
1: 啊
2: 这个苹果是红的为阳，青的为阴。
1: 怎么红的为阳青的为阴呢？
2: 这个苹果在树上长着
1: 啊，
2: 太阳一出来啪照苹果了，
1: 嗯，
2: 照这面红了，没照着呢青了，阴阳有了。记着你得啊、
1: 嗯、
2: 红的为阳青的为阴
1: 啊，照得着为阳，照不着的为阴。
2: 对，
1: 阴阳都有了。
2: 对，
1: 金呢？
2: 金。
1: 哎，
2: 这个苹果肯定有金呢。
1: 啊，哪金呢？
2: 苹果在哪儿长着？
1: 在树上。
2: 它熟了以后怎么办呢？
1: 摘呀、
2: 啊、摘。
1: 嗯，
2: 拿什么摘？
1: 拿剪子一个个往下搅。
2: 哦，拿剪子搅、
1: 哎、
2: 这剪子是什么的？
1: 铁的。
2: 铁字怎么写？
1: 一个金字牌。
2: 怎么样？
1: 又有金了。
2: 哎，剪子一搅、哎、金出来了。
1: 啊，
2: 金啊。
1: 木呢？
2: 木。
1: 嗯，
2: 这个苹果在哪儿长着？
1: 在树上长着。
2: 苹果树什么的？
1: 木头的
2: 啊。木啊。
1: 嗯，
2: 木。
1: 嗯，水
2: 水。
1: 哎，
2: 苹果，
1: 嗯，
2: 你哗得拿水洗干净了。
1: 洗干净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不行是吧？
1: 不行，这招它本来是这，
2: 对，这本来就有水啊。你苹果一咬，它就得有水，
1: 咬出水也算。
2: 当然了，
1: 嗯，
2: 对吗？
1: 火
2: 火，
1: 哎，火
2: 火呀、啊，
1: 钻苹果取火，对吧？不，苹果烧火，对吧？火呀、啊。
2: 多可恨你说这啊，就这个太太，这苹果水水，我说了，我说钻苹果取火了啊，我说了，可气，火。
1: 嗯，火，
2: 当然它就火呀。
1: 火，咱火火哪儿了？火
2: 是啊。
1: 嗯，
2: 你为什么吃苹果？
1: 拜苹果
2: 啊。对，火拜火吗？
1: 拜火也算。
2: 对啊，真火就算、
1: 啊、土
2: 土。
1: 嗯，
2: 这个苹果在哪儿长着
1: 啊？在地上
2: 啊。对，
1: 地是什么地？土地。
2: 哎，你还行啊，你还啊，还行、啊。要是你跟我在一块儿，你长能耐，你
1: 我就长这能耐。
2: 你看，你看，金木水火土，
1: 我琢磨出来了。感情这话呀，都得打我嘴里说出来。我呀，这回注点意，我不给他说，我看他怎么办。张先生
2: 啊，
1: 我再问一样东西行吗？
2: 可以。
1: 我呀，
2: 嗯，
1: 前两天买点红果。
2: 哦，红果。
1: 红果啊，
2: 嗯，
1: 这北京叫山里红。
2: 山里红。
1: 哎，
2: 嗯，
1: 您说那个东西。哪为阳哪为阴，
2: 告诉你
1: 啊
2: 这个红果啊，红的为阳，青的为阴。
1: 不，您
2: 刚才我已经说了，
1: 您先等，
2: 太阳它一照照
1: 不照样、
2: 啊、
1: 不对不对不对
2: 啊，
1: 这红果啊它整个都是红的，它没有青的。您说这是太阳围着红果转呢，还是这红果围着太阳转呢？嗯，
2: 红果都是红的，
1: 哎，
2: 都是红的，全为阳，
1: 都是红的，全为阳，
2: 全为阳。
1: 那阴呢？
2: 掰开里边什么色？
1: 白的，
2: 里边为阴。
1: 嘿，他外边没遮，跑里边去了。
2: 你看这阴阳有了吗？
1: 行行行，阴阳有了。
2: 对，
1: 金呢？
2: 金，
1: 哎，
2: 金。你吃红果，你不得镶金牙吗？
1: 嗯
2: 嗯，行行行，这个不镶也能吃啊，是吧？
1: 这不废话吗？
2: 啊，这个金，
1: 嗯，
2: 金
1: 金，
2: 这红果在哪儿长？
1: 树上长着，
2: 在树上长着、哎，它熟了，你得往下摘呀、
1: 啊。那是，
2: 你拿什么往下摘？
1: 我不是拿那个，哎，竹竿棒吗？一棒就下来，哗啦都下来了。
2: 拿竹竿棒
1: 啊，
2: 全棒烂了。
1: 我爱吃烂红果。

0: 你管着吗？
1: 对，他当然了，他也有的这个掉地他不烂的这个。
0: 多新鲜嘞！
1: 那是我们小的时候看见这个卖红果的，他不是论这个斤卖，
0: 嗯嗯，
1: 他是拿着这个绳穿着在北京，
0: 哎，
1: 一挂
0: 大挂山里红嘛。
1: 对，大挂山里红，这你知道了啊？他这个馅儿是软的呀。
0: 对，
1: 他怎么才能把这个红果穿过去呀？
0: 我不是拿那个，哎，竹签捅，我就这么，不说真，
1: 竹签，竹签捅，哎，竹签它得有尖儿啊。
0: 有劲儿，
1: 那个尖儿你是拿什么修的呀？
0: 我不是拿那个，哎，水泥地上蹭的，一蹭就出个尖儿。
1: 哦，一蹭就出个尖儿，
0: 嗯，
1: 啊，对，是这样啊。他这个还有这个卖这个糖葫芦的，
0: 对对对，
1: 北京叫糖葫芦，
0: 对对对对，
1: 天津叫糖墩儿，
0: 哎，
1: 是不是？
0: 哎，
1: 那个糖墩儿啊，做糖墩儿有意思啊。
0: 哎，
1: 那个糖墩儿这红果得拉口，
0: 豆口。
1: 那个口你是拿什么拉的？
0: 我是拿那个。哎，馅勒的，一勒一个，一勒一个，不使刀。
1: 拿馅勒的，
0: 哎哎，
1: 它里面那个糊你是拿什么拨出来的？
0: 我是拿那个手指头往外抠，
1: 都抠出来了。你真可太脏了，没见
0: 着
1: 啊，没见过你这么脏的人。我告诉你啊，啊，对，反正你得蘸糖啊。
0: 糖都是嘛，不蘸糖行？
1: 对啊，
0: 哎，
1: 这个糖你是使什么蘸的？熬的糖使什么？
0: 我是拿那个沙啊勺熬的，沙勺不使锅，锅有金字旁，沙勺，
1: 沙勺，
0: 哎，
1: 沙勺了，这个蘸完了你得卖呀。
0: 啊，那当然，多了得卖。
1: 你卖多少钱呢？
0: 我是卖1元。哎，票，1元票，
1: 1元票，
0: 哎，
1: 1元票啊！这个1元票是哪儿出的？
0: 那是中国人民财政部。
1: 完了，真悬，太不像中国人民财政部。
0: 哎，
1: 这财政部他不出票子，
0: 有工厂印呢。
1: 啊，工厂拿什么印呢？
0: 拿机器印呢。
1: 机器什么的？
0: 那钢。
1: 钢字怎么写？
0: 一个金字牌。
1: 哎，
0: 哦，这儿挡着我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赵伟洲、张金玉合说的相声《五宏图》。咱们老话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

0: 大哥呀，你到哪儿了呀？你再不来呀，我这相亲都过点了。
1: 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
0: 自信呐。
1: 自信呐。
0: 大哥，你咋才来呢？
1: 刚到乐器店就打电话，干啥呀？这是
0: 啊，我这家里啊，给我安排个相亲，我这心里没底儿啊。我合计找我自信哥给我壮壮胆儿吗？
1: 找对人了呗。
0: 哥，听说他是个海龟。
1: 妈呀，咬人不？
0: 咬啥人呢？留学回来的叫海龟啊。哈，
1: 不管是海龟还是甲鱼，那不咬我就行呗。走吧，
0: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
2: Hello，
0: 你好，我叫小郭。这位呢？
1: 哎，海龟回来的，你不象征似的整点英语啊？
0: 我也不会。
1: Hello，My name is 孙海洋。What's your name？
2: I'm Grocer。
1: Yes。
0: 大哥啊，他说啥呢？
1: 他说他叫狗剩子。
0: 狗剩子。
1: Nice to meet you。
2: Nice to meet you too. I came from Canada.
1: Yes.
2: And now I study in a university here. I'm a student.
1: Okay.
0: Yes. 大哥，这啥意思啊？
1: 他说那个你好
0: 啊。Go.
2: Where to?
1: Yes.
0: Yes， 大哥，那这句啥意思啊？
1: 他说他为了相亲，他打车来的，走到一半堵车了，又坐的地铁，后来饿了，上火锅店吃的火锅，吃了八盘肥牛，三盘水晶粉，一盘茼蒿，两盘海带，又一盘厚百叶，喝了三瓶矿泉水。
0: 那这啥意思呢？
1: 没吃饱啊！
0: 大哥，这就一个吐，你咋翻译这么长呢？
1: 我翻译的是上一句。那个狗剩妹子，初次见面咱就别用英语交流了，他听不懂，我还给他解释费劲。坐下聊啊，坐下聊，初次见面啊，你俩先聊先聊。说话呀，这完蛋的玩意儿。
0: 自信呐。那个你好，我叫恭喜。你真漂亮。
2: 谢谢。
0: 哎，我就喜欢笑起来会发光的女孩。
1: 你可拉倒吧，一笑会发光那是如来，你坚持了没用呢。
0: 那个
1: 咱俩正经，
0: 开玩笑
3: 开玩笑。
0: 文艺啊，像你这样的女孩业余爱好一定不少吧？
2: 也还好。我平时呢就喜欢看看书，听听音乐，还有旅游旅游。
0: 你喜欢旅游？
2: 是啊。
0: 我也特别喜欢旅游。
2: 是吗？
0: 我特别喜欢去海边。
1: 一提到海边儿。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去大海，龚老弟带我去的，去那个厦门那个波浪谷吗？
2: 波浪谷
0: 不是鼓浪屿，哥。
1: 哎呀，不管下什么雨啊，咱就说大海，龚老弟是真喜欢大海呀、一到大海就兴奋呐，触景生情，看见啥能唱啥，
0: 比较感性，
1: 看着天张嘴就唱，
4: 蓝蓝的天。
1: 张嘴就来词儿，
0: 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
1: 正唱呢，你说巧不巧，海里边就排出一个小王八。我龚老弟憋懵了呀，这王八我能唱啥呢？憋了一脑门的汗呢，到最后他把这王八捧起来了。
4: 我的老父亲。
0: 哎呀，你能不能夸夸我？夸夸我呀、
1: 那个唱歌都不是他的强项，游泳游的才好呢。
2: 是吗？
1: 速度啊，唰一个猛的人进去，泳裤飘上来了。他搁前边游五圈啊，那泳裤搁后边追三圈没追上，后来裤衩子又丢了。
0: 那对大叔没找着。
2: 哥哥幽默。
0: 哥幽默。那个，哎，要不我们点点喝的吧。
2: 好。

0: 不渴。那个，我们点点吃的。
1: 好。
2: 不饿。
0: 不是哥，你咋了呀？
2: 哎呀，来个电话震动。我的天哪！这震动有点大啊。
0: 那你
2: 俩先聊，我先接个电话啊。这咋还震呢？你说说。
0: 那个春哥打电话，我多跟你说几句。
2: 你别叭叭的，瞎叭叭啥？一天老叭叭叭叭叭叭的。
0: 啊，你说啊，那个其实吧，我特别孝顺，我对父母
2: 那一点都不好，那好不好我还不知道吗？啊，
0: 就这么说吧，我觉得你也挺好的，要不我们俩试着交往一段？
2: 你可拉倒吧，你别坑人家了，你自己啥样你不知道啊？那不是我说你，你说
0: 大哥，你说啥呢在这儿？
2: 不是你。炒股都啥时候往里投？你这不坑人一样吗？
0: 你在这坑我呢！
2: 我大哥，你要不你就办事儿，办完了，
3: 动手啊！
2: 下一套啊！来，你俩继续，没哥不成席，这是啊！继续。
1: 其实啊，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外表不重要，主要看内在。看你长得这么斯文，我就觉得吧，你
0: 我特别注重内在修养。
1: 是吗？
0: 我平时会看看书啊。哎，对了，我写诗还行。
2: 哎，那哪是还行啊，那是相当行了。
3: 公老弟出身都不一样，书香门第，宦官之后啊。
0: 宦官那不太监吗？
2: 那个官宦之后，不光自己写诗，还能改诗呢。
1: 是吗？
2: 前两天改一个叫《咏鹅》，改成《咏鹅新赋》。
0: 哎，
2: 这个鹅，鹅鹅鹅，掐脖用刀割，拔毛浇开水，点火盖上锅，
3: 呼呼冒热气，铁锅炖大鹅。
0: 来吧，哥，这个吧是我那阵喝多了，我这即兴在桌上创作，
2: 看见没？
1: 挺好
2: 的，喝多即兴都能改这么好，改完之后火了，旁边一个药房开业也找他写，写副对联。上一联：十年生死两茫茫，喜羊羊灰太狼。下一联：老夫聊发少年狂，至肾亏不含糖。你说有才没啊？
1: 有才。
2: 其实那个公老弟有才，都受他大哥熏陶。大哥有才，
1: 一看就有才。
2: 那初次见面，大哥没给你带什么礼物，刚从乐器店回来啊，哥就给你展示一段小才艺啊，给你吹一段。
0: 不是哥，你这在这吹不合适，
2: 是你来一段啊。
0: 哥，
2: 这个。
0: 这不我相亲吗？
2: 要不你来，你会吗？
0: 我不会呀。
2: 我会呀。
0: 那个妹子，这个吧比较难，正常人吧他都用嘴吹，今天哥给你来段小才艺，用气球吹啊。
1: 这个气球都能吹呀、啊！哎呀，哥你太有才了。
2: 好了啊，预备。
0: 哥，我是哥。哥呀、啊，那你俩好好玩啊！
2: 好吧、啊。
1: 哥，你太有才了。
0: 必须的嘛。
1: 哥，啊、你教教我呗。
0: 教教你呀、啊，这玩意儿比较难呢、啊，这得哥手把手教。来辅助啊，那个辅助，摁住啊，注意啊，
2: 背。
0: 没事儿的。
1: 哎呀，哥你太有才了，你不应该叫孙海洋、啊、你应该改名叫孙有才。
2: 不行啊，孙有才是我爸。
0: 其实我也喜欢一笑会发光的女孩。
1: 我就喜欢有才的男人。
2: 其实这都不算啥才， 哥也会自己写诗，
1: 是吗？
2: 那可不，你看看啊，就哥把这随便一个小兜往我脑袋一戴，你看像不像文化人啊？
1: 哥，哎，太有范儿了！
2: 那可不像不像有文化人？
1: 像。
2: 哥给你来个自己原创的《笑里藏刀诗》。
1: 好。嗯。完了，
2: 没明白啊，没明白，没事，那个就是笑里边藏个刀，叫笑里藏刀。哥再给你来一遍啊，刀。
1: 哦，我明白了，
2: 明白没？
1: 太有意思了，
2: 明白明白，跟哥一起学一遍啊。
1: 好，
2: 笑里藏刀，预备，一二。

0: 媳妇儿，你还摸我手？哼！
1: 哎呀，哎呀哥呀，那一笑会发光的那是如来呀！哎呀，
2: 老弟呀，媳妇儿啊，误会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海洋、王莹、庄勇、邵文义等表演的小品《自信哥帮倒忙》。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李立山合说的相声《老戏台》。
1: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当然再热烈一点就更好。
2: 哎，不应该啊，你还要掌声？
1: 别误会啊，不是跟您要掌声。您不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情。
2: 什么心情呢？
1: 我往台上一站，看见亲爱的观众，我感到格外的亲切。
2: 哦，
1: 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2: 一样啊。
1: 是吗？
2: 我往台上一站
1: 啊，
2: 见着观众，我这个也是感到特别的亲切。
1: 跟我一样。
2: 一模一样。
1: 您听见了
2: 吗？
1: 这就叫遗传。
2: 那可咱俩怎么还遗传呢？
1: 不是不是，您理解错了
2: 啊！
1: 我说这个遗传呢，是跟您的家庭有关系。
2: 跟我的家庭？
1: 大家不知道，
2: 李
1: 立山先生他们家几代人跟这舞台、跟观众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2: 他了解。
1: 远的甭说，
2: 就
1: 说你爷爷吧。
2: 我的祖父。
1: 他爷爷大家没见过，阳光，
2: 哦，
1: 时尚，
2: 呵，
1: 那是真正的90后。
2: 我还有一小爷爷，您看见没有？90后，我爷爷是90后，
1: 90多岁的人嘛，90后嘛。
2: 哦，90多岁，
1: 哎，年近100了嘛，
2: 对
1: 对对，90多岁了嘛。
2: 对，
1: 哎呦，我听老人们给我介绍过，就说你爷爷
2: 啊，
1: 年轻的时候不得了啊。
2: 是吗？
1: 你爷爷年轻那个年头，那个年头，甭管是多大的腕，多大的角儿，没你爷爷，他们就没地儿演去。
2: 我爷爷就这么大本事。
1: 当然了。
2: 哦，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2: 您说，
1: 马连良你听说过吧？
2: 我太知道了，那是京剧大师啊，
1: 四大须生之首，
2: 马派嘛，
1: 唱腔俏丽，台风潇洒，
2: 哎，
1: 一张嘴是满堂的彩。
2: 您给我们来来。
1: 我学不像啊，
2: 我们爱
1: 学不像就学几句啊。
2: 您来来。
1: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满咋，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左手拉直了李左丞。

0: 我学不像。
1: 好，
0: 人家唱得好。
1: 嗯，
0: 唱得这么好，没你爷爷
1: 啊，
0: 他这好就要不下来。
1: 我爷爷就这么大本事。
0: 有个叫老白玉霜的，你知道吗？
1: 那我当然知道了，那是评剧皇后，
0: 30年代就唱红了大江南北。
1: 对，
0: 一张嘴底下叫好声不断，
1: 都爱听啊。
0: 我给你学两句。
1: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对。
0: 呀、你本是宦门好。

0: 恨死个人呐！可以鼓掌了。啊！我唱这几句就应该把我拦住。
1: 不是，我们都爱听。
0: 你打算让我把这出戏唱完哪儿行啊？
1: 是是。
0: 人家唱的好，我学不像。
1: 嗯，
0: 唱的这么好
1: 啊，
0: 没你爷爷，他这好也要不下来，
1: 也要不下来。
0: 当然，
1: 这我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我爷爷呀，
0: 啊，
1: 肯定就是这老戏台的老板。
0: 不不不，不是老板，
1: 不是。
0: 嗯，不是。
1: 贤师。
0: 哦，不不，不是贤师。
1: 古老。
0: 哦，更不是古老。
1: 那我爷爷是
0: 木匠。
1: 啊，我爷爷是木匠。
0: 哎呦，好手艺，老木匠了。
1: 这木匠还离不开他。
0: 你想啊，你爷爷是干嘛的
1: 啊？
0: 木匠啊。
1: 对呀、
0: 啊。他要不把这台搭好了，他们上哪儿唱去啊？
1: 哦，他没地方唱戏。
0: 没错，你爷爷手艺好啊，奔走斧锯全用上，拿那锯，推，刷刷刷，钉，嚯
1: 嚯，怎么这个？
0: 嚯，
1: 嗯，
0: 单眼掉线。
1: 他这倒方便了，这倒，嗯，
0: 嗯，行嘞，
1: 嗯，
0: 行嘞，太大号了，
1: 嗯，
0: 你们上去耍着玩去吧，
1: 怎么这耍着玩呢？
0: 到舞台上耍刀舞枪唱大戏，
1: 哎，文戏武戏一块唱。
0: 你爷爷这戏台搭得太漂亮，
1: 是吗？
0: 飞檐翘角，
1: 啊，
0: 木雕精美，雕梁画栋是五光十色，
1: 讲究。
0: 就你爷爷搭这戏台，
1: 嗯，
0: 当年敢跟西太后后宫那古戏台相媲美。
1: 哎呦，
0: 特别是你爷爷搭这戏台的两厢立柱上，
1: 嗯，
0: 有一副对联写得太好了。
1: 这个对联怎么写的呢？
0: 上联是“古往今来，顷刻间能演千秋时事”，
1: 下联呢，“
0: 天涯海角方寸地，可走万里河山”。
1: 你看看。
0: 这就叫人生大舞台。
1: 嗯，
0: 你爷爷守这个戏台守了一辈子。
1: 哦，
0: 应该说你爷爷对这舞台是情有独钟，
1: 有感情。
0: 对，
1: 嗯，
0: 因为你爷爷在这个戏台上，
1: 嗯，
0: 认识了你奶奶。
1: 哦，他们俩在这儿谈的恋爱。
0: 对，
1: 哦，
0: 你奶奶是曲艺世家出身，
1: 没错啊，
0: 从小学的是西河大鼓。
1: 对，
0: 看上你爷爷了。
1: 嗯嗯，
0: 为人忠厚，特别是你爷爷弹了一首好三弦，
1: 是
0: 两个人在这个戏台上配合默契。
1: 嗯，
0: 结婚以后一口气连生了三个儿子。
1: 嘿，
0: 给这仨个儿子起名有特点。
1: 起的什么名字？
0: 老大叫李立。
1: 哦，那是我的父亲。
0: 老二叫李根，
1: 那是我二叔啊。
0: 老三叫李楞。
1: 你看这仨孩子
0: 哥仨搁一块
1: 叫什么呢？
0: 李根楞。
1: 那就找地方一块儿耍去吧。那
0: 耍干嘛？
1: 耍里根楞啊。那
0: 不是这个你奶奶职业有特点
1: 啊。
0: 你奶奶在这个戏台上唱西河大鼓，你爷爷伴奏。你听爷爷这前奏，听这三弦这点儿，就是这哥仨的名字。嗯，
1: 这点儿是哥仨名字。
0: 注意听，当的里根楞啊，里根楞根里根楞，根里根楞根里根里根楞根楞根里根楞根里根楞根里根里根楞啊，里根楞根里根楞。
1: 我奶奶叫这仨孩子回家吃饭去，这是。
0: 你奶奶一唱，底下叫好声是连续不断。
1: 哦，
0: 马走悬崖失了意。叫里根楞根楞，
1: 还叫这仨孩子
0: 里根楞。

0: 响，是牛是羊，石头吊桥，擎天柱望天后，分离在左右，雨打的碑文字儿难敲，用袍袖掸去了碑上土。
1: 真好啊，
0: 唱到这儿，
1: 嗯，真的好，
0: 谢谢。有人叫好，
1: 有叫好的吧？
0: 你听这叫好，听那么别扭，
1: 叫好还别扭，
0: 好啊。好嗓子，好旗袍，好大腿，
1: 好流氓，这是个什么人呢？这是
0: 这人惹不起。
1: 怎么呢？
0: 当年他是有名的汉奸恶霸
1: 哟，
0: 人送外号叫不够做。
1: 怎么叫这名字？
0: 就是不够做人的材料。
1: 你说这是个什么东西？
0: 他仗着日本鬼子给他撑腰，他是欺男霸女。
1: 嗯，
0: 他看上你奶奶了
1: 哟，
0: 非要霸占你奶奶。
1: 他敢？
0: 怎么样？
1: 他要敢动我奶奶一手指头，
0: 嗯，
1: 我就跟他死磕。
0: 你先别上火。
1: 怎么着？
0: 你有劲儿使不上。
1: 我为什么使不上？
0: 你爸爸那年才6岁，
1: 这还没我呢。这
0: 为了躲避这不够做的纠缠，逃进了深山。
1: 你看，
0: 在一座破庙里藏身。
1: 哎，
0: 由于缺食少盐，时间不长，你奶奶头发可就全白了。
1: 是啊。
0: 不忘练功喊嗓子，
1: 嗯，
0: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1: 我奶奶白毛女，您看见没？
0: 你奶奶的命运比白毛女还惨呢，
1: 苦啊。
0: 你爷爷为了救出你奶奶，
1: 嗯，
0: 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奋勇抗战，是英勇杀敌，带领大部队杀回了家乡，活捉了不够做，就站在老戏台上开了公审大会，把这不够做是就地阵法，
1: 出这口气。
0: 你奶奶这才又重新回到了老戏台。
1: 嗯，
0: 一转眼你爸爸长大了。
1: 哦，长大成人了。
0: 你爸爸是文工团的团长。
1: 对，
0: 从你爷爷手里接过了老戏台。
1: 嗯，
0: 他对老戏台比你爷爷还要情有独钟，
1: 也有感情。
0: 因为你爸爸在这戏台上
1: 啊
0: 认识了你妈。
1: 戏台感觉是个谈恋爱的地方。这是
0: 你爸爸文工团团长，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1: 没错，
0: 特别是笛子吹得好。
1: 哎，
0: 你妈妈年轻漂亮，担当的是报幕员，
1: 那时候就是主持人，
0: 现在叫主持人。
1: 对，
0: 那个年代刚解放，生活比较困难，
1: 嗯，
0: 吃不饱，粮食定量，所以全团的演员就盼着晚上能有一场演出。
1: 怎么呢？
0: 因为演出结束以后有一顿丰盛的晚餐，
1: 改善改善伙食，
0: 有顿夜宵。
1: 哎，
0: 你妈妈刚入团也盼着晚上那顿饭，
1: 嗯，
0: 结果第一天报幕就报错了。
1: 他怎么能报错了？
0: 我给你学学。
1: 嗯，
0: 大幕徐徐拉开，你妈妈款款走上舞台。观众同志们，大家晚上好，大型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1: 晚饭？
0: 你爸爸在编舞堂那听着了。
1: 嗯，
0: 哎呦，丫头，您饿晕了吧？
1: 嗯。
0: 晚会。
1: 提醒提醒。
0: 你喊什么呀？我更正一下就完了吗？你耍什么流氓？
1: 哎，怎么耍流氓啊？
0: 对不起，更正一下。
1: 嗯。
0: 大型文艺晚会现在开始。
1: 嗯。
0: 第一个节目，你爸爸笛子独奏。
1: 什么曲子呢？
0: 扬鞭催马运粮忙。
1: 哦。
0: 你妈一紧张又报错了。
1: 又报错了。
0: 第一个节目，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流氓。
1: 嗨。他把这穿一块儿去了吗？这是
0: 你爸一想，先别上去了。
1: 嗯，
0: 上去变流氓了。
1: 这误会了吗？这
0: 你妈妈到了后台就哭了。
1: 嗯，
0: 你爸没批评他，俩人从此可就产生了感情。
1: 哦，
0: 一转眼，
1: 嗯，
0: 可就有了你了，
1: 生了我了。
0: 你在老戏台上一点点长大了。
1: 嗯，
0: 特别喜欢文艺。
1: 对呀，
0: 你考上了部队的文工团，
1: 哎，
0: 一干就40多年。
1: 是，
0: 如今你是我们相声界军衔比较高的一个少将的军衔。
1: 是，干40多年。
0: 这不是国庆节期间吗？李老师带领全团又回到了老戏台，为大家演出。他们家几代人全去了。
1: 哎，
0: 你爷爷别看90多岁了，
1: 嗯，
0: 非要上台给大伙唱首歌。
1: 他也要唱。
0: 唱得好。
1: 唱的什么呀？
0: 嘿嘿哈咦，都使用双截棍呢。嘿嘿哈，嗯，对，
1: 我爷爷都唱了双截棍了。
0: 紧跟着你给大伙唱了一段快板，博得大家热烈掌声。
1: 没错，
0: 你唱一遍，
1: 我给唱唱。嗯，来，我那天我就这么唱的。打竹板走上台，高 高兴兴唱起来，面对着观众一排排，祝你们生活幸福乐开怀。
0: 好，好，
1: 哎，
0: 这孙子唱真好。
1: 哎，怎么这孙子？
0: 你爷爷喊的。
1: 是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施胜杰、李立山合说的相声《老戏台》，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机智问答》。
1: 别人都说您这个相声演员啊都很聪明，
2: 我聪明透顶。
1: 一般人都认为相声演员这个脑子非常好，
2: 我反应就特别快。
1: 是吗？
2: 哎，
1: 向您请教个问题啊。
2: 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尽管问我。
1: 好，我向您请教请教。
2: 你说，
1: 您说这个人啊，
2: 嗯，
1: 从头到脚有多高？
2: 从头到脚有多高？
1: 对，
2: 哎呀，那得看你问谁了。
1: 我不问谁。
2: 哎，不问谁我也得问谁呀、啊、
1: 我不问谁干嘛问谁呀、
2: 啊、他不问谁也得问谁，要不然我知道问谁呀、啊、哎，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
1: 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2: 是啊，那看你问谁了。
1: 我不问谁吗？
2: 不是，人跟人他不一样，你知道不知道？
1: 我不管一样不一样，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2: 我呀、啊、不知道。
1: 吹呀、啊、
2: 吹什么呀？
1: 吹呀、啊、啊，刚才我说这脑子聪明啊，我脑子就聪明透顶。你说脑子好啊，我脑子就好。问你了吗？问你了吗？
2: 这不提到这儿才说呢吗？
1: 脑子好聪明不能自己说，不能自己吹，得靠别人去说，别人承认那才是脑子真好呢，对不对？有自己吹的吗？我脑子好我聪明，我什么时候跟别人说过？
2: 你现在跟大伙都说完了。
1: 说了半天，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学问学问，什么叫学问？连学带问。
2: 那好，我问问你
1: 啊，
2: 问问你，这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1: 告诉你
2: 啊，
1: 记住了，
2: 说
1: 一个人从头到脚
2: 多高啊？
1: 也就是一人来高。
2: 哎，一人来高啊。
1: 人嘛，可不都一人来高吗？谁都这么说，没有这么说的。您多高？
2: 我呀，
1: 比垃圾桶高半头。
2: 哪有这么比的呀？你这不像话。
1: 怎么了？
2: 你出的这叫什么题呀、啊、
1: 不知道
2: 啊。
1: 告诉您，这叫机智问答。
2: 机智问答
1: 又叫脑筋急转弯，
2: 听着耳熟。
1: 哎，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智力游戏了。
2: 是吗？
1: 玩这种游戏可以开发智力。
2: 哦，
1: 三五个朋友坐在一起玩啊，不但能够开发智力，而且增进朋友之间的友谊。
2: 是啊，
1: 而且还是越玩越高兴，是越玩越开心。
2: 那今天没什么事儿，咱哥俩在这儿玩一把。
1: 嗯、
2: 啊，
1: 咱俩玩一把
2: 啊。
1: 你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
2: 这人狗眼看人低。
1: 说话呢？
2: 告诉你，刚才我没注意
1: 啊。
2: 我要注意了，就这些问题难不倒我。
1: 是吗？
2: 哎，
1: 那咱们先试试。
2: 你说，
1: 出一道简单的题，猜一猜。
2: 行，
1: 厅长。
2: 嗯。
1: 问您这个雀斑，雀斑知道是什么吗？
2: 雀斑
1: 啊，
2: 雀斑就是脸蛋上生产的茶叶沫。
1: 这意思对了。听着，
2: 嗯，
1: 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2: 雀斑长在什么地方？
1: 注意急转弯，急转弯，
2: 美观，
1: 急转弯。
2: 哎，这我猜着了，猜着了，
1: 猜着了。
2: 告诉你，记住了
1: 啊，
2: 啊，说这个雀斑呐。长得嘎着窝里头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雀斑有长嘎着窝里头的吗？
2: 这雀斑哪儿都开花结果。
1: 你听题，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2: 你说长哪儿啊？
1: 长在别人脸上。
2: 长别人脸上？
1: 这雀斑只有长在别人脸上才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0: 废话，那挡别人脸上碍你什么事儿了？不就叫你这题我也会，
1: 你也会，
0: 我也会。
1: 你出道题我猜的。
0: 我考你一个啊，我问问你啊，就说印度人，说为什么印度人呢吃饭的时候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1: 这我知道。
0: 你说
1: 使筷子是咱们俗话说的东方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西方人使叉子勺子，印度处在那个地理位置上，是既不会使筷子又不会使叉子勺子。
0: 就你这么一猜呀？
1: 对了。
0: 不对。
1: 不对，你笑什
0: 么？告诉你，记住了啊，说为什么印度人吃饭的时候啊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使脚啊
1: 啊
0: 不方便。谁不会
1: 呀、
0: 啊？这个
1: 行，这个急转弯，你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啊！
0: 没什么，
1: 这道题不错、啊，我再出一道题再考考你啊！
0: 听着，你说，
1: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儿没轮着，
0: 打着雨伞呢？
1: 没有，
0: 戴草帽？
1: 没有，
0: 穿雨衣？
1: 没有，
0: 顶着块案板？
1: 什么雨具都没有。
0: 这我猜不着，
1: 猜不着了，
0: 猜不着。
1: 听我告诉你
0: 你说
1: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没轮着，
0: 怎么回事？
1: 这老张 是秃子。
0: 哎，秃瓢啊，没头发他往哪轮呢？这个
1: 一根头发没有，哪轮着？
0: 行，这不错，这不错。我再考你一个、
1: 你再说一个。
0: 我再考你一个。
1: 我再问，
0: 说有一对啊青年夫妻
1: 啊，
0: 生了一个小孩，问问你，他为什么只有一只右眼？
1: 这我猜着了。
0: 你说
1: 畸形？
0: 不对，正常人。
1: 染色体不对。
0: 23对
1: 父母是近亲结婚，
0: 一南方人一北方人。
1: 哎呦，这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0: 告诉你，记住了 说为什么一对青年夫妻生了一个小孩
1: 啊
0: 只有一只右眼？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所有的人呢
1: 啊
0: 都只有一只右眼一只左眼，没有俩眼都长这边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没有这边什么都没有，这边长两只眼，
0: 这就是
1: 这成怪物了。
0: 这比你秃瓢强多了。
1: 这题不错啊，
0: 说吧，
1: 我再出一道题，你再猜猜啊。
0: 你
1: 这样不妨你猜，在座的观众也帮着猜一猜。
0: 好，
1: 问您呢，注意听题啊，问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什么？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啊，这我猜着了。
1: 什么呀？
0: 这是稀饭。
1: 稀饭
0: 又叫粥。
1: 粥，
0: 哎，南方人呢叫吃粥，北方人叫喝粥，能吃能喝。
1: 哦，又能做，
0: 熬一锅粥，屁股底一坐。这差点，
1: 差多了。
0: 差点，这我猜不着，
1: 猜不着了吧？
0: 猜不着。
1: 听我告诉你吧。
0: 你说。
1: 告诉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什么东西啊？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东西、
1: 啊、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
0: 你这不像话，有一道题猜三样东西、
1: 啊、你没猜着啊？
0: 猜一样，
1: 猜一样
0: 我准能猜
1: 着。猜一样你也猜不着。
0: 你说，
1: 你再听这道题啊。
0: 说吧。
1: 说香肠、小肚、松花蛋，猜一样东西。
0: 这三样谁也不挨着谁、啊、
1: 猜得着猜不着？
0: 我猜不着。
1: 猜不着认输。听我告诉你
0: 你说
1: 香肠、小肚、松花蛋，
0: 这是
1: 拼盘。
0: 哎，拼盘儿，对，我忘了猜拼盘儿了。这我再考你一个啊！
1: 你说，
0: 我再考你一个。我问问你，这个农历3月初3是什么日子
1: 啊？这我知道，
0: 知道吗？
1: 王母娘娘的生日。
0: 哦，
1: 这是传说的。
0: 嗯，
1: 3月初3又叫王母千秋节。
0: 王母千秋节。
1: 对。
0: 那么4月初3是什么节日？
1: 4月初3没节日，平平常常一天。
0: 连这么重要的节日你都不知道啊？
1: 还不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啊，3月初3是王母娘娘的生日。
1: 对呀、
0: 4月初3呢
1: 什么日子？
0: 王母娘娘过满月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常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也便是养生的真谛。中医认为天人相应，形神合一，人应该顺应24节气的变化来养生。早晨阳气由阴而出，逐渐生发，所以呢，我们也应该随着太阳的升起而起床，这样做可以令人心情舒畅，少生抑郁、脾胃病等与肝气不畅有关的疾病，也可以有效地预防高血压、脑梗、心肌梗死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加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民间有句话叫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散步的确对于养生保健很有益处，我们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到户外散散步，活动气血，舒展筋骨。散步可以让全身关节得到适度的运动，延缓关节的僵硬退化，而且我们在散步时呼吸也比平时要深一些，心跳也会加快一些，这也能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散步还有一个重要的保健作用，就是愉悦心情。我们在舒适的环境中散步，能够得到身心上的放松。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些朋友老说自己睡不好觉，反思一下，您是几点上床的？亥时，晚上9点到11点是我们应该休息的时候。如果您在这个时段没有上床睡觉，到晚上23点后，我们的身体胆经当令，其实人的阳气已经启动，当然就不容易入睡了。您仔细想想，是不是9、10点钟的时候最困？可是很多人习惯了，非要熬到11点，还说自己睡不着，那是您入睡的时间不对呀。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莫展陈露。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杜近芳的嗓音甜美，圆润清纯。京剧《谢瑶环》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就请大家一起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近芳演唱的京剧《谢瑶环》。越剧名家吕瑞英有越剧界抒情女高音的美誉，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她演唱的越剧《穆桂英挂帅》中《出征》选段。

人王刚住县营去路脚印，那是出身屯儿不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吕瑞英演唱的越剧《穆桂英挂帅》中出征选段。越剧名家方亚芬的唱腔质朴自然，婉转细腻。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越剧《西厢记》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方亚芬演唱的越剧《西厢记》选段。沪剧的曲调优美，富有江南乡土气息，擅长表现现代生活。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毛善玉演唱的沪剧《金丝鸟》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毛善玉演唱的沪剧《金丝鸟》选段。昆曲名家张敬贤的扮相端庄秀丽，他的表演更是细腻传神。昆曲《牡丹亭》是他的擅演剧目，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牡丹亭》选段。京剧《赤桑镇》是一出花脸老旦的对儿戏，也是裘盛戎和李多奎经常合作演出的剧目。下面就为大家播放两位艺术家演唱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实况录音。

0: 车辆伺候，
1: 夫人去过的。
0: 此次多口。

人，如今养育之恩未报，谁知报名贪赃枉法，我怕难容深情难遇，万般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和李多奎两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赤桑镇》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

0: 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是小暑节气，防暑成为咱们养生的头等大事。希子要提醒您，夏天不光大太阳会让人中暑，贪凉引发的阴暑更难恢复，大家千万别大意。很多人白天出汗满身，回家立刻猛吹冷风，冲冷水澡，或是长时间待在低温空调房，还大口吃冰西瓜、冰饮料，这都容易诱发阴暑。中医所说的阴暑和高温暴晒导致的中暑不同，典型表现为浑身发沉、头疼乏力、怕冷鼻塞，还伴随拉肚子、肠胃难受，和普通中暑燥热的症状完全不一样。日常建议大家出汗后先擦干，进屋休息十分钟再开空调，室温别低于26度，少空腹吃生冷食物，夜间睡觉盖住肚子、关节，

0: 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小暑》。小暑暑气渐盛，养生大智慧告诉您，防暑是头等大事。高温高湿的天气，肛肠疾病也高发，防病有重点提醒您要当心。冬不坐食，夏不坐木，谷雨润生活，和您说说这句老话中的养生智慧。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节气养生宝，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养生讲究顺应四时，提倡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时令变化保养身体。今天是小暑节气，特别节目节气养生宝小暑，和您聊聊夏至养生侧重点和防病保健方法，带您探寻健康长寿的密码。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1: 养生大智慧，
0: 小暑暑气渐盛，真正炎热的天气到来了，咱们该怎么做才能安然度夏呢？小暑有哪些重要细节，中医专家要提示给我们？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全龙芳，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炎性肠病、痔疮、肛周脓肿、直肠梁恶性肿瘤、便秘等疾病。
0: 欢迎全龙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的全龙芳。
0: 非常欢迎全主任。那今天是小暑节气，咱们呢还是先请全主任跟我们说说小暑节气这个节气我们大自然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5: 小暑啊，它刚好是咱们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个节气。这个节气呢，刚好是开启咱们夏天的开端，它具有高热、高湿又少风的一个特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吃东西呀，还有就是在饮食上面，还有就穿衣服上面也都要非常的注意。高湿呢，就说明外面的就是一个是雨水多，还有就是这个湿气重，所以呢，就是我们吃东西可能需要吃一些去湿的这些食物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可以喝些茶，喝些花茶。还有呢，就是像高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起居就要注意了，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晚睡一会儿，早上早起一点，刚好避开这个暑气。还有就是呢，白天还是要适量的去晒一晒太阳。还有就是像少风，少风呢就是我们不要穿紧身的衣服，像有些小姑娘她喜欢穿一些什么打底裤啊、打底袜，还有鲨鱼裤啊，这种特别紧绷的，其实对女性是很不友好的，就是一个会容易引发就是像痔疮啊，还有泌尿系的感染啊。所以夏天穿衣服还是要穿一些宽松的，这种透风的会更好一些。
0: 嗯，就是说到了小暑节气，咱们天是真的开始热了，也开始湿了，所以呢我们其实防暑防湿可能是我们小暑的养生重点，是吗？
5: 对对对，是的。
0: 具体的在小暑这个节气，那我们在饮食啊、运动啊、起居啊等等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5: 像在这个小暑的时候啊，就是多湿，一个是天气的就是外面潮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总是出汗， 这个时候呢，如果出汗多啊，就会耗气伤津，我们就容易就是感觉到疲劳啊，像口干呀，像有些人就是还会出现这种乏力，就是如果说出汗太多啊，它会低血钾，也会低血钠，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多喝水，但是呢，也不能只喝水，可以如果说出汗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喝一些电解质水，就是里边补充一些盐呐、或糖啊这些，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会更好。
0: 就是说到电解质水，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词儿好专业啊，到底啥是电解质水啊？
5: 其实电解质水就是里边含有钾钠氯，钾离子、钠离子和氯离子，就是我们平常像有些小孩儿或者是我们拉肚子了之后，医生就会说你去喝些口服的补液盐，这个就是电解质水。但是呢很不好喝，又咸又甜。就是我们有一些功能饮料是可以就是做到补充电解质的，
0: 就是那些运动饮料。
5: 对 对
0: 其实它里面是含有这些
5: 电
0: 解质的，就是有盐啊，有一些钾离子啊，什么钠离子啊。
5: 对，
0: 然后我们其实喝这个也是可以的，就是看您出汗的情况，是吧？
5: 对对对，
0: 不是说提倡您小暑去喝甜水，
5: 对，
0: 而是如果您出汗很多那可能光喝水是不够的，
5: 对，
0: 我们可以喝一点这种运动饮料，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出汗的。
5: 对对对，是的。还有就是像外面的湿气很重，这种湿气呢容易困脾，像在湿热的环境下，我们就容易出现像食欲不振啊，还有就是腹胀啊，大便黏腻这些情况。那我们平常就是可以吃一些清热的这些饮食啊，比如说像一些冬瓜呀，还有绿豆呀，苦瓜呀，莲子啊，这些清热祛湿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喝一些粥，粥里面放些荷叶其实我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像我们平常说的代茶饮，就是平常有人说的是花茶，就是我们有一味叫做金银花。金银花呢，在古时候其实有一个故事，就是中药名的来源，就是说在很久以前呢，就是有一对老夫妻，他有一个孪生的姐妹，一个叫金花，一个叫银花。但是呢，后来这个金花她生病了，生了热症，然后起疹子，然后后来银花也得了这个病，两个小姐妹呢就相继就人就不行了，就要去世了，然后跟父母说就能不能把我们俩葬在一起，将来我们就是可以想办法去治疗相关这个症状的人。然后他们父母就把这两个小姐妹就葬在一起了，之后呢在他们的坟里边就长出来一个青藤的一个蔓枝，就在夏初它就会开出那种纯白的一种花，再到过几天就会变成一半是金色一半是银色，这个就是金银花。然后这个金银花呢，它就具有的是清热解毒的一个特点，但是呢它清热解毒又不伤胃，很多那种清热的一些药的话它会比较寒，它会对人有人吃了就会说胃痛啊什么的。但是金银花呢，它有清热解毒，它却不碍胃，还有它是花嘛，所以它是芳香透达的，而且它会恶邪，它就会让那个邪气不入内。所以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喝一个金银花，又可以清热解毒，又可以让邪外出。所以像我们有一些后来就是说，我们确实有些热症的病人，比如说像一些夏天感冒或者说有发热的病人，你看中药里面就会放一味金银花。但是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的茶杯里边，在夏天的时候放一个金银花，喝起来口感也非常好，它又有去暑的作用。
0: 因为其实我们可能在药店或者是超市也能买到一些含有金银花的功能饮料，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去药店买一些这个金银花，我们自己泡水的话，说实话味道是不错，但还是苦的嘛。那我们可不可以配点什么感觉口感更好一点的东西呢？
5: 我们可以放一些大枣。就是把枣掰开，那个枣就是它热水浸泡之后，那个枣的水是非常甘甜可口的。你就是光喝水的话，它是比较甜甜的，而且干。所以说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一个方子叫做甘麦大枣汤。就是用就是甘草、麦冬加大枣泡在一起，就很好喝，是生津的。所以说有些人像张老师，你就觉得那个中药比较不好喝，那我们就会在汤药里边，或者就是我们泡的这个水里边，就会加一点大枣。或者加点麦冬，麦冬它是有那种醇香，然后大枣它就有甘甜，所以就是想调味道的话，可以加点麦冬和大枣，就会喝起来更可口一些。
0: 金银花在小暑这个节气呢，是一个很好的驱暑的一个代茶饮嘛。那我还是想具体问一下，比如说我如果用一颗大枣或者两颗大枣的话，我配多少金银花呢？
5: 就是这个无所谓，就是喝这个的话，如果你觉得你口重，就跟喝茶一样，你口重就可以多抓一点，你口淡呢就可以少抓一点，就是根据自己口感就行。但是别一抓抓一半杯，那个可能就太寒凉了，就是适量就行。
0: 嗯，这个还是根据我们的情况，但毕竟是药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先少来一点试一试哈，不要一下子太寒凉了，是吧？
5: 对对，
0: 刚才说到了给我们推荐的这个代茶饮就是金银花，然后我们可以配一点大枣，这样口感也好，而且中和了它的这个苦味儿，是吧？
5: 对，
0: 是不是也能中和一点寒性？
5: 那可以用热水去泡就会好一些。
0: 对，
5: 我还可以再推荐一个，就是食物在夏天吃的，它叫蓟草。这个蓟草呢，其实听起来好像不是很熟悉，它有一个来源，就是它是在那个就在春秋战国时期，是越王勾践，他呢就是当时在卧薪尝胆了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一直想报仇，但是他们国家当时就出现了大旱。然后呢他就带着老百姓去荒山上去找以食物，而且那个时候他的老百姓不光是出现了饥饿，还出现了生疮的这种问题，所以他呢就当时带着老百姓一个山一个山的去找食物和找治疗的药物。然后呢有一天他们到了一个在一个树林里边是阴暗的一个地方，在地上就发现有一个在地上匍匐的一种草，而且这个草呢是一节一节的，每一节下面都生了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草去吃，然后煮粥吃，吃了之后呢，哎，大家确实一个是不饿了，第二呢他们身上的疮也都好了。而且这个草还有个特点，就是把它割掉之后它又长，割了之后又长，所以这个草这个蓟草就帮助他们去度过了这个饥饿。蓟草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叫它饥饿的饥，蓟草，后来呢就叫蓟草。我再说一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了，这个草呢还有一股特殊的腥味儿，一个鱼腥味儿，所以呢它其实也叫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就大家就比较熟了，其实在南方有些餐馆里边也都会叫折耳根。所以在你看夏天的时候，就尤其就是小暑一过这个节气，大家就开始吃这个折耳根了。不光是要凉拌，而且就是把它煮到粥里边一块儿去喝，都可以去解暑。所以在夏天的时候用折耳根煮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暑的一个饮食。
0: 我们再具体的说一下，就是我们在小暑这个节气生活起居方面我们要注意。

0: 一些什么呢？
1: 像那个，像在小暑的这个时候啊，就是高温的情况下，我们的血管会扩张，很多人这个时候呢，血压会稍微降一点，但是呢，我们的心率会变快，因为太热了。而跟我们的这个心肌耗氧量有关的，一个是血压升高，还有就是心率加快。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心脑血管的人就一定要注意了。当你的心率过快的时候，你的心肌耗氧量就会增加，这个时候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荷，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平和，然后我们一定就是不要易怒啊、易躁啊这些。还有呢，就是这个时候暑气比较重，可能会有失眠呀，就是这些情况。这我们就是给大家也是一个小的一个小建议吧，就是在小暑开始之后呢，我们要开始夏天，就是要开始养心气，所以推荐中午的时候要睡20到30分钟，是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之间，这个刚好是心经循行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睡觉对我们会养护我们的心气。就是所以在起居方面就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中间呢能够休息小会儿，其实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0: 那小暑节气天已经很热了，而且湿气很大，那我们在运动方面要注意些什么呢？
1: 进入小暑了之后就暑气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在活动的时候，一个是最好是在晚上傍晚的时候，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清晨的时候，就是避开我们的暑气，还有就是要避免在烈日下去剧烈活动。如果是出汗了之后，一定要及时擦干我们的汗，还有就是要更换衣服，千万不要立即就去冲凉水或者是吹冷风，这样子也会容易引起像面瘫啊或者中风啊或者其他容易感冒啊或者是胃部着凉，就是拉肚子这些情况。
0: 全主任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啊，我们虽然很热，但是咱们别贪凉，不要一下子让自己处在那个特别热到特别凉的这个变化当中，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有风险的，是吧？
1: 对对对。还有就是像咱们老一辈有说法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要在夏天的时候去吃姜这种热性的东西呢？其实是因为啊，咱们在夏天的时候人很热，咱们的阳气是外越的，阳气外越之后我们的内里是其实是虚寒的，所以就有些人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总是吃冰棍啊、喝冰啤酒啊、喝冷饮，吃就是喝冷的水啊，其实是最伤脾胃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看老祖宗都说了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的时候你去吃生姜去补充你内在的阳气，这样子才是对你的脾胃更好的一个养护，而且就是在一年之中对于夏天之后对你身体的这种补阳气啊，就这种养护啊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得到了这个温养，你冬天的时候就不容易这种感冒啊、咳嗽啊这种其他的一些就是呼吸道疾病了。
0: 那我们再问一下，就是我们小暑节气我们在防病方面需要注意什么？
1: 像因为小暑啊，它是高温高湿的这个特点，就是越来越热，这种痔疮就诊的病人就会越来越多。最典型的是痔疮，其实还有其他一些高发疾病，比如说像肛裂呀、肛周脓肿啊、肛周瘙痒啊。那为什么会这四大疾病会特别的高发呢？第一就是像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然后呢，就是咱们肛周静脉曲张，然后有一些就是流汗呀、什么的比较捂，假如说那个衣服啊如果通风不得当啊什么的，然后这个地方啊就是容易闷到，容易滋生这种细菌，所以呢就是一个是痔疮它会疼痛瘙痒会脱出，还有就是肛周出现湿疹皮炎重症这种情况也会多发。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夏天的时候就一看啊，夏天到了，我去吃点烧烤吧，然后配点冰啤酒，一吃拉肚子，或者吃辛辣的一些东西，因为没有食欲啊，他就喜欢吃点辣的东西去刺激自己的食欲，结果一吃辛辣的或者是一拉肚子，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引发这种就是腹泻，腹泻过后如果没有及时清洗，这样的话就引发肛内的感染，就会引发像肛瘘啊、肛周脓肿。所以在就是一进到这个小暑节气以后，我们这个肛周脓肿的病人就尤其的多了起来，比平常能多3倍，而且就是得了肛周脓肿，它一个是疼痛，而且它必须得手术，所以呢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就大家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
0: 我听全主任讲这一段啊，我就想到了暑热的天气哈，咱们除了防暑哈，可能我们肛肠的疾病是需要特别小心的。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你聊到这儿了。 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全龙芳带来的小暑节气养生保健方法。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防病有重点。夏季我们的养生重点在防暑，在养心护心，在调理脾胃。可能您忽略了肛肠问题，其实高温高湿的天气也是肛肠问题的高发季节。稍后防病有重点将和大家说说小暑时节如何预防肛肠疾病。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节气养生宝。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5: 防病有重点。
0: 小暑时节，暑湿偏重，很多朋友只关注防暑养心，却忽略了肛肠疾病。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全龙芳带大家科学预防夏季高发的肛肠疾病。

0: 还有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有些人就不热，就想夏天这个食物我就可以直接吃。总而言之就是饮食不洁，就是吃了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之后会诱发这种就是像细菌性的一个肠炎。还有像有一些人呢，他着凉，比如说像特别热，一进来空调直接对着自己的吹，然后吹的肚子疼，这种会引发一些胃肠的感冒啊，就也会就是上吐下泻。还有就是像有一些病毒性的这种腹泻，像这些呢，就是我们还是也管住自己的嘴，然后调理好我们这个冷热，千万不要贪凉，也千万不要吃这种剩菜剩饭，还有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东西。还有啊，就是像我们那个有些人到夏天了，就是白天比较长，大家都是比较开心，喜欢熬夜玩游戏啊、追剧啊，这些觉得白天太热了，晚上玩的话更开心一些，觉得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或怎么样。这种熬夜的话也会让我们的就是肠道功能紊乱，像晚上了追完剧了或熬了夜，哎，突然想吃东西了，然后这个晚上吃夜宵的习惯也不是特别好，这种会导致我们的胃肠道功能的一个紊乱，还有就是免疫下降，就会增加这种感染的风险。所以一系列的原因都会导致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出现了这种腹泻的情况。
1: 那全主任刚才说到的一系列的原因哈，我们还是请全主任给我们详细的来分解的说一下。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最多的一类是我们吃了不洁的食物，
0: 是，
1: 但这种不洁的食物可能包括比如说有细菌的，
0: 嗯，
1: 有病毒的，
0: 嗯，
1: 有寄生虫感染的。我们能不能给大家举例子说一说在这个季节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不洁的食物，就是比如说剩菜剩饭，还有就是像我们吃完饭的时候要及时，一个是放到就是包起来保鲜，然后放到冰箱里边去储存，还有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一定要去加热了之后才能去吃，还有就是放的时间久的食物不要吃，因为在夏天就是滋生细菌的时间会非常的快，就是放一会儿，就比如说两小时三小时它的细菌就已经翻好几倍了，不像冬天天气比较凉，可能放的时间五六个小时吃都没有问题，但是夏天放久了的食物就千万不要再吃了。
1: 那这是夏天因为天气炎热，所以呢各种细菌病毒寄生虫都是容易滋生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要这方面要很小心。但同时其实可能寒凉的食物本身可能也会引发腹泻，比如说过食冷饮啊，
0: 对，
1: 或者是你看我之前有一个听众朋友跟我说，说我吃西瓜没事儿，我就不能吃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
0: 对，
1: 那西瓜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再吃我就会腹泻。但是我们夏天天热呀，肯定贪凉也是我们的人之常情，我们怎么来调节凉性的食物，一方面我们要达到消暑的目的，一方面呢又不要让自己的肠胃带来损伤呢？
0: 像在消暑这个时候咱们吃东西呢，就是叫做行苦增辛，适当酸碱。行苦增辛就是说咱们这个时候应该吃清淡为主的，就是咱们夏天的时候消化功能其实相对是较弱的，我们要吃清淡一点，多吃像蔬菜水果啊、杂粮，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像苦瓜呀，像刚才说的莲子呀，这些就是清心火的可以适量吃，但是吃多了之后它会就是克肺气，所以我们就是吃苦，就是这种清心火的东西，寒凉的东西要吃，但是要省着点吃，就要适量着吃，要多吃一些增辛呢。增辛的话就是辛就是热辣，但是并不是说我们要吃辣椒，而是说像吃一些温性的，比如说像刚才咱们所说的像生姜啊这一些，去维持我们的这个平衡。还有就是像适当的要酸咸，就是我们可以多汗的时候可以吃一些酸味的东西，比如说像西红柿，像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吃一些凉拌的西红柿啊这一些，还有就是像适当补充一些盐分，因为我们经常爱出汗，所以适当的要吃一些有含盐的食物，而不是总是喝水啊，或者是吃的可以吃一些咸的饼干呀或者什么的去补充我们的盐分。在夏天虽然炎热，刚才张老师也说了要避免过食这些冰镇冷饮和生冷的食物，因为他们会伤我们的脾胃。冬吃萝卜夏吃姜，在做菜的时候有些人啊他早上有一个习惯，就是嘴里边会含几片生姜， 这也是有一些老年人教我的。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刷完牙，他就会含几片生姜，然后去做自己的家务啊干什么的，然后之后呢再把生姜吐出来，他觉得这一天他的胃啊还有全身啊都是暖洋洋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只是我个人就是含生姜的时候觉得有点辣，但是呢有些朋友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对脾胃可以生阳的一种好的方法。

0: 嗯，那我们不是有句俗语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吗？那在这个小暑这个节气哈，我们适度的合理的吃这个姜，其实对我们的脾胃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是的。 刚才说到的是不要贪凉这件事儿哈，但是实际上可能在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刚才全主任说到的不仅是我们吃的东西过于寒凉，可能我们直接从很热的外面，然后到这个非常寒凉的这个室内空调屋，哎，可能都会引起腹泻。那这个又是一个什么原因呢？我们该怎么避免呢？
1: 像在这个小暑的时候，暑气慢慢的增强了，在那个我们叫说要不厌阳光，不厌于日，就是说我们不要太怕热，总是躲在空调屋子里边，因为就是在外面一寒一热，毛孔一收缩，尤其是像有些风扇直吹着自己，或者空调直吹着自己，有些人就会出现 比如说部分的肢体的麻木，我们也经常遇到，就有些人吹了风扇或吹了空调，过一段时间脸就是出现了面瘫，还有呢就是一些人一吹空调他就拉肚子，这些都是外在环境对咱们身体的这些影响。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其实夏天毛孔是这种大开的，这种寒气特别容易乘虚而入而引发不适，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是从一个特别热的地方到特别寒凉的地方，最好是穿件衣服先 适应一下，夏天了还是要适应节气，不要说就是在特别凉的地方，肯定对我们的膝盖呀，我们的这个肠胃啊都是不好的。还有些人就会引发头疼，因为寒主收涩，它就是不通则痛，就是我们吹了这个寒凉的气之后，它气机组织就会出现一些头痛，或者其他身体关节的一些疼痛，甚至还有寒和湿它一般都是相伴随的，所以它就是寒湿凝结的时候，像有
0: 有些人他吹空调就会出现一些肢体的一些麻木或者走路就是膝盖就是疼，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准准说到我们不要让自己处在温度太低的空调房哈，那这个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呢，我们确实推荐大家我们的空调不要开得太低哈，有个26-27度就可以了。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外出，比如说我们进公交车进地铁甚至进一些大商场， 可能都会突然一下子进到很冷的地方，那我们有什么办法，或者我们采取什么措施能让自己不受这样的一个寒凉的环境的伤害呢？这个很简单，其实我给我们家人都会常备一个围巾。 就是围巾的话，就是像有风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打开裹起来，或者哪个地方就是比较冷的时候，把某个地方裹起来，大家都可以常备一个围巾，就是那种丝巾吧，女性的，出去比较从热到凉的地方，像公交车、地铁啊，我们就可以把这种丝巾披在身上，然后隔绝一下这个风，等到出来热的地方把丝巾再收起来，
1: 把它放在，我就推荐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出去的话，可以常备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丝巾，又可以挡风，然后又可以避寒，然后像比较热的时候可以扇扇风都可以。就是随身带一个丝巾啊，或者薄衫啊，就是我们其实还是要对自己，珍爱自己一点哈。对，就是对于不同的环境，我们要随时的保护自己。嗯，然后我们再来聊聊吃东西的尺度吧，比如说
0: 西瓜呀，冷饮啊，凉菜呀，这肯定我们夏季常吃的，但是我们要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既能帮我们解暑，但是又不会让我们的脾胃受到伤害呢？
1: 嗯，首先就是吃西瓜的话，夏天吃肯定就是特别的爽口，而且咱们现在咱们的西瓜越来越甜，就越来越好吃，但是呢，一般的话我们就吃两三块就可以了，不要再吃太多，吃的像西瓜有利尿的作用，吃太多呢，就是身体其实也是容易缺水，还有就是咱们西瓜现在太甜了。 其实吃多了这种果糖对我们的脂肪肝啊，还有对我们的血糖呀，都是不好的。所以就是一般的话，我们就大概就吃两三块，就是解解暑就行，千万不要说我一个人吃一个西瓜，或者说从冰箱里拿出来，我直接就吃，一吃吃一半。我们可以分开，比如说我这会儿上午的时候吃上两三块，然后下午吃完饭的时候我吃上两三块，把它分开，然后适度的吃，这样是最好的。还有就是说像那个寒凉的东西 其实不太推荐大家吃，像那个冷饮啊、冰啤酒啊、冰水之类的。像我们就是一说到寒凉，这种都算是邪气。如果遇到寒呢，就是容易就出现这种凝和瘀。我们像来那个大姨妈的那些，就是之前如果吃了凉的东西，这一定会血块多。所以呢，这就是寒对我们身体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像一般呢，就是一定要就吃上一两块，不要多吃，吃上两三个是最多了，就不要再多了。
0: 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您门诊当中遇到的因为饮食不当造成的脚暑时节引发的一些肠道疾病的病例吧，我们讲讲故事。
1: 其实一到夏天的时候，我最多遇到的就是因为就是潮湿湿热引发的肛周的这个湿疹。就一到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门诊来的病人一定是这个，觉得说一来就是大夫我最近肛门有点痒，这种病人特别多。以前有一个就是学生，他像学生的话，他这种其实不良的习惯会比较少，不会说吃辛辣的东西、喝酒啊这些。他来了之后，当时他妈妈说：“你看我那孩子只有7岁，说小姑娘，说一看哦，这屁股怎么一大片都是红的？然后呢，就是他既往也没有别的什么皮肤的病史。后来我一问，他奶奶特别心疼他。”让他穿了特别厚的裤子和衣服，就是我们就说嘛，小暑季节之后我们要因为少风，所以要透气通风，但是呢他的长辈的害怕他冷，所以给他穿了特别厚的衣服，结果小女孩就是一活动一运动就出汗，然后屁股这儿就红了一大片。然后我一看，我说这没什么，你就回去了，把衣服少穿点，这个病自然就好了。那个小姑娘来了之后，其实我就是让她把衣服脱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用药，她过了一周过来复查就完全好了。其实她呢之前还去了很多医院，用了激素类的药或者很多药都擦，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后来呢他来到我这儿，我就看他穿的衣服脱得很费劲，我就说你把衣服脱了，让他穿比大人少半件，之后这小姑娘没有用药，她这个病就好了。还有就是到夏天了就开始吃烧烤了，也是一旦吃烧烤了，我就知道我们要有急诊了。就是像只要一来，我们就会就是这个病人屁股疼，我一检查有脓肿，我们就要问前面他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就说你是不是前段时间吃辣椒了，或者是喝酒了啊，吃烧烤了什么的。他说大夫我都占了。前几天就门诊上就来了个小伙子，然后一来他就是说他屁股疼，他说他是突然之间出现的。然后我就检查，就发现他就是肿起来了整个，然后他还有点发烧。哎，我说你之前是因为他之前是没有过的，也没有什么家族史。我说你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前几天有吃什么吗？或者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就说我前几天有就是出去跟朋友一块出去吃饭，然后就是喝啤酒啊，然后吃那种烧烤啊，而且他喜欢吃辣椒啊，所以吃的都是那种叫做变态辣。然后吃了这些饮食了之后呢，他就出现了拉肚子，拉了肚子之后他就开始觉得肛门疼了，然后越来越重，甚至出现了发烧，然后才拉到门诊上来看。然后其实这一类的病人就这段时间就会特别的多，我们就一定要注意饮食，千万不要因为贪嘴然后去引发一些肛肠里的疾病。
0: 因为腹泻引发了他的一个肛周脓肿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肛周脓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给我们具体的来讲一讲。
1: 肛周脓肿其实是一种急性病，它是突然发生的，一般呢就是跟就是一般就是像就是腹泻有关。咱们在肛门口这块，它有一个叫做肛窦的一个地方，这个肛窦呢就像一个小口袋一样，在肛门口，如果我们大便成型的时候，它一次就排出去了，肛窦是不会有残留的一些粪便和一些污染物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是就是排的是稀便，它就会藏在这些小口袋里边，而且你会反复的这种排便，多次排便之后，会使这些小口袋损伤，这种损伤之后，这个就会引起感染，然后沿着我们这个肛窦就往里就肛线就到我们的肛门周围，这个感染就会一路的窜着，沿着我们这肛周的间隙，像细菌它就会不断的发酵，然后繁殖，然后使我们就生成了脓有气，然后肛门就出现了这种感染，然后就会引发我们全身的发烧啊，还有肛门的疼痛啊。如果说表浅的话，就是肛门上有一个小包， 这个时候又疼痛，一定要及时来医院，不然的话它会诱发像一些坏死性筋膜炎，或者说一些感染性休克，这些都是可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健康的，甚至会就有一些新闻报道，就是因为肛周脓肿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肛门感染，然后居然引发就是感染性休克而引发的一个死亡，这都是非常可怕和痛心的。所以就是但凡我们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出现肛门疼痛，赶快

0: 快到医院让医生看一看我是不是有肛周脓肿，一定要去判别一下。
1: 肛门疼痛本身它有可能是一个肛周脓肿，那这肛周脓肿可能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腹泻，就是我们的大便不成形，然后造成的这个肛周的一些
0: 感染，
1: 就是病菌啊病毒的残留，然后造成的感染。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顺便问一下，就是我们肛门疼痛除了肛周脓肿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的原因？
0: 像如果是排便的时候出现疼痛，还有血，然后呢排完便之后还会再疼一段时间，这种呢就是肛裂。就是一般这种肛裂就是像大便干燥会撕开，然后我们又没有及时的去清洗它，还有用药。很多人就觉得说肛裂，因为夏天的时候因为喝水少啊出汗多也会容易大便干燥，就会这种疾病也是蛮多的。像有一些人我门诊上也遇到一些肛裂的年轻人或者老年人都有，就是因为大便干燥，他往往首先就是说我大便干燥之后出现了疼痛，然后呢偶尔有出血，但是这种疼痛呢越来越重，越来就是我现在都不敢排便了啊，就是后我一检查其实他肛门后面有一个裂口。就这个肛裂很多人就觉得说我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其实如果你不经过治疗，肛门上的这个裂口它只是暂时的平稳，当你一使劲，就是比如说擦的纸比较硬或者擦的比较使劲，或者说再次遇到大便干燥的时候很容易再裂开。这种疾病反反复复发生，它会容易形成溃疡深达肌层，就这种就必须得手术了。但是如果在早期的肛裂的时候我们出现有疼痛有出血，赶快来找医生，其实给你换换药，然后呢用些药水去清洗，它才能彻底的痊愈。当你再次遇到说大便干燥的时候或擦的使劲，就没有那么容易裂开了。
1: 这个肛裂也给我们讲个具体的病例吧。
0: 就是之前门诊上我碰到有一个小姑娘，她就是因为大便干然后出现了一个疼痛，然后她去了好多地方去看，然后后来到了我的门诊上，她就说她疼的都已经就说不能睡觉，她已经请假了，就是工作都已经请了，就是因为她这个反复疼了已经有2个月，而且她越来越疼，就是她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她已经就是疼到怀疑人生了。然后我就让她躺下来检查，我发现其实她比较特殊，一般的肛裂啊她是在6点和12点就是前后，她比较特殊，她在3点位，所以她去看了好多医生都没有看到他这个肛裂，而且还给他做了好多检查都没有发现。我当时发现其实他的肛裂是在3点位，是一个不常见的位置，他其实自己也在用药，然后也是在放栓啊或者清洗啊什么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因为肛裂这个位置啊它比较深，由医生才能去把它清理到位。我当时看到这个3点位的肛裂的时候，我就给他换了药，然后呢给他其实就是开了清洗的药，而且我告诉他你洗的时候就洗你左侧这个位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洗到位就没事了。然后过了一周过来，他就明显疼痛减轻了，然后又给他换了一次药，然后给他开了洗的药，再过了一周回来他就痊愈了。这个折磨了他都快要辞职的一个疼痛，就是一定要到医生这里来看，千万不要说啊我等一等忍一忍他会好，其实不是的。肛门这个疾病很特殊，就是第一他有创面的时候他不会结痂，它不会有疤呀什么的。第二就是有一旦这个肛门上面有疮面的时候，你不去用药不去护理它，它不会好的，它不会自愈。所以说肛门疾病很特殊，它是虽是个小病，但是它特别折磨人，但是你不去治疗吧它完全不会痊愈的。
1: 这里我先有个问题问一下，刚才您说到6点位、12点位、3点位，对，这个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怎么个一个概念。
0: 像说点位的话，就是我们肛肠医生所说的一个位置，它是叫做膀胱结石位，3点位、6点位和12点位，就是以我们人体就是前侧为看是12点位，尾巴骨的方向是6点位，我们的左侧是3点位，右侧是一个9点位，这样的一个钟表盘。我们就是肛门，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圆形的，然后以这个时间的点，就是钟表的这个点位去确定我们这个创面呀或者受伤的位置是在哪个位置。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肛周脓肿和肛裂这两种肛门疼痛了，还有吗？
0: 有的，就是还有一种叫做血栓外痔。血栓外痔呢它也

0: 也是一个突发的，就是像久坐的人特别容易出现，像有些喜欢做家务蹲，只要久蹲，比如说蹲到那儿摘个菜啊，蹲到那儿打扫卫生啊，或者是像久坐，就坐在那儿趴着那儿写文案呀，或者趴那儿玩游戏啊，前倾式的这种久坐特别容易引发这种肛门周围的这个血栓的形成，一旦形成它会特别的疼痛。像那个我也是前两天也有一个病人，他一瘸一拐的走进来了，他是大老远到了门诊，当时我说你坐下说，他说医生我坐不了，我得站着跟你说，然后他就说我就前两天，因为就是他是也是久坐，因为要写东西，然后坐了大概12个小时之后，他发现他肛门上就长了个东西，然后越来越疼，他洗澡的时候还摸了摸，后来就越来越疼，甚至还出现了有一次出血，就是坐到那儿裤子上全都是血，所以他就害怕了，赶快到就是门诊上来看。我一检查发现他其实是后侧就是6点位那儿长了一个大血栓，而且已经磨破了。血栓性外痔它一个是疼，还有就是如果你活动比较多的话，它磨破了它的出血也会非常多，而且它那个血栓它如果因为是比较大的，所以它不会自动出来，你的血液会顺着这个血栓然后破出这个表皮，就流了一裤子都是，其实也是很危险的。然后呢就是它就其实这个血栓外痔也很好治，就做个小手术把它剥离就好了，这个小姑娘就当天住院把血栓一剥离就没事了，然后就出院了。所以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久坐，还有就是一定要透气，如果肛周这块不透气又一捂，然后呢血液循环不好，它就容易生血栓，就会是一种特别剧痛的，也算是我们肛肠科一种急诊的一种情况。我们提手术，一个是肛周脓肿，一个就是这个血栓外痔，就立马就得提手术，不然的话它疼的是受不了的。
1: 给我们讲了这个血栓外痔，那就是说到痔疮的各种类型了，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朋友

0: 我们讲了这个血栓外痔，那就是说到痔疮的各种类型了，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朋友
1: 排便习惯才会就是减少肛门疾病。很多人说那什么是好的排便习惯呢？其实就是我们要有个好，就是大便一定要成型，就是香蕉便，就是还有就是呢大便的次数不能多，还有就是如果太多呢就是腹泻，太少呢就是便秘。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排多少次大便是合理的呢？就是一天两次到两天一次它是一个合理的次数。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排每次排便哎排的都是成型的香蕉便，也不要焦虑，就是只要它是成型的而且性质很好的大便就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都是大便不成型，很多人觉得说我排的稀便，或者说我五天排一次大便什么的，这样子可不可以呢？就而且我长期都是这样子，其实是不好的。像这种就是很久才排一次大便，大便很干，或者说一天排很多次都不成型的这种人，我们做肠镜，我们科是可以做肠镜的，我们就发现这类人做肠镜，肠道里边是炎症，还有就是这种息肉是发生阳性率最高的一群人。但是如果说大便很顺畅的，而且都是排香蕉便，基本上就是肠道里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可能很多朋友就说了，我也不是不想让我自己排便不好啊，比如说我这个便秘，我时不时的我一不留神就便秘了，或者我一不留神就拉稀了。我们请全主任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吧，就是怎么让我们大便更好一点。
1: 比如说像大便干燥的这些病人，我平常会建议他们，其实大便干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饮水量不够。正常人的饮水量一天是2000毫升左右，就是像有一些便秘的病人会告诉他说，你看正常饮水量是2000左右，那你呢就是大便还偏干，一定要喝的量要比别人要再多一些，而且呢就是尽量把饮水的时间要在越早越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好能喝300到500毫升的这个温热水。很多人说我不爱喝水，没有问题，你在水里边加一些蜂蜜也行，当然没有糖尿病的，加一些秋梨膏啊，或者是加一些你喜欢喝的东西，口味好的，就是喝300到500毫升，早上多喝一些。很多人说每天喝8杯水匀着，其实在下午或者是晚上最好是少喝一些水，因为会比如说起夜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晚上喝水多会对肾脏其实是有负担的，所以最好就是早晨起来多喝水。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结肠黎明反应，就是一个是起床我们肠子会动一阵，还有就是我们吃完饭半小时肠胃也会动一阵。这个时候我们早上一起来多喝一些水，水到了我们的肠道，再配合上我们吃饭呀或者是起来活动，肠子一蠕动，然后这个时候就比较潮湿，就是这样的话就会推动我们的大便往下走。还有呢就是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很多说那我们水果到底吃什么，水果的话就是我推荐大家就是吃一个苹果加一个梨，或者吃一个苹果加一个香蕉，或者吃一个苹果再加一个橙子，就是苹果加某一个食物，这样的吃就对于便秘的病人会比较好。像平常的大便比较好的人呢就是随便吃什么水果都行，但是对于便秘的病人就是一个苹果再加一个水果，这样子的量对于他们来说会促进他们的排便，而且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些像中医的外治法，像我们科有个叫做穴位贴敷，就是在肚脐眼上面，就是叫神阙穴，在这个穴位上面，我们去给一些药，就不同的药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就是给一些我们叫助便贴，就里边就是做成药饼之后敷在我们这个肚脐上面，然后它会促进我们肚子，就会促进我们的肠子蠕动，然后过一会儿呢就是它就会容易就促进它排便。像有一些老年人专门就是他就是吃的药太多了，他不愿意吃药，那他就贴我们这个助便贴也可以帮助他排便。还有就是像大便不好的人，就是一定要平常饮食一定要注意，就是生冷沉燥一定要注意。像生的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水果其实都是生的，我们就是像这种容易拉肚子的人，我们就会建议他这个水果煮了吃，或者蒸了吃，或者是微波炉打热了之后再吃。他们这种就是肚子疼这种大便不成

0: 那就能拉好几天，甚至会引起发烧，就这一类沉的东西不要吃。还有就是像燥的东西，就是像辣椒啊这种刺激性的，就是像这种肠胃不好的人也是要避免，就是刺激性的东西不要吃。所以就是饮食对于这种肠道功能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全主任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出现肛门的疼痛，一定要及时就诊，因为肛周脓肿和肛裂很难自愈，一定要及时治疗。再次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全龙芳的防病提示。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就和您聊到这儿，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谷雨润生活。
3: 谷雨润生活，
1: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有句名谚叫冬不坐石，夏不坐木，为何夏天不要坐在木头上？接下来谷雨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全龙芳和您说说夏不坐木中的养生智慧。
0: 谷雨啊，叫做冬不坐石，夏不坐木，就是在古时候，就为什么是就是冬天的石头特别冷，一坐呢人体就是寒气会入体，所以冬天不要坐石头，夏天不要坐木的，是因为小暑的节气它是高热高湿的，就是夏天古时候说不要坐木头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时候又湿又热，这个木头啊它就是容易有湿气，还有呢可能木头里边就是会有一些虫子啊或者不干净的东西，所以夏天不要坐木头。但是现在呢我们遇到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夏天的时候不要再坐在特别湿热的地方，就比如说坐皮的凳子，或者是捂的凳子啊，或者是穿特别厚坐在一个特别湿热的地方，这样的话肛门就出现一些像湿疹啊、痔疮啊或其他一些疾病。最好在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坐的时候放一个垫子啊，像凉席的垫子呀、竹席的垫子啊，或者是中空的垫子啊，这些就是夏天的时候让我们这个就是肛门这块要透气一些就会好一些。
1: 夏不坐木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养生防病提示，简单总结就是夏季木材存大量潮气，久坐容易受湿气影响损伤脾胃。今天也给大家支个招，如果遇到户外木椅，做个坐垫就能做好防护。今天的谷雨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全龙芳为我们带来的小暑节气的养生防病知识，希望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健康长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4: 这大儿媳妇怀孕了，那就是要给她生孙子，或者是生孙女啊！啊，见第三辈人了，老头能不高兴吗？好啊，好啊！这是丫鬟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这包怀了，包怀呢马上把这个信息告诉自己的夫人，来到自己的住室之内，一见这周氏夫人，夫人，告诉你一个喜信儿。
5: 什么喜信儿啊？
4: 刚才丫鬟跟我说了，老大家里的有了喜了，咱们要见三辈人了，是吗？那可不，嘿，老婆子高兴不高兴？周氏夫人一听，高兴，怎么能不高兴啊？我跟你说呀，袁米爷，还有个喜信儿，你还不知道呢。
6: 什么喜信儿？
4: 我问你，我今年多大了？
5: 老袁米一听，你有病啊？啊？
4: 哦，我跟你过了一辈子了，你今年多大我都不知道？
5: 你今年多大了？你50了，虚岁50。
4: 是啊，我都50了。袁伟爷，跟您说呀，我有了。
6: 啊，你有什么了？
4: 你看看那个老东西，我也有了喜了。
6: 什么？
4: 你也有了喜了？

0: 谁的？
1: 废话，
0: 谁的？我在这院里边从来不出去，还有谁的？就是你的呗。哎呦，我说老婆子，他这事儿不对呀。那怎么不对呀？人家都说够不够46，你50了，你还有了喜了？是真的吗？这还假得了吗？我都找大夫给我号了脉了，人家大夫说了，这是喜。你不是有了病了？
1: 不是，
0: 人家大夫说我什么病没有，已经上了脉了。
1: 哦，
0: 这喜是喜呀。我说老婆子，这玩意儿大儿媳妇儿那刚有了喜，接着你这儿也有喜，到这时候要是你这婆婆跟儿媳妇儿一块儿生孩子，这可够乱的啊。这传出去这不让人家笑话吗？啊，再者说了，真要是一块儿生了孩子，你说他就是办喜事儿，他这也麻烦的，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什么时候生还不一定呢，你就等着吧。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包怀心想，这事儿可真绝，没想到我老婆子50岁还能怀孕，这体格真够好的。打这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天包员外正在这客厅里边坐着，小丫鬟又进来了。进屋之后，员外爷，我给您报个喜。
2: 报什么喜呀？
0: 跟您说呀，大奶奶那边生了，给您生了个大小子，您得了个大孙子。
2: 是吗？
0: 好啊好啊。这老员外他能不乐吗？当时乐的满脸都是褶。老头是高兴，老头心想，我见了三辈人了，而且还是个小子，用今天的话说是接户口本的。老头这不是高兴吗？本来想去看看，但是呢，作为老人那不能随便进产房，得过了满月以后把这孩子抱着到他这儿来给他看，那才能行。过了满月了，可是刚一过满月，这一天这老头在这客厅里边坐着，正在那儿喝茶，闲着没事拿过一本书来，打开在这瞧，看着看着书啊，这眼皮就发沉，眼皮这一发沉呢，这包怀就觉得要打个盹儿。上了岁数的人往往有这种情况，看着看着书他困了，哎，真就睡着了。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哎呦，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包怀一看吓了一跳，一瞧这个人直接就进了屋了。这个人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手中拿着一支笔，还蹦蹦跳跳的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拿着这个笔呀，就奔着这包怀的脑门子上来点。这包怀一看往旁边就一闪，他往左边一闪，就这个人就往左边撵他，他往右边一躲，这个人又奔右边扑他。这个包怀左躲右闪，最后闪不开了，就瞧这个人往他身上一扑，一把就抓住他的前胸了，呜的一下子整个身子就扑过来了。这包怀当时一害怕，哎，醒了，一看呢是一梦，大白天做了一个梦。哎呀，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包怀心想，这是个妖怪呀，要不然的话怎么能长得那么丑啊？这妖怪他扑我什么意思？这不是吉祥之兆，我要倒霉。本来这包怀呀就生活得很累，老担心自己这个产业要败了家，结果一做这一个梦， 他就往坏处想，哎呀，找个明白人给我批断批断，这到底是主鸡呀，还是主凶啊？啊，他正琢磨这个事儿的功夫，小丫鬟进来了。袁伟爷，给您先报个喜。嗯，
2: 什么喜？
0: 跟您说呀，我们家夫人呐，她呀，生了。
2: 啊，生了？
0: 对，给您呐，又生了个三公子，是个大小子。
2: 哦，是吗？
0: 哎，不过有一样，袁伟爷，我们家夫人呐，生了这三公子之后啊，她可能是失血过多，晕过去了。现在我们家里人已经把大夫给找来了，在那正给他号脉呢。袁伟爷，您快到产房里边去看看吧，夫人在那昏迷不醒。
2: 嗯，是吗？
0: 好，我去看看。这包怀马上站起身来，跟着丫鬟就来到了产房。这一路上走着，这包怀心里就合计呀，这是怎么回事？我做了这么一个梦，那么一个妖怪似的人物扑过来了，把我扑醒了。我刚一醒，我这三儿子就降生了。这，我这三儿子是不是跟那妖怪有什么关系呀？啊，可千万别是这样啊。想着想着到了产房这儿的。包怀进到产房一看，这医生啊正在给他夫人在那号脉呢。他夫人昏迷过去了。怎么给他号脉啊？那个时候男女授受不亲，所以得拿一个帘挡着，把这手啊又打帘底下伸出来。这边高一个凳，上面放一枕头，手脖子放到枕头上。这医生呢伸出三个手指头按住了寸关尺，正在那儿号脉，一边号着脉闭着眼睛。这员外一进来，先是给这个大夫打了个招呼，接着就问怎么样，他怎么样。跟您说吧，您这位夫人失血过多，她这叫虚症，现在昏迷不醒，我得需要给她抓两副药立即补一补。我开个方子，您马上派人就到县城里边去抓来，立即把它煎好了就让它喝了，不然的话时间拖长恐怕有生命危险。
2: 您快开方子，我马上派人去抓药。
0: 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包怀拿着这方子吩咐手下人到县城去抓药。这边安排完了，他得看看这三公子啊。这包员外一看旁边这收生婆还没走呢，把这孩子已经洗不干净包好了撂在那儿了。包怀走到跟前仔细看这孩子，一瞅这孩子黝黑黝黑的。包怀心想，这孩子怎么这么黑呀？我夫人长得也不黑，我也不黑，怎么生这孩子这么黑呀？那位说了，他为什么呀？这玩意儿包怀他就弄不明白了，要用现代科学就可以研究了。这是一个遗传学的问题，他不是光上一代，说不定就传到他祖上去了，得用 DNA 考察就能弄清楚了。可是那个年头这包怀他不明白 DNA 呀，所以包怀瞅着这黑小子就心里合计，他又想到那妖怪了，是不是我做了一个梦，妖怪投胎呀？
2: 不敢多想。所以
0: 包怀马上转身就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客厅里边，他想冷静冷静，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儿呢？他刚坐到客厅里边，外边这二爷包海进来了。包海进来一见包怀，爹，听说我娘给我又生了个三兄弟，是吗？
2: 是啊，是啊。
0: 那您能高兴啊？
2: 我高兴？我一点都不高兴。
0: 为什么呀？您怎么不高兴啊？
2: 我现在呀，有好多事儿在心里边掰扯不开。
0: 什么事儿啊？这包怀就把刚才做这个梦的事儿给说了。他把这个事说完了之后，
2: 这包海接着又说了：“爹，哼，您要不说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事儿也不能说。前三天我还有个事儿呢。什么事儿？前三天呢，咱们家这院门口来一老道，这个老道站在门口这儿，左瞧瞧右望望，我就问他：您有什么事儿啊？这老道说，他说你们家这宅子要出事儿啊。我说出什么事儿？他说你们家这宅子房顶上有妖气。我说我们家这宅子哪来的妖气？他说不信你看着，我估算着不出三五天，你们家这宅子里边要有一个人降生，降生的这个人就是妖怪投胎，这个人落生以后，你们家不出百天就犯重丧，要死人。我当时就说你胡说八道，我说你这是江湖术士，拿这个话呀要挟我们，让我给你钱。这老道说了，不信咱们走着瞧，我也不找你要钱，转身他扬长而去。嗯，包怀一听这句话，他又往心里去了。包怀心想，看来这一切都应验着这个孩子是妖怪投胎。这包怀信迷信，听到这里，这老头半天没言语。这包海站在旁边，直瞪着俩眼瞅着他，说：“包海说的这话有这事儿没有？全是他瞎编的。为什么呀？因为包海跟他媳妇儿这两口子这些天来一直在闹心，闹什么心？就因为他娘要给他生个三兄弟。”本来包家这个财产是好大的一份儿，要跟他大哥将来要分家的话，二一天作五，这一生这三兄弟这就三一三十一了。他那个媳妇李氏一劲儿说：“瞧见没有，分家产的要来了。本来咱们是半匹，结果三份儿，怎么办吧？”这包海说：“你别忙，咱慢慢想主意。”今天包海到这儿来，他就给想出来这么一个主意。他这一番话，没想到在老头的心里边真起了作用了。老头听到这里，皱着眉头瞅着包海：“要不把这孩子咱扔喽？”老头这句话说完之后，包海站在那儿，表面上没有动静，心里边暗着乐：“爹，那我三兄弟呀，把他要扔喽，那您舍得吗？他是个妖怪呀，留着他将来是我们家的祸害。爹，那谁去扔去？您能去扔吗？我不去扔啊，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你去扔。好嘞。”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老员外包怀要把自己新落生的这三儿子给扔了，其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个梦，再一个呢，就因为他这二儿子包海跟他说了一番话。其实包海说的这番话都是自个儿编的，但是跟这包怀他做的那个梦有机的结合到一起了，所以包怀决定要把这个三儿子扔了，而且要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他这二儿子包海。包海啊，这个事儿就你办，你把他扔了，你要记着，一定要办得谨慎，不要让外人知道。包海说：“爹，这我要把我三兄弟扔了，我娘要是醒过来之后，要问怎么办？”他要问呐，就说这孩子一落生就是死的，留一死孩子干什么呀？所以就让你把他扔了。哎， 那好，那这事儿可都您跟我娘说啊。
0: 对，
2: 有什么事儿有我盯着呢，你就去把这孩子扔了。
0: 那我到那儿去扔啊？那个我到那产房里边，那家里人能让我拿吗？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哎，好。
2: 就这样，包怀跟包海这爷两个离开了上房屋，就奔着产房来了。到了产房这屋，进来之后，这包怀呢就把这孩子抱起来了。此时此刻，这收生婆还没走呢，就问说：“袁文言，这么点小月孩子，你也把他抱哪儿去？”“
0: 这个你们甭管了，给他钱，你走吧。”
2: 这收生婆一听，给钱，那行了，给了钱，自然他就走了。收生婆是走了，孩子怎么着他是不管了。这包怀把这孩子抱着就出来了，包海在后边跟着。包怀一回身，找个东西，我那屋里边有一个盛茶叶的蒲包，拿那蒲包把这孩子往里一放，你滴溜着就走了，把他扔到那山上去。咱村东边不有个锦屏山吗？就把他扔在那锦屏山上就得了。
0: 好嘞，这您就放心吧。
2: 此时此刻，屋子里边的这位周夫人呢，还在昏迷状态，还没醒呢。家里边人里里外外出出进进都在忙活着，抓药的刚回来，熬药的呢刚把这个药倒到锅里头。这大夫告诉他们怎么熬之后，这大夫也走了。家里边在忙乱当中，这爷俩呢就出来了，就单独做这件事儿。包海拿一蒲包，把这小黑小子放在这蒲包里边，拿一绳拦了两道，他拿手一滴溜，你看刚出生的个孩子没有多大分量，他滴溜着就出去了。包海出了自己这个宅院的大门，脚步可就加快了。为什么？他乐呀，心里想：嘿，我这老婆子整天在我耳根台旁边嘀嘀咕嘀嘀咕，老说你说你妈啊，那么大岁数了，都五十了，她还怀孕，她也不要个脸，跟她儿媳妇一块生孩子，哎，生了这么一个三兄弟，跟咱们分家产，你说这咱们倒多的没呀？哎，这笔家产她能分出老大一块去，老了钱了。可是今天我要把这三兄弟给扔了。嘿嘿，回去跟我这老婆一说，我老婆保证就得乐得给我包饺子吃。他这脚步快，很快就来到了锦屏山上。他走到山尖上去了，生怕靠下边啊被人家发现了。走到山尖上去，这包海就把这蒲包就扔到小路旁边的乱草丛中。在乱草丛里边他走出老大一块去，把这孩子就撂那儿了。这孩子一撂那儿啊，他转身就走，转身刚走出来没有那么十几步，忽然听见这孩子在那草窠里边就哭。孩子这一哭，这包海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哎，不行，我这么走了不行啊，我这么走了，这孩子一哭，万一要在山脚下有走道的，听见这山上边有孩子哭，顺着声音倒到这儿，一看有这么一小黑小子，他捡到家里去，把他拉着长大成人，谁要是走了

0: 喂，您瞧这包海，这是什么心呐？啊，跟的是亲兄弟，他现在为了财产，他要把他掐死。转过身来，他就奔这孩子来了。可是就在他产生了这个想法，奔这孩子走过来的时候，忽然间他就觉得周围这个树木和杂草一阵风吹的响动，唰，风声一响，这包海就一愣，怎么突然间起风了？紧接着就听见有一个声音，这是一声虎叫。这包海转身往这个声音传处一看，哎呦，我的妈呀！
1: 一瞧，有打对面
0: 来了一只老虎。这只老虎踏着草丛，穿着树林子，奔这就来了。这包海一看见这只老虎过来了，可把他吓坏了。他还有功夫去掐那黑小子吗？早忘了，扭转身形就跑。包海心想：我的天哪，这老虎要看见我是非把我给吃了不可！撒腿如飞，由打山上边往下就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哧吧楞噔，这一口气儿跑回自己的家，进了院，来到自己那屋里头，到这屋里边还在那倒气儿呢，在那，哎呦我的妈呀，哎！他媳妇儿李氏在旁边看见了，怎么的了？你这在哪儿来呀？怎么这样？干什么去了？跑这样？你等着，你等着，我咽这口气再说。你咽了这口气，你就死了。你还说什么说？啊，是你等。哎呀，我倒过来，倒过来，倒过来。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天，好悬呐！差点没让老虎吃了。你上哪儿去了？差点没让老虎吃了啊！怎么的了，老婆子？我告诉你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跟我说。我告诉你，我今天办了一件大事儿，去了你一块心病，去了我一块心病。什么心病？这些天你老跟我叨咕叨咕什么来着？什么呀？你不是说那3亿31分家产的来了吗？对呀，来了，我听着都生了。我告诉你，他就把刚才在上方屋里边怎么见着他爹，他爹说什么，他自个儿又编什么，把这一番话整个背诵了一遍。讲完了之后，最后跟李氏说，我就干这事儿去了，我把他扔在那山顶上。回身我想把他掐死，没想到来了只老虎，吓得我就一口气跑下来了。那你也没把他掐死，嘿呦！我说你怎么少心眼儿啊？还用我把他掐死吗？那老虎干什么来了？找食儿来了啊！县城的放一小孩儿，他正在那儿哭呢，那老虎能饶得了他吗？啊，一口就把他给吃了。他现在已经变了老虎粪了，这日后啊，嘿，还什么根据都找不着了呢。嘿，这就剪草除根，天助我也，老虎险胜，是吗？哎呦，我说你吓得这样的，我告诉你呀，包海呀，你这事儿办得可太棒了，是吧？啊？这两口子在屋子里边说得非常得意，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说的这番话被窗户外边有个人给听着了。窗户外边这人是谁呀？正是大奶奶王氏。咱不说嘛，这王氏刚出满月，这女人生孩子出了满月呢，就可以出来了。王氏今天是出了满月第二天，她刚才要出来透透风，上了趟厕所，这厕所就在这个院儿的角落那个地方。上完了厕所，她这脑袋上还罩着一个头巾，走道都不敢快走，所以就没有什么声音。她走到

这包老二的窗棂前边就正听见包海在那说了一句话：“你不说有个心病吗？我把你这心病给除了。”他一听这句话，他奇怪，心想这二奶奶有什么心病啊？这大奶奶站在窗外边就这么一听，接着就听着包海说了以后的这一番话，把这三兄弟给扔到锦屏山上喂了老虎了。哎呦，大奶奶听闻这句话之后，转身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边坐在那儿，这心里边是久久不能平静啊。大奶奶王氏呢是个善良的人呐，心里想啊，哎呦，老天爷呀，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啊，这是亲兄弟呀。这二哥把这三兄弟提溜着扔到那锦屏山上，把他喂了老虎了。心想，我们这老公公你也想不开，你糊涂啊！这孩子头爹头娘来的容易吗？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大奶奶是个善良人，在这想着，刚落生的一个小孩子，扔到那山上去，那老虎来了，过去一口就把这孩子给叼走了，把那孩子嚼吧嚼吧就给吃了。哎呀，不敢想。想到这里，大奶奶那个眼里边都含了泪了。善良人往往是这样啊，有同情心，有怜悯心。这才是一个善良人的基本。大奶奶正在这里边眼里边转泪想这个事儿呢，外边大爷回来了。大爷包山呐，出外要账去了。这一去呀，就去了两三天。今儿个是刚回来，这大爷包山一进屋，大奶奶一瞧包山怀里边抱着一孩子，你这是从哪儿来啊？他哪弄一孩子来？大爷包山抱着这小孩，瞅着自个的妻子就说了：“哎，家里的，我跟你说，我呀，捡一孩子来。嘿，咱家有一个了，你怎么还捡一个呀？乱不乱呢？我告诉你呀，这个小孩啊，太可惜了。我呀，刚才呀，回来要走近道。”走近道，我先从咱们东边那个锦屏山顶上过来，那有个小道。结果我从那个小道上走过来的时候，我就听见草坑里边有个小孩哭。我过去一看，嘿，就这小黑小子，你看，这小黑小子多有意思啊，黝黑黝黑的，你别个黑呀，长得可挺漂亮，还浓眉大眼的。我一看这小孩这一哭，怪可怜的，我心想这谁家这么狠心呐？瞅这意思，这孩子是刚生下来，刚生下来的孩子就扔到这个山上去了，这是人吗？你说，但是我又一琢磨呀，十有八九啊，这孩子是个私生子，不定哪家大姑娘跟谁呀有了事儿了，怀了孕了，生下来了，没脸见人，偷着把这孩子扔到山上去了。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条性命啊，所以我就把他抱回来了。

厅山上捡的，那就甭问了，肯定就像包海说的那个，这就是那包老三，是不是呢？真就那包老三。那么也许您说了，说不是老虎来了吗？怎么没把它吃了啊？可是这个包海他不知道那个老虎捡哪儿来，只有说书的知道，这个老虎啊不是这当地的虎，这老虎啊是只旅游虎。说他妈旅游虎啊，对啊，老虎他也愿意转悠转悠啊，这老虎是外地来的，在这路过，在那个锦屏山上一路过的时候，这老虎就先看见那包海了，因为包海他是大人呢，目标大呀，所以这个老虎一看有个大人在面前挡路，所以这老虎一声吼叫，那告诉你躲开，我来了。他这一声吼叫呢，把这包海吓得叽里滚蛋的又打山上跑下来了。这老虎呢，三窜两蹦就过去了，小孩在那草壳里边，他根本就没看见。老虎走了，那么这孩子呢，还在那草壳里边躺着。后来大爷包山要账回来，抄了个近路，越过锦屏山，结果就被他发现了，他把这孩子抱着就回来了。所以大爷包山一说这整个经过，大奶奶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个小黑小子就是他三兄弟呀。大奶奶当时就乐了，好啊，我跟你说呀，你可办了件积德的事儿。是吗？当然了，这孩子扔在那儿，我捡回来，这本身就是积德。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这孩子是谁？包山说：“这孩子是谁呀？”我告诉你，这孩子就是你兄弟。包山说：“那是你大爷，怎么弄出一我兄弟来？”大奶奶一听。我说是你兄弟，这可不是开玩笑，这是真话。大奶奶当时就把她刚才在老二家窗户外边听到的那一番话跟大爷就说了。说完了之后，大爷包山一听，这脸上马上就严肃下来了。包山也奇怪呀，心想老二，你们两口子可不能办这个事儿啊。就是咱爹老头糊涂，想要把这孩子扔了，你也应该劝阻啊，你怎么能帮这个忙啊？咱们是亲手足啊，你下得了这个狠心？包山说，我看哪，我这三兄弟命大，就这样他愣没死，老虎都没吃他，还偏赶上被我碰上，还把他捡回来了，你说这不是命大吗？大奶奶说，是啊，咱这三弟真是够命大的，你说咱下一步怎么办？包山说，怎么办呢？这个马上要说跟咱爹一讲，咱爹那满脑子里边妖怪投胎，大概咱这三兄弟也活不了。我就不信那个什么妖怪投胎呀，什么家庭不幸啊，我不信这套。我觉得人只要是做善事做好事，自有天加护。这么的吧，老婆子，咱这三兄弟咱也养着他，咱自个儿有一孩子，三兄弟呢也跟着吃你的奶，把他一块养大，怎么样？王氏说，不行啊，你可要知道啊，咱爹知道咱就生了一个孩子，这出了满月之后怎么出来俩呀？那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啊？哎，大爷说，可也是，怎么出来俩呢？咱就说后来又生出一个来，没听说，哪有后来又生出一个来的？要是双生的话，就得生的那一瞬间一块出来，没有说过了一个月又出来一个的。对，这个，哎，包山说，我想起来了。我那好朋友张永禄，他媳妇儿前些日子生了个孩子，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到了12天抽4-6风死了。孩子死了，张永禄跟我叨念，他媳妇儿那奶还没上去呢。我看呐，要不把咱自个儿亲生这孩子就送给他，

0: 让他养着。张永禄这个人跟我一样，那也是个好心人，咱就把实话实底儿都掏给他，都告诉他，我想他肯定帮这个忙。他把咱这亲生的孩子养着，将来怎么着咱到那时候再说，咱呢就把这三兄弟在咱家里边养着。这样的话呢，保证咱们这三兄弟没有闪失，对外什么事咱也不说，你看怎么样？大奶奶一听，好吧，那就这么着吧。于是这两口子商量好了，这大爷包山就找那张永禄去了，找那张永禄掏出实底来跟他那么一讲。张永禄一听也觉得这个事儿很蹊跷，没听说过的一件事儿。张永禄当然也是个好人，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嘛，像包山这样的人，他交的朋友也多数都是好人，那么脾气不投的话就成不了朋友。张永禄说，好吧，你把你那孩子抱过来，让我的妻子给你喂养着，将来长大了咱这样，你什么时候想要我什么时候送还。包山说，你要把我这儿子养大了，将来我这儿子长大之后，咱就叫一子两不绝，也是你的儿子。张永禄说，那后话咱就不用提了，谁让咱们俩是好哥们呢。就这么着，包山回来把自个儿亲生的儿子抱过来给了张永禄了。张永禄两口子养着他，包山这边呢就把这小黑小子他的三兄弟留到自己的屋中。留到自己的屋中，这包山这儿子，亲生这个儿子后来长大成人，就是那包勉。您看京剧不是有铡包勉吗？这包勉论辈儿是包公的侄子，其实他比包公还大一个月。当然了，那是后话了，咱现在就先不说了。那么这边呢，大爷就把这小黑小子在这养着，得起个名啊，就叫黑子吧。出了满月了，那边老员外包怀把自己亲生那个三儿子扔掉以后，后来包海也到上房屋里向他爹亲自汇报，说了一下整个过程。老员外一听就明白了，这边呢他自己的周夫人吃了药以后苏醒过来了，一问孩子呢，这家里边人就说了，说这孩子生下来就是死的，还留着他干什么呀？员外爷就把他扔了，有看见是活的，员外已经跟他说了，跟你夫人不能说这话，谁敢说这话我就把你撵出家门。所以这个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夫人想起来只好掉泪，生的孩子没见过面。可是这一天，大爷包山跟这位包员外就说了，爹呀，我这孩子是不是抱过来给您看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山呐，跟自己的老爹爹袁伟包怀说，要把他这儿子抱来给他看看。包怀一听很高兴，说去吧，把他抱来我瞧瞧。因为这孙子生下来之后出满月好几天了，也该看看是什么模样了。所以这包怀呢，特意把这周夫人也找来了，告诉周夫人说，一会儿啊，老大家里的把那孩子抱过来给咱们看看，咱们要见见这三辈人。周夫人这些天心情非常不好，为什么呀？自个儿生这儿子连见面都没见着就给扔了，听家里人说是落生就死了。但是周夫人不怪别的，怪家里边人，落生就是死了，你得让我看一面啊。啊，他不管怎么说，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连心肉啊，合着你们连看都不给我看，就给我扔了。 所以周夫人心里边别扭，埋怨这袁伟包怀办事不能这么武断，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用现在的话说，家庭里边没有民主。但是周夫人呢，想是这么想，嘴里没说，从情绪上可以看得出来。周夫人一听要看看这孙子，好吧，就来到了上房屋。老两口子在这儿等着要看这孙子。包怀呢，这心里边这两天也不太顺。为什么呀？这包怀呀，他有点后悔。他就想，我这三儿子洛生长那么黑，他是妖怪投胎吗？我就做了个梦，就决定把这孩子给扔了，这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是啊。还有老二说的那事儿呢，老二说那老道站在门口看我们家里边要出事儿，可是老二说这老道在哪儿呢？啊，他说的这话可信不可信呢？如果说我这三儿子要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就这么决定把他给扔了，可惜了这一条命，投胎一回就完了。所以他正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大爷包山和大奶奶王氏抱着孩子来了。这孩子拿小被儿啊裹着，包得挺严实，上面呢罩了一个小布蒙着过来的。到在上房屋里边，把这小布一掀，这王氏就说了，快点让爷爷奶奶看看看看咱们什么模样。这老两口子可就过来了。老两口子走到跟前，这包怀定睛一看，当时就是一惊。咱说啊，就这黑子，他比包山原来生的那亲儿子可是小着一个月呢。现在啊，这孩子也就刚几天儿，但是就这几天儿啊，还别说，出息的不错，看不出差那么多来。包怀一看，他这一愣，他愣什么呀？关键他发现呐，他这孙子也这么黑。嗯，老员外包怀一瞧，怎么这孩子也这么黑呀？我那三儿子也这么黑呀？这怎么回事？今年什么年头？黑人年？黑人丰收？啊？怎么都这模样啊？哦，这孩子睡着了，对，睡着了，把他掐醒了。别掐醒了，孩子睡得正香着呢，我们看看就行了，快点抱回去吧。哎，让他醒了之后，你看那眼睛可大了。哦，我知道，看出来了，这闭着瞅着那缝都显着长。就这样，两口子把这孩子又抱回房间了。两口子把孩子抱回房间之后，这包怀包员外坐在这客厅里边，跟自己的老伴儿老半天不说话，各有各的心思。自个的老伴儿想的是他生的那孩子跟这孩子就前后脚，这包怀心里想的是，怎么我那儿子是黑的，我这孙子他还黑，这个问题他解释不通。这么说吧，这黑子就算是在大爷的房间里边给抚养长大了，逐渐的成长，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白驹过隙，日夕月东，一转眼儿，噌的一下子六年过去了。这黑子六岁了。黑子长到六岁的时候，这天老太太周氏要过生日。哪天的生日呢？9月初8，离那9月9还差一天。包怀给自个儿老伴儿要过生日，这包员外啊，他有一个特点，什么事儿不爱声张。尽管他是本村的大户，生怕别人知道他富，所以这个生日仅限于家庭自个儿内部在这偷着过，亲戚朋友一概不通知。家里边呢，这天 做了几个好菜，下点长寿面，蒸了两屉寿桃，儿女们都来了，凑在一起，大家伙首先给周氏跪倒磕头拜寿。儿子、儿媳妇、相关的仆人、侍女全都拜完了寿了。最后眼儿是这包黑儿，这包黑儿过来了。大奶奶在旁边说：“快点儿，给奶奶磕头拜寿。”这包黑儿走到跟前，咕噔往这一跪：“奶奶，我给您拜寿了。”嘣嘣嘣，磕了仨头。这是三辈人呐。周氏特别喜欢这孩子，在他成长这六年过程当中，周氏看着这孩子，眼里瞅着，心里爱，包括他这爷爷包怀，看着这孩子就像心中的一朵花一样。这周氏马上过来，把这孩子就搂到怀里了。哎呦，宝贝儿，快点快点，奶奶抱着，奶奶抱着，抱到腿上了，瞅着这个包黑儿啊，这周氏眼睛里边就转了泪了。为什么呀？这老太太瞅着这包黑儿，就想起他自个儿那三儿子来了。周氏心想，我那儿子要是活着，跟他是一边大呀，也这么高了，也会说话，会磕头了。但这老太太嘴里没说，眼睛转着泪，大儿媳妇在旁边瞅见了。哎呦，婆婆，您怎么的了？您怎么哭了？啊，是啊，我高兴啊，我一高兴大发劲儿了，我就哭。嗨，您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您过生日哭什么呀？是，我不哭，我不哭。说是不哭啊，越琢磨越伤心。这饭吃完了，大家伙都散去了，大儿媳妇留下了。王氏心想，到时候了，这孩子都长到六岁了，应该跟自个儿的老婆婆把这事儿说清楚。屋里边没别人了，就是王氏在这儿了，就包括包怀都上旁边屋子里去了。王氏就跟自个儿的婆婆说：“老人家，我知道您刚才为什么哭，你说我为什么哭啊？老人家，我知道您一抱这黑子，想起您的心事来了。六年前您给我们生那三兄弟，他没了，您想他了，对不对？”哎呦，我说孩子，你可真是个聪明的媳妇儿，你都钻到娘心里来了，你怎么就知道我想到那儿了？嗨，都是做母亲的，我最会揣度您的心思。但是我告诉您呐，婆婆，您可别太伤心。六年前您生的我们那三兄弟呀，他可没死。啊？这老太太一听，当时把那眼睛就瞪起来了。没死？怎么没死啊？哎，我要说出来您可别生气。我不生气，你快点说，他是个怎么没死。哎，婆婆，跟您说句实话吧，这黑子就是您的三儿子。老太太听到这里，俩眼睛盯着这大儿媳妇老半天没说话。你说的不是胡话吧？不是梦话吧？一点都不是，婆婆，我跟您说吧，这黑子六年前就是您生的那三儿子。是，这孩子落生以后他死了。那么孩子一死了呢，就扔到锦屏山上去了。可偏巧老大回来走那锦屏山，他是要账去了，听见有孩子哭，草窠里边就把这三兄弟给捡回来了。但是当时我为什么没跟您明说呢？我就想这个事儿当时不便跟您明讲，要跟您明讲说这孩子落生一死，当时我老公爹就决定把他扔到这草窠里了， 这样的话

0: 怕你们两口子不和睦，家里边再吵起来。另外，从另一个角度，我想，您那么大岁数了，老年得子，但这孩子，您要是给他喂奶，会影响您的健康。当时呢，正好我也有个孩子，我这奶水也足，所以就弄到我们那屋子里边去。我寻我带您拉扯我这三兄弟长大成人。现在呢，我这三弟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应该把事情缘由给您说明白，让您知道，让他还回归到您的屋中了。这王氏跟大爷包山这两口子可真是太善良了。王氏这番话是这两口子近几天在一块琢磨着编出来的，没人按实话说。
1: 如果要是一说，当初说那老员外说怕妖怪降生，说那老二怕多出一个分家产的，结果就把这个扔出去了，这家里边不就乱了吗？非得打罗圈架不可呀。所以他就说，生下来是死了，扔在那儿了，又捡回来了，把这个矛盾就给简化了。王氏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周氏一听，真是这么回事吗？真的？不对。我问你，那我那孙子呢？我不还有个孙子呢吗？现在咱家里边就这么一个三辈人呢。跟您说呀，您那真正的孙子让我们托朋友去养着去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他接回来。哎呦，这周氏听到这里，老太太这眼泪可就下来了，当时就把这黑子抱到怀里边，放声痛哭。老太太这一哭啊，把这老员外包怀也给惊动了。包怀闻声而来，说这怎么的了？这怎么哭起来了？王氏就把这个事情跟老员外这么一讲，接着包山过来之后，把这个事情也就这么一说，真相大白。老员外包怀听到这里，心想：哎呀，真是苍天有眼呐！当初我做那么一个梦，我就怀疑我这三儿子是妖怪，结果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什么映照啊。再者说了，这老二愣说有个老道在门口看着，说我们家里边要生下一个孩子来，不出100天犯重丧。现在6年都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一切平安。这就说明很多事情并不可信。这包怀马上告诉这包山，快点把我那亲孙子从朋友那儿接回来，咱们给人家钱，拿出30两银子来表示答谢。包怀拿出钱来交给这包山，包山到那儿见了张永禄，一说这话，张永禄说什么不要这钱。张永禄是咱们不是朋友吗？当年咱说的好啊，我就替你养着这孩子，钱我一个子不要，要这钱咱俩就不是朋友了。这包山一看实在不行，怎么办呢？就让这孩子干脆认张永禄为义父，叫干爹。对张永禄的妻子叫干妈，说将来你们夫妻两个要是没有后代的话，百年之后就让这个孩子给您顶灵下葬，扛幡摔盆，咱们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就这么定了。这就是好人对好人呐。所以这个人在生存当中，对事物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好人有好人的做法，恶人有恶人的做法，要都一样，就构不成五彩斑斓的社会人生了。结果把这孩子也领回来了，重新跟爷爷奶奶见面。打这儿开始，事情原委全都大白于天下，整个这包家大院里边，大伙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志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你感觉怎么样呢？无论是觉得这个放松练习很容易，还是太困难了，都没有关系。也许你在一开始就睡着了，或者是你坐到后面的时候还是醒着的，这些都是可以的。我们只需要观察着自己当下的状态和感觉就好了。在醒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持续地去关注着自己的呼吸，持续地去体会自己身体的感觉。如果我们精神恍惚，失去自我观察，那我们和我们所重视的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像不存在了一样。我们不能够去欣赏生命的种种美妙，那健康的身体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不能全然地感知某个人、某种东西的存在，那么那个人或者那东西的价值又算是什么呢？在我们眼中，珍宝之所以成为珍宝，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的价值，我们的感知将一切都赋予了意义。好了，那下面就开始我们的放松练习。首先呢，我们要做好准备。那在一个安静的、安全的环境当中，如果你已经准备入睡，那就在床上躺好，将被子盖好。现在的天气越来越冷了，保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花一点时间来让自己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那先随意的、放松的去看看周围，然后当你准备好了，就深呼吸几下，从鼻腔里面吸气，再从嘴巴呼出来，吸气，呼气，吸气。

呼吸的时候，去体会你身体里面细微的变化。当你准备好了的时候呢，就慢慢地闭上眼睛，吸气，呼气，去逐步地感知我们的身体，感受一下被床铺支撑着的你的身体。感受一下床或者是椅子和你身体之间的接触。

后是怎么样的。感受一下你的双手，你的双臂，你的双腿，去感受重力的力量，并且开始去感受你周围的环境。你的身体状态更加的敏感，你开始能够注意到周围有不同的声音。从近处到远处。

现在，再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体上面，体会一下自己的身体今天是什么感觉。我们将注意力从头到脚地去扫描过自己的身体，我们先从头部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头顶，去体会那里的感觉，它是沉重的还是轻盈的，它是清醒的还是混沌的。无论你体会到任何的感觉都没有关系，什么都不需要去改变，只要感受它就好。接下来将注意力扫过你的额头，感受你的眉毛、眼睛、双颊、去感受你的鼻子、你的嘴巴、下巴，再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双耳，接下来是后脑，慢慢的，我们将注意力带到我们的脖子上面，缓缓的扫过我们的脖子、喉咙，再到双肩，然后是我们的双臂，手肘、小臂、手掌，手指。

将注意力带回到我们的胸腔。将注意力扫过我们所有的内脏，然后是脊柱。

接下来，我们的注意力扫过我们的臀部、大腿、膝盖、小腿，脚踝、脚掌，再到脚趾，我们去感知身体不同部位的不同的感觉。有一些感觉是热的，有一些感觉是凉的，有一部分是松弛的，或许有一部分是紧张的。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关于自己身体的整体的画面。伴随着呼吸，我们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种各样不同的感觉，慢慢地，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感觉形成了一张图画。我们从头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在身体里面有一些地方会比较舒服，有一些地方会比较紧张。你有没有试图去控制或者是改变自己呢？不需要努力去做任何的事情，你只需要单纯的去描绘一幅关于你身体感受的画面。就像是在观测画一张地图一样，完全的去放松你的意识，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感受上面，去体会你的身体的一些细微的变化。一遍一遍的，从头到脚的去扫描身体每一部分的感受，去提高身体的敏感度，观察自己的身体在一呼一吸之间的变化，感受身体的韵律。跟随着呼吸的韵律，将注意力放在对身体的觉知上面，放松你的思绪，慢慢的，不再关注任何事情，完全的去放松你的意识。此时此刻，让你的思绪、念头没有任何的限制、期待，或者是渴望。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患有骨质疏松的老年人也是腱鞘炎的高发人群，平时生活中要仔细的保养护理，不要经常做过重的体力活。老年朋友退休后，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子女带孩子，这里要提醒您，疼爱孩子也得照顾好自己，您抱孩子的时间不宜过长，注意劳逸结合，也可以多做做放松操来减轻手部的酸痛，否则腱鞘炎也可能会找上您。当手感觉到不舒服酸胀时，可以打一盆热水，把手放进去泡洗，可以让手局部的温度升高，起到改善手部血液循环，增强组织柔韧性，促进炎症消散的作用。温水泡洗方法可以帮助缓解腱鞘炎的疼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当我们身体缺水时，血液容易变得粘稠，补充水分的途径有很多，但建议大家最主要的补水方式还是应该选择喝白开水，尤其是清晨起床后的第一杯白开水是补充水分的关键。清晨饮水有利于加速胃肠道蠕动，改善便秘，还能加速血液循环，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这里还要提醒老年朋友们，您一次性喝水的量可别过多，以免增加心肾负担。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食物的自然颜色多种多样，中医认为其中红色的食物与心相对，具有补血养心、缓解疲劳的作用。研究也证明，红色食物富含番茄红素，具有比较强的抗氧化性，可以保护细胞活力。红色食物主要指红色蔬果和红肉，例如西红柿、枸杞子、红豆、山楂、苹果、红樱桃、精瘦肉等都是很好的养心食物，日常适当的多吃一些可以安补心神。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一日三餐的时间呀，应该相对规律，在日常饮食中还要注意食物种类的多样化，保证各营养素的均衡摄入。比如每天摄入适量的含优质蛋白质的肉、蛋、奶等食物，经常吃一些海鱼等海产品和含铁丰富的食物，比如肝、血豆腐等。另外，老年朋友的饮食呢，也要尽量的做到粗细荤素搭配，两餐之间可以吃一点水果或酸奶做加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就会变得虚弱，消化功能也不如从前了。如果吃得过多，胃就可能会变得饱满，很容易生积滞，积久了就会转化为热，这样必然就会耗筋伤阴。健康养生专家提示，中老年人一定要掌握好吃饭的时间，稍微有些饥饿时呢，就应该进餐了。每顿饭最好选择固定的时间吃，另外吃饭的时间不宜太快，要细嚼慢咽，每顿饭的用餐时间至少不低于20分钟。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0: 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炎热时，很多朋友可能因为贪凉使脾胃运化功能受到影响，所以夏季常常胃口不好。针对这种情况，建议您不妨适量吃点生姜。中医认为生姜能益脾开胃，温经散寒，所以在容易贪凉的夏季，您可以少喝一点姜汤，或者做菜时比平常多加点姜来增进食欲。但也要提醒大家，生姜属于热性食物，您可千万别多吃，以免上火。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竟因为一次皮肤外伤引发牛皮癣，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生活中哪些因素可能引发牛皮癣。为躲避异样眼光，患牛皮癣的朋友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这里有误区，告诉大家牛皮癣不传染。根治牛皮癣的偏方不可信，医生有话说，提醒患者朋友治疗要坚持，多晒太阳有好处。
4: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6: 健康专家号，
5: 我们常说的牛皮癣，专业上叫做银屑病。很多朋友患病后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非常苦恼。咱们先来听听史先生的经历。
7: 我是一个银屑病患者，而且是一个重症的银屑病患者。我是在34年前的一场外伤，在踢球的过程中呢，把这个胳膊肘擦破了。擦破了以后呢，在这里就开始起红疹子，产生皮肤的瘙痒。
5: 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这擦破点皮儿，难道还能引起银屑病吗？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详细了解生活中哪些因素可能引发银屑病。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陈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银屑病、湿疹皮炎、荨麻疹、药疹的诊断和治疗。
5: 欢迎陈雪主任。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雪。
5: 今天呢，我们想把这个话题锁定在银屑病，可能很多人都为这个疾病苦恼哈，而且它是很麻烦的一个问题，虽然好像也不太严重，但是呢非常困扰我们。所以呢，今天我们请陈雪主任给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个银屑病它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应对。
9: 银屑病呢，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叫这个牛皮癣，可能牛皮癣这个名字有更高的知名度吧，中医上也叫过什么白痹呀这样的名字。银屑病是一种慢性病，通常慢性病就意味着不是短期内能够彻底的根除的这样的病啊，它是个慢性的炎症性的皮肤病，所以呢它肯定不是恶性肿瘤，不是癌症。但是呢银屑病呢在皮肤病里面呢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一类疾病。大概的估计，目前的流行病学数据估算呢，我们国家大概有600万到800万的银屑病的患者。这些患者当中呢绝大部分是这个寻常型的银屑病。所谓寻常型就是相对比较常见嘛，占这个患有群的大多数。那么除了寻常型以外，实际上还有这个红皮病型、脓泡型和关节病型。最后一个名词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它除了皮肤表现以外，它可能有些关节炎的表现，可能是类似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种手指的小关节也可以表现为类似于强直性脊柱炎这种中轴的脊柱的大的关节这种类型呢，主要的病人是在风湿免疫科就诊，占全部人群患有的一小部分。除了这种类型以外呢，另外三种类型就都是到皮肤科来看病了。
5: 所以这也是我们皮肤科大夫经常遇到的一类患者。
9: 对，
5: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银屑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呢？
9: 银屑病呢，就是刚刚我提到有三种类型，那么咱们先说那两种相对少见的。相对少见的呢，一种是这个红皮病型。所谓红皮病型呢，就可以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皮肤表面积的绝大多数，我们叫90%的体表面积全部都是红斑整个人是红色皮肤的这种感觉大概只有10%这个皮肤的面积是咱们正常的肤色，那90%就是弥漫性的潮红的斑用手一摸可能有一点温度，可能会有一点点高，显得比正常的皮肤热一点，然后表面会有大量的这种脱屑类似于我们冬天皮肤干燥的时候一脱秋裤上带的这种皮屑这个呢属于这个银屑病里面其实也是比较重的一种类型。这样的病人可以同时伴有这种发烧的症状，可能一侧体温38度甚至39度多另外由于这个大量的脱屑，每天都会一掀被子有很多皮屑，这种皮屑实际上是皮肤表面的角蛋白严重的患者可以每天因为这个脱屑失去这种蛋白质大概6克所以这样的患者，尤其是如果患者是个老年人还有就是我们传统上会觉得皮肤病这么严重不太敢吃蛋白类的食物比如说不敢吃肉这样的话，这些患者很有可能出现低蛋白血症。如果出现低蛋白血症呢，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就是我们抽血化验的时候有一个叫白蛋白的指标可以低，如果它比较低就可能出现这个双下肢的浮肿，就是一摁一个坑的这样的浮肿。所以红皮病型的银屑病呢算银屑病里面比较重的类型需要治疗一段时间。那么另外一种相对少见的叫脓泡型银屑病，脓泡型银屑病也是很严重的一种银屑病，这种银屑病的患者通常伴有高烧伴有这个红色皮肤上面还有这种小的脓泡，就是所谓的脓泡大家知道，就是有的小孩脸上长痘痘上面会有一个脓尖一碰用这个棉签一蹭能蹭破，但是里面会有一些脓性的分泌物这种类型的银屑病患者呢也是比较重的一种。
5: 就是刚才我们陈主任跟我们讲到了两种少见的银屑病那么这两种情况呢，其实我想我们既然给大家讲，其实呢是让你有所了解，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看起来挺严重的但是其实呢你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您 及时到皮肤科就诊，我们了解一下就够了。
9: 是的，对，
5: 其实可能
9: 相对少见。
5: 其实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还是针对的这个普通型的银屑病患者，
9: 对对对，绝大部分患者是寻常型的。寻常型的就是表现比较典型的，就是身上有那种红色的小疙瘩，有的比较小，像大米粒那么大，有的比较大，可以到比如手掌心儿那么大。这种疙瘩呢是红色的，表面会有这种一层一层白色的鳞屑，有的患者会特别的痒。有的患者完全不痒
5: 啊，这也不是说都痒是吧？
9: 可能一半的患者一点都不痒，你看他皮疹非常吓人啊，用手一抓这个皮疹上面那个白色的鳞屑像雪花一样就飘下来了，但是他完全不痒。
5: 那我们这个银屑病这个名称是不是就是跟这个我们会有这个银屑脱落来命名的呢？
9: 应该就是由此而来的啊，就是银白色的鳞屑纷纷脱落。
5: 其实这个呢也是很多人都觉得很困扰，不管你痒还是不痒，但是这个病好像就是很难治愈，是不是？
9: 对，这个病是个慢性病。而且呢就是很多人会长在这个头皮、面部、颈部和手背、手掌，像这样的露在外面的部位就会造成这种内心的这种不好的感受，可能会影响这个患者的社交。
5: 就是尤其是如果长在脸上，可能就是会让人这个还是觉得老是觉得自己不太自信啊。
9: 对，如果是长在脸上的，很多人来都是戴上这个帽子遮一下。
5: 好，那我们想那个了解一下这个银屑病的病因了。我听您这么说，其实我感觉好像更像一些那个细菌感染，是不是？
9: 其实不是，银屑病的病因确实很复杂。现在的这个观点认为是一个遗传加免疫的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么遗传呢，这个就是如果你的亲属，尤其一级亲属，父亲母亲如果患有银屑病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银屑病的几率会高于父亲母亲没有银屑病的这样的孩子。但是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常染色体或者是性染色体的这种遗传病啊，它是更广泛意义上类似于比如说高度近视啊，牙齿不好容易长龋齿这样的类似于多基因遗传病，就是需要在遗传和外界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才有可能发病的这样的一类病。那么外界的因素怎么办？因为遗传是与生俱来的嘛，
5: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
9: 对，这个是类似于中医上说的先天的体质，这个是很难改变的。那么外界因素呢，其中一个常见的原因确实是感染。就刚刚主持人讲到，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呢就是青少年啊，有的孩子嗓子不好，常常闹嗓子，到了气候干燥寒冷啊，这个有很多孩子会喉咙痛啊，或者是就感冒了干脆啊。这些孩子呢，当他这个上呼吸道有这个链球菌的感染以后，在你这个链球菌的治疗的过程中，机体的皮肤吧主要是发生了一些免疫反应啊，可能表现为这个感冒治愈以后一周就开始起这个银屑病的皮疹。这一类的皮疹通常是我们叫点滴状的，是寻常型银屑病的一小部分，叫点滴状。那所谓点滴状呢，就顾名思义，就它的皮损会比较小，就跟那个水滴一样啊，我们就说跟大米粒儿那么大，小黄豆粒儿那么大，它很少长成大的斑块，长成这个什么手掌心那么大，指甲盖那么大啊。但是呢，它这个红色的小皮疹上面也会有这种银白色的鳞屑，一抓也会有这个脱屑。这一类的患者呢，是目前的这个科学研究证明确实是跟呼吸道的链球菌感染有直接的关系。那如果这一类的患者能够彻底的解决链球菌感染的问题，他这个皮损就不容易复发了。
5: 就是其中有一类是这个链球菌感染，然后可能会造成这个银屑病的出现。
9: 对，这一类的很多人呢，就是如果彻底的解决了嗓子的问题，他可能银屑病甚至有几十年都不复发的病例。
5: 那我们关注一下有没有办法来彻底解决他的这个链球菌感染的问题呢？
9: 链球菌感染实际上第一跟我们的气候确实有关系，有的孩子如果链球菌特别容易感染扁桃体，那可能必要的还要把扁桃体做一下摘除。那么还有一大类的病人，他没有明确的这个链球菌感染的病史，就是我们说没有找到明确的证据他跟细菌有关系，那这类的病人呢，可能就跟这个我们叫神经内分泌呀，或者是其他的免疫因素有关比如说老是熬夜特别的劳累或者是情绪特别的差 这个时候呢，在有这样遗传背景的情况下啊，就可能诱发这个银屑病。
5: 嗯嗯，我们通常认为像熬夜啊、劳累啊，或者情绪差，这些可能都会使我们的免疫力降低。
9: 嗯，
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遗传，有这种可能遗传的基因的这些人，那么他有可能银屑病就会发作。
9: 对，实际上像劳累啊，跟很多很多的病都有关系啊，除了银屑病以外，可能皮肤科的其他的，比如说斑秃啊等等啊，一系列的，甚至内科的，比如说胃溃疡啊等等都有关系。
5: 嗯
9: 啊，总之呢，就是当你正常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以后，然后机体处在一种很应激的状态，很不好的负性情绪的影响下啊，这个我们说内环境的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啊，容易产生这种免疫方面的异常。
5: 嗯嗯，这是我们说寻常型银屑病的第二种可能的诱发因素。
9: 对，
5: 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的是链球菌感染。
9: 对，
5: 第二类可能说到的就是因为劳累造成身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
9: 对，
5: 嗯，还有吗？
9: 还有就是我们会观察到女性在妊娠期间，那绝大部分的银屑病的患者皮疹都会有明显的减轻，甚至就完全消失，绝大部分是这样。因为女性的银屑病患者会非常的担心在妊娠期间加重啊，很多人会在怀孕之前会来咨询啊，因为她担心一旦加重，怀孕了又不能吃药，那怎么办？但是我们临床上观察这么多年啊，目前的数据显示，绝大部分人是能够减轻的
5: 啊。
9: 那从这个观察上来说呢，就可以反过来推测，那可能是女性的激素啊，孕激素可能会参与银屑病的这种发病的过程。当这个孕激素水平很高的时候，那绝大部分病人他会有一个皮损的明显减轻。
5: 所以银屑病在这种状况下其实是多半都会减轻的。
9: 对，绝大部分人是非常的轻。
5: 还有吗？还有因素影响因素吗？
9: 还有影响因素呢，就是这个银屑病如果在急性进展期，就是我们传统医学上说所谓这个病还在往上发的这个期的时候如果皮肤表面有外伤，就是正常的皮肤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有损伤的话，在损伤的部位会产生新的这个银屑病的皮疹这一点呢，其实也能充分显示银屑病的这个病呢，实际上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就是全身的这个异常皮肤啊血管里面的一些炎症因子的异常，那么在外观看着正常的皮肤上，你可能我们目前肉眼看这地方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旦外界有一些刺激，有一些损伤它马上这个病就发展成现有的这种病症。这个叫同型反应。这个确实是对很多病人来说也是比较苦恼。比如说有些病人他喜欢在疾病的非常往上发的这个期，叫进展期吧，他喜欢输液呀什么的，那么我们表现就是输液扎的那个针眼的地方就会长一个新的银屑病的皮疹
5: 啊。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银屑病这样看来，它实际上是首先是我们的遗传因素，
9: 对，
5: 然后呢再加上外界的诱因，当然这个诱因也包括自己的这个疲劳啊，情绪不好啊，就是等于说各种诱因内在的外在的诱因可能会诱发。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我们银屑病患者该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避免让我们的银屑病发作。
9: 对，很多银屑病患者呢，他一得了银屑病，他知道银屑病这个病难治，所以他可能最大的恐慌就是哎呀，这个病我要一辈子带着，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情绪特别的低落。那实际上很多人在这个治好了目前的皮疹以后，可能会很长时间都不会复发比如说这个病19岁20岁的时候得一次，半年以后治好了，那么如果40-50岁的时候再得一次，再过半年一年治好，其实如果这个病情能控制到这种程度，很多人也是可以接受的就类似于一次重感冒可能多年以后又得了一次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整个皮肤的这个护理或者叫管理的过程中到底哪些因素应该注意，其实就跟我们的这个发病因素或者诱发因素是相关的。那我的银屑病患者呢，尤其是那种重度的患者当他这个体表面积很重或者很多年都不治愈，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把皮疹完全清除以后，就特别的高兴。那特别高兴的同时，他可能就很多诱因他就 又放松警惕了，可能会出现熬夜呀，或者是就是比如频繁的出差啦。如果这些不注意的话，这个病还是容易复发的。就是还是我们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过度劳累啊，避免什么感冒啊这样的情况。
5: 其实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我刚才听陈学主任的这个

0: 段话，突然间我觉得，我们其实不妨把银屑病当成我们的一个卫士或者一个朋友，就是它其实是时时刻刻提醒你要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一旦你的生活方式有错误了，它可能就会过来让你不舒服一下。
1: 啊，是的，是的，道理很简单，但是很多人做起来确实是比较困难。
0: 好吧，那我们现在具体的说一说吧，因为我觉得刚才我们说的很概括了，一个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要健康到什么程度？比如说熬夜，我们其实生活中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1: 对，很难
0: 偶
1: 避
0: 尔
1: 免。
0: 不能避免熬夜，但是可能有些人就会发现，哎，我熬一晚上夜我还没问题，我可以补回来。但我如果连着几个晚上熬夜，那我可能就会身体状况非常糟糕。那么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银屑病是不是也是，我是一晚上熬夜都不能熬吗？还是我不能持续的疲劳？
1: 一晚上就不行，这种还是很少见
0: 还是
1: 的，
0: 少数？
1: 是因为在熬夜的过程中，毕竟他还是比较紧张啊，比较就是情绪这种负性情绪吧，我们叫啊，持续的这种状态容易这个诱发这个皮疹的复发啊。
0: 对，其实一直都提到了情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很难想象这个情绪和我们的皮疹有什么关系呢？
1: 情绪跟皮疹的关系就是很密切
0: 很密切。
1: 啊，而且有的人会反应得非常快。就是我有一个朋友，那他呢就比较恐惧做某一件事儿，那这件事儿有的时候又不得不做。当他一旦做了以后，真的是半个小时，他的神经性皮炎就会复发。那银屑病可能相对来说没那么快，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的炎症性的皮肤病，它可能会反应的慢一点啊。但是无论多慢吧，就是如果你持续的在这种不好的情绪的影响下，可能半个月、一个月啊，这个皮疹复发，这个是很多病人都会描述到，说我最近是因为生气了。啊，确实特别特别生气啊，可能，半个月、20天，这个牛皮癣就又犯起来了。因为是一个慢性病，所以很多人在他复发的时候，他就有感觉，就皮疹的状态又不对了啊，很快就长起来了。
0: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有这个自我暗示？比如说，我今天生了顿气，然后我心里就会担心，哎呀，我有银屑病，我会不会会复发呀？
1: 这种的话倒没有，因为这个。情绪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难调整的问题啊。当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可能病人很多人都已经想不起来银屑病这档子事儿了啊。直到他有这种复发的感觉了，或者看到皮疹以后，他才想到，哎呀，就很后悔，我不应该那么生气。
0: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如果比如说我遇到了可能让我生气的事情，那么我要是能提前想到，我需要调整情绪，我不能，
1: 对，要提前开导一下自己，要时
0: 自我
1: 刻
0: 开
1: 时
0: 导，
1: 刻记得，我这个病呢不能生气啊，我一定要想开一点儿，不要钻牛角尖儿啊。实际上很多事儿，我的病人有的时候也会跟我唠叨一些心里话，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生气，他都会跟我说一下。其实有的事情呢，就是可能比较认真的人，比较较真儿的人，就容易觉得这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会开导他们，我说你看，你把自己气成这个样，又得到医院来看病，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0: 那我就想问一下，银屑病的这个有遗传基因哈，那么跟这个就是心理的类型有没有关系？比如说那些特别固执、特别爱生气、特别爱钻牛角尖的人，会不会银屑病的发病率会高一些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
0: 还是有关
1: 啊，
0: 系
1: 有关
0: 哈？
1: 系啊，就是很多生活当中的事情，我们觉得不用那么认真的啊，他就特别爱认真的这样的类型，而且可能认真的人，他又喜欢把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要求，自我要求吧，啊，所以他可能会更容易觉得紧张啊，更容易产生这种加班呀或者熬夜写材料啊这样的情况。
0: 所以说，可能调节情绪在这个银屑病方面是非常关键的哈。刚
1: 对，
0: 您还说到了一个，就是除了这个生气，还有一个就是焦虑，
1: 对，
0: 是吧？焦虑也是一个银屑病比较容易复发的诱因。
1: 对，这个表现在比较典型的吧，比如说高三学习紧张，或者是大学生考研这个阶段呢，本身呢是就是对这个身体状况要求比较高的一个阶段，要适应这种节奏紧张的学习的时候，那很多人可能这个皮疹还会出现一定的复发。
0: 那我们再了解一下，像老年人这个银屑病复发的情况多吗？
1: 老年人是这样，就是我们有很少的一部分老年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病，所以很多老年人会完全不能接受，因为在他们的印象当中， 我这个人生六十年都没得这个病，怎么会六十岁以后才得这样的皮肤病呢？但是我们

0: 确实见过这样的老人啊，老年人的皮肤病的，如果说真的是60岁以后才得的，他的这个病呢确实是很难完全的治好，就治到我们说一个皮疹都没有啊，这种就比较困难了。但是老年性的这个银屑病呢，它也有其他的这种特点，它变成这个特别重的类型以及关节病的这种概率会更低。
1: 嗯，
0: 它仅仅就是皮肤表面不好看，老有皮疹不消退，但是你说变成红皮，变成脓泡，甚至变成关节炎啊，这种的风险啊是比年轻人要低的。
1: 嗯，
0: 可能跟他患病的年龄有关系。
2: 就是到老年以后才首发的银屑病，那是之前他其实一直有这个基因，但是他因为没有各种原因没有诱发吗？还是说他是其他一些原因会在老年期得到这个病？
0: 老年性的银屑病可能跟基因的关系就不像年轻的时候发病那么密切了。我们说银屑病的原因有一大堆哈，
1: 嗯，
0: 但是在老年人这个人群跟遗传关系就不大了，
1: 嗯
0: 啊，可能还是跟他的这个就是全身的状态不如青年人和中年人那么好有关系。
1: 嗯，
0: 比如说老年人有的人可能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可能为了治疗这些慢性的内科病可能需要长期服药，然后有部分的药物也可能诱发银屑病。但是呢又由于这个药物诱发银屑病不像咱们以前说的药物过敏它很快能出现，可能这个药已经吃了半年一载了再得银屑病啊，有的时候你就很难将这个药和这个皮肤病联系在一起。
1: 嗯，
0: 所以有可能造成这个无论是医生也好还是患者本人也好都不觉得是这个药物引起来的，可能跟这个服药也有关系。所以老年人的银屑病确实是治起来也比较困难。
2: 但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给他治愈比较难，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很好的控制
0: 啊，控制是可以的。
2: 嗯，
0: 我们刚才提到的治愈就是说一个皮疹都没有，完全跟没有得过这个病一样，这个确实比较困难。但是你说从比如说5个皮疹变成2个皮疹或者1个皮疹啊，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
2: 嗯，我们控制好了它可能很长时间都不复发。
0: 嗯，
2: 然后有一些什么诱因还可能再会复发。
0: 嗯，
2: 那么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以后再也不复发了呢？
0: 嗯，所谓的治愈可能如果在脱离所有药物的情况下呢确实是很难的。目前来说呢银屑病这个病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那很多人外观上一个皮疹都没有，就是我们看不到皮肤表面有皮疹的情况呢是通过长期的药物维持的。
1: 嗯，
0: 或者是除了药物以外还有其他的物理治疗技术，比如说泡泡温泉啊，或者是晒晒太阳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如果说连这些全部都脱离的情况下，是既没有什么温泉治疗啊、紫外线治疗啊，也没有药物治疗，所有的药物全部停掉，然后还能够终身不复发，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2: 哦，所以说，可能有银屑病的患者，那我们心里面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控制，不是说像得场感冒，哎，我给他治好了就，其实说实话治好还会得，但是就是说不是像有些病可以完全治愈，跟他把他的病因完全去除，这是很难的。
0: 对，就是您说的根治，
2: 嗯，
0: 说去根儿，这是很多慢性病的病人，嗯，他梦想的，就经常来说能不能去根儿。实际上去根儿，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的这个银屑病的治疗好像效果特别好啊？实际所谓效果特别好，就是这些病人他可能长期用药啊，可能会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药，比如说叫药物使用最不频繁的药，比如他可3个月他打一针去。然后就一个皮疹都没有了，看起来跟其他的人群一样，可能会用这样的药啊，但是呢外观上看就是正常的皮肤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银屑病属于慢性疾病，发病原因比较复杂，是由遗传因素、免疫因素和情绪压力、皮肤外伤等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特别要提醒大家，负面情绪对于银屑病的影响非常大。有些朋友本来症状很轻微，但就因为一次生气导致了银屑病的加重。所以提示大家，控制不良情绪，避免生气，别和咱们自己的健康过不去。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 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3: 这里有误区。
2: 银屑病通常会在皮肤上表现出来，很多朋友看到后其实并不了解情况，第一反应就是害怕被传染，所以患银屑病的朋友经常被理发店、游泳馆等这些场所拒之门外，受到排斥。为避免异样眼光，银屑病患者朋友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生活受到不少的影响。接下来这里有误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雪带您走出关于银屑病的认知误区。有些人看到别人身上有皮疹会担心会不会传染，可能下意识就会躲得远远的。
0: 对，这个是在很多皮肤病的这个病人身上存在的误区。那包括这个医学生，有的都会说，哎呀，皮肤科我可不能做皮肤科医生，看着可能是很脏或者是很吓人啊，因为肉眼可见嘛，它所有的病灶。那实际上这个银屑病呢，虽然看起来比如说它一脱衣服脱皮儿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皮屑，但这些皮屑都是没有传染性的，因为银屑病这个发病过程啊，即便存在链球菌的感染，也是个别人对链球菌的一种特殊反应造成的，并不是本身细菌本身造成的，所以它无论外观看起来多么的吓人或者是怎么样的，但它都没有传染性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很多人呢，他这个在外露部位，脸上啊或者手背呀啊，他存在这种皮损，他会有一些社交上的这种自卑的情绪，实际上也是因为大众对银屑病这个病不认可，认为他可能会传染什么的，所以造成的。
2: 对，如果大家觉得会传染，那可能就会下意识的躲着它，
0: 退避，对，
2: 那么在这个社交上就会给它造成很多的障碍。
0: 是的，
2: 其实如果说大家明确的知道它不会传染，那么顶多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好看，但其实如果它没有传染给我的风险，那我可能跟它的交往就会相对
0: 正
2: 常的多一些，是吧？
0: 是的，
2: 因为我担心传染，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说出来，所以我就可能就下意识的躲了。
0: 是的，是的。
2: 所以这时候是不是也要提醒我们大家要了解银屑病其实不传染？
0: 是的，
2: 是完全不传染吗？
0: 完全不传染。
2: 好，跟银屑病患者交往的时候，其实您完全不用担心被传染的问题。
0: 是的，
2: 说到这，其实很多皮肤病大家都会有这种担心，就是觉得，哎呀，你看他这个有皮疹啊，或者他这个有脓包啊，他有流水啊，会不会传染给我，要躲得远远的。我其实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大部分皮肤病我们能看得到的，他们的传染性是怎么样的？
0: 其实能通过直接接触传染的皮肤病的种类很少。那哪些类什么样，就外观什么样的有可能传染呢？一个是有这个群集的水泡。
2: 群集的水泡，
0: 对，就
2: 一堆水泡，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水泡长得跟那个一小堆沙子似的，它是一小堆一小堆的，这叫群集的水泡。这种群集的水泡，那可能就是什么单纯疱疹或者带状疱疹啊，就是这种疱疹病毒引起的疾病。当这个水泡露在外面的时候，比如说它长在口角啦，或者是这种带状疱疹长到什么手背啦，颈部啦，这种裸露部位的时候。存在着传染性，
2: 就是说它这种疱疹实际上是病毒。
0: 对，这种疱疹本身的发病因素是病毒，而这个病毒在这个水泡里边是存在的。那如果说我跟这样的人接触，如果我本身又没身体里面没有这种病毒的时候，那我就存在着这种传染性。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细菌引起的皮肤病，就是这个中医上叫黄水疮，西医上叫脓疱疮。这种呢实际上是以前不注意卫生的家庭里面比较常见的，它表现为这种皮肤的外露部位，也是外露部位啊，面部、颈部或者手上，它是一个大的这个大的泡，就是也是一个泡，但它不是一簇一簇的啊，它是一个一个的，而且这个泡很大，这个泡里面你就

0: 就能看到里面有这种黄色的液体，
1: 嗯，
0: 啊，这样的泡它是传染的，
1: 嗯，
0: 或者说它那个泡表面那层皮掉了，我们叫泡壁脱落了，它是一个潮湿的面，面上有明显的这种脓性的分泌物，也就是那种特别黄、特别黏的分泌物，
1: 嗯，
0: 这种是确实是有传染性的，
1: 啊，
0: 但是你只要不碰它，也不会传染。说我们这个距离说说话是没有问题的，啊，不要直接接触。
1: 像现在这种黄水疮，因为我们现在卫生条件比较好了，其实已经特别
0: 很
1: 少
0: 见
1: 了，是
0: 对，连我们医生可能像我，遇到这种脓疱疮的病人，一年就是每个月不会超过一个，就很少见了。一般来说也就这两
1: 就这
0: 种，
1: 两种
0: 就这两种，剩下其他的那些，尤其像银屑病这种表面干干的，根本没有什么渗水，没什么分泌物的，只是有一些白色的鳞屑脱落的，都不会传染。或者像比如说白癜风，它就是颜色的变化，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的啊，也不会传染。
1: 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大家比较多见的湿疹，就是是会有渗出的，但是它渗的只是水，而不是那个脓疮的那种，
0: 对，湿
1: 其
0: 疹的
1: 实
0: 话，
1: 是也不传染
0: 对，
1: 的。
0: 湿疹的话呢，可能也会表现有一些小泡啊，它那个小泡呢，如果泡壁脱落的时候呢，它仅仅是那种清亮的，带一点点淡黄色的，那是我们的组织液，这个是没有传染性的。
1: 因为湿疹其实也不是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引起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就
0: 它的本质上的发病原因并跟这个微生物没有关系的，就都不传染。
1: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所谓传染性的皮肤病其实是病毒或者细
0: 细
1: 菌
0: 菌，
1: 引
0: 对，
1: 起的。
0: 对。
1: 那么这两种呢？就是其实第一是数量很少，再者
0: 对，
1: 呢，它有明显的特征，或
0: 对，
1: 者是有脓泡，或者是，像这个疱疹这一类的，是不是它治起来也很快，都属于急性的？
0: 疱疹呢，实际上人群中90%的人，这病毒我们都有，只是大部分人没有表现出皮疹而已啊。然后像单纯疱疹也好，带状疱疹也好呢，就是这个皮疹是可以治下去的，但是即便治疗以后，这个病毒也是终身携带的，
1: 就是其实疱疹病毒我们身上可能都有，但
0: 对，
1: 是呢，只有在那个抵抗力特别弱或者某些特别的诱因面前
0: 对
1: 会自己会发病，所以
0: 对，对，
1: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防止它传染方面，其实也不是说特别要小心，不是说像这种什么流感病毒你沾上你可能就被传染
0: 哦，
1: 的这
0: 对对
1: 种，
0: 对，流感病毒因为属于这个空气飞沫传染，比如说打个喷嚏啊、吐点口水啊，可能都会传染的。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类的皮肤病，实际上是你一定要碰上去，它才会传染的。
1: 所以说，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对于皮肤病患者其实不用那么恐惧。
0: 绝大部分皮肤病是完全不传染的。刚刚我们提到的疱疹的水泡，还有这个脓疱疮的那个大泡，或者潮湿的有脓的分泌物的皮肤表面，你没有直接接触的话，也几乎不会传染。
1: 那我其实就想问一下，有些人可能会担心，比如说床单啊不干净，会给我传染上皮肤病呢？
0: 就是涉及到我坐火车坐这个座位啊，公交车这个座位啊，摸一下扶手会不会传染？这种传染性实在是太低了，几乎完全没有
1: 几乎没
0: 啊。
1: 有。特别是我们回到这个，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这个话题——银屑病，实际上它是不传染的。
0: 对，银屑病不传染。
1: 一定在心理上不要再给银屑病患者增加一层心理负担了。
0: 是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银屑病本身是不会传染的，希望大家能够消除对银屑病的误解。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1: 花钱少，疗效快，祖传秘方根治银屑病，恐怕很多朋友对这类小广告都不陌生。但实际上，银屑病的发病原因非常复杂，所以目前还没有治愈的方法，咱们千万别相信那些小广告。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雪提醒银屑病患者朋友，治疗要坚持，多晒太阳有好处。 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就是说治疗方法都是什么方法呢？
0: 那我们现在谈的就是主要的那种大部分的寻常型的一些病啊，因为关节型的你要到风湿科看，另外两个少见类型又很重，你就一定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治疗。那么寻常型的银屑病呢，其实比较好的一个消息也是这个当中呢绝大部分是轻度的。
1: 嗯，
0: 所谓的轻度呢，就是按你这个皮疹累积整个体表面积的百分之几啊，我们一般认为累积3%体表面积的就是比较轻的。那所谓3%呢，就是你的一个手掌按在身上，这就1%。
1: 嗯，
0: 就自己的手掌占自己这个面积，就占自己体表面积的1%。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你身上的皮疹只有不到3个巴掌大小，其实完全不用焦虑，属于轻度的
1: 啊。
0: 而且
1: 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那身上的皮疹可能有很多块，就加起来不到3个巴掌，其实我们就是轻度的，就不用焦虑
0: 啊，不用太焦虑，不用老是过于的担心自己会长得满身都是啊这样的。那这种类型的银屑病，实际上目前的指南呢，就建议以外用治疗为主。当然所有的治疗的前提都是你尽量的避免诱因啊，自己调节自己的作息呀情绪呀什么的。然后呢外用治疗为主呢，主要是有几类的药。其实很多病人啊，皮肤科的病人他不太分得清这个药到底是哪一类的，他可能只能记住这个药名。他常常来说说陈医生，我已经用过好多种药了，都效果可能是不好啊，但是你仔细问他到底是什么药呢，那比较清楚的病人他可能能说清楚我的药名。那很多病人实际上他说不清楚自己到底用的什么药啊，或者说他买了一些这个不太正规的小诊所给他配的药，那个诊所就没有告诉他这到底是什么药啊，所以他成分说不清楚。实际上外用药可以简单的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含有糖皮质激素的，这就一般咱们常常说的激素药。
1: 嗯，
0: 实际上激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它分好多种激素，像什么雌激素啊、孕激素、雄激素哈，我们常听说的，还有什么甲状腺素等等等等，胰岛素。那我们说的激素类的皮肤病的药呢，指的是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呢，就比如说什么泼尼松啊、强地松啊这样的药，一类是这种。这种药呢，其实是最早用来治疗银屑病的。这种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起效很快，止痒很好，它可能简单的涂一段时间，这个皮疹能完全的消退。但它最大的弊端就是停药以后很快会反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激素药老百姓的概念很差的，
1: 对，
0: 就是印象很差，
1: 不太敢用，就觉得用了就得依赖哈。
0: 对，激素确实存在依赖的问题。那么一类，我们简单说外用药，一类就是以激素药为主。那另一类呢，就是除了激素以外的其他的药。正规的药呢，像有维生素 D3 的衍生物，就是维生素 D 的一个类似物还有呢就是其他的各种不含激素的这种化学成分的药物通常来说，我们这种轻度的银屑病呢，我们是建议在早期用激素药和不含激素的药这种配合治疗配合治疗以后，因为激素药它很快就能把症状解决掉，那么可能过2周激素药就停了，完全用不含激素的药来这个维持治疗。这个维持治疗很重要，要很长时间。
1: 所以我们简单的请陈主任给我们说了一下，就是对于比较轻度的银屑病患者，我们是用外用，就是说以涂抹这个药膏为主。
0: 对，
1: 那么陈主任也讲到了这个有激素类的和不含激
0: 素
1: 的，
0: 那
1: 么大家该怎么用？其实这个呢，我们具体的您一定要听您的这个医生的，就是说我们要遵医嘱来做。特别是刚才陈主任说到了一个，就是不含激素的药的维持治疗可能需要涂抹很长时间。
0: 是的，
1: 那您如果觉得我的皮疹已经消失了，我就忘了涂或者懒得涂，那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复发是吧？
0: 对，
1: 这是一类。然后呢，我们其实可能更多的我们需要分析的就是说我们有这个银屑病的患者，主要当我们主要谈到的是轻度的重度的，您就听医生的吧，医生让您怎么着就怎么着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
0: 重度的肯定还需要涉及到全身的治疗，这种的话就一定不能自己做主，根据全身的，比如说肝功能啊、肾功能啊，有没有血糖血脂的水平高等等在这个医生的这个全面评估下再决定。
1: 经常会有什么根治银屑病，或者是说什么那个偏方治银屑病，这种其实很多。那我想听听
0: 特别常见。
1: 对，我想听听陈学主任，我们该怎么理性看待这种偏方或者是小广告

0: 啊，这种片方和小广告呢，就是80、90年代甚至2000年左右呢，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啊，首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病确实是难治啊，而且绝大部分病人，说实话，他们心理上的治疗的目标是100%，的皮疹消退，而且最好是能不复发啊，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一种结果。而我们临床当中的这些药物，就是即便你到正规的医院来看，我们说100%皮疹消退的，不能所有的病人做到这一点，所以大家可能对一些医院的治疗有一点失望，才会给这样的不正规渠道的这样的药品的信息呢，给他们这样的可乘之机啊。这些呢，从最早期的电线杆上的小广告，那么当时最典型的就是给病人直接注射或者口服糖皮质激素，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激素类的药物。我们是现在的情况呢，是往皮肤上涂都要谨慎，可是在20、30年前，甚至是吃啊，大家都为了追求这个治病的疗效，可能会有一些人会吃这个激素啊。这个我们刚刚
1: 但
0: 提
1: 是
0: 到。
1: 过量使用是
0: 对，
1: 不
0: 涂的时候效果都很好，
1: 好。
0: 那你何况又是打针或者吃呢？那可能病人非常的高兴，可能在很短期皮疹完全消退了，可是呢就不能停了，啊，可我们知道这个，之所以现在外用激素大家都很反感，就是因为口服激素的副作用实在是太大了，这些病人会造成这种很严重的不良反应，啊，所以这类的药物呢，实际上在现在会明显的这个减少了。啊，相信他们的人会越来越少。可是现在随着这个互联网技术吧，这种普及啊，有一些人会在这个有一些网络的广告上还会在推销这样的产品，但是他们的主要的产品可能不是吃药了，而是这个普药。他会说我这个是某种某种秘方，里面是不含激素的。那他的药物其实也很贵，他可能一支药要卖到100多块钱，然后具体什么成分他都不讲。然后这个病人可能会买回来，其实很多很多银屑病的患者，尤其是重度的患者，他可能都走过这样的弯路。那甚至我之前的一个病人，他就曾经在我们在病友之间交流以后，就说在某一个小区里边，就有一个人，他只有一张名片，说我住在哪个小区哪号房啊，然后就拿着那个名片，上面还有电话，就给他打电话，然后就直接把药卖给他吃的药。啊，也曾经吃过。他说，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效果到底怎么样啊？他说好像效果一开始还行，但吃着吃着就觉得哪哪都难受，要去医院去化验，就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肝功的异常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1: 既然他这些小广告、小偏方，他能够貌似把这个症状消除，但是为什么我们正规的医院不用这种方式？
0: 是
1: 实
0: 的。
1: 际上，它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副作用太大了。
0: 是的。我们知道银屑病虽然是个慢性病，但它是个炎症性的皮肤病，它不是肿瘤。既然不是肿瘤，它多半是不影响这个大家的这个终生的寿命的啊。可是如果你因为用了药，最后出现了可能短期内就要缩短你的，就是就要终结你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恶性的疾病了，那我们在治疗的追求疗效的同时，肯定要追求安全性。
1: 我想问问陈主任，就是在你的门诊当中，你有没有碰到过就是比较严重的，服用了就是来源不明的药物治疗银屑病，然后给身体带来特别严重后果的？
0: 肯定是碰到过啊。我有一个病人呢，确实是银屑病治疗起来很困难的，因为不管什么病吧，可能都有很少部分人，他用什么药效果都不太好。这个病人呢，就是，后来就相信了这个小偏方，就是，我们银屑病在国内其实是有患者群的啊，就大的 QQ 群或者什么群，它有俱乐部。这个病人呢，就病友之间互相交流这个得病啊、治病的这样的个人的体验。啊，他就去寻求了某种药物。至于那种药物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这个他拿到的就是药，不像我们正规的医院会有一个处方，有个病历上明确的写我给你开的是什么。然后药品也有公司，还有成分表，他都没有。反正就是某种偏方吧。啊，我问他吃完以后感觉怎么样，他说呢，好像皮疹确实是比以前我们给他处方的药效果好。但是在治疗到一个月的时候，虽然皮疹明显的减轻，但是他出现了39度的高烧，出现了手脚的肿胀和大片的脱皮，完全没法正常的工作。

0: 都不明显，
1: 是
0: 那么他可能会真的是很着急，甚至是心情很糟糕、
1: 他心情很迫切、治疗的愿望特别的迫切、这种患者呢，其实我在内心上也是非常能够理解他们的这种行为。那么还有一种患者就是刚得病，刚得病的时候的他不能接受自己得了这样的病啊、他可能会去寻求一些非正规的治疗。
0: 得了隐屑病，我们患者到底应该怎么办？
1: 得了隐屑病呢，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呢，很多人是不愿意接受我自己得隐屑病了啊。我们北京的患者呢，有的就会多去看几个医生，到正规的医院看啊，如果大部分医生都说他这个隐屑病，他可能才能接受，哦，我确实是得了这个病了啊，有这么一个接受的过程啊。有了这个接受的过程的，接下来就会问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也就是找原因。找原因呢，可能首先是去问问父母啊，或者叔叔阿姨啊，跟我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人有没有隐屑病啊，寻找一下遗传背景。接下来呢，就审视一下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三个月以内或者半年以内，我是不是吃了什么药或者保健品啊，是不是太累了，是不是频繁的在感冒加班出差呀、等等啊，就是寻找这样的生活方式上的这样的一些可能的诱因。如果这些呢确实找到了，或者是甚至也没有太找到的话呢，接下来实际上就是尽量避免这些诱因，然后如何治疗。那治疗呢，可能还要接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涂药可能要比较长时间啊，不是短期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那涂药的过程呢，就是很多人也是年轻一点的还好，就是你让他涂药他就能够很快接受了，年纪大一点的，就是尤其老年人，他就觉得很烦，他又怕感冒怕着凉啊，或者是怕脏衣服啊什么的，就各种原因吧，他可能觉得涂药就很烦，不愿意接受。那可能有一些人会寻求一些口服药。那么口服药呢，实际上我提醒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不管你口服什么药，它终究是药，一定要注意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我们隐屑病本身不会影响人的寿命，不要因为追求疗效而引起什么不好的副作用啊。这个是口服药，还有就是也可以有物理治疗，比如说泡泡温泉啊，这个照照紫外线。所以隐屑病的这个物理治疗中心在北方呢，就主要是什么五大连池的那个冷水浴，在三亚呀什么的就有那种海水浴啊，有这样的治疗。这样的治疗其实说实话也是很安全的啊，没有什么，除了晒得比较黑以外，没什么其他的副作用啊。另外呢，就是极个别的人啊，有一小部分人确实是治疗起来很棘手。刚刚提到的我的那些患者，之所以他走上了这个相信这些的小广告的这个，那肯定是因为他传统的治疗效果不好。那这部分人呢可能就要常常跟医生打交道啊，可能会多尝试一些这个系统治疗的药物。那我的病人里面呢，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学生的案例。他呢就是在我这治疗应该有3-4年了。他最开始皮疹还是很明显的，那我通过涂药通过照光，就皮疹基本上肉眼看不到了。然后呢他就过来找我说，我不想再回到原来有皮疹的状态了，我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一个皮疹都不出现呢？我说第一呢，就是皮疹一旦有复发，你赶紧上药，你不要担心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涂的药不良反应短期是没有什么的啊。第二呢，就是如果你能坚持，那么你可以拉长这个光疗的间隔。因为传统治疗的话，我们如果做紫外线的治疗，可能一周要照2次到3次啊。但是你现在没有皮疹了，我只是预防，那你可以延长，比如说1周照1次2周照1次啊。他现在就是1个月照1次，他能接受这样的治疗。这样的治疗我们说副作用几乎没有。
0: 陈主任说到了一个紫外线光治疗是吧？
1: 对。
0: 其实那我就好奇一下，那我平常多晒太阳能有好处吗？
1: 多晒太阳肯定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这个隐屑病的患病率，全球的流行病学数据就是越往北方这个数字越高、越往南方数字越低。
0: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隐屑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儿。隐屑病看似遥远，其实它的诱发因素就潜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多留意一些自己的身体变化，保持放松的心情。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雪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长久以来，宠物托育难一直是困扰爱宠人士的难题。眼下京沪等8条铁路已可以办理宠物托运服务，开通用科技守护宠物的高铁之旅。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蚕桑生产国，在创新科技的助力下，智慧化的养殖模式为我国桑蚕产业发展带来全新格局。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最新的科研进展。报复他人，最终难逃法律制裁。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危险失忆人，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创新进行时。长期以来，宠物托运难的背后不只是运输条件差，更是一场由标准缺失、监管空白等共同导致的生死冒险。而对于许多宠物主来说，把宠物交给托运公司就像拆一个结果未知的盲盒一样。而眼下随着技术的进步，全国已有121座高铁站、228趟动车组列车开通了爱宠型宠物托运服务。京沪、京广、京哈、沪昆等8条主干高铁均纳入服务网络。这是用科技守护与细心呵护的高铁之旅，让每一个毛孩子都能和主人一起平平安安出发，顺顺利利到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听一听科技如何呵护宠物的吧。
8: 近年来，我国养宠物的人群迅速扩大，大多数时候宠物会带给我们满满的幸福感，但有时它们也可能带来不少烦恼，比如挑食，
9: 我家狗啊，它只喜欢吃肉和人吃的东西，比如像家常菜啊、香肠这些有油有盐的东西，它都吃。啊，就是不喜欢吃狗粮，宁愿饿着也不吃。嗯。
8: 轻轻嗅探的鼻尖，犹豫不决的脚步，毛孩子用挑剔的味蕾审视着碗中的每一份食物。为什么琳琅满目的宠物粮打不开他们的胃口呢？
10: 挑食的原因呢，第一个方面呢，可能是由于我们日常宠物主人啊，对于宠物来讲过于溺爱了。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日常的饲养管理中去纠正我们宠物的一个挑食习惯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可能是由于宠物本身就不爱吃这袋宠物食品中的某个原料，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及时的更换这个产品了。
8: 其实宠物之所以有各自鲜明的口味喜好，源于它们独特的生理密码。宠物的嗅觉和味觉极其灵敏，猫和狗都是天生的纤维猎手，它们对肉类中氨基酸带来的纤维极度渴望，这决定了他们对肉食的偏爱。特别是猫咪，他们还拥有极其强大的苦味感知能力，这原本是野外生存的关键武器，帮助他们识别和避开可能有毒或有害的物质。但这也意味着，如果食物中含有极其微量的苦味物质，他们都能敏锐捕捉并坚决拒绝。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数量为1.26亿只，较2024年增长221万只。如何给这群数量庞大的家宠设计他们爱吃的食物呢？科研人员在猫粮配方中精准引入特定的天然风味物质，比如从新鲜鸡肉、鱼肉里提炼出的氨基酸、核苷酸等，来增强食物的肉鲜味，迎合猫咪对肉类的天然偏好。还有从酵母中提取的风味物质，来遮蔽食物中可能存在的苦味，让口感更符合猫咪的口味需求。那么，这些经过口味优化的猫粮是否会赢得猫咪的喜爱呢？科研人员决定展开一场猫咪试吃大会。然而，并不是随便一只猫咪就能胜任试吃员这个工作，他们还得经过严格的挑选。
10: 首先是不能挑食，比如说有的猫咪就爱吃鸡肉味的宠物食品，有的猫咪就爱吃牛肉味的宠物食品，那么它们就不是合格的宠物食品的测试员。那么不能厌食，就是它的采食量啊不能过于低，那么相应的它采食量也不能过于的高，否则这个实验结果都是不准确的。
8: 原来只有不挑食、胃口稳定的标准食客才会被邀请前来试吃。为了精准检验猫粮的改良效果，试吃现场特意设置了对照测试，将经过改良的猫粮与普通猫粮分别放在猫咪面前。到底这次改良的猫粮会不会受到猫咪的青睐呢？其实毛孩子的饭桌上藏着不少冷知识，比如猫咪其实尝不出甜味，所以甜食对它们吸引力很小，而狗狗在吞咽干粮时几乎不经咀嚼，要注意它们的肠胃健康。了解毛孩子与生俱来的吃货属性，才是主人科学喂养的第一步。但科学养宠的旅程远不止于餐桌，宠物生病衰老更是牵动主人的心。医院内，米娅带着呼吸机，医生在进行术前准备。这只名叫米娅的小狗只有4个月大，本该是撒欢疯跑的年纪，却连安稳呼吸都成了奢望。随着米娅慢慢长大，主人发现它不仅比同龄小狗瘦弱，玩耍后还会咳嗽和剧烈喘息，这常常导致它呼吸困难，无法入睡。检查结果冰冷而残酷，先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他的心脏上多了一个本应在出生后就闭合的洞，这个致命的缺口 让心脏超负荷工作，已经肿大变形。再不手术，稚嫩的生命可能随时戛然而止。

0: 米亚被推入手术室，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精密战役就此打响。医生将为他实施一项名为动脉导管未闭封堵术的微创介入手术。和传统开胸的手术方式不同，医生仅需在米亚大腿的血管开一个微小入口，操控导管在迷宫般的血管中穿行，直达心脏的缺损部位，精准修复缺口。动脉导管未闭封堵术在临床上的应用是我国兽医心脏病学的重要突破，它大幅改善了病患动物的生存质量，为像米亚这样的幼小生命赢得了最大生机。终于经过医生的全力奋战，希望之光照向米亚，术后仅仅4小时，小家伙就能颤巍巍地站起来了。2周后复查，那颗曾不堪重负的小心脏尺寸已在显著回缩，功能正在蓬勃恢复。像这样的微创手术也被应用到手术量最多的绝育手术中，医生只需在宠物体表开几个钥匙孔大小的切口，借助内窥镜就能在放大数倍的清晰视野下进行精细操作。这种精准意味着更低的感染风险，微创手术创口小，因此也大大缩短了手术的恢复周期。除了西医的救治，你能想象吗？宠物也能看中医。
1: 他今天的话是突发的一个腰疼嘛，就是这一段特别疼，有点弓背，所以说我们主要是看看他到底疼痛的一个原因。然后拍片子没什么大问题，结合年龄大了，主要是看看他是一个气滞血瘀型的还是一个肝肾阴虚型的。我一般会先看看舌头，把脉看看。
0: 听着气滞血瘀、肝肾阴虚这些中医术语，我们大为好奇。原来给动物看病的中医还有个专门的名称，中兽医。简单来说，就是将中医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动物诊疗。它并非简单照搬人类中医，而是将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与现代动物诊疗进行创新性结合。现在已经发展出独立动物穴位图谱、专用针灸工具，甚至将电针、激光等现代技术融入治疗，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医疗体系。近年来，随着宠物老龄化加剧，主人也逐渐倾向于更温和的治疗方法，中兽医越来越受欢迎，成为现代宠物医疗的重要补充。
1: 我们看到它的 X 光片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在触诊它的腰部附近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疼痛，加上它的脉稍微有点发紧，然后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局部的一个气滞血瘀。
0: 中兽医认为，动物和人一样，气血通过经络贯通全身，气就像推动血液流动的动力，血则是滋养身体的养分。当气的运行受阻，血液流动也会变慢，甚至在局部淤积，就像河道堵塞，水流不畅，堵在哪里，哪里就容易出现疼痛。因此，采用能直接疏通经络的针灸疗法进行治疗。传统中医里，针灸通过刺激人体特定穴位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给宠物做针灸和给人做是一样的吗？可宠物不仅好动，身上还有厚厚的皮毛，穴位该怎么找呢？医生准备给狗狗扎针，
1: 这个就是为了让它保定在这个针灸架上。我们曾经啊用的针灸架都是那种网格的床，然后现在我们用的都是这种木头的架子，会让小狗感觉就是比较踏实，比较搭着，就像感觉有人抱着它一样，有人扶着它一样，它会感觉比较有安全感。
0: 可解决了动的问题，还有个大难题，宠物厚厚的皮毛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穴位藏在下面，要怎么精准找到呢？这背后离不开医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对动物生理结构的精准掌握。
1: 你看它有很多白毛毛嘛，所以我会给它再扎一下肾腧，肾主骨，所以说一些这种骨骼问题啊，就是走路不稳腰腿痛的会扎一下肾腧、气海腧，然后我会扎一下这个经典的肾腧、肾角。狗狗的皮肤跟人的区别就是人的皮肤很紧，狗的皮肤游离性比较大，它的皮跟它的肌肉之间游离性很大，就我现在在醒针。
0: 在为狗狗针灸时，有一个步骤格外重要，那就是醒针。通过轻柔的旋转， 提插银针，更好的刺激穴位，帮助气血动起来。施针完毕，李医生还在几根主针上连接了微电流刺激仪。
1: 通电的作用是为了让这个针感更好，利用不同的波形和不同的赫兹，我们可以达到止疼和舒缓经络，以及这个对神经比较友好这样一个操作。
0: 有了现代仪器的辅助，传统的银针能够传递出持续稳定的刺激，让疏通经络的效果更为深入和持久。经过20分钟的针灸治疗，这只狗狗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1: 下来之后我给它做检查，腰上的疼痛已经好了一些，就我刚才给它做这样的一个按压，它就没有像治疗之前就是那么的一个肌肉紧张，然后包括它走路的状态，可以看到后背也基本上是平平的，尾巴也能够抬得起来。
0: 从科学喂养到求医问药，宠物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照顾到了。然而一旦遇上节假日，主人要外出旅游时，这些被视为家人的毛孩子要想跟着一起走可并不容易。
2: 我以前是空运呢，比较麻烦，提前几个小时到机场，可能在机场等候的时间会很长，但是现在您说有高铁这一块，他肯定我就随时走，随时拉走了
3: 啊，
2: 大概两个小时。
0: 如今宠物的出行有了一项新选择，铁路部门推出了高铁宠物托运服务。这只名叫汤圆的小猫有着十分漂亮的娃娃脸，5分钟左右的时间，它的主人徐先生就为它办好了托运手续。那么带一只毛孩子上高铁需要做哪些准备？能带上高铁的毛孩子又有哪些要求呢？
4: 啊，那如果我今天就特别想带我的宠物出行的话，那这个具体的预约流程是怎样的呢？
5: 需要2000级以上，在我们的12306这个手机客户端上，然后购买车票，在宠物托运的功能来进行预约，然后这个有流程的指引，然后先预约下单，购买你托运日期的这个车票，然后可以查询一个舱位。
4: 我们现在设置的舱位大概在多少个？
6: 每节列车的话是设置5到7个舱位。
7: 我们可以填这个科普信息，宠物的名字，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单了，提交订单就可以。
5: 经过我们中铁快运公司的相关人员进行他订单的一个审核，我们就可以
7: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们携带的相关的宠物购票使用的身份证件，还有动物检疫的一个合格证明，出发去我们这个高铁站的中铁快运营业部办理托运就可以了。
4: 那现在我们有哪些明确规定的宠物类型是不能进行托运？
5: 要求是它的体重不超过15公斤，肩高不超过40厘米，然后还有农村部确定了一些47类烈性犬及它的一些杂交的品种是不可以托运的。出生不超过15周的幼猫犬，怀孕状态，还有一些分娩期不超过7天内的宠物是不可以托运的，还有一些就是生病的猫犬，我们也是不可以托运的。
0: 如今，宠物不仅可以随车一同出发，它们还有专属的座位。那么，现在所有铁路线路都可以进行宠物托运吗？如今，京沪、京广、京哈、沪昆等8条铁路沿线的100多座车站，200多趟动车组列车都可以办理宠物托运服务。这是用科技守护与细心呵护的高铁之旅，希望每一个毛孩子都能和主人一起平平安安出发，顺顺利利到家。
8: 听众朋友，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不仅拥有5000多年的悠久传承，至今仍稳居全球最大蚕桑生产国的地位。如今随着现代科技的深度介入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这一传统产业正在经历着从经验依赖向数据驱动的深刻变革，智能智慧化的养殖模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产业格局，以绿色高效的崭新姿态服务于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如何用科技改变产业发展，带来全新格局。
0: 通过走访蚕农，科研人员发现蚕死亡的原因竟然和刚搬进蚕房的小蚕有关。 由于蚕农养蚕的场地面积有限，并没有给小蚕安排专用蚕房，而是大蚕小蚕多带同堂喂养。可是小蚕毕竟刚孵化出来，对病菌的抵抗力不强，加上小蚕在饮食上过于挑剔，稍不注意就会感染疾病，结果就发生了不仅小蚕没养好，病菌还传染给了同屋的大蚕，最终导致蚕发病减产失收的状况。为了帮助蚕农降低损失，科研人员想到了一个特别的办法。
3: 这边全都是蚕是吧？
9: 是的，
3: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这是蚕宝宝们住的都是六层小洋楼啊，这是。然后您看啊，哟，这个头特别小，哇，我一说话的时候这个蚕好像动了一下，感觉到我的气息了。但是我以前在有的时候电视上，包括我以前去有的农村去看人家养蚕，好像跟咱们这不一样。就我刚才看，你看这每一层啊，它都是这个小的，对吧？
9: 对。
3: 但是我看人家有的是有小的，有大的，都在一块儿，而且好像也没这么讲究，就直接有的就地上一铺就得了。为什么咱们这儿不一样呢？
9: 这是我们推广一个技术，叫做小蚕供益。
3: 嗯。
9: 我们把小蚕啊集中到一个地方来饲养，保证我们的小蚕啊更加的健康。
0: 小蚕供育就是科研人员找到的解决蚕农养不好小蚕避免减产失收的办法。通俗来说，就是给刚出生的蚕宝宝开个幼儿园，让他们集体住在幼儿园里，请专业的技术人员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等蚕宝宝长成体魄健康的大蚕以后，再被蚕农接回家喂养。
3: 这每天在这儿就是吃了睡，睡了吃。
9: 对，它就像我们蚕的幼儿园一样。
3: 啊，
9: 我们蚕有五个龄期。
3: 嗯，
9: 我们的一到三龄蚕叫小蚕。
3: 嗯，
9: 小蚕它每一龄的话都要蜕一次皮，这个时候的对技术要求非常的严格。
3: 嗯，
9: 要把它养好，所以我们就像我们的幼儿园一样。
3: 嗯，
9: 做小蚕公益，把我们前面几个蚕把它养好。它
3: 您看这每一层铺的一个纸像地板似的，然后这上面还有这个白粉，
9: 这个白粉是石灰。嗯，我们用这石灰来对蚕体啊进行消毒和蚕座进行消毒。
0: 不同龄期的小蚕宝宝对温湿度的要求不一样，怎么才能满足这些蚕宝宝对温湿度的需求呢？
9: 我们都有专门的温度湿度控制。
3: 嗯，
9: 现在这个二龄蚕的话呢，我们的温度控制在27到28度。空气的话呢，我们也会监控一下我们室内的二氧化碳啊，氮气啊等等这些指标，然后我们把数据啊都传输到我们的银单来进行监控。
0: 原来这个属于小蚕宝宝的幼儿园里隐藏着高科技，那就是物联网系统。所谓物联网系统，就是将原本独立的各种设备通过互联网连通起来，互相协同配合。像蚕宝宝幼儿园里提前安装的各种传感器，可以感知房间里的温湿度，当相关数据传输到系统后，系统会根据不同房间的蚕龄信息对温湿度进行调整，从而保障蚕宝宝度过关键的幼龄时期。照顾小蚕宝宝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为了减轻养蚕工的劳动强度，科研人员专门请来了保姆。
9: 现在有专门的机器可以来撒石灰，包括喂蚕，我们有机器来喂蚕。
3: 从切撒喂都是机器完成？
9: 对，都可以机器完成。
0: 这里就是科研人员专门为小蚕宝宝打造的机器人保姆房。
3: 你看那边好像有个机械臂，它是把刚才蚕的那个
9: 蚕扁
3: 啊，每一层这个楼房给它放在了这个传送带上，是吧？
9: 放到传送带上面，然后呢再经过撒石灰、加网，然后喂叶子这几个操作流程，这个它的效率呢更高，更加省力，喂起来呢更加的经营。
3: 然后可能我去撒的话，可能左一点右一点，左一点右一点，可能手有轻有重，
9: 是，
3: 但是机器就能控制它整个这个薄厚程度。
9: 对，它撒的也比较均匀。最关键是呢，它能够把那个蚕点啊，刚才它不是垒起来吗？通过机器把它分开来，就可以减少很多的劳力。
3: 要不然就得咱们俩，您这一头我这一头，咱俩
9: 是
3: 往上一落。
9: 我们通过机械的方法吧，来来来。

0: 达到我们养蚕的一个半自动化的程度。
1: 有了机器人保姆的助力，养蚕师傅再也不用那么辛苦的给小蚕宝宝喂饭消毒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小蚕也一天天的长大，他们很快就要离开幼儿园，搬迁到蚕农家生活。然而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原来在蚕农家，大蚕都是打地铺，而为了避免踩到它们，每次喂食蚕农都不得不踮着脚踩在砖块上行走，整个过程就像在走梅花桩，那叫一个提心吊胆。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蚕农轻松喂食呢？蚕宝宝的食欲和食量实在太好了，这可累坏了喂养他们的蚕农。
2: 大叔你好，咱们现在这么多这个蚕，一天喂这个桑叶大概要喂多少？
3: 800斤左右。
2: 800斤是您什么时候去采这个叶子的？
3: 那是当天呢。
2: 每天早上。
3: 每天早上我们反正5点钟就起床去摘了。
1: 新鲜桑叶因为比干桑叶含有更多的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更有利于蚕的生长发育和产蚕丝的质量，所以蚕吃的桑叶都是蚕农当天采摘的。不过桑叶摘回来以后并不能直接给蚕食用，
2: 这个叶子在喂之前你干嘛非得把它这样给它打散了？这是
3: 把热气打散了。
2: 如果不打散的话会怎么
3: 蚕宝宝会是拉肚子？
2: 如果是太热，地里摘出来太热，吃了会拉肚子。
3: 对，
1: 万万没有想到蚕宝宝竟然只能吃冷饭，不然就会拉肚子。为了避免蚕宝宝生病，每天桑叶采摘回来后，蚕农不断翻动桑叶以便散去叶片上的热气。不过如果说采摘桑叶和翻动桑叶是体力上的辛苦，那给蚕喂桑叶则是在考验一项特殊的技能了。只是用砖块简单铺了条砖道，人站在上面重心根本不稳，一旦身体失去平衡或者脚下踩空，就会掉进蚕堆，造成蚕的伤亡。我们体验了不到10分钟就已经累得喘不过气了。要知道蚕农可是成年累月的这样喂蚕，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减轻劳动强度呢？
4: 大家可以看啊，整个我前面这一片像个大操场一样，全是我们白白的蚕宝宝。
5: 因为这时候它吃叶子比较多，劳动强度比较大。那么我们就用做一个轨道，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地面轨道喂蚕的方法。
1: 眼前这套地面电动轨道喂蚕车，就是科研人员想到的减轻蚕农心理负担和劳动强度的办法。两条长长的轨道取代了砖道，轨道之间还用钢架搭建了宽敞的操作台，不但可以堆放桑叶，还能满足4-5个人同时开展喂蚕活。目前科研人员设计的电动轨道喂蚕车已被广泛使用。
4: 以前的话比如说咱们喂这么多蚕的话大概要喂多长时间呀？
6: 要喂2-3个小时。
4: 现在咱们这个走一趟大概多长时间？
6: 现在有轨道的话1个小时。
1: 随着遥控器的轻轻按下，轨道车自动前进，蚕农坐着就将桑叶投喂给了地面的蚕，再也不用担心因为失去平衡掉下去踩到蚕宝宝，也省去了不停往返取桑叶的麻烦，工作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可谓一举多得。在创新的养殖模式中，养殖户迎来养蚕生产中的最后一个阶段上簇，也就是为蚕儿吐丝结茧做准备。这些用木条制成有着密集小格子的框架，是科研人员为蚕儿上簇准备的单间公寓。传统的养殖过程中，当蚕要上簇时，都是人工逐一将蚕捉起来放到稻草或塑料做成的簇具上。这样的工作方式不但耗费的时间长，蚕上簇的速度也很慢，一旦蚕儿没有及时上簇还会出现死亡的现象。那怎么才能提升蚕儿上簇的速度，提高生产效率呢？原来蚕成熟以后有往上爬的习性，科研人员正是巧妙地利用蚕的这一特点，并根据蚕茧的大小制作了全

0: 人心的蹴鞠，方格蹴。一个格子就是一条蚕儿的卧室。当蚕儿成熟后，蚕农只需将方格蹴放在地上，蚕儿就会自己爬进去，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
1: 你看它的蚕点都是一个方向的，都是横着的，这样的话呢，它蚕在那边结点，它吐的丝更加的晶莹，后面我们烧丝啊就非常的方便。
0: 不过当方格蹴布满了蚕以后，蚕农就会将方格蹴悬空吊挂在屋顶，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这样悬空的话呢，就是它可以更加的通透，那蚕点呢就更加容易干，烧丝的时候啊，它就特别的容易很平顺的就把它挤开来。
0: 住在舒适的悬空小单间，蚕儿吐丝结茧了。不过蚕茧结成之时，也是最考验蚕农工作效率的时候，因为蚕儿结好茧以后，必须第一时间将茧摘下来处理，不然只要时间上稍有耽搁，蚕茧里面的蛹就会羽化成蚕蛾破茧而出，这也就意味着蚕茧受损，不能缫丝了。科研人员研发了自动摘茧机，蚕农只需将布满蚕茧的方格蹴推进摘茧口，就能完成摘茧工作了。有了它，摘蚕茧效率相比人工手摘提高了20倍。由于人手不触碰蚕茧，还能保证蚕茧的白净。
2: 那大哥，我问一下您，这一年您能养几轮呢？这个蚕？
3: 11轮。
2: 11轮。您卖这个蚕茧的话，大概能卖多少钱？
3: 3000块吧。
2: 每一轮3000块，11轮多少钱？
4: 3万多。
2: 三万多块钱。
3: 3万3。
2: 是吧？3万多块钱。
3: 一个人。
0: 在科研人员的不断攻关下，如今蚕卵不仅可以长时间休眠，还能随时被唤醒，蚕农养蚕的批次得到了增加，收益自然也就提高了。不过桑叶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那没有桑叶的时候，蚕儿吃什么呢？为了让蚕宝宝们不饿肚子，科研人员精心为蚕宝宝调制了富含营养的桑叶蛋糕。
1: 因为我们蚕的话呢，它本身就只是一个只吃桑叶的寡食动物，
5: 对，
1: 所以我们为了让提高养蚕的效率，工厂化养蚕，我们就一直来开发的人工饲料养蚕。
5: 对，
6: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里面的粉，
1: 有豆粕，有薏米粉，
5: 对，
1: 有桑叶粉，
5: 所以它是这种泛着绿的颜色。
0: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桑叶蛋糕，虽然看上去成分简单，其实大有讲究。桑叶蛋糕的营养成分中包含了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和水，其中桑叶粉有家蚕最熟悉的苦涩味道，可以欺骗蚕宝宝的味觉和嗅觉，豆粕粉可以作为补充蛋白，玉米粉中则含有淀粉等糖类物质。除此以外，科研人员还额外添加了能够促进蚕宝宝生长发育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将它们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搅拌，送进蒸箱就能够烘焙出膳食平衡、营养丰富的蛋糕了。不过已经吃了几千年桑叶的蚕宝宝们会接受这种人工饲料吗？
1: 我们来喂一下蚕吧。
5: 你看我这刚撒上去它们就爬上去了，然后大口大口的在吃啊。
1: 是的，它们开始在吃了。
5: 我跟大家讲它什么呢，这是那个我撒上去那个咱们的饲料，它是用头嘎吱嘎吱嘎吱，像小鸡啄米似的在不停的在吃它。所以说明咱们这个饲料对于蚕来说它是愿意吃的
1: 啊。对，
5: 对吧？是爱吃的。
0: 有了这个桑叶蛋糕，蚕宝宝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没有桑叶而饿肚子了。更重要的是，有了桑叶蛋糕，养蚕不仅打破了季节的限制，养殖规模也不再受桑叶的困扰。
7: 人工饲料养蚕呢，就是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季节性的限制，它完全可以根据生产的需求安排生产。过去呢，就是我们有5亩桑园能养多少蚕，这个是可以计算出来，变化不大。但是今天来说的话，就是我用多少饲料养多少蚕，完全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再受其他的因素限制。
0: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至今仍是全球最大的蚕桑生产国。世界蚕业看中国，在科研人员和创新科技的助力下，智能智慧化的养殖模式将为我国桑蚕产业发展带来全新格局。
6: 听众朋友们，了解节目更多详细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生活中啊，多数摩擦都构不成你死我活的仇恨，但一时的冲动却足以损毁一切。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女子因为彩礼纠纷被退婚，心生报复，向男友家的水井投毒，被邻居发现。这名女子的行为是否触犯法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李松为我们以案说法。
3: 这年夏天的一个大清早啊，在北方某村子住的李大爷有点闹肚子，凌晨4点多啊就起床上厕所。这时候啊，他远远的看到有一个人影骑着自行车啊往村子这边来，看样子像是个年轻人。只见这个人啊骑车啊骑得非常快，还戴着帽子和口罩，一直啊骑到100米外的老钱家的门口停了下来。他下车之后啊往四周看了看，发现没有人，便在门口啊蹲了下来。没几分钟，他又骑上自行车走了。李大爷的直觉啊告诉他这个人啊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啊李大爷慢慢的朝着老钱家走了过去。李大爷啊一到老钱家门口啊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刺鼻的味道，他心想，不好，这味道怎么好像是农药的味道啊。老钱家门口啊还有一口水井呢，平时啊周围几家人啊洗衣服喝水都用这口水井的水，这个人万一要是在井里投了毒该怎么办呀？于是啊李大爷心里慌，赶紧啊就打了110报警。到底是谁这么歹毒，竟然往喝水的水井里投农药？经过警方持续不懈的努力，涉案的嫌疑人就是投毒的那个人在外地被抓捕归案了。这个人啊名叫赵丹婷，是个青春靓丽的女孩，今年呢只有25岁。年纪轻轻她为何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这件事儿啊还得从她和钱大爷儿子谈恋爱说起。原来啊钱大爷有个儿子叫钱浩，今年27岁，在县城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这个赵天腾呢在当地的这家公司啊做前台，两个年轻人啊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慢慢的呢就谈上了恋爱。谈了1年多以后啊，两个人啊觉得彼此都挺有好感的，也开始啊谈婚论嫁了。赵丹婷啊家住在隔壁镇上，

有一个弟弟，由于父亲有病啊，不能干重活，因此呢，赵丹婷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了，到处啊去打打零工啊，补贴点家用。钱浩家的父母啊，做点小生意，家庭条件还算可以。钱浩呢又是独生子，于是父母啊在2年前就给他付了30万元的首付，在县城里啊买了一套婚房。这老两口呢，则还拼命的攒钱，想着儿子的婚事定了之后啊，便开始装修婚房了，甚至呢还想给儿子再买辆车。赵丹婷啊觉得这个钱浩啊有婚房，又是独生子，父母呢又老实本分，对自己也不错，是个挺不错的结婚对象。但是啊，没想到父母对他的这个婚事，特别是对钱浩这个人啊，十分的不满意。原来啊，赵丹婷的爸爸认为啊，女儿长得是年轻漫长，才年龄啊才刚刚20出头，完全可以找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结婚对象，也有能力啊找个好对象帮忙家里。赵丹婷的爸爸不停地给女儿洗脑，说什么你看看你表姐长得还没有你好看呢，人家嫁的老公全款买的房子，还有你看看隔壁邻家的女儿，人家长得也不如你，但是啊找的对象人家是全款买的房还有车，你说你这条件怎么会比他差，要找啊肯定比他找个更强的。在父母的不断劝说下，赵丹婷啊也有所动摇了，他是呢又舍不得钱浩的感情，心里呢又被父母说的十分的纠结。最后啊，赵丹婷啊和父母啊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钱浩家能把这个贷款还清了，并且同意在房本上加了赵丹婷的名字，再给20万元的彩礼，再给买一辆不低于15万元的车，赵丹婷的父母啊也就勉强同意这门婚事。谁知道这个赵丹婷啊刚刚把这个结果告诉钱浩，钱浩啊就气炸了，他激动地说，你爸妈也是真敢开口啊，我爸妈攒了一辈子才能攒几个钱啊，我爸妈为了我的婚事已经把家里都折腾得底儿朝天了，我一个月就5000块钱，你让我拿什么全款买房啊。赵丹婷啊看钱浩上来就生气，丝毫不体谅自己这段日子过得有多艰难，他是怎么和父母做斗争，最终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结果。赵丹婷啊也生气了，他说呀，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要是真是在乎钱我还找你啊，你就光知道指责我，一点都不体谅我的感受，你想办法呀，我爸妈要的是钱，我要的是你的态度，你连最起码的态度都没有，我怎么敢嫁给你这样的人。两个人啊吵的是不欢而散，钱浩呢垂头丧气的回到家，躲在房间里啊也不出来，在父母的最终追问下，他才说出了赵丹婷父母的结婚条件。钱大爷两口子一听啊女方家提的这个要求啊，也是着实啊吓了一跳，但是呢他们又不愿看着儿子和女朋友啊就这么分手了，只能是啊硬着头皮啊再想想办法吧。冷静下来的钱浩又去找了赵丹婷，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啊给他说了。赵丹婷呢觉得至少对方有这个诚意了，也在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问题，于是啊答应啊回去啊好好的劝劝父母。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赵丹婷的父母一听说钱浩家的彩礼只有88000，房贷车贷还得慢慢还，就更生气了，觉得对方根本就没有诚意。赵丹婷啊觉得父母啊有些无理取闹了，觉得父母啊就是重男轻女，不顾自己的感受，只想把女儿换更多的钱卖个高价，好给儿子张罗娶媳妇。于是啊赵丹婷啊也开始和父母吵架了，甚至啊不惜以绝食进行抗争。最后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只好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没几天，钱浩一家就带着礼物上门提亲了，谁知在两家人见面的时候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又突然提出来婚礼当天啊还需要男方支付28800的下车钱。钱浩一听啊女方的父母啊又趁机要钱了，脸色